你把那个放平是25克的，7分够了啊。嗯，在实验室里面配下的精酿这个机制呢，有可能有下一步呢，切过类的作物，我们可能对观察它的更新。

0: 它里面呢，我看到了有大量的玉米秸秆，有大量的牛粪啊，能不能把这些废旧资源把它综合利用起来？这是我们团队呢一直考虑的一个配方。
1: 这种人造土壤通过生产加工，被装进一排排木头盒子中，蔬菜生长所需的营养就都有了。如今，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上，已经建成了15.8万亩的设施蔬菜大棚，成为中国最大的戈壁生态农业示范区和有机无土栽培示范基地。每年这里生产的果蔬400多万吨，实现了四季生产，全年供应。高山、戈壁、海岛，不同的土地，不同的光热条件，中国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探索着蔬菜种植的更多可能。早晨7点半，番茄护士夏淑燕到达离家3公里外的蔬菜产业园区，消毒，戴上头套和手套，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2: 每次上班啊，就跟护士一样，就是为了防止番茄的传染病。
3: 这一周长了22.5，平均是8.63，它叶长45。
1: 这是一个面积600的标准篮球场大的单体玻璃温室，这里只种植番茄。通过智能化环境监控系统，可以控制大棚白天和晚上天窗的开启角度和时间，调整棚内的昼夜温差，就可以自主调控不同品种番茄的甜度。通过智能化监测、科学环境调控，植保人员和产业工人的呵护，这里一年产出1万多吨番茄，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今天，中国的蔬菜生产正在朝着更加高效和智慧方向努力。
4: 我们现在的蔬菜的品种，跟以前相比，无论在产量、品质、抗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5: 实施农业创造了更加适宜蔬菜生长的温度、光照和湿度等环境，而致了蔬菜病虫害发生，从而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消费者使用更加放心。同时，我们现在的无土栽培技术实现了养分和水分按需精准供应，蔬菜品质更好，风味更加浓郁，营养更为均衡。
1: 10年来，中国蔬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亿亩左右，人均蔬菜占有量增长到2021年的540多公斤，蔬菜出口贸易总额不断增长。为了保证菜篮子的丰盈，中国不断加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2017年，原农业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单位，共同印发《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从生产能力、市场流通能力、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调控保障能力，以及市民满意度等方面提出考核内容。这些内容是菜篮子工作的重点，任何一项内容都关系着城市菜篮子产品的稳定供应。
6: 来看一下，看一下今天来的货咋样吧。
1: 早晨8点，厨师李黎明将为一天的菜品做准备。这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一家鲁菜馆，为了满足菜单上80多道菜品的需求，每天这家店要订购上百种蔬菜品种。
6: 胶冻的这种白菜吃起来会比较脆，可以做清炒、蒜蓉、酸辣也可以。头一天晚上下的货，第二天运到我们厨房绝对是新鲜。
1: 河南固始的巨型南瓜，山东章丘的大葱，河北原阳的香菜，餐馆的特色和食客的口味需求，让李黎明对菜品有了更严格的要求。今天

0: 蔬菜的供应正在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食物的绿色和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凌晨两点，中国最大的蔬菜交易中心活跃了起来。
1: 内蒙的货啊，给我找个尖椒化验，粘上一个属于它的标签，来个原浆检测。
0: 每天的凌晨两点到七点是张小云最为繁忙的时候。
2: 卖的怎么样？
0: 他的工作就是给即将完成交易的蔬菜进行体检。在寿光最大的农产品交易中心，一共有六个交易大厅，750个摊位。这些蔬菜将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作为蔬菜质量检测员，张小云必须在5点以前完成所有蔬菜的采样。
1: 我们现在是凌晨2点派试工作，一般检测量在1200到1300批次左右，最高峰达到1500批次左右。
0: 巨大的工作量，张小云必须尽快完成蔬菜采样。黄瓜取表皮，白菜对称穿孔，不同蔬菜的检测方式，目的是让检测不留死角。
2: 我们每天就检测蔬菜和水果中的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就是保证我们老百姓吃的菜是安全的、放心的。
0: 30分钟后，检测结果会实时同步到交易大厅的大屏幕上。只有检测合格的蔬菜才能拿到合格证，运往全国各地。2018年，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落户寿光，这是国内蔬菜质量标准领域的重要国际级平台，已成为推进蔬菜全产业链标准化的排头兵。
3: 我们这些标准出台以后，一个是为国家守住了农产品安全质量的底线，不能出现农药、农残超标的问题。第二一个就是为国家蔬菜提升品质提供了解决方案。
0: 10年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范围已经扩大到200个大中城市、5大类产品、114个品种、130项指标，让菜篮子产品实现了可追溯，同时也让全国蔬菜农药残留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蔬菜讲究一个鲜字，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餐桌。8月，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山林地，到了松茸采收的高峰期。俊农将采摘好的松茸打包后，就交给了这台无人机。12分钟后，这台无人机将采摘的松茸准确运送到山脚的交易点。90架无人机承担运输任务，每天最多可以运输近2吨松茸。早上8点，在广东徐闻港，近500辆运菜货车在这里登上轮渡，然后从陆运转为海运。
4: 早到时，
0: 船长陈安和将驾驶轮船快速穿越琼州海峡。90分钟后，这批蔬菜将会抵达海口的农产品集散中心。今天，中国的蔬菜从种植到销售的运输距离，最远可达4000多公里。一饭一蔬，就是生活。千姿百态的蔬菜，赋予了人们幸福的滋味。这份幸福感的背后，是跨越南北、星罗棋布的蔬菜种植基地，是千千万万的菜农辛勤的耕耘，是不分昼夜顺畅运转的大流通格局。这一切都让中国人的菜篮子丰盈而充实。

有一只雄性大熊猫，完全不必担心交友方面的问题，就是这只种熊猫。盼盼是大熊猫世界的花花公子之父，姑娘们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后代很多很多，确切地说有130只。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盼盼的生日。野生大熊猫很少有能活到20岁的，而盼盼已经30岁了。虽然上了年纪，盼盼仍然是大熊猫世界的罗密欧。他不仅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大熊猫，还以30岁的高龄成为最年长的雄性大熊猫。对所有的物种来说，基因多样化都是生存的关键，而盼盼是从野外获救的大熊猫，它的基因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在这些基因已经遗传到所有中型1/3的大熊猫身上，它甚至还是敏敏的爷爷。盼盼的基因得到了有效的继承，他庞大的家族成员都很健康。盼盼可谓是人生赢家，不仅坐拥众多的美女大熊猫，而且追到姑娘还有奖励。盼盼当然会有他自己的生日蛋糕，而且吃的还很

0: 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3: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4: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3: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15: 再好就过去端茶，在家等你啊。
14: 乔总，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13: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

0: 一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各位乘客，本台终点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
8: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那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5: 叫哥。
10: 哥。
6: 真的让车吧，
10: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瞅你帅，
13: 是不是？
10: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天童，奇怪，天童呢？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是天童给我的礼物吗？不行，不能随便打开别人的东西。但我真的很好奇，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我就打开看一下，应该没什么关系。奇怪，这是什么啊？

我怎么就打碎了？这可怎么办啊？不过到底这是什么啊？上面连个名字都没有，希望这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以防万一，我还是清理掉比较好。不然真是危险品，那可就麻烦了。

0: 这个好难打扫啊！哎，终于打扫干净了，希望不会有问题吧。
1: 快吃吧，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豆沙包，我今天多放了点糖，更香了。
0: 闻起来就香，一定很好吃。奇怪，我怎么觉得豆沙包什么味道都没有啊？难道是那瓶药水的缘故？希望快点失效，尝不到味道实在是太难受了。虽然现在吃东西尝不出味道，但幸好不影响看漫画。看什么漫画好呢？
1: 香菱，豆沙包你怎么就吃了一个？你不饿吗？奇怪，怎么没有反应啊？
0: 对了，还有新买的漫画呢。
1: 香菱，我在门外叫了你半天了，你怎么连话都不回上一个啊？
0: 有叫我吗？怎么没听见啊？
1: 你在房间里面干什么？连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吗？
0: 我没有听见叫我啊。
1: 没听见？这怎么可能？我可是能听见你说话。
0: 肯定是因为道具的原因才没听见。香菱，要去玩吗？抱歉，我现在不敢出去。之前我突然失去了嗅觉和听觉，现在我担心之后会突然看不见。
2: 这是怎么了？是生病了吗？要不要紧呢？有看医生吗？
0: 不是生病，是我不小心打碎了甜筒的道具。你们不知道，没有嗅觉和听觉真是太麻烦了，不但食物没有味道，我还因此被妈妈批评了呢。
3: 我只是想想就觉得很可怕，这可不行，我们帮忙把甜筒叫回来吧。
2: 没错，我们现在就去。
4: 香菱，我都听美丽他们说了，你怎么能够随便动别人的东西呢？
0: 抱歉，但这个药水到底是什么啊？
4: 那是残疾体验药水，会让人体验各种各样的身体缺失，是我整理道具时不小心落下的。
0: 那甜筒，这个会持续多长时间？

0: 我不会一直这样吧？
1: 放心吧，这个持续时间不长。
0: 那就好，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1: 你明白了什么事啊？
0: 我只是残疾了一小会儿就很难受了，那残疾人又该是多么痛苦啊！以后我应该多多关心残疾人士。
1: 你能这么想就好。
2: 会发电的标记。
3: 香玲，明天来我家的聚会可不要迟到了呀。
0: 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迟到的。我和甜筒都很想吃你亲手做的蛋糕呢。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啊。
3: 没问题，我一定会做出超级好吃的蛋糕的。好了，不说了，我要早点睡觉了。
0: 好的，晚安，真美丽。

0: 天气好热啊，我还是喝点水再去追美丽家吧。
1: 香菱，我要吃冰淇淋。
0: 没有问题。
1: 一共五块。
0: 我拿手机支付吧，走了没电，稍等一下。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手机没电都不知道。
0: 我以后会注意的，这次就帮帮我吧。
1: 好吧。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发电标记，会产生电力，你只要握住手机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了。
0: 还真的充满了？
2: 那是当然。好了，这下你就可以去付钱了。
0: 现在就去付钱。
3: 大家请进。大家坐吧，我去拿蛋糕。
4: 先等一下，这美丽，我手机没电了，能在你这里充一下电吗？
3: 许博文，你恐怕要等一下了，现在我家停电了，充电宝也被妈妈拿走了。如果不是我今天起得早，那大家连蛋糕都吃不上呢。
0: 许博文，你可以把手机给我，我能用手来帮手机充电。
4: 手怎么可能给手机充电？
2: 就是，香菱又吹牛了。
0: 把手机拿过来试试看不就知道啦。
4: 说的有道理。
0: 怎么样，手机充上电了吧？
4: 充上了，太谢谢你了，香菱。
0: 不用谢。太好吃了，感谢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好吃的蛋糕。
3: 不用谢。
5: 不只是感谢真美丽，也要感谢甜筒和香菱让电风扇转起来。
3: 说的没错。

0: 妈妈，你怎么不开空调啊？
1: 停电了，要晚上才能来。冰箱、空调都不能用，冰淇淋怕是要化了。
0: 放心吧，我敢保证一会儿就有电了。
1: 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呢？
0: 充电标记真好用，空调、冰箱又能用了。
2: 没想到这里还有空调吹呀、对了，给我们来两个冰淇淋吧，在这吃。
1: 好的好的，马上就好。

0: 香菱，你在干什么？
1: 给手机充电啊！我要让手机永远都是满电。
0: 哎呀，这样电池会坏的。充电就好像是吃饭，人吃太多会难受，电池充多了则会影响使用寿命，更严重的还会导致电池爆炸呢。
1: 看来什么都要适度啊。

0: 我要做超人。
1: 超人出场真的太帅了。超人变身，
2: 接得好，不过你为什么突然大喊大叫的，吓我一跳。
1: 我这是超人变身，你不觉得超人很帅吗？漫画里的超人无所不能，惩恶扬善。我也要做超人。
2: 可是哪有这么容易就能成为超人啊？
1: 你说的对，我去找天筒帮忙。你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吧，天筒。
3: 你是说想要一种能让你变成超人的宝贝吗？
1: 没错，就是要这样的宝贝。我想成为超人去帮助他人。
3: 可能会让你失望，我并没有什么能直接让你变成超人的宝贝。不过我倒是有个道具，或许能帮助你成为超人。
1: 是什么宝贝？快拿给我看看行不行啊？
3: 看我的，天筒圆，天筒扁，天筒变天眼，
0: 超人速成腰带。你只要带着它坚持一天，第二天你就会拥有和超人一样强健的体魄了。不过效果只能持续12小时哦。
1: 我知道了，只要我一天都带着它就能成为超人，是吗？
0: 不过你可得注意安全啊，要量力而行。

天童，快帮我把超人速成腰带取下来，一天带着它实在是太累了，我走路都快走不动了。果然有效果，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超人。

0: 天童，谢谢你。
1: 吴冠军，今天大扫除，
0: 让我来倒水吧。
1: 真的吗？你真是超人，谢谢你。
0: 没什么。

0: 好累啊，没想到树坑这么难挖。
1: 是呀，我的手都快磨起泡了。
2: 嘿，我是超人，超人是我，我就是无敌超人武冠军。
1: 哦，武冠军，你挖树坑不累吗？
2: 挖树坑而已，小意思。
0: 武冠军，你真厉害，能帮帮我们吗？
2: 没问题，都交给我吧。嘿嘿，
3: 武冠军也帮帮我们吧。嘿，嘿，
1: 谢谢武冠军帮我们挖树坑。
4: 武冠军是超人。
2: 没什么了。当了12小时超人真开心，回去再问甜筒借一下腰带。
5: 孩子，
6: 怎么样？
5: 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我先走了。
5: 你怎么骑的车？
2: 糟糕，好疼！没想太多就冲上去了。
7: 你懂得什么道理了？
2: 成为超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超人的体格，而是要时刻去帮助他人，保护他人。
8: 工匠香水。广播广播，下周一学校将举办插花比赛，希望同学们踊跃参加。
1: 好。
2: 去插花比赛没劲，拳击比赛我肯定参加。
1: 插花比赛也不错，又考验审美，又锻炼双手。
0: 我要报名参加。
4: 就你还想参加插花比赛？手这么笨，哼！你知道吗？我可是专门参加过小淑女插花培训班的人呢。
0: 插花可不是靠学就有用的。我们走着瞧。
4: 好吧，走着瞧。
7: 哼，怎么了香菱，发生什么了？
0: 我想报名参加插花比赛，招生男却嘲笑我手笨，我不服气，一不小心跨下了海口。甜筒你最好了，帮帮我嘛。
7: 香菱你别难过，我来帮帮你。看我的
8: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给你喷了这个工匠香水，保证你干任何事情都像工匠一样。
2: 急速赛车穿过隧道，飞越擎天大桥，转弯再急转弯，冲上坡道跷跷板。我的极速赛车！不会吧，我的极速赛车都散架了。
9: 零件这么多，我建议你回家找说明书和图纸，按照步骤一步步恢复吧。
2: 可是说明书和图纸我早就丢掉了。
0: 要什么图纸啊？不就是把零件重新拼装起来吗？很简单呀，看，看，
2: 我没有眼花吧？香菱，你什么时候会修玩具了？
9: 香菱太厉害了，在下佩服。
0: 没什么啦。
4: 香菱，你这是在干什么？准备放弃比赛？

0: 相反，香里莹简直像工匠一样，一定可以赢下比赛。
1: 像个工匠，我没听错吧？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2: 我的玩具车散架了，就是香里莹帮我重新拼好的。
1: 是我拼的。哼，一辆玩具车而已嘛。香里莹，有本事你把我的滑板拆了再装起来。没问题。哼。等着瞧吧。
2: 啊，没关系，香里莹很快就能重新组装好的。
1: 好了，试试看吧，我把之前有些偏差的轴距也帮你调整好了。我一定有赢下插花比赛。
3: 各班参加插花比赛的同学赶紧进教室找到自己的位置。
1: 我赢定了。
0: 哎，好几个冰淇淋都快过期了，给甜筒吃吧。
4: 真香啊，谁叫都能遇到好事情，太好了。
3: 抓紧时间，还有五分钟。
1: 奇怪，怎么工匠香水没有效果了？只能靠自己了。甜筒，你竟然又偷吃冰淇淋，难怪工匠香水失效了。
4: 别冤枉我，我可没有偷吃，这是今天店里快要过期的冰淇淋，是你妈妈给我的。
1: 原来是这样啊。
4: 怎么了？因为我没给你留冰淇淋，所以不高兴了？
1: 不是，是因为工匠香水失效了，最后张胜男赢下了插花比赛。不过这也不怪你，都是我夸下海口的下场。想要变得跟工匠一样，还是要平时自己多锻炼啊。
4: 香里莹今天怎么这么懂事啊？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你不能死啊！你死了娘靠谁呀？能靠你两个兄长吗？我跟你讲，现在他们和你爹一样，成天就想着自己。

0: 你的罪恶野心，从来没把娘放在眼里，什么仁义孝道早抛得九霄云外，他们就是跟你爹一样，难道你让我靠他们吗？如果你要死了，娘也不活了。
1: 二哥，我问你，刚才我在柴房里跟娘说话，是不是你跟爹说的？
2: 是又怎样？
1: 你出卖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连娘一起出卖呢？
2: 当时情况紧急，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1: 娘，你说的没错，我这两位兄长不仅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你们这么做，真的是让娘伤心，让我齿寒呢。
2: 方虎，还跟他啰嗦什么？上！哎呀！
0: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
2: 哎呀！
0: 别打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仗该如何进行下去。强攻不成，劝降也不成。
1: 如此看来，梨花姑娘对丁山是一片真心的，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的。
2: 如果是这样，先不要强攻，要不然呢，樊姑娘会更为难。
1: 千钧易得，这一将难求啊！梨花姑娘可是一个难逢难遇的人才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收服过来。
2: 这样，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哎，你们两个小子别傻坐着，也出主意。
0: 好的，爷爷，
3: 好，
0: 我们也想想。
4: 女儿，来。女儿，你要振作起来，要保持清醒，不可乱了方寸。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要早点做决定。
5: 娘，你说的对，这函监关还有数万的军队和百姓等着我们，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我现在就去大厅召集将领，宣布县官归顺朝廷。
4: 好，你去，娘要去写封信。

0: 给程咬金程老千岁，让他速派人来接管韩将官。各位将领，你们都跟随家父多年，今日父兄不幸亡故，所以只好由我暂时接管韩将官守将之职，不知在座各位有何异议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们都不说话，我就当没有异议了。大家都知道，朝廷十万大军已兵临我韩将官城下。眼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战，要么降。如果战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
2: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要战我方绝无胜算，
3: 而且伤亡惨重，一败涂地。
4: 如果降，是不是太没骨气了？樊老将军在世时，对投降是最反感了。
0: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当面说话不成是非。现在有什么想法，尽可能说出来。但如果一旦决定的事情，私下就不可以再随便议论了。
4: 我也知道，要战是战不过人家的，总觉得投降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0: 你说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军人，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投降。但是我们这次的投降跟别的投降不一样，因为我们西凉原本就属于大唐的疆土，我们西凉的子民原本就属于大唐天子的子民，我们跟朝廷军作对那是不义，现在我们停止战争又有何不光彩呢？所以我们不叫投降，只是归顺而已。
5: 说的对，
6: 是对，
5: 哎呀，有道理呀。
3: 说的对，我们本来就是朝廷的军人，怎么能算是投降呢？
7: 经大小姐这么一点拨，我觉得豁然开朗了。
3: 大小姐，该怎么办？你拿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
7: 对，
3: 我们听大小姐的。
0: 好，为了我韩江关五万士兵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了我韩江关的百姓免遭涂炭，我决定献关归顺朝廷。
8: 好，
9: 好。

0: 程老千岁，这是韩江官樊老夫人给程老千岁的书信。嗯，哈哈哈，我说老夫是福建嘛，啊，已经决定开门献官，请程老千岁速来关内详叙。哈哈哈哈，
1: 奇怪，为什么是樊老夫人来信？那樊老将军呢？
0: 哎，不要管那么多。
2: 只要能献官就行，其他的事情等老夫去了就明白了。
3: 对，能兵不血刃夺取韩江关，乃是众将士万幸百姓之福。事不宜迟，樊老老千岁火速赶往韩江关。
0: 嗯，哈哈哈哈哈！
4: 来者何人？
5: 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拜会樊老夫人。
4: 开门，恭迎程老千岁。
2: 樊老夫人和大小姐已在大厅等候。程老千岁到。恭请程老千岁。老夫人可安好啊？
5: 一切都好，老千岁请坐。
2: 老夫人请。梨花姑娘，不知樊老将军和二位兄长干什么去了？
5: 回禀程老千岁，家父身体欠安，不便见客，两位兄长外出，所以现在只好由家母和我来招待程老千岁了。哈哈哈哈哈！
2: 梨花姑娘，你太客气了，无妨无妨啊。
5: 回禀程老千岁，我韩江关本属大唐疆土，守关将领亦属朝廷之君，所以我们决定大开城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2: 这样也好，及早整编部队，安抚百姓。不知程
4: 老千岁意下如何？难得樊姑娘深明大义，此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
0: 万副将，
4: 末将在。
0: 将名册账卷交于程老千岁。
4: 是。
0: 老千岁。

0: 哈哈哈哈，梨花姑娘，你此次主动献官，实乃为朝廷立了一大功，老夫要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嘉奖。
1: 我等主动献官，只是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不图嘉奖。
0: 老夫明白，梨花姑娘是处处为苍生着想，实乃让世人敬仰。

0: 老母早就说过，他和丁山元帅有段姻缘，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情谊犹在。我希望长老千岁能够撮合此段姻缘，不知道老千岁意欲如何？
1: 丁山元帅与梨花姑娘之情，我等早有耳闻呐。原来是天作之合呀，我等是求之不得啊！老夫这就马上回营，与丁山父母商议，安排他们两个人早日完婚。
0: 那就有劳程老千岁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2: 太好了，太好了！梨花姐，以后就不叫你姐了，叫嫂子了。
1: 哎，老夫可又有喜酒喝了。
3: 樊姑娘确实深明大义，既然如此，我们得马上安排入关。
1: 对，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你在这里速做安排，我和你父亲去后营，找你母亲商量婚事。等你办完以后，也来后营吧。
3: 好的。

0: 是啊。
1: 两位夫人遇到什么喜事了，乐成这个样子？
0: 相公，不如你猜猜。
1: 我实在猜不出。
0: 那相公为何独坐于此啊？
1: 我在此等候两位夫人，是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0: 有事？不知为何事呢？
1: 我就怕我说出来，你们不高兴。
0: 那相公还是不要讲了，免得扫了我们的兴。
1: 可此事非说不可。
0: 要不就让我们姐妹猜猜。
1: 也好，那你们就猜猜吧。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儿。
0: 不是什么好事。妹妹，不如你来猜。姐姐聪明伶俐，还是姐姐先猜吧。
2: 我猜。
0: 相公，不是梨花姑娘要悔婚了吧？
1: 你这是何意啊？难道说她悔婚了，你还不高兴？你说的是反话吧？
0: 我们说的是真心话，对，真心话。
1: 你们不爱我是吧？
0: 恰恰相反，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
1: 他可是要做我的夫人，你们知道吗？
0: 我们当然知道。
1: 那你们还这么高兴？
0: 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只要是相公高兴的事，我们就开心。
1: 你也是这么想的？
0: 开始我没这样想，姐姐劝了我一夜，我才这样想的。樊姑娘和相公孩提之时就相知相识，前日在阵中我能看出樊姑娘对相公是情真意切，而且她美若天仙，有她相伴相公，相公定当高兴。况且她文武双全，有她辅佐相公，何愁相公的事业不成？
3: 对呀，这样我们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难道说我是你们的负担？
0: 当然，如果相公遇到了真正的强敌，我们姐妹只能干看着，却不能帮手。有了樊姑娘就不一样了，你们两人联手，何愁强敌不破，何愁江山社稷不保？
1: 我薛丁山有两位夫人相伴，这是三世修来的福分呐。
3: 相公，你不是有事还要跟我们讲吗？怎么还不说呢？
1: 此事已属多余，不说也罢。
4: 既然你们做父母的赞同这门婚事，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等丁山过来，征求一下他的看法。
5: 薛元帅到。
1: 娘。
0: 丁山。
1: 父亲。
4: 好。
1: 程老千岁。
0: 快来，我们呀等你好久了。
1: 我去仙童那儿了。
0: 对，跟他们打声招呼啊，商量一下是应该的。
4: 怎么样，他们没有闹吧？
1: 他们这仙童尤其开通，真是令我汗颜。
6: 哎呀，他可真是个好儿媳妇啊。
4: 哎呀，丁山呢，那你是怎么想的？
1: 全凭父母之命。
4: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去寒江关回话。
0: 辛苦程老千岁了。
4: 哎，老夫不是想喝口喜酒吗？
6: 老千岁呀，只要你把这事儿说成了，我请你喝个够啊。
4: 谢谢贤侄了。

0: 恭喜元帅！恭喜元帅！元帅，喝！
1: 来，喝酒！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小姐弑父杀兄，为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弑父杀兄。
1: 保姆，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
2: 见过程大人。
1: 你喝醉了吧？
2: 不，我没喝醉。
1: 没喝醉在这里胡言乱语？
2: 这我没有胡言乱语，我没喝醉，这都是事实。
1: 什么事实？是亲眼看见樊姑娘弑父杀兄的。
2: 不是我看见的，是张毅看见的。
1: 张毅，他亲口告诉你的？
2: 我不知道，你问张毅去吧。
1: 大人，他是胡说八道的。哎呀，不管了，他喝多了，走。
3: 张毅是樊楼的亲信啊。
1: 你要说什么？
3: 相公，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弑父杀兄啊。
1: 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还要欺骗我，说你父亲病了，兄长外出？
3: 我是怕你误解呀。
1: 丽花，我们都是明事理之人，做人要光明磊落。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3: 我原本打算先告诉你的，我怕现在跟你说了你接受不了，我怕失去你啊。
1: 可你这么做岂不是有骗婚之嫌？
3: 我绝对没有骗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我娘，要不然把那个张毅叫来，我当面跟他对质。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大厅喜气洋洋，父兄三人躲在棺材里好凄凉。狠心女嫁了个黑心郎，这就是我们要投靠的大唐。
1: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我们不能成婚。丽花，你走吧。
3: 相公，为什么呀？
1: 刚才这个人所说的，很快就会传遍全军上下。这对我是小，对朝廷乃至大唐，那影响可就大了。
3: 可是你现在让我走，你想过对我的影响吗？
1: 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能影响大局。
3: 我没有做过影响大局的事情。
1: 谁能证明？
3: 我可以对天发毒誓。
1: 丽花，就算是我相信你，可这影响已经存在了。
3: 那你相信我吗？
1: 说实话，我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丽花，你还是走吧。事实总有澄清的那一天。如果你是清白的话，我们再会。
3: 我现在走了，我哪还有脸去见人？

丽华，如果你真的弑父杀兄的话，你要死，我绝不拦着你。因为要是你活着的话，会被万人唾弃，那真的生不如死。如果不是你做的，那你就要好好的活下去，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别这样，
1: 哎呀，程爷爷，讨厌，你又胡说八道！
2: 哎，有这么跟爷爷说话的吗？
3: 啊！哎呀，就你了，还没一撇呢，你们行了，吃饭呀！来，怎么了？哎，怎么哭成这个样子了？
4: 是啊，怎么哭成这个样子了？
3: 金莲，还不去看看你嫂子？
5: 哦，
3: 哎，夫人，你也去看看。
4: 好。
5: 哎呀！
1: 贤侄啊，咱们去丁山房间看看吧。哦，好。哎，嫂子，丽花，嫂子，你别走啊！丽花，嫂子，嫂子，哎呀，孩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丁山的畜生他欺负你了？啊，
6: 娘，
1: 孩子，别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娘说说，娘跟你做主。嫂子，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们也想哭。
3: 这件事要是没有散布开来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要是散布开来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但会影响到招降敌军，说不定还会影响到我军军心呢。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你处理得太鲁莽了。仅凭一个醉汉三言两语，你就做出这种判断，那如果这事儿要不是这梨花姑娘所为，岂不伤了她的心呢？老夫觉得，丁山这么做也没错，只是太委屈梨花姑娘了。梨花姑娘不会有问题的啊，她对人对事儿是很有分寸的。是啊。
7: 梨花绝对做不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哎，那个醉汉是谁呀？
3: 对，找着了没有？那个醉汉是谁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听樊龙的亲信张毅说的。
7: 哼，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鬼，没准儿那个鬼就是他。
3: 对，一定要查清楚。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征西平叛。过几天。
1: 我就发兵去攻打青龙关。
7: 丁山呐，打仗的事儿就按你的计划去做吧。
1: 孩子，娘相信你。只是丁山那畜生，他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这么做呢？我去找他。娘，梨花，
7: 你放心。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张毅在陷害我。
7: 事发的时候，我就在跟前儿。他们的死啊，跟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想想看，如果是梨花杀的，那换做别人，就是我都不会饶恕他。我现在去找丁山，把这件事跟他说清楚。
1: 娘，还是不要去了。

0: 事已至此，还是等将来慢慢澄清吧。难道这么大一个黑锅，你准备自己背着吗？娘，事实终究抹杀不了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孩子，你这样太委屈了。
1: 是啊，
0: 娘，我想回骊山去师父那儿住几日。你这么一走，你准备把娘一个人扔在这儿吗？我住几天就回来了。
1: 亲家母啊，让孩子去散散心也好，这几天我陪陪你啊，这样也好。梨花呀，你去散散心，要早去早回啊，免得你娘和我牵挂。
0: 你们放心吧，我已进了薛家的门，我就是薛家的人了，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徒儿见过师父，徒儿来了。师父，徒儿的父兄，一日之内全部亡故。天意多命，奈何不得。徒儿，你要想开一点儿。可是丁山听信谣言，误会是我所杀，洞房花烛夜就将我逐出了洞房。你和丁山今生有缘。
1: 确实，一波三折才能成为眷属。
2: 什么？还要波折？这次都快让我崩溃了。
1: 这有什么奇怪？尘世间就是这样，你连这点小磨难都承受不住，怎么能成得了大器？
3: 徒儿谨记师父教诲。嗯，照您的吩咐，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们听见了吗？那还听不见啊？我在这窗外那么大声喊。
1: 行啊。
3: 银子呢？给你可以，别说出去，不然把你做了。大少爷，你安息吧，您的仇我给报了。张毅，你太卑鄙了，这是在栽赃陷害，你知道吗？
4: 李山，你以前是个小小的军士。
3: 你现在狗屁都不是，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4: 凭的是我的良心，凭良心，我告诉你，少爷是我的恩人，我要报答他，你知道吗？
3: 你报恩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害人。老爷他们三人死时，你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能怪大小姐。
4: 李山，你不是老爷的亲信吗？啊，你为什么不给老爷报仇？
3: 不错。 老爷他是我的恩人，我为了他报仇，我可以付出一切，以及生命。但是良心不能丢，那是做人之根本。张毅，那可是三条人命，你把他们全栽在大小姐身上，你于心何忍？报告赵将军。
5: 赵将军，朝廷大军已在离我关30里处扎营，
6: 在他。
7: 是，
5: 师傅，唐军刚刚扎营，何不趁其立足慰问，杀他个措手不及？
6: 这个主意不错，我带5000精兵前去。青龙关就拜托师傅了。
8: 放心吧，大鹏，在偷营之时一定要随机应变。如果敌军有防备，不能硬拼。若没有防备，也不可恋战。
9: 徒儿明白。
10: 现实送，现实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限时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限时送。你没听错，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

0: 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限时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限时送，
2: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限时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4: 夏季怕热就用这款高品质夏凉被，柔软轻盈，冰爽透气，还能控温，黑科技凉感面料，贴肤顺凉，物理降温，尤其适合怕热，夏天不喜欢吹空调的老人， A 类婴幼儿标准面料，足够安全，即使是婴儿哪怕是敏感肌，放心裸睡也不怕。免被套设计，直接盖直接机洗，4小时自然晾干，打理方便，整被透气设计，自然贴合身体曲线，不漏风不跑偏，还没有翻身时被套的沙沙声，梅雨季来了都不怕被子湿哒哒，白天丢进洗衣机，晚上就能收获干爽好被。之前这下凉被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自带凉感，外锁温内透气，是普通被子比不了的，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我一开始也不信，哪有送被子的好事，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还真让我领到了一床夏凉被，凉而不冰，透气不闷汗，老伴说比商场买的还要好，这下夏天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劝你们赶紧扫码，真的不骗人，领到手就是赚。
0: 限时送，限时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限时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限时送，你没听错，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限时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 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

0: 限时送，
1: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限时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3: 夏季怕热，就用这款高品质夏凉被，柔软轻盈，冰爽透气，还能控温，黑科技凉感面料，贴肤顺凉，物理降温，尤其适合怕热，夏天不喜欢吹空调的老人， A 类婴幼儿标准面料，足够安全，即使是婴儿，哪怕是敏感肌，放心裸睡也不怕。免被套设计，直接盖，直接机洗，四小时自然晾干，打理方便，整被透气设计，自然贴合身体曲线，不漏风，不跑偏，还没有翻身时被套的沙沙声，梅雨季来了都不怕被子湿哒哒，白天丢进洗衣机，晚上就能收获干爽好被。之前这下凉被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自带凉感，外锁温，内透气，是普通被子比不了的，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我一开始也不信，哪有送被子的好事，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还真让我领到了一床夏凉被，凉而不冰，透气不闷汗，老伴说比商场买的还要好，这下夏天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劝你们赶紧扫码，真的不骗人，领到手就是赚。
2: 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3: 夏季怕热，就用这款高品质夏凉被，柔软轻盈，冰爽透气，还能控温，黑科技凉感面料，贴肤顺凉，物理降温，尤其适合怕热，夏天不喜欢吹空调的老人， A 类婴幼儿标准面料，足够安全，即使是婴儿，哪怕是敏感肌，放心裸睡也不怕。免被套设计，直接盖，直接机洗，四小时自然晾干，打理方便，整被透气设计，自然贴合身体曲线，不漏风，不跑偏，还没有翻身时被套的沙沙声，梅雨季来了都不怕被子湿哒哒，白天丢进洗衣机，晚上就能收获干爽好被。之前这下凉被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自带凉感，外锁温，内透气，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我一开始也不信，哪有送被子的好事，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还真让我领到了一床夏凉被，凉而不冰，透气不闷汗，老伴说比商场买的还要好，这下夏天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劝你们赶紧扫码，真的不骗人，领到手就是赚。天地胸中
5: 壮，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

0: 你没有吗？
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
5: 叫哥。
2: 哥，
6: 在哪让搓的？
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2: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跟你帅，
3: 是不是啊？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9: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5: 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6: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7: 为什么帮我？
16: 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8: 能不给我就弄你。
17: 我错了。
1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6: 那就没办法了。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叫海威林，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藏羚羊，现在收着几箱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我跟他进入了可可洗礼。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其实呢，我把藏羚羊皮子把曹书记包起来，走了两天两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6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青藏人在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1: 叫哥。
12: 哥。
3: 再买辆车吧。
12: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瞅你帅，
2: 是不是？
12: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8: 苹果搞事，
14: 不要笑。
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哎，今天晚上怎么是你们两个在巡营啊？
1: 相公，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哎，
0: 一直在想破敌之法，实在是睡不着啊。
1: 别想太多了，早点睡吧。
0: 嗯，你们也早点歇息。
1: 我们这就去。

兄弟们，杀进唐营，活捉薛丁山，重重有赏，杀呀！

0: 姐姐，快去禀告元帅，我在这里顶着。
1: 好，妹妹小心啊。
0: 好，走。
2: 看来敌军不是很多，
0: 应该不足一万。
2: 罗将军、窦将军，命你两人率一万人马，截住敌人的后路，一个都不能放过。
3: 是。
2: 仙童，你和金莲速去程老千岁营中，保护好他老人家安全。
0: 是。
2: 其他人随我来。
4: 是。
5: 这。
6: 你是何人？
0: 你乃将死之人，还问这么多何意？呀！
6: 撤！
0: 追！
2: 站住！
6: 你又是何人？
2: 我乃薛丁山士也。不想死的，放下武器，站到我这边来。赵将军，你呢？
6: 笑话！放马过来吧，我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
2: 好，那就怪不得我了。
0: 元帅，末将自从杀死那个贼婆王后以来，还没有机会杀敌立功，这个贼将就留给末将吧。
2: 好，那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你，好好把握。
0: 谢谢元帅。将军，你的人头元帅已经留给我了，你想怎么个死法？
6: 你到底是何人？
0: 我乃武当圣母之弟子陈金定，在朝廷大军中还排不上名，实属无名小卒。
6: 我知道了，你就是薛丁山第二个老婆陈金定。看你长得那个丑样，也能当元帅夫人。我看薛丁山也不择时，拉到篮子里就是菜。
0: 你竟敢羞辱本将！
6: 羞辱你又如何？
0: 念你临死不降，还算条汉子，我就给你留个全尸。
6: 你还挺能吹牛皮，来吧！

0: 来人，末将在，不知先师有何吩咐？
1: 传令布阵。
2: 是。
1: 我要他们唐军死无葬身之地，
3: 为我的爱徒报仇。
2: 炸炸炸炸炸炸！

0: 报告元帅，朱棣仙道人率军在营区外叫阵，且点名要元帅出战。
1: 传令，所有将领速来率营听命。
0: 是。
2: 薛丁山出来！
1: 你就是薛丁山？
3: 正是本帅。
1: 你们竟敢杀我的爱徒，今天我要你们为我的爱徒陪葬！
3: 哼，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你不就是王敖的一个徒弟吗？有何德何能？
3: 你良友不分，为虎作伥，有什么资格可以提我师父名字？
1: 但我有资格杀你！呀呀呀！嘿嘿呀！

0: 元帅，为何不追啊？
1: 不可贸然前行，那是为何？
0: 前面是妖道摆的阵法。老千岁，夜深风寒，程老千岁为何也来此地？
2: 丁山呐，老夫素知注定。

0: 先想用怪阵伤人，直到你们和他交战，放心不下就赶过来了。多亏你心系沉稳，阻止了这帮小将，不然他们可就没命了。
1: 多谢老千岁关心。丁成呢？其实老夫也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怪阵啊？十大阵法里，没有这种阵法。从阵型来看，应该是红云老祖星云壁所创的红云阵，实际上就是一个火阵。
0: 这种阵法凶险无比，入阵之人稍有不慎就会葬身火海。
2: 啊，奶奶的，这么吓人呐！
0: 那如何破阵呢？要破此阵，我也没有把握。不过我要试试。
2: 元帅曾可亲自施阵，
0: 要我去，
2: 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许擅自行动，否则军法处置。
0: 这种阵法只有我去探，即使我破不了，也知道如何自保。若你们去就很难说了。
1: 丁山呐，既然没什么把握，就不要去冒这个险了。
0: 老千岁，此阵必破，否则我军将无法西进。罗章听命，末将在，命你带领众将在此为我略阵。
3: 是。
0: 程老千岁，如果两个时辰之后我还没有出来，请你速派人去找梨花，他会有办法的。
3: 那好吧，
0: 即使我回不来，你们谁也不许入阵救我，这是军令，违者立斩不饶。
3: 遵命，你怎么了？大点声！
0: 遵命。
2: 丁山呐，我看这太危险了，别去了，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0: 老千岁放心吧，拜托你管好这些小将，千万别让他们轻举妄动。
3: 将。

0: 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该阻止他呀！哎呀，我真糊涂啊！哎呀，你们这是为何呀？
1: 求老千岁，我们要抗命了，请老千岁见谅。
2: 长儿，站住！
0: 老千岁，咱救回袁帅后，我们甘愿伏法。
2: 长儿，我何尝不想救他呀？但是你们救不了他呀！你们想过没有？
0: 这国家以后全靠你们，你们要是死了，征西怎么办？这朝廷怎么办呀？
3: 程老千岁，我们也是将领，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元帅遇难而袖手旁观呢。
0: 问题是你们救不了他呀！哎呀，这样吧，你们在这守着，我连夜去请梨花，让他设法救庭山吧。
3: 这深更半夜的，您还有病，怎可长途跋涉，如何是好啊？
2: 那怎么办？总比你们白白送死强吧。
3: 程老千岁。
4: 要不派个人去吧？
5: 哎呀，我也想叫别人去，只怕别人请不来梨花呀。那就让金莲陪你去如何？好吧，
4: 就让他陪我走一趟。但你们一定要听话，我不回来，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是，
4: 程老千岁不回来，我们绝不轻举妄动。
2: 志杰兄，几年不见，今日来到我这深山老林之中，是为何事啊？
4: 老妹子，去年我无意当中遇见王敖兄，得知老妹子在此修仙，老夫是特来拜望啊。哈哈哈哈，
5: 志杰兄有心了，难道这次前来还有别的事情吗？
4: 哎，有，王敖兄托我。
5: 多年陈旧往事，贫道已经记不得了。志杰兄若无其他要事，贫道就送客了。
4: 不，老夫有十万火急之事啊。
2: 你净扯些无聊话题，大象有什么急事啊？
4: 有啊，老妹子，我经元帅薛丁山昨夜被困注定仙的怪阵之中，至今尚未出来，是生死不明啊。
3: 师父，
5: 志杰兄，此乃是十大绝阵中的第九阵，名为红云阵。此阵十分凶险。
2: 老妹子，既深谙此阵的玄机奥妙，定能破阵的，老夫今日上山，就是请梨花下山破阵救人的。
5: 徒儿，几年前为师曾给你演绎过破此阵的方法，你还记得吗？
6: 徒儿岂敢忘记？去年师父下山，徒儿还在山林中反复练习过呢。
5: 那就好。那你愿意陪老千岁下山破阵吗？
6: 当然愿意。
5: 丁山现困于阵中，并无大碍，7日后才有生命之忧。

0: 所以破此阵千万不可气急心躁，操之过急呀！
1: 徒儿明白了。
0: 嗯，那你们就快走吧。
1: 是。
0: 哈哈哈哈，多谢老妹子相助。
1: 志杰兄不必客气。哈哈哈哈哈。
0: 李华，禀告陈老千岁，我打算今夜先去探阵。全凭姑娘安排。
1: 还有，我要暂管帅印，以便我调兵遣将，破阵之后立即奉还。
0: 嗨，这是理所当然的。姑娘尽管放心，前去探阵，一切由老夫安排。
1: 谢陈老千岁。哈哈哈哈。
2: 众将士听令，没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
3: 是。
2: 三位将军，请随我一起前去探阵。
3: 是。

0: 贼婆，竟敢前来窥视我阵，分明是送死。恶婆子，你要有本事就与我阵里一介高下。
1: 妖道，你听好了，我等一定会破了你这红云阵，并取你狗命。
0: 我在阵中等你。
1: 我们撤。

0: 白元帅，请接帅印。
1: 诸将听令！
2: 末将在。
3: 今夜所破之阵非常险恶，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重大的伤亡。既然本姑娘长此帅印，必先严明军纪，望众将领唯令是从。有违反军纪者，立即斩首，绝不宽容。
4: 是。
1: 唯令是从。
3: 秦汉将军听令。
5: 末将在。
3: 你武功高强，开战之时。
1: 命你严密监控敌营上方，以防妖道从迎头逃跑。
6: 得令。
3: 窦一虎将军听令。
7: 末将在。
3: 开战之时，命你密切监视地面，以防妖道伏地而逃。
8: 得令。
3: 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三位将军听令。
9: 末将在。
3: 这有三面锦旗，分别授予你们。窦仙童将军，你持青龙旗，镇守东方；薛金莲将军，你持红云旗，镇守南方。
9: 陈金
3: 定将军，你持白虎旗，镇守西方。
10: 得令。
3: 罗章将军听令。
11: 末将在。
3: 你持黑星旗，镇守北方，不得有误。
12: 是。
3: 我将持黄龙旗，将带5000人马直入中道。调将完毕。诸位有何意见啊？
13: 既然如此，天黑之时各行其令，
3: 开始破阵。
14: 得令。

0: 姑娘，这一片火海怎可入阵？
1: 程老千岁放心，看似一片火海，却有不着火之地，不然朱鼎仙如何立身，我自有办法，你们随我而行，不得擅自离开，明白吗？
2: 明白。

0: 陈老千岁通知我，说你被困红云阵中，我连夜就赶过来了。你放心吧，周鼎先已经死了。
1: 幸亏你破了阵，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们俩之间还有说这些客气话吗？
0: 梨花，都是我不好，错信了那个恶人张毅。我知道，你心中之结。
1: 还尚未解开，对吗？梨花，我现在完全相信你是清白的。待我军到青龙关以后，安顿下来，我即刻前往汉江关，找出张毅，让他向世人把事情说明白。你再忍耐几天，相公，用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你不误会我，多忍几日又有何妨？

0: 丁山公，丁山公，丁山公，丁山公，相公，我先走了。你
1: 要去哪儿？我回去向程老千岁交出兵符和帅印，然后回骊山去了。委屈你了，丽华。
0: 相公，
1: 丁香哥，你终于没事了。多亏了樊姑娘破了阵，要不然我们就阴阳相隔了。
0: 相公，梨花这么优秀，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你。千万别再辜负她了。放心吧，我明白。罗章将军，速派人马。
1: 去青龙关抢关。
0: 是。我们走。禀告程老千岁，我军已经将敌军的红云阵击破。

1: 妖道朱鼎仙已被斩首，薛丁山已被获救，所以特此向程老千岁复命。
2: 哈哈哈哈哈！樊元帅此次破阵，你是为朝廷立了一大功。

0: 这原房之事，还是改日再说吧。怎么了？又发生何事了？没有发生任何事。你见着丁山了？见到了。是不是他又是性子拒绝你啊？没有，真的没有。
1: 哼，我不信。既然丁山没事，那你俩为何不圆房啊？啊，孩子，既然把我当爷爷，你就要跟我说实话，不许骗我。 哼，这个小畜生，如此不懂人情世故。他父亲在锁阳城养病，我就带其父去救救他。
0: 程爷爷，这次真的不是他的事。
1: 哦，不是他的事是谁的事啊？难道是你的事吗？
0: 正是我的事。
1: 啊，你又有何事啊？
0: 这回我真的想通了，其实丁山一直没有做错。我弑父杀兄的谣言四起，如果真相不能大白的话，我们结了婚。 不仅对大局不利，反而对我也不利。
1: 丽花呀，那为何对你不利啊？
0: 程爷爷，你想想，如果没有弄清真相的话，别人一定会认为我樊丽花为了贪慕虚荣，不惜将父兄杀害。外人都会这么说，那么我军几十万将领，他们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这么想的。那个时候，我该如何抬头做人，低头做事呢？
1: 丁山呀，你这么一说，也有些道理。还是你聪慧过人，想得如此周到啊。那如何制止谣言，弄清真相呢？
0: 丁山说了，等青龙关安顿好之后，他就去韩江找张毅，因为谣言就是张毅传出来的。而且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士兵叫李山，他们都在外面。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等丁山去弄呢？啊，等到他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0: 老夫去最适合，我这就去韩江关。
1: 爷爷，等等。我想不用这么着急吧？哎呀，为什么要等啊？我在这里闲着又没事儿啊，我本来就不想闷在这里，我是出去散散心呐。
0: 这个总要让丁山知道为好。
1: 也好，我叫尉迟青山去一趟，去告诉他一声，同时把兵符和帅印都交给他。
0: 真不好意思。
1: 又要劳烦程爷爷了，<笑>劳什么烦呐？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好想出去散散心呐。<笑>
0: 那好，那我就先回骊山了。
1: 嗯，你回骊山也好，先回去避一下。

0: 元帅，啊，齐山，你来了。这么聚精会神，要是有刺客怎么办呢？要是有刺客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从你一进门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刺客。怎么？什么事？这是程老千岁让我送过来的。哦，那程老千岁人呢？他去寒江关散心去了。过几天回来。去寒江关散心？不是吧？他是去寒江关办事了吧？这个他倒没说。不过他对我说啊，你要是去寒江关的话，得等他回来。 哦，对了，正好你来了，我军粮草情况怎么样？不成问题吧？
1: 这要看怎么说了。我们攻占了那么多关寨，这粮草怎么还有问题啊？哎呀，我们是缴获了一些粮草，但同时也招降了不少敌军。仔细一算，这些粮草还不够那些降兵吃的。再说了，连续两年西粮灾害，粮食欠收，现在在西凉是根本征集不到粮草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正打算跟您商量。
1: 我打算走远一点，去外地征集一些粮草，把粮草储备充足，这样心里安稳。从别处调运，这押运会不会有问题啊？
0: 不会，我们走的是后方，那要多派一些押运的士兵，这个就不用了，人多了反而麻烦。我说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由我来安排就好了。
1: 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再往西推进的话，那可就是大山区了。不要再去想我们能缴获多少粮食，所以说。
0: 粮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2: 我明白，你放心吧。嗯，
0: 是千岁。报，程老千岁，外面有个叫李山的求见。
3: 李山，
0: 把他带进来。
4: 是，把他带进来。
0: 小人李山，见过千岁。
3: 见我何事啊？
0: 樊家父子三人之死都说是大小姐所为。

0: 其实不远。
1: 哦，这么说你当时也在现场？
0: 樊老将军死时我不在现场，可是樊龙樊虎死时我却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
1: 那好，你把他们两个人怎么死的给我从实讲来。
0: 当时两兄弟看见樊老将军死了，都认为是大小姐所杀。两兄弟说要杀大小姐来偿命，老夫人极力解释，说樊老将军是自己摔倒撞剑而死，但两兄弟根本不相信，坚持要杀大小姐。可是老夫人不依，她说他们父子三人从来没把她当作亲人看待，若大小姐死了，老夫人要如何过活。听了老夫人的话，大小姐这才又捡起剑，说要留命侍奉母亲。
1: 那好，那他兄弟俩后来又是如何死的？
2: 梳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

0: 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5: 又挡酒又挡拳头。
16: 你大爷！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6: 叫哥。
13: 哥，
8: 分哪让车吧。
13: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3: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我跟你帅，
15: 是不是啊？
13: 真帅。
15: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8: 上班下班，
13: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7: 去喂雪人吗？
18: 去不去？
19: 去。
17: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9: 一会儿就知道了。
17: 张叔叔，
20: 怎么了？
17: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主都送去。
21: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人呢？你果然有问题呀！赵虎狼，赵虎狼，赵医生下赵虎狼，救护啊！你杀人了？
1: 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
0: 确定人还在？
2: 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3: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4: 还不是因为你。
5: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真的让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丹心记在戎马上，
13: 正在播出

0: 两兄弟竟难以杀死大小姐，便冒险使出险招。当他们一前一后将大小姐围在中间的时候，同时将手中的剑刺向大小姐，大小姐凌空飞起，这两支箭却同时误中对方。<笑>
1: 原来是这样，哎，那后来为何说是梨花所杀呀？
0: 是那张毅花了一两银子，让那王五故意在新房外散布谣言。
1: 哼，这个张毅。
0: 真是够狠毒的，他为何要害樊姑娘啊？这张毅原是樊龙的亲信，他说要为他主子报仇。
1: 哼，你不是说你也是樊老将军的亲信吗？
0: 不错，他还是我的恩人，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以及性命。不过良心，我得留给自己，那是做人之根本啊。
1: 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军事。
2: 竟有如此的胸襟，
1: 视分如此分明啊！哈哈哈哈哈！老夫佩服佩服。你小子将来一定大有出息。哈哈哈哈哈！哎，你说的话都讲完了吗？
2: 我说完了。
1: 好，你先暂且退下。
2: 是。
3: 把他带下去。
2: 是。
3: 小的告退。
4: 请。
2: 夫人，喝杯茶吧。 您别难过了，厨房的饭菜已经做好了，您去吃点吧。人死不能复生，您注意身体啊。
4: 王五，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是。夫人，夫人，程老千岁来了。快迎。哈哈哈哈哈！程老千岁。 您终于来了，那两个小冤家的婚事到底怎么样了？
1: 老夫人，不急不急。

0: 急呀！我来问你，你们府上是不是有个家仆叫张毅，还有个花工叫王武？
1: 不错，是有这么两个人。
2: 老夫人，麻烦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吧。
3: 好，把王武和张毅叫来。
1: 是。
3: 程老千岁，这王武和张毅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1: 老夫人大有关联呐。
3: 老夫正是为此事而来呀。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1: 哎呀，梨花呀，弑父杀兄，他非要把这事弄清楚，不然的话，他就不和丁山圆房啊。
3: 这，
2: 王武带到。
1: 见过老夫人，见过程老千岁。
3: 程老千岁，他就是王武。
1: 哦。
3: 啊，
1: 先
3: 坐吧，啊，请。
1: 老夫人请。哈哈哈哈。
3: 大胆王
1: 五，你罪行不小，见了老夫人还不下跪，
3: 跪下！
1: 我来问你，我们家元帅和樊家大小姐，洞房花烛夜，是不是你在洞房外面胡言乱语？
3: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1: 哼，那你从张毅手中接过一两银子的事儿还记不记得啊？
3: 我喝醉了，我忘了。
1: 哈哈哈哈哈！我看。
3: 你最好把他记起来，从实招来，我可以免你一死，不然的话，你必死无疑。
1: 我又没犯法，又没杀人，为什么要死啊？
3: 你犯了法，而且你犯的是国法，你没杀人，却比杀人之罪还重。
1: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您不要冤枉我。
3: 冤枉？栽赃陷害朝廷大元帅和元帅夫人，这还不比杀人之罪还重吗？按照朝廷的律法，应该对你斩首还不够。 应该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1: 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3: 你所说的话，做的事都记不起来了，叫我如何饶你？
1: 我记得非常清楚。
3: 你要如实的说，我可以保你不死。
1: 我说，那天晚上是张毅让我去说的，要我说两次，就给我一两银子，还要我在新房的窗外大声的说，让房里的人都知道。
3: 哈哈哈哈哈！老夫人。
1: 你看你们找的是什么家丁，简直就是一群狼啊！
4: 程老千岁，这些人都是那老鬼给找的。
1: 哼，
3: 这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
1: 张毅，夫人找你。
4: 夫人，夫人找我什么事儿？不知道。程老千岁也在，赶紧跟我走吧。
1: 元帅，归顺部队的整编、粮草和财物的清点登记已经全部完成了。
5: 好，部队已经休整三日了，我想应该可以考虑攻打朱雀关了。
1: 那我通知将领们过来吧。好，去吧。是。
4: 张毅带到。
1: 夫人，
3: 张毅，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1: 我不知道，您是军中之人，我是草民一个，我不知道您为何叫我来。哈哈哈哈哈！
4: 今
1: 日是前方打仗，后方断案，老夫是专为断案而来。张毅，你不是百姓，你是朝廷的罪犯。
4: 我罪该万死，但是我何罪之有？
1: 你栽赃陷害，造谣惑众，你不是罪犯是什么？还不给老夫跪下！
4: 跪下！
1: 你有证据吗？当然有证据，你认识旁边的王五吗？
4: 当然认识，花匠。
1: 王五，你说的可都是谎言。
4: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句句属实，是他花了一两银子让小的害大小姐的。你这个软骨头！是的，我是怕死。那你呢？你难道是硬骨头吗？你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吗？
0: 程老千岁，说起樊红的死，确实和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那老鬼是铁了心的要把我们母女俩给杀了，梨花求他爹放过我。可是那老鬼说要把我们一起给杀了。正当他要杀梨花的时候，我趁老鬼不注意，就推了他一把。

0: 手中的剑脱手掉在了地上，那只那把剑又弹了回来，刺中了老鬼的要害，然后他就死了。
1: 哼，多么懂孝道的姑娘啊！张毅，你怎么忍心向他泼污水？你才是真正大逆不道！张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我无话可说。
1: 那你指使王五的事儿，你还是不敢承认？
2: 张毅，你别充好汉了，你本来就是小人一个。狗东西！
1: 大胆张毅，竟敢在老夫面前杀人灭口！来呀，给我押下去，打进死牢！
3: 是
4: 是。
3: 放开我！
4: 放开我！
3: 放开我！
1: 刚才是谁出手相救的？
5: 陈老千岁，是在下李成。
1: 哦，果然你功夫了得呀！啊，王五，你还不向李成谢过救命之恩？
2: 谢谢勇士救命之恩，谢谢勇士救命之恩。
1: 王五，我答应不杀你，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作证。
2: 好的，我一定配合。
1: 嗯，来呀，把他押下去。
2: 是，谢谢程老千岁不杀之恩，谢谢程老千岁。
1: 看来这军中真是藏龙卧虎啊！李成，你们俩连夜去审张毅。
5: 他要是死不认罪怎么办？
1: 那好办，得用老夫的办法。
5: 不知程老千岁用的是何种办法？
1: 很简单，啊，又死不了人，只需两只筷子往他鼻孔一插，他非招不可。再强硬的敌人，他也得屈服。他虽然不是刑法，却比刑法管用，这是老夫所创的，名为飞行。

0: 报告祖师，朝廷大军已越过荒漠，正向朱雀关逼近。
1: 来吧，我正等着他们呢。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0: 是。报告祖师，
1: 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告诉你不要来骚扰我吗？你真是个猪！
0: 如果有客人来访，算不算骚扰？如果也算，那我就让他回去。
1: 那得看什么客？什么客？
0: 是樊梨花姑娘。
1: 那是我表侄女，那能算骚扰吗？你真是个猪！
0: 哦，反正我横竖都是个猪。
1: 你还在这干嘛？还不把他请进来？你这个猪啊！
0: 是。哦，樊姑娘。
2: 表叔。
1: 哎。丫头，你怎么来了？
2: 听说朝廷大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我娘怕你有危险，让我过来看看你。
1: 你娘是怎么说话的？仗还没打就说出来这句话，好不吉利啊！
2: 表叔，这打仗本来就是很危险的，管他吉不吉利，我都得提醒你。
1: 你表叔是什么人？我还怕他几个朝廷的娃娃兵？
2: 表叔，你这么轻敌，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叔宝同厉不厉害？不是被他们打得口吐鲜血、落荒而逃吗？还有那个飞薄禅师，不是一样身中重伤，逃回庙里再也不敢出来吗？你说朱鼎仙厉不厉害？不是一样被他们打死了吗？
1: 哦，听说你嫁到朝廷了，今天你是来当说客的吧？
2: 我嫁到朝廷不假，但当说客不真。好歹我们也是亲戚，我也要过来关心你一下嘛。
1: 你要真关心你表叔，你就过来帮我一下，帮我打这场仗。
2: 帮你打仗，我可不敢。朝廷几十万大军呢，那些小将个个都像天兵天将一样神勇，我可不想白白去送死。
1: 你这丫头净是乱说，你看我这阵法厉害无比呀，我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他们布阵破阵的能人多了，就你这个破阵啊，几下子就得让人家打个稀巴烂。
1: 哎呀，丫头，今天咱就打这个赌，

0: 们要是能破我这个阵，我心服口服，我马上献官投降，归顺朝廷。
1: 就怕你说话不算话啊！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
1: 好，一言为定。
0: 哎，不过你不能帮他们，否则不算。
1: 表叔，你也太抬举我了，我想帮他们也帮不了啊。我就此告别，回我的骊山去了。
0: 哎，回去也好，省得你跑回去帮你丈夫。
1: 表叔，我先走了。
0: 好。
2: 陈老千岁，
3: 哎，你们俩审得怎么样啊？
2: 张毅啊，他认罪了，而且态度很好。
3: 哦，怎么说？你给他动了飞行了？
2: 没有，我只是给他讲了一下飞行为何行，他就认罪了。
3: 好，明天就带着张毅、王武和李山回青龙关。
2: 是，
3: 走，咱们看看去。
2: 请。
1: 来者何人？竟敢在此挡路！
4: 我是玉翠山山主薛影龙，你是何人？
1: 过路人。
4: 过路可以，留下买路钱。
1: 我过路从来不留钱财。
4: 哼，那你可走错路了，这里是玉翠山，没有不给的。
1: 哼，别说什么玉翠山，就算是金翠山，我也不会给的。
4: 哼，那姐姐你就要受委屈了。
1: 我既不想给钱，也不想受委屈。
4: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有没有本事得试试看才知道。
4: 那你打不过我怎么说？
1: 我要是输了拿钱买路，那你要是输了呢？
4: 我跪在地上叫你声娘。
1: 好，一言为定。
4: 好，驾驾驾开驾。
1: 怎么样，服不服气？
4: 好，我愿赌服输。娘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1: 乖儿子，起来吧。
4: 是。
1: 你呀，就凭着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拦路抢劫，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4: 娘教训的是。
1: 不要叫我娘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以后你就叫我义母吧。
4: 是，义母。孩儿从此不再打劫了，以后跟随义母学功夫。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尚未成人，怎么不思进取，竟在这落草为寇呢？
4: 我是高祖皇帝总兵薛举的第四世玄孙，当年我祖父领兵征讨西戎时，在此成亲落根。后来我的双亲亡故，我自是会几架拳脚，就带一些人上了山。
1: 原来你也是朝廷将领之后啊。
4: 不知义母是何人，是何身份？
1: 我是原邯郸关守将樊宏之女，现已嫁给朝廷三军元帅薛丁山为妻。
4: 啊，今日遇上义母，真是应龙三生有幸啊！
1: 好了，别跪了，快起来吧。你知道吗？你走的不是正道。
4: 知道。
1: 这样吧，我看你年纪轻轻，慧根尚且不浅，我有意正式收你为义子。教你武功，将来好报效朝廷。
4: 啊，为国效力本是我祖孙三代夙愿，今如愿以偿，实属义母再生之德。应龙感激不尽。
1: 改日我带你去拜见你义父。起来吧。
4: 一切听从义母安排。
1: 不过你义父现在在朱雀关跟扭头祖师对决阵法，如果你义父能破他的阵，他就可以投降献官。不过他不许他人帮你义父，这样，我这里有一秘诀，你去带给你义父，帮他尽快破关。
4: 还是谨遵义母之命。
1: 就是这本破阵秘诀，你必须秘密地送到你义父他们手上。
4: 谨遵义母之命。
1: 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有疏忽啊！
4: 义母放心，孩儿绝不辜负义母重托。义母，你将去何处？
1: 为了不让扭头祖师有什么怀疑，我先去我师父那里住几日，过几天我再去朱雀关。
4: 好，那我稍作收拾就。

0: 带领一众手下下山，到时候在朱雀关等候一模。好，那你路上多加小心啊。嗯。关上何人？扭头祖师在不在？贫道就是，你可是薛丁山，我乃薛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罗将军，还是让你们元帅来吧。 我有话和他讲。驾！在下就是薛丁山，不知祖师有何话要说？薛丁山，你带领几十万大军一路杀来，我且问你，你们为何定要灭我西凉？此言差矣，这西凉本来就是大唐之疆土。 朝廷从未有灭西凉之说，只是叔宝同他蛊惑西凉王兴兵造反，我等也是不得已才奉命出兵，为的是要剿贼平叛，怎有灭西凉之说？我看祖师也是明事理之人，应该替天行道，怎知你是助纣为虐，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1: 你应该知道。
2: 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大王一向对我不薄，我岂能不为他分忧呢？
0: 祖师，晚辈与您本是同道中人，难道您忘了？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彰之说，望您三思啊！
3: 哎，祖师，薛丁山之言所谓何意？末将不明啊。道经之语，薛丁山是在说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不明事理。
0: 只认为自己正确，所以不分是非。哎，说的太对了，你这个猪头啊你！
2: 薛丁山，下面还有一句，你为什么不说呀？
3: 晚辈不敢。下面还有一句，他没有说出来，他要是说出来，你还认为他说的对吗？
0: 末将不明。
3: 他是说不分是理，不分是非之人。
2: 犹如残羹坠油，遭人厌恶啊！
0: 哎，太对了，你，不知祖师想的怎样？
2: 好了，不必多说，我与别人打赌，摆下了一个阵，如果能破此阵，我自愿献关投降，归顺朝廷。你意下如何呀？
0: 此话当真？
2: 绝不食言。
0: 那要先让我观阵才是。
2: 可以，我陪你观阵。
0: 一言为定，倘若你破不了此阵，又当如何？
2: 薛丁山将任由你处置。你若破不了此阵，你们朝廷大军撤回长安，不再踏进西凉一步。
0: 不可。
2: 为何？
0: 破不了此阵，是我薛丁山无能；要杀要剐，任由你处置。可是剿贼平叛，乃是国之大计，我无权拿来做赌注。还望祖师见谅啊！
2: 也罢，就依你所言。
0: 不过你不要找人帮忙，尤其是樊梨花，你认为如何？好，我答应你。
2: 好，明日就来观阵吧。
0: 好，明日辰时，我准时观阵。撤。
2: 这。
0: 今晚你带人去把阵势修改一下。为何？
2: 你真是个猪头！哦，
0: 末将明白了，你是让我去把这个阵改得乱七八糟，骗薛丁山。明日让他观阵，观不出个所以然。
2: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改得乱七八糟，关键部位略改一下就好了，切不要露出痕迹。你明白吗？
0: 祖师您放心，骗人且不露痕迹之勾当，末将已经跟祖师学了不少了。
2: 你也是，会不会讲话，猪头？
4: 丁山呐、啊，这扭头祖师乃旁门左道之士啊，最擅长各类怪阵，你大不该与他下什么赌注啊？
0: 程老千岁，请放心，这八门金锁阵我也略知一二，明天再去仔细观察一番，破阵应该不成问题。
4: 丁山呐、啊，这破阵不同于打斗，打斗打不过可以跑啊，破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破不了，想跑都跑不了。要是梨花姑娘在就好了。 他的师父骊山老母和你师父有所不同，也擅长旁门左道。

0: 对各种怪阵，均有研究，梨花一定能破此阵。
1: 可刚才他说了，绝对不可以让梨花帮忙。
0: 丁山呐，这就有点冒险了。如果没有把握，咱就不跟他斗了。
1: 程老千岁，我已经答应他了，亦不能反悔啊。不过您放心，此阵我一定能破。
0: 那好，待你破了阵，丁山呐，我还有好消息给你。

0: 回来，怎么又走了呀？
1: 我见祖师在睡觉，不敢打扰。
0: 我这叫睡觉啊，我这叫打盹儿。阵势改好了吗？
1: 改好了，祖师。
0: 怎么改的呀？
1: 我在那个阵底啊，开了一个生路出口。
0: 啊，改得好，让他误以为那有条生路，到时候进去就是死路一条。看来你不是个猪头啊。好了，你下去吧，我要继续在这打个盹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1: 哦，夜深了，请祖师早点休息吧，小心着凉。
0: 告诉你不要骚扰我了，你还是个猪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末将告退。
2: 夫人请。
3: 下去吧。
2: 是夫人。

0: 相公。啊，
1: 仙童，你已经有身孕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哦，是他吵醒你了是吗？
0: 傻瓜，我才刚有身孕，他怎么能吵到我呢？相公，破阵有没有把握？我真的很担心呢。
1: 仙童无需担心，此阵已明了，虽然没有找到生路出口，明日探完阵会有办法的。
0: 你累了吧，喝碗莲子羹吧。
2: 哎呀，我真的找元帅有急事。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你就是找元帅有急事，也要容我去通报一声吧。什么事？吴将军，这位公子说要进去见薛元帅。
4: 你是何人？有何事要见薛元帅？
2: 我是薛应龙，受人之托，有重要之事要见薛元帅。
4: 受何人之托？
2: 樊梨花。
4: 樊姑娘，有何重要之事？
2: 就是这个。
4: 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现在天色已晚，你入营有所不便。这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亲手交给薛元帅吧。
2: 那你是他何人？
4: 啊，我是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哦，
2: 交给你也可以，义母提起过你。嗯，那就拜托你了。
4: 你放心，我一会儿就交给他。啊，天色已晚，要不然就在营地住一宿吧。
2: 多谢，我自有安排，告辞。
4: 好，慢走。丁山哥，
5: 哎，罗章，你怎么还不睡啊？
4: 哦，你看，锦囊啊。
5: 谁送来的？
4: 樊姑娘托人送来的，应该与破阵有关。
5: 梨花这一锦囊妙计，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0: 看来樊姑娘真是个好人，相公，她又一次帮了你。
5: 嗯，哎，她是托谁送来的？
4: 哦，一个14、15岁的少年，他叫薛应龙。
5: 梨花不便出面，难得他来一趟，好好招待一下。
4: 我跟他说了，他不肯，他说他自有安排。
5: 那就改日吧。嗯，
4: 好。
0: 相公，咱们破阵有几成把握？
5: 10成。

0: 祖师，难道这就是八门金锁阵？是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没看出来，要不然，就是你不会摆此阵。
1: 此话何意？
0: 八门金锁阵当中，只有一个生门是敞开的，而其他的门呢，都是各个相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迷宫。入阵的敌人，十个当中，最多只有一人可以逃出来。
2: 你在这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生门，这是为何呢？难道说祖师这是在误导我？哎呀，这你就枉费心机了，否则此阵不堪一击。那你能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吗？
0: 哼，若是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此阵必破，你就要现官，
2: 如何？让我再想想。
3: 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日辰时，关前我替你回话。
2: 祖师，朱副将，你来的正好。末将不敢轻易骚扰祖师。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正需要你骚扰。你说说看，薛丁山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阵中生路之出口啊？
2: 那还用问？
3: 肯定知道。哎，那你说，他能不能破此阵呢？那还用问吗？肯定能破。切，那你说我怎么办呢？<笑>那还用问吗？我肯定不知道。咦，猪头，
2: 祖师为何又打我？
3: 那还用问吗？你还是个猪头。我让你帮我想想办法，让你帮我下决心。
2: 你竟然这么回答我！原来祖师是让我出主意啊，主意我倒是有。
3: 说来听听。
2: 从今日薛丁山看阵时所言，他对此阵已拆解过多遍。我想他能轻易破此阵。既然他破得了，不如我们就主动现官归顺，这样勉动干戈，全城百姓和所有将士也会感谢您的。
3: 你这是何意啊？
2: 他还没破阵呢，我就得现官。等他把阵破了，我们再现，那祖师您的颜面也就一同破掉了。
3: 不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还没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呢。
2: 要是他不知道呢，也许他就破不了此阵了。
3: 他不知道阵中的生路出口的可能性极小。不如这样，明日人家要是说对了。
2: 你也不要说他对，你就说，你说错了，看来你是破不了此阵的。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官献给你吧，这样多体面。
3: 啊？你是说，他要是说对了，你也让我说他错了？
2: 是啊，骗他嘛！啊，要说骗人，他可不是祖师您的对手。
3: 你这个，
2: 祖师为何又打我？
3: 你还是个猪头啊你！哎呀，这是我最后一次打你了。
2: 祖师为何伤心了？
3: 哎，我已望断天涯路啊！不献官，却又无法抵挡他们；献了官，我此生也就完了。
2: 祖师。 你不献官，你此生就真的完了。我相信献了官，也许他们还仍然会让你做此官总兵的。
3: 我哪还有脸当什么总兵啊？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你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2: 是。

0: 报。
1: 怎么样，探子回来了没有？
0: 回来了，他马上就到。报。
2: 报告杨将军，在下已经打探清楚，樊姑娘再次被薛丁山休息，她现在已经回了骊山。
1: 哼，好，太好了。那前方站。

0: 是如何？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待双方还未开战，再探。
1: 是。
0: 给我准备行装，安排十个随从，我要立刻出发去汉江关找梨花。
1: 是。
0: 老夫刚才讲的就是樊洪父子三人死的真相。我现在把当时目睹一切的证人都带来了，让他们向众位将领讲清楚。 你们二位要老老实实的讲，一五一十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不许隐瞒，更不许讲假话。张毅，你先说。
2: 哎，那天我来到后花园，看到樊龙和樊虎正在围攻樊梨花，当时樊梨花一直在躲避他们，并没有主动出手。
3: 薛大王，你义母，住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是朝廷重人，就不能再叫大王了。你怎么还叫？
4: 对不起，我一时说习惯了，改不了口，以后不会了。
3: 记住了啊！你刚才想说什么？
4: 我是说，我们在这里等你义母，他一定会走这条路吗？
3: 一定会，这是青龙关的必经之路。
5: 有人来了。
3: 你是何人？为何挡路？你又是何人？要去何方？
5: 本将军乃白虎关守将杨帆。那你是谁？报上名来。
3: 本将军是樊梨花樊元帅收的义子薛应龙。薛丁山元帅就是我的义父。樊梨花，当真是你义母？
5: 那还有假？还不快快下马受擒，让我带你去见我义父。你的义母本是我妻。
3: 却被薛丁山夺去，我正要去找你义母。既然遇上了你，倒也省了我奔波。你就随我回去，让你义母去白虎关与你相会吧。
5: 你胡说八道！我义母怎么会嫁与你？你休想！铿锵！呀！呀！呀！呀！呀！呀！
0: 刚才我所说的句句属实，我就是为了报答樊龙的恩，所以才陷害大小姐的，请在座的各位恕罪，请薛元帅恕罪，我错了。来呀，把他们带下去。
6: 是。
0: 各位，现已真相大白，梨花姑娘是无辜的。
6: 丁山呐，你是这么打算的？是我错过了梨花，我对不起他，我会向他道歉的。我
0: 看你俩就择吉日完婚吧，你看如何呀？父亲交代过，全凭老千岁做主。哈哈哈，那好，此事就这么定了。明日我要李成和王妃带张毅他们三人先回汉江关。
5: 同时接梨花来此完婚，那张毅他们怎么发落呀？就听梨花的吧。至于李山那边，如果他愿意，可以留在军中。
6: 哎，我问过他，他愿意。
5: 那好，那就让他留下来吧。我想，梨花会同意的。
0: 哈哈。

来人，找一可靠之人，把这封信送到韩将官，交给梨花。如果梨花不在的话，就交给樊老夫人。

0: 你这疯丫头这两天去哪儿了？
1: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了趟骊山。

0: 他们三个都走了，娘也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待在这里。我要跟你去享享福，到时候抱抱我的外孙子。娘，你说什么呢？臊不臊啊？这有什么好臊的？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哎，难道有了外孙，你还不给娘抱吗？
1: 行，给你抱，给你抱，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让你好好抱。
0: 这还差不多。
2: 小姐，小姐，刚刚有个人捎了封信过来，说是给你的。
0: 哦，下去吧。

0: 卑鄙！女儿，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啊？杨帆那个无耻小人，居然将我刚认的义子薛英龙抓到了白虎关。娘，我不能跟你去朱雀关了，我要先去白虎关要人。哎呀，女儿啊，这白虎关你千万去不得。你爹把你许配给杨帆，你这一去弄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丁山又要误会了。
1: 那我不能不管应龙啊。
0: 要管也得你和丁山圆了房之后再管。不行，等我圆了房之后再引起误会更为不妥。娘，您放心，我跟杨帆之间早晚要有个了断，要了断在圆房之前比较好。哎呀，女儿啊，你这一去呀，不知道又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1: 娘，不会有事的，我去去就回。
0: 儿啊，你要留心，你千万啊别再让丁山误会了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哎，梨花，梨花，你早点回来。
2: 梳妆，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4: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5: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4: 好，走。
3: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4: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5: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6: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儿，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4: 哎呦，那。

0: 你这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啊经常发痒。
1: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
0: 来
1: 你看，
0: 拉一下，
1: 1米，
0: 我也经常
1: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0: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

0: 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订货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

0: 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1: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四五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两三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2: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4: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5: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7: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0: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7: 全国的消费者也

0: 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4: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4: 叫哥。
10: 哥，
6: 在哪让车吧？
10: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我说你帅，
13: 是不是？
10: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跳。
16: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7: 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8: 20年都不止了。
16: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8: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你想是最爱吃。
16: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8: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9: 快去！
16: 还生气，发了火。
19: 吃。
16: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9: 来，
16: 只回来30多个，
19: 吃饱不想家，
18: 不想家，
19: 不想家。
16: 现在只剩了7个。
18: 是啊，吃饱不想家，
19: 不想家。
16: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葬礼呀，现在受着吉祥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我跟他进入了可可洗礼。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去世了，我把葬礼皮子把曹书记包起来，走了2天2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6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藏历阳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别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 That is cool.
0: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那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
11: 头，你大爷！
1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2: 叫哥。
9: 哥，
4: 咱哪让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瞅你帅，
3: 是不是啊？
9: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
13: 不要跳。
14: 丹心记在戎马上，
15: 正在播出。

0: 祖师可在城上，辰时已到，难道祖师要见约不成？笑话，贫道从不见约。昨天所言之事，不知祖师思之如何？你再说一遍，如果我说准此阵生路出口，此阵必破。
1: 如果你说错了呢？还是那句话，薛丁山任由您处置。
2: 那你说吧，
1: 口说无凭，以字为证。弓箭，神箭呢？祖师，绝不可与死人相斗。

0: 太对了，你，祖师，你说过不打我的，
1: 好像我是说过是吧？你这个猪头，好像只会说这三个字。
0: 怎么样，祖师，我说对了吧？
1: 你让我再想一想，明日辰时我回你话。
0: 明日回话不要紧，只是祖师不要食言。

0: 周将军，事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你们究竟想不想打？这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不过这一仗不打也就罢了，这是为何？
1: 是啊，
0: 这还用问吗？兵将力量如此悬殊，要打也是白白送死啊！
2: 好死不如赖活，这谁都懂。
0: 祖师与薛丁山打赌，输了，输了就要献官，归顺朝廷。
2: 现在祖师正在犹豫，那你为何不去劝他献官？要动动脑筋，紧力劝。
0: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再决定怎么劝他。
3: 我们的想法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也是绝大部分将领的想法，包括士兵。
0: 听说朝廷的兵比这里强多了，
2: 既然如此，我知道怎么劝他了。不过，到时候需要你们配合我。
0: 没问题。
3: 没问题。祖师，
0: 该用膳了，祖师。
3: 我说了要用膳了吗？
0: 饭总是要吃的。
3: 我在想事儿，不吃不吃。
0: 一边吃一边想吧。
3: 我，
0: 末将是担心您的身体。
3: 好了好了，去吧去吧，我继续想。
0: 这么简单的事情，想了那么久还没想出来呢。
3: 说得轻巧，那么简单呢？你给我想想看。
0: 要我想，也就四个字。
3: 什么？
0: 愿赌服输。
3: 愿赌服输。

0: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放我出去！你为什么要关我？
1: 你是朝廷中人，既然被我抓到，难道关你不得吗？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义母来救你，我就放你走。
0: 杨帆，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义母不会向你当的。那就要看你义母想不想救你。你杀了我算了。我杀了你，我怎么见你义母啊？我还想让你喝我们一杯喜酒呢。
1: 我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这天鹅肉本来就是我的，却被薛定山给夺了过去。我一定抢回来。
1: 你做梦吧你！
2: 今天这梦就要变成现实了。杨帆，杨帆，你放我出去！杨帆，你给我回来，放我出去啊！臣
3: 时已到，祖师是否在城上？
2: 薛元帅，我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仝，祖师身体欠安，特让我来履行诺言。
3: 朱将军。 那你们如何实施诺言？你们让开一条道，准备迎接我们的大军。领头的是许校尉和程校尉，他们手中有花名册。那朱将军为何不来？末将还要去伺候祖师。罗将军，你快去准备接受名册吧。是。 放下武器，排好队。排好队。
4: 祖师，不要吵，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下不了决心呐。祖师，不用想了，末将已经替你下了这个决心。嗯，此话何意？
3: 辰时已到，末将已将城门打开。
4: 啊！
3: 我军士兵已经列队走了出去，朝廷大军马上就要进来了。你个小小的副将，真是胆大包天呐，竟敢擅自开门相敌！
4: 祖师，
3: 你已经答应人家了，末将只是维护您一诺千金的形象。
4: 混账啊你！这么大的事儿，我想了一天一夜都没想好，你竟敢如此轻率啊！你我……你为何不躲？
3: 祖师，你平日打我，你看我躲过没有？
4: 这不是打耳光，可是要你命！真是个猪头啊！
3: 为了几万将士的性命，末将死而无憾。你真是猪头啊！不过，你也是条汉子。但是那么多将士，你吊着去投敌，他们听你的吗？不瞒祖师，将士们都想走这一条路，求我来劝你。但我知道，劝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你就是一个观音菩萨。
4: 我是观音菩萨，俗话说得好，观音菩萨眼漏漏，不服讨来制服偷。哎，你这猪头啊，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好了，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3: 祖师，你要去哪里？
4: 我如今哪儿都没脸去了，只有去阎王爷那儿喽。
3: 祖师。
5: 你不能死，别人自杀都是有理由的，而你却没有啊！
6: 我开门降敌是不忠不义，
5: 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呀、啊！你为什么要对得起他们呢？他们反叛朝廷是不忠不义，而你归顺朝廷是大忠大义，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呀、啊，祖师！
4: 你别管我心，让我去死！
5: 住手！
4: 表叔，
5: 你这是做什么呢？
4: 梨花。
6: 你为何要救我？表叔，你乃朝廷中人，此乃正义之举，表叔亦是朝廷之臣，为何要寻短见呢？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3: 这有我在，你祖师不会有事的。好的。
4: 梨花，你来干什么？
6: 表叔，我这次来是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
4: 说吧。
6: 是这样的，哥，爹说你居然拿下朱雀关。

0: 不如让你和梨花姐的婚事去朱雀观办好了。她让我问问你。
1: 好吧，那就按爹说的办。
0: 好，那我去告诉爹。
2: 丁香哥，
0: 哎，罗章哥。
2: 哎啊！我今天在城门口看见一个人，好像是梨花姑娘。
1: 什么是好像？你又不是没见过她。
2: 哎，门口人又多又乱，我离得又远，没看清楚。当我要仔细看时，那人已经走了。
1: 不可能是他，如果真的是他的话，怎么不来我的营帐呢？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2: 可能是我看花眼了，不过那人真的很像。
1: 好了，你就别想了。哎，收编的怎么样？
2: 哦，已经准备好了。
1: 那么先让将士歇几天，待我和梨花办好婚事之后，我们就攻打玄武关。
0: 是这样的，我与丁山刚刚把误会解除了，没想到杨帆又来这么一招，我怕会引起更大的误会，所以我希望表叔能够出面替我把应龙救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误会了。
3: 这个我是知道的，杨帆可不是什么好人啊。要是以前，他会给我几分薄面，可现在我已经县官归顺朝廷了，只怕他不但不给我面子，弄不好还反目成仇啊。
0: 表叔所言极是，那就算了。表叔现在已经是朝廷之臣了，这样的话恐怕对朝廷也不利。
3: 你何不先与丁山圆房以后，再去要人呢？
0: 这样做会激怒杨帆，我怕对应龙凶多吉少啊。
3: 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一趟，也好有个照应。
4: 杨将军，扭头祖师和一个姑娘求见。
5: 扭头祖师也来了？
4: 是。
5: 范梨花，你终究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4: 两位请。
5: 给我统统退下。
6: 是。
5: 娘子，坐下吧。
0: 恬不知耻，你叫谁娘子？
5: 叫你啊。你我是定了娃娃亲的，而且上个月你爹已经答应我，把你许配给我。你就是我真正的娘子，难道这还有假吗？
0: 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我师父也没有同意过，你们定了又有何用？再说，我现在已为人妻了，我的丈夫是薛丁山，请你识趣一点，不要再胡搅蛮缠了。
3: 杨将军，你也是个有头有面的人，天下的女人那么多，你干嘛非要缠着樊梨花不放呢？再说梨花她已经嫁人了，杨将军，你看能否给我一个薄面，放过梨花，让她把薛应龙带走算了？
5: 给你薄面？你算什么东西？你投靠了朝廷，我不抓你已经算给你面子了。你要多嘴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3: 你想怎样？
0: 表叔，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表叔顺应朝廷，光明磊落，顺天意，应民心。你和叔宝同一伙，反叛朝廷才是真正的反叛逆贼。算了，今天不和你说这些。你让我来救薛应龙，我来了。请你让我把他带走。
5: 娘子，其实你也太天真了吧。
0: 这是你写的吧？
5: 没错，是我写的。我不这样写，你能来吗？
0: 这卑鄙，一个大男人出尔反尔，你还算是男人吗？你到底想怎样？
5: 与你完婚，洞房花烛。
0: 无耻之徒，我看你是在找死。
5: 哎呀，别这么凶嘛。我现在才不怕你呢。如果你要我死的话，恐怕你义子会死在我前头。不信你就来啊，动动看。
3: 杨将军，我看有事儿还得好好商量。
5: 没商量的。如果你不同意完婚的话，你就不要想把你的义子带走。我给你们两天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吧。
0: 表叔，咱们走。
5: 慢着。你们都不能走。
3: 为何？你不是说给我们两天？

0: 时间吗？两天后我们再来。你们谁也不能离开白虎关，房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1: 你想关押我们？
2: 不敢。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们的。
0: 为何不让我们出去？
1: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带什么人过来。
0: 你放心，
1: 在你们没想好之前，我绝对不会骚扰你们的。
0: 把他们带下去。
3: 是。
4: 你可别忘记薛应龙的安危。请。哼。元帅，经过查实，正当扭头祖师犹豫不决时，正是副将朱头主动开门献关，而且。
5: 在开门献关之前，他对将士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4: 看来这朱头算是立了一大功啊，将他记录在案，到时一并奏请皇上。嗯，哎，那钮头祖师呢？
5: 他事后也认同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听说他病了，我还来不及去看他呢。
4: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5: 是，
4: 走吧。好。
6: 杨帆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呀？故意把我们一晚困在这里。若不是如此变故，恐怕我现在已经在丁山身边了。
5: 站住！将军有令，不能踏出门半步。

0: 表叔，我看外面好像在娶亲。
1: 杨将军今天娶亲，我们今天晚上有大餐吃哦。是呀是呀，知道杨将军娶的是谁吗？好像听说新娘名叫梨花。坏了，杨帆把我们软禁在这里，是不是故意做个迎亲的假象来破坏你的名节呀？
0: 表叔，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想办法救出应龙，离开这里。
2: 我去休整三日，将士们在操练几日。是，我已经做好安排了。下面就要准备攻打玄武关了。
3: 丞相，在进攻玄武关之前，得赶紧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
4: 你娘就是为了完婚之事才从锁阳城赶来啊。等办完了你们的婚事，她还要速回锁阳城。你父亲的旧伤有点复发了。
3: 程老千岁说的是，我会尽快办的。这样的话。
4: 可以让我娘快点回去，适合我父亲。
5: 哥，娘来了。哎，娘，您怎么来了？
4: 丁山，梨花还没有回来吗？我们呀，新房都准备好了。
5: 娘，您先别急，李成还没回来呢。
3: 李成回来了。
5: 元帅，李成正在说你呢。梨花姑娘呢？没有接到樊姑娘，她不在寒江，不在寒江，那会去哪儿呢？ 听樊老夫人说，他为了救他的义子，好像是去了白虎关。义子？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有义子啊？前不久刚收的义子叫薛应龙。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替樊姑娘送命函的那个少年，他叫薛应龙。
3: 那他和白虎关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救你的，快走！
0: 怎么，你就想这样走了吗？
1: 你想怎么样？
0: 本想给你践行的。
1: 不必了。如果你要我们这样离开的话，我们将相爱。

0: 我们会感激你杨将军的通情达理，本将军一向通情达理。放他们出去。杨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贫道在此谢过了。你话，后会有期。
1: 我们走。
0: 杨将军，就这样便宜他们了？
2: 便宜。
0: 我要樊梨花这个贱人痛苦一生，末将不明。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本将军不是好惹的。
3: 表叔，我怎么心里有点不太踏实啊？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按杨帆这个人的人品来说，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的。我也感觉杨帆不是那种可以宽容的人，不过。
0: 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三个能全身而退，总归是个好事。义母，杨帆的抓我是有目的的，难道他的目的达成了？哎，
4: 我们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嗯，是啊。元帅，这位就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这次县官朱将军可是立了头功啊！谢元帅夸奖。 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属下之本分。再说，扭头祖师早有归顺之心，只是犹豫不决，不然末将也不敢如此大胆。嗯，看来扭头祖师也是有功于朝廷。他现在人呢？县官当日，他的表侄女樊梨花来找他，后来两人就去了白虎关，说是去救一个什么人，现在还没回来呢。朱将军，本帅现在命你为主将，镇守朱雀关。
0: 谢元帅栽培，可那扭头祖师呢？
4: 我另有安排。朱将军，你现在抓紧时间交接吧。
0: 遵命。
4: 哎，对，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为何起如此之名，实在欠雅？
0: 末将原来本叫朱斌，文武之斌，后来扭头祖师说我笨得像猪头，就取名叫猪头，后来就叫开了，<笑>我也无所谓了，就认了。
4: 好，文武兵很好，还是叫回原名吧。
0: 谢元帅，末将求之不得，末将朱斌告退。
4: 罗章，末将在粮草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粮草数目不多了，都不够城中的百姓和归顺的士兵用的。
4: 看样子只能靠尉迟青山了，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孙将军，此处地势险恶，据说经常有山贼出没，吩咐下去，让队伍加速前进，走出山谷。
1: 是，
0: 这，加速前进。

0: 驾！驾！驾！驾！表叔，照这个速度，天黑之前咱们能赶到朱雀关吗？照此速度，赶回朱雀关还不会天黑。那咱们再抓紧点吧。好。驾！驾！驾！驾！
1: 老人家，你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2: 有什么事儿吗，军爷？
1: 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孙将军，快帮老人家挑一下柴。
3: 是将军。
1: 小心！哎，小心！哎，来这边。老人家。

0: 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一带啊，仍然是大唐的疆土。军爷，我看你们快走吧，这里啊可不干净啊。
0: 不干净？这怎么个不干净？
1: 哎呀，这云隐山上有一伙山贼，他们可是人多势众，他们的首领是三个兄弟，老大叫雷虎，老二叫雷豹，老三叫雷彪。他们仗着武艺高强，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
0: 那难道地方官府不管吗？
1: 哎，这山高路远，很偏僻，人烟稀少，朝廷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呀，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山贼就无法无天，更加猖狂。这方圆几十里，不管是谁家的闺女，只要一长到14岁，他们便强行把她抓走啊，如果稍有不从，便会被杀掉。
2: 这简直是禽兽啊。
1: 他们丧尽天良，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军爷，我不耽搁你们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千万别碰上他们。
0: 谢谢您老人家。您自己也小心点。孙将军，把柴火给人家。慢走啊，老人家。
1: 军爷您慢走。
0: 老人家慢走。

0: 来者何人？为何挡道？
1: 吾乃云隐山三代王雷彪是也。这道是你们走的吗？
0: 哼，我乃朝廷押粮官尉迟青山，此乃大唐之疆土，我朝廷大军岂有不走之理？
1: 这云隐山方圆百里乃我山寨之疆土，我山寨就是朝廷，你们要想活命就放下粮草快快滚蛋，方保你与你一众手下性命，要不然就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0: 你是想造反？
1: 什么造反？你擅闯我之领地才是造反，你放下粮草方免你死罪。
0: 你们几个不服王法之山贼竟然口出狂言藐视朝廷，岂不是找死？驾！出发！
2: 出发！
0: 驾！
3: 玄武关总兵刁应祥神勇过人，他有个女儿，那更是厉害。他女儿名叫刁月娥，师从金刚圣母，从小就练习一只金铃，非常的厉害，名曰摄魂铃。上阵交战，只要他取出金铃一摇，无论对手是谁，立刻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要一时三刻才能醒来，甚是厉害啊！
4: 看来对玄武关还不能等闲视之啊。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3: 末将告退。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

0: 级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慧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布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 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
0: 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00八，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 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00八，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00八，4,900八，
1: 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00八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00八、6,900八，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 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用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婆去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那个一手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轮框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
4: 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6: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只要是一拧。 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 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
0: 嗯，
1: 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

0: 咱们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 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呢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

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

0: 别老年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2: 叫哥。
3: 哥，
4: 真的让车吧。
3: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3: 哥，
4: 房子是刷卡还是扫码？
3: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 我跟你算，
3: 是不是啊？
2: 真算。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得漂亮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 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他说东堂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来草料，
1: 西堂也要草料房。
2: 长官是饿了。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1: 小郑，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0: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守。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0: 我再敬你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的，
2: 你大爷！
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叫哥。
0: 哥，
1: 真的让车吧。
2: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2: 哥，
1: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3: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 我跟你算，
2: 是不是啊？
3: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2: 被漂浪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深挖民间投资潜力，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海东工业园区锚定新能源新材料优质赛道，通过细化招商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一批项目接续签约落地。
1: 近日，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布招商引资阶段性成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园区累计签约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额134.99亿元，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总投资58.39亿元的钠离子电池及储能装备制造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投产达效后，可实现年产值63亿元，吸纳就业700余人，补齐青海省钠离子电池产业链短板，填补省内产业布局空白。
2: 园区聚焦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四大主导产业，深耕绿电加储能加装备制造核心赛道，精准招商，成效显著，一批标杆项目加速落地，年产1万吨。光伏线缆及高压线缆生产线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与土地手续，建成后将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条，强化产业集聚效应。此外，年产10万吨玄武岩连续纤维制造基地、中通及圆通区域总部等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土地招拍挂，落地进程持续提速。
1: 找准投资风口，精准靶向招商，园区组建专项招商工作专班，紧盯新能源、绿色算力、现代物流等民间投资热门领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拓宽引资渠道。
2: 河湟新区待供应建设用地9000余亩，林碳产业园区待供应建设用地7000余亩，用地空间充足，能源供给清洁稳定。海东全市452.8万千瓦电力总装机全部为绿色清洁能源，电力保障充足，配套设施完善，建成超1000平米重创空间、7万平米孵化器大楼、10万平米标准化厂房、5万平米公租房，全方位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1: 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从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到生产运营各环节，提供全周期跟进保障，同时叠加产业扶持、税费减免等惠企政策，有效破除民间资本投资顾虑，进一步坚定企业落地投资信心。
2: 园区推行一创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高效服务模式，大幅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建立重点项目台账式管理、挂图式作战、消耗式推进机制，精准破解审批用地、用能等堵点难点，实行重点企业一对一包联服务，提供政策解读、手续代办、要素保障等全周期、全流程服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1: 下一步，海东工业园区将继续紧抓民间投资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优势产业赛道，不断完善招商引资配套，升级优化企业服务，以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落地，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60多年前，一群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科学家和

0: 技术人员，汇聚青海金银滩，用青春热血和智慧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东方奇迹，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时光荏苒，在这片精神高地上，如何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已成为青海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课题。
1: 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孕育出超越时空的两弹一星精神，它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宝贵财富。作为这一精神的发源地之一，青海正全面展开传承与弘扬的生动实践。在青海省委党校，两弹一星精神被确立为每位学员的必修课。
2: 青海省委党校紧扣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将两弹一星精神列为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纳入各类主体班次，通过理论讲授、现场教学、沉浸式教学、研讨交流等多种教学形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汲取精神养分，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实干作风，助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从党校课堂出发，一路向西抵达金银滩草原，理论与实践的贯通在这条精神传承之路上真实可感。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孕育地，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扎根金银滩，充分利用原221厂旧址遗迹，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学习教育模式，已成为面向全国开放的精神传承高地。
3: 作为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我将把此次研修所学、所得、所思转化为实干动力，为我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一级博士点申报和思政人才队伍建设贡献力量。
4: 依托爆红实验场、上新站等30余处现场教学点，创新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多元教学模式，使参学学员可感可及。同时，学院宣讲团立足本土，辐射全国，赴全国30个省市及单位开展宣讲1000余场，受众超20万人次。目前正在推动打造国家安全教育合作青海样板。
1: 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让精神可感可及，而学术研究与精神宣讲则让精神传承行稳致远，声波远方。青海师范大学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在深耕理论研究，以扎实学术成果筑牢传承根基的同时，组建师生宣讲团，用一次次动情的讲述将两弹一星的故事带给广大受众。研究院还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创作编排话剧《咏怀之歌》、广播连续剧《咏怀难忘》等一批文艺精品，使两弹一星精神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5: 长期以来，青海师范大学高度重视两弹一星精神育人功能的开发与实践，相继成立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编排原创话剧《咏怀之歌》，创办学术研究期刊，举办学术研究论坛，为学校高质量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更续红色血脉，关键在青少年。我省教育部门将两弹一星精神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抓手，系统推动其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让精神传承在校园落地生根。
6: 全省教育系统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育、校园文化等多种载体，将两弹一星精神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去年以来，近10万名学生赴原子城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1: 从干部教育的必修课到发源地的沉浸课堂，从学术机构的深耕细作到青春校园的润物无声，青海省在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征程上走出一条脉络清晰、多措并举、注重实效的道路。
2: 近年来，我省不断探索传承新路径，既聚焦思想教育，强化精神解读，又依托本土红色底蕴打造多元传播场景，坚持学用结合，把精神内涵融入日常教育、岗位实践之中，引导党员干部厚植家国情怀、

0: 坚守奉献本色，让红色精神在青海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1: 新征程上，这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将继续鼓舞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攀登，续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
2: 日前，青海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经验推广现场教学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办。
1: 活动通报了全省“十四五”期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整体推进成效及各试点进展。祁连县、黄原县、天峻县、平安区、海南州等试点地区分别做经验交流发言。活动还开展了青海推动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与理论思考主题专题讲座，实地观摩气候智慧型草地管理、现代产业园、阿米东索冰沟临海等现场教学点。作为省级试点县，祁连县率先完成县域自然资源资产全面清查，搭建生态资源动态监测体系，编制县级生态产品目录，真正让无形的生态资源变成可量化、可核算、可交易、可落地的有形资产，成功入选全国生态综合补偿重点区域，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保值增值、产业绿色转型、群众增收致富、治理提质增效的祁连实践路径，为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积累了成功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实践范例。
3: 市发改委将做好顶层设计，把这些示范县的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全省推广开来，在推进价值转化上走出一条具有青海特色的价值转化之路。
2: 日前，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正式挂牌，标志着青藏集团公司货运业务向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物流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高原铁路提质增效增添新动力。
1: 西宁市黄中区的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双寨铁路货场作为全省唯一省级二级铁路物流枢纽，现场作业繁忙，全力保障进藏民生物资、工业原料与外贸货物中转。
4: 目前，从双寨铁路货场发出的货物涵盖化肥等农耕物资、纺织品等日用百货、蔬菜、水果等食品，品类丰富，覆盖面广。货场每日开勤进藏班列，仅今年一至五月份，货场已发送进藏物资约1500车，6.5万余吨。为满足高原地区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依托公铁联运优势，这里不断畅通区域货运通道，缩减中转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助力青海盐湖化工特色农畜产品、新能源物资外运。同时，作为西部对外开放重要节点，衔接中欧、中亚班列多条交通干线，为我省实体经济发展、青藏两地物资保供和跨境外贸产业稳步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5: 中欧、中亚班列开行以后啊，给我们场站发展啊带来了这个显著推动。货运物流方面啊，跨境这个货源持续增多，集装箱运量稳步上涨，钾肥啊、PVC 啊、特色农牧产品啊等本地货物啊外销规模啊不断的扩大，有效盘活了场站的运能。日常运营啊，我们开通了班列的运输通道，优化了编组、装卸、中转的流程，货物运输时效啊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啊进一步下降。
1: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传统单一的铁路运输无法满足全链条个性化的现代物流需求，新成立的物流事业部将整合货运、仓储、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等资源，进一步补齐业务短板，
6: 持续健全市场化营销布局，完善网络化服务体系，升级数字化物流运营平台，搭建上下贯通、内外协调、高效的一体化生产组织体系，以打造双寨物流基地集散功能为核心，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青藏两省区外向型经济体制扩容，贡献高原铁路物流新力量。
1: 6月9号，砥砺前行40载，感恩奋进新大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40周年发展成就新

0: 稳通气会举行。“十四五”以来，大通县推动农业综合产能、乡村产业、人居环境、农民收入实现全方位发展。对比“十三五”末，大通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7.18%，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增加11.12万元。289个行政村全部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特色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5%。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累计签约年产百万只铝合金车轮、智能制造等招商引资项目18项，签约总额153.85亿元。民政工作在保障体系、服务能力、基层治理、作风效能四大方面实现跨越式转变。创新打造亲情惠救、大进通达综合救助品牌，建成金康融合、医养康护综合性养老机构，构建起一加六加 N 劳务品牌发展矩阵，重点培育大通护工等四个省级劳务品牌，搭建一加三加 N 稳就业促创业政策保障体系，实现县乡镇村社区三级就业创业公共服务全覆盖。森林覆盖率从“十三五”末期的43.3%提升至45.38%，位居全省首位。6月8号，青海湖生态文化宣传季在青海湖仙女湾景区正式启动。启动现场，主题成就展、生态摄影展、环湖非遗展同步亮相，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治理变迁。同时，现场还展出中小学生生态绘画征文、自然教育研学读本，开展生态知识互动问答。宣传季为期3个月，设立7大主题板块，通过媒体采风、生态探访、校园科普、主题演讲、融媒体推广等系列活动，推动生态保护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引导公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助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举办这一次生态文化宣传季活动，旨在从单纯的自然生态展示走向生态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我们将以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为脉络，讲好青海湖的生态故事。
0: 青海湖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拥有国内独特完整的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同时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地域文化。6月9号，青海省第22届职工职业能力竞赛水文勘测工技能竞赛在西宁举行。比赛现场，来自全省水文系统的7支队伍33名一线职工，围绕流速仪拆洗和雨量计安装调试两个项目展开角逐。选手神情专注，动作娴熟。流速仪拆洗项目要求选手在13分钟内完成开箱检查、拆卸清洗、装配加油等全流程操作。裁判员从拆卸顺序、清洗规范到装配精度逐项打分。另一侧雨量计安装调试项目中，选手需完成成雨口调平、翻斗安装、注水试验和信号检查，力求在中雨强模拟条件下将测量误差降至最低。
2: 我会把这次竞赛的收获带回工作岗位，不断补齐短板，提升能力，以更扎实的本领做好水文勘测工作。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为理论考试、现场实操两大模块，共9项竞赛项目，全面检验选手的理论功底和实操水平。
3: 依托岗位比武，锻炼队伍，全方位提升水文干部职工专业素养、实操本领与综合履职能力，夯实基层业务根基，对持续筑牢全省水安全保障防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初夏时节，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朱家庄村龙才种养殖合作社的陆地蔬菜基地绿意盎然，白菜苔豆苗迎来今年第一茬集中采收，70多名采摘工人穿梭在菜地间忙碌劳作。
4: 这那么的菜太着苦着了哈，5、6年了，今年都在家住给了哈，那么可开始可。
0: 今年龙才种养殖合作社统筹种植蔬菜总面积近1500亩，其中菜苔1300亩，订单豆苗200亩，全部采用水肥一体化、精细化管理，依托高原高海拔、大温差、强光照的优势，产出的白菜苔豆苗品质上乘，订单早已锁定上海、深圳、长沙等大中城市。头茬采收结束后，接续复种红菜苔，实现一年两茬高效轮作。采收周期长达5个月，持续错峰填补南方夏季蔬菜市场缺口。 同时稳步扩大

0: 优质豆苗、特色时令蔬菜种植规模。
1: 后面一路路是开始收土了，这两天也19块钱卖点，今年也是销售也好点，明年能扩大的都是多少点。
0: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立足高原冷凉，独特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冷凉蔬菜产业，全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3.08万亩，年产量达34万吨。全区建成万亩冷凉蔬菜基地5个，千亩基地14个，覆盖10多个乡镇，良种覆盖率达98%。智能化种植技术与冷链保鲜设施日益普及，20多种高原特色冷凉蔬菜远销粤港澳及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未来，黄中区将持续做强冷凉蔬菜全产业链，全力打造全国冷凉蔬菜融合发展示范引领区，以特色蔬菜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真的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放，就一直站着，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关。
2: 有人问我把脉打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着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只老伙计，他知道哪，我看到哪，瞧到哪，我听到哪，陪了我42年了。今天是最后一班岗，我退休了，他也该歇歇了。我该跟老伙计说再见了。1984年，我就上了这趟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水槽车。因为这有沙漠有盐碱，就没有饮用水。这沿线大约有1000多号人，就指望这趟水槽车送的生命水吧，等于说是。我这现在是发电机的日常保养。好了，冬天水罐它不是冻着放不出水吗？我们这个锅炉，它就是起个解冻的作用，确保车站各个站点要有水吃。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在马海车站解冻解了将近7个小时，前面解开了还没放一会儿呢，又冻住了。那年特别冷。穿着皮袄都觉得冻透了，这是最难的一次。解冻好了，可以放水了。好嘞，开机了啊！好了好了，
1: 信号
0: 好，我去开信号。
1: 好好的，好好的啊！
0: 好嘞。水槽车每周到站送水。卸到出水窖里。盖子上现在加锁了，以前啥都没有。刚开始来之后，出水窖设施简陋，条件落后，地上的东西水窖里几乎都有。老鼠喝水是掉进去，泡的泡胀了以后，老鼠死到里头，这就是所谓的老鼠汤。现在发展快了，我们这各个站段已经装上纯净水的机器了，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哥，今天咱吃点啥？
1: 元宵节呗，吃元宵。我们煮上了，马上就好了。
2: 好的，好
1: 的。来，老韩，吃饭。
2: 好嘞，吃饭。这个也是在车上上班这42年最后一个正月十五的节日吃个元宵。
0: 我这走车42年了，在家满打满算过过2个年，今年算是第二个年。对家人嘛，也有总心里总觉得有点亏欠。
3: 今天十五了，你元宵吃了没？
2: 吃了，萱儿给我煮的汤圆，打的鸡蛋。
3: 来，好好走这最后一班，再往最后一班岗，在家等你啊。
0: 不过我媳妇儿也在车辆段，对我的工作也理解，对我也挺支持。今年过年我们家比较热闹，娶了二。

0: 媳妇了，今年格外的热闹。80年代以前，几乎这什么野生动物也看不见。现在国家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我们这还走车还时不常能看见它们，能看见黄羊、野兔子。现在的黄羊见了火车都不躲了，火车走火车的，他们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18岁那年，哥们通车，我就上了这水槽车。那会想着跑个水槽车没什么事儿，结果一干了40多年，干了半辈子。
1: 来，老韩，欢迎回家。
0: 好，谢谢您，
1: 光荣退休。
0: 谢谢您的关心，谢谢您的关心。来，小耿，这锤子交给你了，车怎么烧，水怎么送，这些我都交给你了。这把锤子交给你，交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也是咱们沿线所有职工的一份期盼。
2: 好，师傅你放心，啊，车在，人在，水必达。
0: 好，
2: 好的，好，谢谢。
0: 好，
3: 在工人退休了，接下来准备干啥去啊？
0: 不是说好的吗？我领你到云南去旅游啊。要买个单反相机，好好给你照几张照片。
3: 你会拍吗？
0: 会啊，学呗。希望这趟水槽专列能继续按时按点的开到各个站点，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守。

0: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1: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0: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现在。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咱买辆车吧。
5: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1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

0: 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那要想办法破了他的精灵才是啊！不管怎样，3日之后向玄武关开进。
1: 登山呐，可有梨花姑娘的消息吗？
2: 还没有，只知道她去了白虎关，至今还没有回来。
0: 要是梨花姑娘今明两天能回来就好了，你们俩正好把房圆了，去玄武关也多了一个难得的帮手。
2: 精灵，你怎么来了？梨花嫂子回来了。
0: 哦，人呢？在后堂呢。真乃天助我也呀！丁山呐，我已经算好了日子，明日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同你娘商量过了。我看你们明晚就圆房吧。
2: 程老仙岁，这
0: 别啰嗦，就这么定了。
2: 哇，又能大吃大喝了。
0: 就你馋嘴。
1: 开门，开门！
3: 大哥二哥不好了！三弟怎么了？大哥二哥，怎么了？三弟，
4: 我巡山时发现朝廷正押着数十万粮草经过下面的山谷，我率众兄弟们去拦截，抵他们不过，我被那押粮官打伤。押粮局队有多少人？
3: 应该就500人左右。
4: 可那个叫尉迟青山的押粮官，武功却十分了得。
3: 押粮官又有几人？
4: 就一个，还有一两个副将。
3: 宰了他，你就不留，
1: 是。
3: 三弟，你就留下来守寨，给你留下200弟兄，其余1000弟兄随我和大哥下山。
1: 快，是。

0: 你就是那个押粮官尉迟青山吗？
1: 正是。我劝你们早日放下兵器，不要再做烧杀抢劫之事，趁早归顺朝廷。
0: 什么狗屁朝廷，就是皇帝来了我们也一样照杀照抢。
1: 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莫怪我今天让你的寨子就此覆灭。
0: 覆不覆灭不用你操心，今天我却要让你和你的押粮队全部覆灭。弓箭手，
1: 弟兄们，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 是，
1: 难道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吗？他们死定了。孙将军，快杀出重围，向元帅禀报。
3: 是。

0: 你们杀
1: 射死他，为三弟报仇。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俊彦，怎么了，俊彦？老人家，咱们追来了，你不要管我，会连累你的。快，快跟我走！啊！快！啊！啊！
1: 老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跑过去？倒是看见一个人跑下去了，不过好一阵子了。
0: 真的吗？你要是骗我，小心我宰了你！
1: 我为何要骗你啊？
0: 老家伙，是不是藏你屋里了？
1: 门开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大哥，我进去看一下，好吧？
2: 哼。

0: 老弟，别再耽搁了，再耽搁人就跑远了。
1: 来了，
0: 怎么样？没有，
1: 没有。
0: 走到那边去看看，走。

0: 军爷，快点跟我走！老人家，这样会连累你。
1: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快走！要不他们回来了。快，
0: 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1: 没关系的，这是我藏山芋的地方，你先进去。你的箭伤先不要担心啊，我有药，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再给你治，放心吧。
0: 多谢了，老人家。哎，
1: 你快进去吧，你别说谢。这事儿啊，光说谢是不行的。我救你。

1: 是有条件的，以后再说，快进去啊！大哥，不找了，这么大座山，藏个把人难找，咱们还是回去狩猎三弟吧。
2: 算这小子命大，好吧，回去走。
3: 老千岁，丁山，
1: 秦老千岁，
3: 丁山，你娘明天就要回锁阳城了，我想今日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你娘就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1: 哥，娘说天色不早了，让你快点回后堂沐浴更衣。
3: 知道了，快去吧。
1: 那我先回去啦。<笑>
3: 丁山呐，梨花可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1: 我会的，秦老千岁，请放心。<笑>
4: 元帅。
1: 不好了，
5: 思成，
1: 怎么了？快说！
5: 池将军这次崔玉良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人心粮草。
1: 年轻人还能起来吗？
5: 能。
1: 来，
5: 来坐。
1: 哎呀！
5: 哎，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您看，
1: 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对了，您这儿怎么也会有大米呢？
5: 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金贵的很。我们呀，过年才能吃上一两顿呢。
1: 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啊？
5: 哎。
1: 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快吃！哎，那就谢谢您了。
5: 我不说了吗？光说一句谢呀是不行的。
4: 您让我怎么报答您？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我跑出来时，见他们兄弟三人和300多人一起围攻尉迟将军，我看尉迟将军。
5: 是凶多吉少了。来人，在，带孙成将军下去歇息，传医官给他疗伤。
6: 是。
5: 谢元帅。丁山呐，对这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6: 这帮山贼藐视朝廷，杀我兄弟，抢我军粮，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即刻出兵，救出尉迟青山，踏平云隐山。对，一定要救出青山，夺回粮草。
5: 剿
6: 灭这帮山贼，不过，对此老夫倒有个想法。
5: 千岁，请明示。
6: 我先问你，你父亲有没有将无名十三的指令权交给你？
5: 有，当着他们的面交给我的。
6: 太好了，灭山贼启用无名十三，他们的速度快，而且彻底。
5: 随后再派3000人马去歼运粮草。
6: 对，但要同时出发。无名十三速度快，当大队人马到了。
1: 他们也完成了灭贼的任务。
5: 就按千岁说的办，这3000人马我想派江湖和小四率领，千岁意下如何？
6: 嗯，很好，公关剿贼两不误啊！
5: 事不宜迟，我这就召集他们。老先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我该如何报答你了吧？
4: 好，其实我本姓吴，祖祖辈辈住在山外的村子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和老伴儿，膝下还有一儿一女，平日本来过得很美满。后来就是因为那雷家山贼，他奸杀了我的女儿，我的孩子。
5: 和他娘被他们乱刀砍死，幸好我不在家，否则这帮山贼竟如此惨无人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呐！本来我都不想活了。
4: 我就是想看到他们遭报应的日子，不然我死不瞑目。

0: 我就在这里栖身，我就是要活到他们报应的那一天。我希望你们朝廷派兵去把他们灭了，这就是我所要的报答。
1: 好，我答应你，吴老伯。这帮山贼蔑视朝廷，残害百姓，我尉迟青山一定会将他们剿灭得干干净净。
0: 太谢谢你们了，我给你磕头了。
1: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山贼是你我共同的敌人，他们理应被剿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同再生父母，要跪，那也是我给你跪。
0: 使不得，
1: 不行不行，吴老伯，你听我说，你现在无亲无靠，孑然一身。如果不嫌弃的话，晚辈愿意拜吴老伯为义父，不知你意下如何？
0: 老夫求之不得，只是你乃朝廷将军，老夫高攀不起啊。
1: 义父在上，请受孩儿尉迟青山一拜。
0: 孩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我儿快快请起。
1: 义父，孩儿现在正在追随薛元帅西征平叛，等大功告成之日，孩儿一定回来接义父进京，供养您一辈子。
0: 孩儿有这份孝心，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进京之事，以后再说吧。
1: 义父，
3: 这里就是云隐山。山上有一伙山贼，为首的是雷虎、雷豹、雷彪三兄弟，贼众千余人，他们残害百姓，藐视朝廷，夺我军粮。你们速速前往，绞杀匪首，一个不留。如果遇到尉迟青山将军的话，把他带回来。任务完成之后发出信号，都明白了吗？
4: 明白。明白，
3: 快去吧。
4: 是。
3: 江湖小厮将军进来。
5: 元帅有何吩咐？
3: 两位将军，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们。我们的军粮被云隐山的山贼所抢夺，你们带领人马赶到云隐山，把我们的军粮给抢回来。你们火速前往，不得有误。是，两位将军，你们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3: 我再强调一下，一是要把军粮夺回来，二也就是最重要的，要把尉迟青山将军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是。
7: 叫叫
8: 叫叫
7: 叫

0: 马上，来，
1: 无醉不归啊！好，来吃，
2: 老干了，
0: 来，
3: 无醉不归，
0: 喝一个，
3: 老铁，
0: 来，喝一个，
3: 来，
0: 无醉不归，
3: 来，
0: 喝一杯，
3: 来，
0: 喝一杯，
3: 来，
0: 喝一杯，
3: 来，
0: 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喝一杯，来，

0: 相公。
1: 丽华。
0: 相公，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跟你说了吧。
1: 你说吧。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敲门啊？门外何事？
2: 元帅，有人送来一封信函，说要尽快交到元帅手上。
1: 什么信这么重要？我去看看。

0: 你下去吧。
1: 是。
2: 薛丁山，我乃白虎关总兵杨帆，吾父杨虎与梨花之父为同朝之臣，十年前其父已将梨花许配给我，大前晚他已来白虎关与我完婚，可婚后未满三天他又弃夫而去，实属水性杨花，望你见到梨花劝其回归夫君身边，刚肠廉耻，休得乖乱。杨帆拜托。

0: 相公，相公，你先别激动，你能听我解释吗？
1: 梨花，我问你，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定过亲？我以前听爹提起过，但从来没有正式定亲。这么说，并非吴中生有了，那你是不是去过白虎关？
0: 是，杨帆绑架了我的义子薛应龙，我是同扭头祖师一起去的，是为了去救他。
1: 那扭头祖师呢？
0: 我正要问问他，他从白虎关出来以后，不愿意回朱雀关，就云游四方去了。
1: 这么巧啊！那么杨帆为何要绑押薛应龙？
0: 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明此事，可还来不及开口，这送信的人就来了。他有意抓走应龙，说是让我去白虎关一趟。他说，如果我去，他就放了应龙；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就杀了应龙。情急之下。 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和扭头祖师一起去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中了他的圈套。他故意搞了个什么假成亲，还故意宣扬是同我成亲。
1: 既然他取的人不是你，为何要这么做？
0: 他意在毁我的名节，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他说过，就算他得不到我，也绝不让你得到我。他这样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1: 相公，你想想，我对他从来没有好感，怎么可能突然间嫁给他呢？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0: 再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1: 杨帆这招实在狠毒，不光要毁了你的名节。
0: 还会毁了我的名声，到时候他肯定四处宣扬，说堂堂大元帅夺他人妻。岂不是叫世人来戳我的脊梁骨吗？别说做元帅了，连做人的脸都没了。相公，既然你话已至此，我无话可说。你放心，我这就走。 不过走之前，我要跟你说两句话。第一，我对你至死不渝；第二，我永远都是清白的。

0: 来，这回咱们就等着抱孙子吧。还没有大喜事，
1: 对，
2: 来，赶紧吃点饭，应该要是没什么事儿吧？哎，马上来呀，老酒啊！
3: 好嘞，啊，给你满上。
2: 来，吃点菜。
3: 什么？真的？他现在就在外面。
0: 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人家说好事多磨，可没见过这么个磨法啊！这叫人怎么受得了啊？哎，
2: 大家慢用，我失陪一下。
0: 哎，
2: 走，
0: 哎，怎么了？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0: 这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嫂子，娘来了。哎呀，
1: 孩子，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又怎么了？是不是丁山那畜生又欺负你了？你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啊。嗯。哎呀，孩子，别难过了啊。
0: 嫂子，你别难过了啊，你给我说说话吧。啊，
1: 你说给娘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来，我们进屋说吧。金莲，你把仙童找来。
2: 哦，来，大嫂。娘，听妹妹这么一说，这件事情完全就是杨帆这个小人为了陷害妹妹，一手精心策划的离间计。
0: 娘，他先抓了应龙，然后威胁嫂子，要嫂子去白虎关，一旦嫂子答应了，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1: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人使的计，你说那畜生，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他
0: 还是不信任我，太顾及他的颜面了，完全是那个畜生的错。孩子，又让你受委屈了，等娘去跟他说个清楚，让他给你赔个不是啊。
1: 看来啊，又是个很大的误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误会还是很好解决的。放心吧，嫂子。他还是不相信我。上一次的误会，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这次的误会，就算将来能解除，那下一次呢？如果他从心里不相信我，将来就算一点小事情，他都会怀疑我。 那我永远都逃脱不了这种欲哭无泪的厄运。看来，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脱。孩子，你这么说可要伤娘的心了。
0: 娘，你放心吧。既然我已经拜过他，我就永远都是薛家的人，你永远都是我娘。
3: 将来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薛家的事情。丁山呐，这明显是杨帆设的圈套，是在挑拨离间、报复梨花，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这是不是杨帆设的圈套，一时还无法考究。就算这是杨帆的圈套。
4: 也已造成严重影响，到时候丑闻瑕不，人伦道丧，丁山实无立锥之地。哎呀，看来丁山，元帅这包袱你背的也太重了。俗话说得好，这人怕出名猪怕壮，弄不好你会为此毁了自己啊。我看。
1: 你还是把自己当个普通人才是啊，妹妹，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薄面，再原谅他一次呢？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有金莲妹妹，还有娘，你们都对我很好，我心里都很感激你们。可是我去意已决，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嫂子。
0: 你要去哪儿啊？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了却终生。哎呦，我们薛
1: 家做了什么孽呀？金家这么好的媳妇儿，避入空门，真是作孽呀！
0: 娘，你别伤心了。嫂子，我们知道你是一时间想不开，请你给我们留点余地，一旦落发就没有回头路了。嫂子。 你们都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绝不回头。姐姐，你这是做什么呀？赶紧起来，有话好说。你这么做，怎么叫妹妹承受得起啊？妹妹，我们一家人，对你可说是情真意切。
1: 尤其是公公婆婆，对你更是疼爱有加。丁山现在被坏人蒙蔽，一时糊涂伤了你的心，可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抱不平。情在妹妹，理在妹妹，情真意切，无半点虚假，你难道感受不到吗？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有感受了。姐姐，有话还是起来说吧。既然如此，长跪不起。姐姐请讲。妹妹，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想出家，我们暂且不拦你，可你答应我，不削发，我求你，姐姐，你就别再劝我了。你们一家人都很好，梨花莫齿不忘，可是我确实看破红尘，万念俱灰，还请你们能够成全我。妹妹，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此事错不在我们，更不在公公婆婆。你执意要落发为尼，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家人还有公公婆婆他们会怎么样？你让公公婆婆背负了逼袭为尼的恶名，你让他们蒙羞，让他们的颜面何存呢？嫂子，求嫂子答应我们不落发。你们这么做真的叫我无地自容。也罢，我答应你们暂不削发，待发修行。你们快起来吧。
0: 梳妆，
2: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
5: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

0: 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

0: 你没有吗？
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啊。
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5: 你大爷的！
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4: 不合适，
6: 叫哥。
4: 哥。
7: 再买辆车吧。
4: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4: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4: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瞅你帅，
3: 是不是啊？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11: 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
12: 人呢？
11: 你果然有问题呀、啊。
13: 张虎狼，张虎狼，张爷子下张虎狼，救虎啊！
11: 你杀人了？
13: 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
11: 确定人还在？
13: 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11: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14: 还不是因为你。
1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元帅，进来。
1: 报告元帅，
0: 空中发现信号弹，
1: 什么颜色？蓝色。
0: 你先下去吧。
1: 是。
0: 终于铲除了一方祸害。

0: 死了。
1: 哎呦，豆腐章，你怎么了？撞鬼了？
0: 比撞鬼还可怕，好多的血，好多的死人，
1: 死人了，
0: 山寨的人都被杀光了。
1: 谁杀的他们？
0: 我怎么知道？没准是天兵，他们坏事做尽了，天兵来惩罚他们了，惩罚他们。
1: 苍天啊，苍天开眼了，
2: 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0: 你和李副将带领大军去搬运粮草，我去寻找尉迟将军。
1: 好，李将军，在，我们回去吧。带部队上山。
2: 是。
0: 将。

0: 孩子，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有何好消息，把义父高兴成这样？
0: 山寨上的山匪全死了，一夜之间全被杀光了，一个不剩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豆腐章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呀！
1: 这会是谁杀的呢？
0: 听说是天兵天将啊！
1: 天兵天将？莫非是他们来了？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啊，就是天兵天将啊！
0: 我说是吧？不是天兵天将，谁能一夜之间杀那么多人呢？
1: 对呀，
0: 苍天开眼呐！我家的仇终于是报了。
1: 义父，朝廷大军派人来了，我得去找他们了。
0: 孩子，你若是找到了大军，是不是就要跟他们走了？
1: 如果我找到了他们，我会回来和义父辞行的。
0: 那你去找他们吧，路上小心呢。
1: 我会的。

0: 这儿写的是什么呀？
1: 哎呀，看这个，
0: 天苍苍，地惶惶，天兵杀了山大王，过路的乡亲看一看，一觉睡到大天亮。好啊，他们死了，
2: 太好了，他们有好日子过了。
0: 天苍苍，地惶惶啊，
3: 太好了。哎
0: 呀，这是谁干的呢？你说？
4: 是啊，
0: 哎呀，真是好心，他们终于死了，
3: 幸
0: 好啊，可以过好日子。
2: 是啊，是啊，
5: 我听说是天上天降。
0: 哎呀，这真是他们作恶多端。

0: 将军，终于找到你了，我也在到处找你们。哦，都谁来了？我们边走边说，小厮还在那边等我们。好，这，这，这，吁！将军，山上的千余名匪兵被无名十三锁在几个大屋里，他们好像吓破了胆。小厮将军正在安置他们，他叫我下来向你们汇报一下。
1: 很好，那粮草呢？
0: 都原封不动的在山里。
1: 正在组织人手搬运。好，我们晚一点去山上和他会合。走，
2: 是。
3: 此次要破的玄武关与之前所破之关有何不同之处？不知道各位有何破关妙计啊？
4: 末将以为此关守将刁应祥虽武功高强，亦不难对付，只是他有个女儿名叫刁月娥，为金刀圣母之徒。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中有一个金铃，十分厉害。
3: 金铃？这难道金铃也能杀人吗？
1: 你可别小看这金铃，我曾经师父说过，这铃就如同达摩的金钟铜铃一样，与人打斗时，它将此铃挂于刀柄之上，挥刀之时，此铃就会叮叮作响。此响声是金刀圣母用毕生的精力研造出来的。此铃本身对人并没有杀伤力，但其响声锥心刺耳，可将对手的心智搅乱，使其精神分散，招式散乱。即便是高手也不例外。所以此铃被人称为摄魂铃。这么说。
2: 谁也对付不了了。听说能对付之人，必定是内功深厚、功力高超之人。看来要破此关，必先攻破此灵才行。嗯，
5: 要破此灵，那就一定得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关内虚实，贸然去偷灵，这风险太大，还是明天到阵前校正，探探虚实再说。还有，为了能够和平破关。
3: 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破釜沉舟。是。孩儿再次拜别义父，等到评判凯旋之时，孩儿定当回来看望义父。
6: 一路保重。

0: 罗章听令，末将在，上前叫阵，得令。
1: 这，
0: 玄武关刁总兵可在城上？
2: 本将军便是。你是何人？
0: 我乃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前路先锋罗章。刁将军，我朝廷大军入关西凉平叛，一路上遇关可关，逢寨破寨，势如破竹。今天来到玄武关下，不知刁将军将作何打算？
2: 我玄武关与别关不同，你们恐怕是攻不破的。
0: 哼，真要强攻，就凭你这区区人马，怎能抵挡得了？我们只是怕你城中的将士跟百姓遭到无辜之伤亡，何去何从？还请刁将军三思。来见何人？
3: 吾乃刁总兵帐下先锋洪礼达师爷。
4: 罗先锋，让我来收拾这个红毛怪。
0: 好。
5: 你还没长成人形，也能上场打仗吗？
4: 一会儿我打得你嗷嗷叫，你才知道我的厉害。
5: 来！
4: 红毛怪，我只轻打了你一下，你啊什么？你等第二下。
5: 来！

0: 红毛怪，第二下午又清打，等到第三下，我让你吐血。嘿，哎呀！
1: 竟将我们一个堂堂先锋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个人了不得呀！朝廷大军竟能有如此一员神将，还能不一路势如破竹啊？
2: 此人还心存善意，爹看到了吗？他一直对红里达手下留情。

0: 唐将休走，我来会会你。兄弟，我来吧。哼，刁将军，请。
1: 洪将军今天为何如此狼狈？
0: 大小姐，不是本将无能，是那唐将太过了得，如此高手确实少见。不过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
1: 你如此恨他，我看他似乎对你手下留情了。那怎么会？
0: 两军对敌，你死我活，那是他功力没到。也许大小姐看走眼了吧。
1: 我想我真是看走眼了。我爹也是。
0: 大小姐，你说什么？
1: 没有什么，撤！大小姐，撤！大小姐，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我看姑娘乃天姿国色，为何还要与人交战？丧了性命，岂不是可惜了？
1: 哼，看是谁人丧命，迟点你必知晓。
0: 哼，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哼，雕姑娘的金铃果然不同凡响。
1: 那你还前来送死？
2: 看来你很自信呐。
0: 不信你就试试。
2: 雕姑娘，我想问一下，你这对金铃和达摩祖师那对金钟铜铃有何不一样啊？
0: 世上除了他的金钟铜铃，就属我的金铃了。
2: 好，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0: 那你可得马上坐稳了。
2: 雕姑娘也要抓紧你的金铃啊。

0: 太危险了，我去。
1: 万万不可，你这样去会扰乱轩辕帅的心智，更加危险。

0: 没事了，元帅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孩子，你不要命了？
1: 赶快撤回城宫，再做打算。快开城门！元帅，这回可好了。秦汉，这个就交给你保管吧。是。
2: 女儿，你这么哭，也不是个办法呀。孩子，目前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一个办法就是爹去找你师父解释，向他求个情，求他原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爹。
3: 亲自去求薛元帅，求他把金陵还给你。
4: 爹，这两个办法都使不得，要去师父那里，也得我自己去。
2: 可你师父重罚你怎么办呢？
3: 只能任由师父处置。
2: 你师父怎么重罚你呢？这不免又让为父担心。你娘走得早。
3: 只有咱父女俩相依为命，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4: 爹，真没法往下再活下去了。爹，你放心，不会有事儿的。求薛元帅一事更是使不得，这样会让人瞧不起的。
3: 那就去求你师父。孩子，还是爹陪你一起去吧。
4: 不行，爹，你去了反而更不好。
3: 好，爹不去，你打算几时动身呢？
5: 明日。
3: 诸位想想看，刁应祥下一步会有何举动？总兵跟先锋都受了伤，刁姑娘又没了金陵，照我看，他们一时之间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5: 刁姑娘丢失了金陵，不但不会与我们开战，恐怕连自身的性命都难保了。
3: 哦，此话怎讲？我曾听师父说过，金刀圣母外出云游时，将此宝交于。

0: 妖姑娘保管，并嘱咐她要用性命来保护此宝，做到人在宝在。这么说，那就是捣毁人亡了。正是如此。
1: 丁香哥，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我们此次奉旨西征，是为了平息叛乱，严惩那些挑唆叛乱之人，例如叔宝同等。 可是，在这其中，有的人是死心塌地跟随的，有的人则是被迫从之。对于前者，我们理应严厉打击，将其歼灭，绝不姑息；而对后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争取为朝廷所用呢？
2: 那是当然了。
0: 那你们说，这刁应祥和他女儿，究竟属前者还是后者呢？
3: 毫无疑问，当然属于后者。
0: 我看也是，罗将军呢？
4: 哦，我觉得也是，我和诸位一样有此同感。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尽量争取的。我们的宗旨是此关必取，但如果要能像破朱雀关一样，不动一刀一枪就能破此关的话，那对那些无辜的黎民百姓，还有被迫从之的士兵，都是一种福音。
5: 元帅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尽量争取他们。
4: 如果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3: 什么想法？
4: 将金铃还给刁姑娘，
3: 那可使不得。要是把金铃还给刁姑娘，她要拿金铃伤害我们怎么办？
4: 我觉得刁姑娘不是这种人，她不会的。
0: 此次交战，我觉得她不是那种人，她是一个有情有义、讲信用的人。但如果要是我们看错的话，咱灭了她也不迟。
4: 嗯，那就试试吧。
5: 对，我看也可以试试。
6: 对，是也是。我觉得要还此灵，不应该还给他本人，应该还给他师傅。他师傅一高兴，还会劝其归顺朝廷。
7: 嗯，这是个好主意啊，秦将军。就这么办了，秦将军，末将在，那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如何？末将遵命。
8: 我与洪将军均不敌敌将受伤，我女儿最有威力的金翎也被敌军夺去。
6: 你看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7: 末将觉得要守此关，仅凭我们自己，恐怕是无能为力啊。洪将军说的对呀，我想为今之计，一方面上表大王，请求派兵增援我们，同时去白虎关找杨帆将军商量，看他能不能派兵帮帮我们。将军所言极是，杨将军那里兵多将广，他若能出手相助，定能保住此关。洪将军，你平时
9: 和杨将军过往甚密，就劳烦你去白虎关走一趟。末将遵命，
7: 王副将，从明日起，城外高挂免战牌，待援军到来再做打算。
10: 是。
9: 小兰，我这次回无名山，要是回不来了，你们要照顾好我爹。
10: 嗯，知道了，大小姐。
9: 啊，大小姐，你怎讲回不来了？
10: 小兰，我实话告诉你，我此去无名山，八成是回不来了。
9: 大小姐，你别吓我，为什么回不来呢？老爷知道吗？
10: 我爹他不知道。小兰，我走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爹，免得他担心。
9: 这可如何是好？
10: 只能听天由命了。
9: 不要，大小姐，我舍不得你，难道没办法躲，没办法救吗？
10: 世上有些事是必须面对的，回避不了的。
6: 月娥，
10: 我爹来了，快把眼泪擦掉。
6: 月娥，
10: 怎么了，爹？
6: 月娥，收拾好了吗？
10: 收拾好了。
6: 哎呀，爹还是有点不放心。
10: 放心吧，爹，不会有事的。
6: 总之，女儿，你要处处小心。
11: 早去早回。知道了，爹，你快去忙吧。徒儿，你一向聪明伶俐，知书达理，为师对你寄以厚望。没想到你违背师意，触犯道规，为师真的无法宽恕于你。
10: 徒儿知错了。 徒儿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徒儿愿由师父处置，怨不得师父。

0: 徒儿清楚丢失金灵将受到如何处罚吗？
1: 人在，灵在，灵失人亡。既然徒儿清楚，又当如何？以死谢罪。
0: 徒儿，请自便吧。

0: 师父，徒儿自幼丧母，一直视师父为亲娘。可我在临死之前，叫师父一声娘。娘，请受徒儿一拜。 徒儿，你6岁就进了为师的门下，为师一直把徒儿视如己出，为师我真的也是心痛难忍呐。爹，女儿再也不能侍奉您老人家。
1: 请恕女儿不孝，师父，请多保重。徒儿去了。末将洪礼达参见杨将军，快起来吧。洪将军，玄武关战事紧迫，你怎么有空过来？
2: 末将正是为战事而来。
1: 啊，那请将军慢慢道来。
3: 你们都通通下去。是。
4: 慢走。
5: 来者何人？
3: 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拜见金刀圣母，
5: 为来何事？
3: 听说圣母要触法雕姑娘，让其自尽，可有此事？
5: 与你何干？
3: 听说是为了失去金灵所致，如果是，那就与弟子有关了。
5: 何关之有？
3: 请圣母答应我。
5: 如果金灵失而复得，
3: 雕姑娘是不是可以不死了？那是当然。圣母，
5: 金灵我已经给雕姑娘拿来了。雕姑娘，你看是不是这只金灵？正是，秦将军，这到底怎么回事？
3: 事情很简单，元帅知道你失去金灵会有性命之忧，所以让我赶紧给你送来。
5: 他为何这样？
3: 我战败了，失去了金灵，就要按我师门规矩，以死谢罪。
5: 圣母教徒有方，难得栽培出这种有仁有义、有孝道的女子。如果让其白白死去，岂不可惜？
3: 没想到王禅教出的弟子，竟如此能说会道。虽然是奉承之词，可也是受听啊。
5: 幸亏我家元帅算得准，让我在路上不能耽搁，连夜赶到此地。你看有多危险？
3: 要是来迟一步，就来不及了。本姑娘在此谢过，谢休元帅救命之恩。我看光谢元帅是不够的，没有秦汉备受辛苦，日夜兼程，那也救不了你了。
5: 谢秦将军救命之恩，
3: 不用谢。秦汉，你家元帅将金灵送还于徒儿，难道你就不怕徒儿再用金灵？
6: 伤你家军中大将吗？我家元帅对此说过，将金灵还给雕姑娘，是对雕姑娘的极大信任。梳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1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1箱再送1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

0: 椒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

0: 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
2: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 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 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1: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

0: 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那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
14: 你大爷！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4: 叫哥。
11: 哥，
6: 分点让车吧。
11: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1: 哥，
6: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我说你帅，
13: 是不是啊？
11: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5: And then bang,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economy so quick.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16: My name is Thomas Heaton. I'm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
15: Wow, beautiful.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17: This is our train.
16: Along the 1,000-kilometer China-Laos Railway, spanning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17: I absolutely can't wait to take some pictures here.
16: Where ancient trade routes meet modern rail, a place where traditions and commerce intersect.
18: That's one of the best routes ever reached.
17: Train traffic is so easy. Yeah.
18: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That was incredible.
16: Open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people and places.
18: Is that by me? Okay, we got it.
16: And I'm here to capture it all.
19: Is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5: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9: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5: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

0: 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一月龄和六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一到两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0: 欢颜，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我叫海卫林，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张丽阳，现在受着吉祥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我跟他进入了可可洗礼。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去世了，我把张丽阳被子把曹书记包起来，走了2天2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6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青藏人路修得相当好，给张丽阳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1: 叫哥。
12: 哥。
3: 再买辆车吧。
12: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2: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12: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0: 正在播出。

0: 堂堂金刀圣母之徒，绝不是那种以冤报德的卑鄙小人。
1: 可见得薛元帅是阅人有方，但是薛元帅他不会是白白送还金陵，肯定是另有企图吧。
0: 我家元帅未免生灵涂炭，实不想以武力解决玄武关。薛元帅说了，刁姑娘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想让她为失灵而死。元帅想对她进行感化，让他们父女能够县官归顺朝廷。
1: 还有，元帅让我将紫菱送还此处，也是为了让圣母替我们劝劝刁姑娘。可见那薛元帅是用心良苦，
0: 还请圣母成全。
1: 王禅的两个弟子都能为朝廷效力，我岂能落后于他？对此事，我早有打算，并已用心安排。
0: 哦，不知圣母有何安排？哈哈，
1: 你以为？
2: 我真的会让徒儿去死吗？一个金灵，不管如何的宝贵，能抵得上我徒儿的性命吗？
3: 圣母所言，弟子有点不明白。
2: 你呀，回去问问你家元帅不就明白了。徒儿，你对今日的事有何想法？
3: 徒儿深感惭愧，想当时我使用金灵，差一点要了薛元帅之先锋罗章的性命，
2: 他不但不记仇。 反而以德报怨，救徒儿性命。徒儿感到无地自容。
3: 徒儿，你也不要内疚，也可以以德报德呀。可对他们的大恩大德，徒儿无以为报。
2: 徒儿，只要你有报恩之心，何愁无报恩之地呀？徒儿，你对叔宝同挑起的这场战争，是有何看法的？我曾听我爹说过。
1: 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挑起这场战争，使我们涉足其中，不能自拔。对于这场战争，我爹是反感的，我也一样。叔宝同等人为了争霸中原，乃是逆天道迷心。朝廷派兵却也是顺天意随民心。他们现在征剿已被玄武关所阻。徒儿，你现在要想报恩。
0: 才是最好的良机。师父的意思是，我们主动献关投降，不然又如何呢？拼死抗争，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薛元帅的恩德，就凭你们的兵力，你们抵抗得住吗？徒儿，你刚才说投降两个字，为师觉得不妥。西凉本是大唐之疆土，你们也是大唐之臣民。
2: 怎么说是投降呢？要说归顺才是啊。师父所言极是，徒儿茅塞顿开。不过徒儿毕竟不是镇关主将，只能回去好好劝说我爹。嗯，这就对了，既报了人家的恩德，又能让成千上万的生灵免遭涂炭吧。徒儿明白了。
4: 如此看来。
5: 玄武关真的是朝夕不保了，所以刁将军让末将前来，希望杨将军能出兵相助。啊，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忙也不是不能帮，而且本将出马，玄武关绝对是万无一失。可是我这样做也会损兵折将啊。
4: 杨将军这边肯定会有损失。
0: 洪将军，你我交往多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这样做的话，会得到什么好处？而且，白虎关这边也是一样，同样有防守之重责。杨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不知杨将军可有何打算？末将定当全力配合。
4: 除非这样，我带来10000军队，加上他的40000之众，但是由我统一指挥，否则本军将无能为力。
0: 杨将军真。

0: 是聪明过人，在下不得不佩服。这样，刁将军将兵权尽失，只是不知他肯不肯答应。他不肯答应，就让他硬着头皮去顶吧。本将军就爱莫能助了。
1: 那末将就照此回去报告，看刁将军是何态度。
0: 如果他不答应的话，你就跟他说，他自己抗敌，一旦败退的话，我白虎关。
1: 不收留他一兵一卒，包括他自己本人。玄武关离白虎关最近，到时候刁将军如果要撤兵，杨将军不让进白虎关界内，那刁将军就无路可退了。
0: 这就由他自己掂量了。
1: 杨将军果然高明，这样刁将军就不得不就范了。到那个时候，杨将军就拥兵近10万了。 不知末将能否沾上光呢？
0: 哎呀，洪将军，你说的这是哪里话？你我亲如兄弟，只要我能得到好处，我怎么会忘了你呢？嗯，
1: 好，有杨将军这句话，末将就提着脑袋跟你干。

0: 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就是啊，这杨帆也太不仗义了。不过，不这样的话，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咱们的将士要不由他们统一指挥的话，那他过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洪将军，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杨将军这样要求也无甚不妥。反正兵都是西凉的兵，将也都是西凉的将，就让他指挥，又有何妨？
0: 那么我呢？ 我做何安排？您还是玄武关的主将呀，哼，我的人马都交给他指挥了，我的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我还何为主将？是不是连我也要听从他的指挥啊？
2: 那怎么会呢？要那样做，他就太过分了。
0: 不行，王副将已经向大王那儿去搬救兵了，我们还是等王副将回来再说吧，看大王能给我们派多少救兵来支援我们。
2: 将军，调将军，我回来了。
0: 王副将，怎么样？大王给我们派救兵了吧？派了多少？
2: 一个都没有。大王说，他现在手上一兵一将都没有了，要我们自己想办法。
0: 调将军，调将军怎么了？将军。
2: 就按杨将军说的，
0: 去做吧。那末将就去向杨将军回话了。去吧。遵命。
2: 刁将军，您还好吧？刁将军。

0: 秦将军，我回去了。
1: 秦将军，我回去了。
0: 县官的事，你回去同你爹商量好之后，尽快派一个人通知我们，我们好安排接应。啊，
1: 好的，我到时候叫个丫鬟去通知你们吧。
0: 嗯，还有，这件事情千万别操之过急。回去慢慢劝你爹，你自己多保重。
1: 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嗯，那你赶紧回去吧，我要回营了。
2: 哎，大小姐，你回来了。
1: 洪将军要出去。
2: 你爹给我安排了新任务。
1: 哦，那你去忙吧。
2: 好的。

0: 月娥，你回来了，孩子，你没事吧？
1: 没事了，爹。
0: 你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了，爹。好啊，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我的女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女儿，
1: 爹，
0: 只要有我女儿在，我就别无他求了。
1: 爹，此话何意？
0: 没事，女儿，你先回房休息吧。我看爹爹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有事发生了？您一定要告诉女儿才是。孩子，你去了吴明山之后，我看着玄武关也难挡朝廷大军的攻击，我就派洪立达去白虎关，请杨将军派兵来援助我们。
1: 爹，你真是太糊涂了。
0: 杨芳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我毕竟与他同朝为将，军队都是大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一家人。谁来指挥，我倒无所谓。
1: 爹爹，女儿这次回来正要同爹商量，我们本属大唐臣民，没有必要与叔宝同他们同流合污，我们为何
0: 不趁眼下行事，归顺朝廷，正好以报薛元帅的救命之恩。孩子，报恩归报恩，守关归守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薛元帅对女儿的救命之恩，一定要想方设法报答。但是，为父作为镇关主将，也要忠于职守，守住此关。为父也是迫不得已，才请杨帆将军来援助的。 女儿，你以后可不能轻言献关呐！但是，不必多言了。守关之事，为父自有主张。女儿啊，早点回房，去歇息吧。快去吧。
2: 末将参见杨将军。
3: 洪将军为什么这么急啊？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2: 杨将军。
3: 好消息倒是有，但也有个坏消息。
2: 那先说好消息吧。
3: 好消息是刁将军别无选择，同意了你提出的办法，以解玄武关之危。哼。那坏消息呢？坏消息，在我离开玄武关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刁月娥回来了，而且还和唐将秦汉在一起。
2: 和唐将在一起？
3: 没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他们在商量
2: 如何劝刁将军去归顺朝廷？哼！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更好的消息。
4: 更好的消息，好从何来？
2: 你不是一直想取代刁应祥做玄武关的镇关主将吗？我看你的时机到了，你的愿望
4: 很快就能实现了。实不相瞒，我一直都想做镇关的主将，可如何能很快的实现呢？县官投降是通敌叛逆之死罪。可刁应祥没有说要县官呐，是他女儿想劝他去县官。唉，有他女儿就够了。我们就以通敌罪先把他女儿抓起来，当着刁应祥的面，以处死相要挟，并且交出主帅之位。
3: 大王那边有我上表宝剑，说你除反贼有功，这样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杨将军真是高明至极，只要我能当上镇关主将，杨将军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不忘。
4: 既然如此，洪将军就得听从我的指挥了。即使你当了玄武关的主将，末
3: 将愿永远为杨将军马首是瞻。
4: 哎，起来，起来。 我估计刁月娥劝其赴县官不会有那么快行动，但是我们要赶早不赶晚。我现在出去调集10000人马即可出发。
3: 那末将呢？
4: 你马上回去玄武关，找几个亲信秘密监控他父女的行踪，绝不能透露风声。等我一到，就先把刁月娥抓起来。快去吧。
3: 是。

0: 报告将军，末将已向杨将军转达了将军的意思。杨将军说尽快安排，亲自率领一万人马前来我关抗击唐军，以保玄武关万无一失。
1: 好，洪将军，你来回奔波辛苦了。等杨将军一到，我们共商破敌之计。
0: 这也是末将分内的事情，将军不必客气。将军若无其他吩咐，末将就先行告退。
1: 好，你早点休息吧。
2: 大小姐，我这就去帮你拿。
3: 嗯，好。
1: 驾！驾！驾！驾！
4: 你为何不去盯着刁应祥，何以来这里？
5: 哎，洪先锋，他睡着了。我看他没了蜡烛我才过来的，我怕你洪先锋要帮忙特地过来的。
4: 这次你要听话，多出点力，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5: 小的明白，小的我没别的本事，就是听话，一定听先锋的安排。
4: 你别老先锋先锋的叫我，我听着烦。
5: 那小的应该如何称呼你呢？
4: 哼，明日我就是镇关的主将了。
5: 明日？这么快？
4: 说不定就是今晚，到时候看你能否改口过来。
5: 那我现在就得改口，不然到时来不及了。
4: 随便你，现在你去后门外看看杨将军到了没有。
5: 是，
4: 朱将，他们一到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5: 是。
2: 小兰，我已经与秦将军说好了，一旦说服了我爹，我就派你去唐营里找他。
6: 好的。
2: 好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准备睡了。
6: 那我先去了，大小姐。

0: 杨将军，主将让我来迎你。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主将？你是何人？在下说的主将就是洪先锋，在下是洪先锋的亲信，特来此地恭迎。
1: 洪先锋就洪先锋，你说什么主将？哼，
0: 将军请吧。
1: 杨将军，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杨将军恕罪。杨将军来了，不是让你提前通报吗？
2: 我就不是，
1: 我去迎接他。你为何不报？
2: 是我不让他通报的，免了客套吧。还是做正事要紧。
1: 对对对对对，做正事要紧。
0: 怎么样？人监控好了？
1: 都监控好了，人在自己房间睡觉呢。杨将军，您看，
0: 立刻动手，先把刁勇娥抓起来再说。
1: 杨将军，这刁姑娘武功可不一般。 得小心才是。他没了金灵，而且我带来了四位高手，还有什么可怕的？去，
3: 人在呢，没问题。
4: 哦，我把大小姐的肚兜给她送过去，免得她明天没得穿。哦。

0: 谁呀？
1: 大小姐，是我呀，洪礼达。
0: 洪将军，这么晚了，何事？
1: 啊，你爹有急事，让我喊你过去。
0: 是吗？那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来。洪礼达，你为什么要抓我？
2: 刁姑娘，听说你县官投敌，所以我们想请你过去问话。
0: 杨帆，你算什么东西？这玄武关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2: 错了，刁姑娘，其实是你爹请我过来的。
0: 哼，我爹请你来是援助抗敌的，你为何要抓我？

0: 要抗敌，首先要清除内奸呢。
1: 哼，我看你是居心不良，凭什么说我是内奸？
2: 大小姐，昨天你在门外与唐将秦汉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1: 洪礼达，你这个畜生，我爹饶不了你。
0: 刁姑娘，你实在是太天真了，你爹能不能得到我们的饶恕都还不知道呢。

0: 站住！爹，女儿，不要怕，有爹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
1: 杨将军，你是来帮我抗敌的呢，还是来夺我的官栈？
2: 我当然是遵从您的意愿帮您来抗敌的。可是有人向我报告说，你女儿通敌意欲献官，你说此事我怎能不管？
0: 简直是胡说八道！谁说我女儿通敌献官了？
3: 刁将军，刁姑娘和唐将秦汉密谋献官投敌时。
0: 正好被我亲耳听到了，这确实不假。原来是这样，洪立达，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自己，老夫到底对你怎么样？你再说说，你这个先锋官是怎么来的？你这个将军又是怎么来的？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杀敌，调将的时候你像狗一样的来乞求我，我真是瞎了眼，竟力排众议，把这些都给了你。 看样子，你还是不满足，你还要我这个主将之位，是吗？洪立达，你想我这个主将之位可以，你对我下手，你要下手就先对我下手，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手？你可别忘了一句话：背叛、信任和重用自己的人，必遭天谴。
2: 你真是个无情无义、卑鄙无耻、下流的小人！姚将军，你是不是不要你女儿了？我的女儿，我当然要了。如果你想要你女儿的话，我就劝你不要在这里动武。你的女儿通敌叛变，按照朝中律法，理当处斩。但念你我同朝为将一场。
0: 本打算通融处置，但是你若不配合我的话，
2: 就休怪无情了。你所说之无情将是如何无情？你所说之配合将是如何配合？无情就是按照朝廷的律法来处置，立即处斩。说到配合，那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
3: 你究竟想怎么样的安排？
2: 按原来的商议，你关中的军队和我带来的军队合编，由我来指挥。还有呢？还有，就是原来没说好的，关于刁将军您本人。原来是想让您继续当镇关主将，官印兵符仍由您掌管。可是，如今看来不行啊。
0: 您有一个这么叛逆的女儿，我让您掌管这些，实在不让人放心。是不是我都答应了这些条件，你们就可以放我的女儿了？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会留你女儿一条生路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放。我都答应你了，你们还不放我的女儿？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你们不是我非要关押她。
4: 只是怕他不守本分，继续通敌，破坏我的抗敌大计。不过，关于刁将军您本人，我们不会关押你，你可以在关内自由行走，但不可出关。何去何从，你自己想想吧。你，爹，不要答应他们，不要向他们屈服。杨帆，你听着，本姑娘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爹没有关系。要杀要剐，你冲我来。 不要为难我爹，
2: 刁将军，你女儿的话，你也可以想一想。

0: 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真不希望一个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白白送死。
1: 杨帆，你这个卑鄙小人，拿我来要挟我爹，你算什么本事？
0: 把刁姑娘押去大牢。
2: 是。

0: 杨将军，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我终于明白了。你说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能有选择吗？我答应你们，
1: 还是刁将军识时务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现在就把事情办了吧。刁将军以为如何？
2: 王副将，将军，都怪老夫有眼无珠，轻信了哄里达那个卑鄙小人的花言巧语，我愧对全体将士。王将军，劳烦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的兵符官印取来，以后你就跟随他们吧。
3: 将军，您一生光明磊落，正气浩然，且爱兵如子。末将一直视您为楷模，无论将军处于何种境况，末将愿至死相随。
2: 王将军，请起。王将军，请起。王将军，你还年轻，你的人品武功都不弱于人，你要好好干下去。
0: 王副将。
2: 刁将军说的对，只要你好好跟着我，我保你前途无量，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杨将军，作为年轻人，对人生都有所求，只是所求各有不同。有的人求功名利禄，有的人求荣华富贵。
0: 那你所求为何？
2: 在下所求仁义、良心。王将军，当初老夫点将之时。
0: 先锋一直呼声最高的就是你，可是老夫却听信了哄里达的花言巧语，随了他的愿。可是你从不记恨老夫，这次你还以德报怨。老夫真是愧为将军，愧为长辈呀。将军，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且将军坐在眼而不在心，末将。
2: 有何记恨之理？老夫真是悔之晚矣。我真是，王将军，劳烦你去把我的兵符官印拿来。
0: 将军，
2: 去吧。
0: 末将遵命。

1: 孟将军怎么样？刁将军还是不想动手，因为大小姐在他们手上。我现在去拿兵印官府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轻举妄动，不然大小姐就危险了。
2: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只能跟着杨帆他们？
1: 要不咱们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和她一起归顺朝廷？先稳住，慢慢寻找机会吧。
2: 啊，谁？
1: 小兰，怎么是你？
3: 我听见你们说话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不想瞒你们。我们大小姐被抓了，我想出去报信，可是我出不去呀。
1: 去跟谁报信？
3: 去唐营找秦汉将军报信，叫他来救我们大小姐。
1: 我看这也是个办法，你们看呢？让唐军先派几个高手，先把大小姐救出来。

0: 再去劝雕将军归顺，可这兵印官府已经交了，将军如何率军归顺呢？若今天不交，恐怕有麻烦，杨帆一定会找大小姐麻烦的。
1: 交了，这到时候再夺回来。
0: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你们两个赶紧送小兰出去，
2: 要不我们两个去唐营送信？
0: 不行，你们两个现在不能离开，免得引起怀疑。再说了，你们两个去唐营。 你们所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还是小兰去比较合适。那好，那我们就去送小兰吧。小兰，到了唐营知道怎么说吧？
3: 嗯，知道。
0: 好，你们去吧。记住，后门的守卫已经换上杨帆的人了，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
4: 好的，知道了。
5: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
5: 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住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
0: 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 煮个粥，时间短，

0: 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 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7: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7: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
1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6: 叫哥，
12: 哥，
8: 在哪辆车吧？
1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8: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7: 是不是？
12: 真帅，
7: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3: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
1: 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

0: 他说东堂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来趟草料房。
1: 西堂也要草料房？
2: 长官是饿了。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5: 叫哥。
12: 哥，
7: 灯管让车吧。
1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14: 是不是？
12: 真帅。
14: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业。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是哪个营的？大敌当前，竟敢守夜睡觉！
1: 我们是杨将军的人，你是什么人？
0: 你好大的狗胆，竟然目无尊长！
1: 现在军队已统一整编，这位大人就是你们的上司校尉。
0: 陈团长，把这个不服从军令的给我拉下去砍了！
2: 已经效尤。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他是初犯，大人饶了他吧！
0: 大人，念其初犯。
1: 这次就饶了他吧，
3: 看在他们为你求情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如有下次，绝不轻饶。
1: 起来吧，
0: 谢大人不杀之恩。
1: 你们再也不可睡觉，给我打起点精神来。
3: 是大人。
0: 哎，
3: 站住！
0: 干什么呢？
3: 我是刁府的丫鬟。
1: 这么早干什么去啊？
3: 我有个姐妹犯了哮喘，我得出去为她取点药。
1: 那你速去速回。
0: 谢大人。
1: 大人，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外出。嗯。
3: 没事，不就是个小姑娘吗？放她走，放她走，姑娘，姑娘您请。
4: 哎，谢谢。

0: 洪将军，末将在。
1: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来，拿去吧。
0: 多谢杨将军提携，末将感激不尽。
1: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抓紧清点账务，整编军队。等我回来，到这里点将吧。
0: 是将军。

0: 你是何人？我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我是偷跑出来的。我有重要的嫡兄向秦将军报告。
1: 没有接到传令，不能擅自入内。不能闯入，不能进去。不得入内。
0: 我要找秦汉将军，你们让我进去。
1: 姑娘，你回去吧。
0: 我真有事情。
1: 那有一个姑娘要见你。
0: 进去，求求你们
1: 让我
0: 进去吧。
1: 什么事？
0: 姑娘，我就是秦汉，你找我吗？你是何人？
2: 我是小兰，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刁大小姐被人抓了。
1: 什么？刁姑娘被人抓了？何人抓的？
0: 是杨帆和洪礼达。
1: 杨帆、洪礼达，苏贼的人。啊、小兰不着急，慢慢说。
0: 昨天晚上我给小姐去送肚兜，结果就看见杨帆和洪礼达把刁家所有的人都抓了起来。
1: 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报告薛元帅。小兰，你随我一同去见薛元帅。走。
0: 好的。

0: 将军，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看看我的女儿，难道不可以吗？ 女儿，女儿，爹，女儿，女儿，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1: 没事，爹，你呢？
0: 我没事，我只是担心你，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你出去啊？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爹真的好后悔啊，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干脆归顺朝廷。女儿。
1: 也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了。爹，你不用担心，这种机会还会有的。爹，你看到小兰了吗？
0: 小兰不见了，他们把所有的丫鬟都抓起来了，唯独不见小兰。
1: 莫非她去了那边？
0: 什么？你是说小兰找他们去了？

0: 你放心，那边得到消息会来救我们的。
1: 元帅，什么时候行动？马上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如果只是救刁姑娘，那太简单了，只需两三个人即可。可是我想夺关和救人同时进行，这可能有点复杂。一来要从红里达手里夺回官印兵符，还要对付杨帆和他的一万军队，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吴仁伟应该分三路军队同时进行。说得对。 一路人马从红里达那里夺回官印兵符，一路人马救回刁姑娘，另外一路人马对付杨帆和他的军队。小兰，你确认杨帆的一万人马都在关外扎营，没有进关吗？
2: 没有，千真万确。
1: 元帅，我去见面这一万人马如何？你需要多少人手？半夜突袭，5000足矣。
3: 好，那就给你派5000人马。
1: 另外，程千中和秦英派2000人马，在后压阵。
4: 是。
1: 元帅，这第二路就刁姑娘，这差事儿是不是得给我了？非你莫属。谢元帅，
4: 元帅，这红里达就交给我吧。
1: 好，那你一定得把红里达的官印兵符给夺回来，
4: 明白？
1: 能对付得了吗？哼，我要是对付不了，我可以请刁姑娘帮忙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4: 哎，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这秦将军和刁姑娘已经私定终身了？
1: 没有的事儿，元帅。
4: 你可别听一虎胡说八道。
1: 哼，那为了万无一失，秦将军和都一虎将军，你们两人各带2名助手，那助手就从江虎将军的飞虎营里面来挑选吧。
4: 是，
1: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
4: 他。
1: 这样吧，江虎将军，你率领5名飞虎营队员时刻监控杨帆。小四将军，你率领5名队员作为机动队伍，随时接应。
4: 得令。
1: 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那好，请各位做好准备，1个时辰后出发。
5: 是。
1: 红竹江，红竹江，红竹江，
5: 嗯，你这是为何？
1: 想吓死我们成？
5: 我是来给红竹江道喜的，一想到红竹江升官，我也会升官，所以我高兴啊。
1: 你这是什么话？为何我升官，你就一定也要升官呢？俗话说，焉得道鸡犬升天，我虽算不上狗，鸡总算得上一只吧，所以我能不高兴吗？
5: 像你这种人，一点本事都没有，你还想升到何处？
1: 每个人都有本事的，各有不同罢了。有的能征善战，有的能说会道，有的会溜须拍马。
5: 主将怎么能说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呢？你啊，就会溜须拍马，
1: 这也是本事嘛。
5: 哎呀，也确有人喜欢这个，我也是。那你说，给你怎么个升法？
1: 我要求不高，当个副将就可以了。
5: 还不高？你难道想当主将不成？
1: 小人不敢。
5: 既然这样，那你就去弄些酒菜来，
1: 然后去公堂里调兵遣将。
5: 对，对。
6: 就弄些上好的韭菜来，不是上好的，是至高无上的。现在主将是至高无上的人，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韭菜。
5: 对对对对，至高无上的，快去快去！
1: 是主将。
6: 来喝，晚上，晚上，是喝声音？没声音啊。
5: 分明是有声音，有声音。你快去看看，是不是敲鼓了？该去公堂了。
6: 是，该去公堂了。外面怎么那么黑呀？那是窗户没开，
5: 快去打开。
6: 是，打开，你怎么还不开呀？你去赶抗命，我正在开。
7: 什么人？
8: 我是大小。

0: 姐的丫鬟。
1: 小兰？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兰呢？
1: 上面有令，丫鬟小兰贪官通敌，已经发现，立即捉拿，把她抓起来。
0: 干嘛？
1: 走！
0: 放开我！
1: 走！快点！
0: 放开呀！
1: 走！快！快点！
0: 这就是王副将。王副将，这就是朝廷大军派来的人。
1: 我是窦一虎，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马上行动。你派一个人带秦将军去救刁姑娘，再找个人带我去找洪丽达。王根，你带秦将军去吧。
2: 是。
1: 陈武，你带他去找洪丽达。
3: 是。
1: 还有，你带江将军去监视杨帆，然后你去刁老将军住处与我们会合。好的，分头行动。
2: 好。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是给大小姐送衣服的。
0: 送衣服？
1: 嗯。
0: 送衣服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1: 她的胆子太小，我们是来陪她的。
0: 开门。

0: 你就是洪立达，要叫洪主将，洪个屁！告诉我，观音跟兵符在哪儿？
1: 你是何人？为何要我的观音？
0: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后路副先锋窦一虎。<笑>一个后路先锋，还是个副的。
1: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原来就是先锋，正的，现在是玄武关主将了。你凭什么要夺我的官印？
0: 原来你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洪立达。今天就凭这个，不但夺你的官印，还要你狗命。
1: 说，官印和兵符在哪儿？
0: 你们要官印是吧？我给，兵符我也给。
1: 只求你们别杀我，我这就去给你们拿兵符。
0: 起来，还不快去！

0: 彭旅长，你快点儿！飞虎，这儿有没有暗道？
1: 不知道，没听说过。

0: 去吧，把他们的衣服换上。是。
1: 你是何人？我是洪礼达，你们是杨将军的随身侍卫，你要去哪里？
2: 哎呀，太好了，终于遇见你们了！快带我去见杨将军。
0: 将军公务繁忙，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吧。
1: 唐军来人了，一个叫兜衣虎的要抢我的兵符和官印，我见势不妙，就从地道里跑了出来。我一定要见到杨将军，那兜衣虎说不定就要追来了。
0: 那你把官印兵符交给我，我去拿给杨将军，
1: 见不到杨将军，我谁也不给。
0: 那我呢？行吗？
1: 是你。

0: 你快去把这个交给刁将军，好好保管，明日肯定能用得上。好的，雷啊，把他抬下去，把地上的血都擦干净。
1: 是。
2: 站住！
0: 退下。杜将军，你怎么来了？
2: 这红利打好狡猾，幸好你们截住他，不然就坏事了。
0: 这样，我去看看秦汉那边怎么样了。
2: 好的，我们继续留在这儿观察杨帆的动静。

0: 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1: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0: 我们遭到唐军的偷袭，全军覆没，我要向杨将军禀报。
1: 你不用去了，我去向杨将军禀报吧。把他拖走。是。
2: 王副将，你去和众将领知会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明天公堂集合。
3: 是。
2: 爹，
1: 女儿，秦将军的伤势如何呀？
3: 医官已经将我师父送我的药给他服下了，应该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2: 女儿啊，秦将军能如此重情重义，实在难得呀。 你能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的福分呐、啊，女儿啊，你觉得秦将军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他呀，
2: 如果金陵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笑>你笑什么呀？<笑>
1: 秦将军，你回去吧。嗯， 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2: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1: 女儿啊，
2: 爹如今又有了新的想法。
1: 爹爹有何想法？
2: 如果他秦将军不反对，我还想把你许配给秦将军的。
1: 爹，你胡说什么呢？人家就在隔壁呢，也不怕人家听见。哈哈，
2: 他听见又何妨啊？我还要当面问问他呢。
1: 看看他到底愿不愿意。爹，我愿意，我一百个愿意。
2: 听听，听听。哦，爹，我不理你了。怎么当着面说这些呀？好，我女儿现在怕羞了。爹，不当面说，背后说，背后说。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哎呀！
1: 你快去看看，他怎么了？
2: 哦，嗨，我才不管呢！
4: 爹，你怎么这样啊？人家救了你女儿的命，你都不管人家死活了。
2: 救了我的女儿不假呀，可是我女儿都不管他，我管得着吗？我又跟他非亲非故的。
4: 你真讨厌爹，我不理你了。哈，刁将军，一壶小厮。
2: 你们胜了那四大高手，三死以上。这四大高手可是杨帆特意从异域精心挑选而来的，没想到被你们这些小将给灭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哈哈哈，看来朝廷大军真是藏龙卧虎，战将如云呐！哈哈哈，快请坐，请坐，
4: 刁将军。 不知道我师弟的伤势如何？
5: 一虎，你就放心吧。秦将军的伤势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4: 真是太好了。
5: 刁将军，已安排妥当，明日辰时，校尉以上将领都会准时在公堂候令。
2: 好，你先下去。
5: 是。
2: 一虎小厮。

0: 我们都安排好了，某时我大军关内列队，辰时我们各个将领会堂集合，然后打开关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好，小四，你去通知薛元帅吧。好，我这就走。刁将军，那我先告辞了。
1: 慢走。刁将军，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杨帆了。好，请。 各位将领，你们都看到了，玄武关连日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险些中了杨帆和洪礼达设下的圈套，幸亏朝廷派大军来协助我们拨乱反正，才使得阴谋未能得逞。我西凉本身就是大唐之疆土，我玄武关。 本身就是大唐的玄武关，我们在座的各位本身就是大唐的子民。可叔宝同的人要兴兵造反，本将军坚决不答应。不知在座的各位答不答应啊？
2: 不答应，
3: 不答应，不答应。
1: 很好，我们不但不能答应，我们还要协助朝廷大军平叛剿匪。
4: 报告将军，杨帆来了。好。
1: 来得正好，叫他进来。
5: 是。哼哼，
1: 你为何在此？
5: 杨帆，
1: 你这话问得太蹊跷了。我乃玄武关的主将，我不在这里，应该在哪里呢？我倒要问问你，你乃白虎关的主将，你为何在此呢？
5: 洪礼达将军呢？
1: 那个忘恩负义的狗奴才，已经被本将军斩首了。怎么，你想见见他吗？
5: 你竟敢杀同朝大将！
1: 我乃大唐子民，朝廷的将领。洪礼达要反我大唐，罪该诛其九族。现在我只杀其本人，已经是宽容不过了。
6: 树桩。
2: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鸡马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7: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二十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
6: 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 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 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9: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三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 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
8: 嗯，
9: 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

0: 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马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马，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马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马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就往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马，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

0: 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的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佛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

0: 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

0: 划，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的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啊、吃那么2-3块，不仅解馋，我已经呢、啊、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啊、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啊、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
8: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5: 叫哥。
11: 哥，
6: 再买辆车吧。
11: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1: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我说你帅，
13: 是不是啊？
11: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跳。
17: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9: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0: 想想后果。
21: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3: 为什么帮我？
22: 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3: 能不给我？别弄你。
24: 我错了。
2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2: 那就没办法。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关。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着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测温的送水的中的你要的这个阴电水。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你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再买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正在播出。

0: 太放肆了！你竟敢明目张胆的投靠朝廷！
1: 严凡，此话怎讲啊？西凉本就是我大唐的疆土，老夫本是朝廷的将领，怎么能用投靠一说呢？哼，
2: 你别以为夺回了观音兵符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别忘了，我还有10000雄兵在你关外呢。
1: 哦，是吗？哎呀！
0: 可是老夫已经派人查看过了，并没有一兵一卒啊！不可能，不可能！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3: 报，
0: 杨将军，唐军罗章率精兵5000夜袭我军，怎么样？罗章神勇无比，唐军各个凶猛顽强，我军10000人马全部被杀光了。
1: 杨凡，忘记告诉你了，你那四大高手三死一伤，你就别指望他来救你了。
0: 就算没有四大高手，你能把我怎么样？
1: 捉拿叛贼杨凡，绳之以法。
0: 你休想！哼！

0: 你们不要害怕，朝廷只清剿那些守恶之人，只要你们改恶从善，为朝廷效力，朝廷会既往不咎的。
1: 谢刁将军不杀之恩，我等定当戴罪立功。
0: 好，你们起来吧，起来吧。窦将军，辰时已到，我们一起去开关门，迎接大军进关。
2: 全凭刁将军安排。
0: 行。
3: 秦将军，感觉如何？感觉完全好了。哎，奴下地了，全好了吗？
2: 应该是，好像是，但是，哎呦，
3: 没好就别下地嘛。一官也是，怎么让他下地呢？
2: 那个秦将军。
3: 药房还有事儿，那我先回去了。你赶紧走。哎呀，你真坏，我不理你了。人家都担心死了，还在这耍我。哼，哼，在下吃错了，请刁姑娘海涵。
0: 我军这次能够顺利通过玄武关，刁老将军和刁姑娘功不可没。我会尽快启奏皇上，进行封赏。本帅先任命刁老将军继续担任玄武关镇关主将。
4: 谢谢元帅。
0: 任命王雄为玄武关镇关先锋。
4: 谢谢元帅。
0: 下面就要攻打白虎关了。白虎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再加上扬帆武功高强，诡计多端，而且擅长使用旁门怪阵，要攻打白虎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想诸位好好想想攻关之法，待明日商榷再听听各位的意见。大军休整4日，4日后向白虎关进发。
4: 休整4日？
0: 嗯，这次和以往不同，4日后能够准时出发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对了，罗将军。
5: 你负责整编部队，2日能够完成吗？没问题。嗯，薛丁山率领朝廷大军逢关取关，欲寨夺寨，一路西进，势如破竹。这几日又逼近玄武关，镇关主将刁应祥不做抵抗，主动陷关。过不了几日，朝廷大军又要向西推进，望大王速速拿出对应之策才是啊！
6: 想不到，朝廷大军如此神速。
5: 大王无需担忧，薛丁山虽然英勇过人，但我帮亦有勇猛之将，白虎关主将杨帆就是其中之一。唐军就要去往白虎关了，白虎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地势，请大王再发雄兵10万，前往白虎关相助，谅他薛丁山有天大的本事，恐也难踏进关内一步。
7: 好，皇叔言之有理。 顾家即刻传旨，发10万大军前去白虎关支援杨将军。告诉杨将军，死死守住白虎关，攻城之日，顾家重重有赏。
8: 吾往千岁，千岁，千千岁。
0: 程老千岁，您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还请您多多指教啊。
8: 哎，丁山。 这事儿你别指望着我，我只是来凑凑热闹的。依我看，这玄武关之事你处理得非常好，如此可见丁山很有些文韬武略呢。啊！

0: 程老千岁，我是真心向您请教的。您这么一夸我，我实在不敢当啊！
1: 该夸还得夸呀！当时调姑娘用金铃伤了你的仙风大将，你夺得了金铃之后，没有意气用事，反而又送还了金铃。仅此一举，不但看出你的胸怀宽阔，而且极富深谋远虑啊！
2: 是啊，程老千岁说的没错，当时我一听还灵之事。 我都惊呆了，我想一定有高人在你后面给你支招，没想到出此招之人竟然是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啊！今日请两位前辈到此，就是想听听两位高见，你们这么夸我，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啊！
0: 哎，丁山，你这样想那可就错了，我们可不是来夸你，而是来给你提个醒。
2: 提醒我，是啊，正戏以来，你也经历了不少的战仗，无论是败仗或者是胜仗，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才是。你早已熟读《孙子兵法》，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夺灵还灵，不正是此种策略吗？对呀，你对我们打的就是这种心理战。说实话，你一出此招，我就立刻意识到。
1: 我们已经无力抵抗了呀！<笑>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待刁将军这样如此仁义之心，你可以用此招；对待杨帆这种人，那就不行了。对待这种人，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笑>所以得因人而异呀。
2: 嗯，听程老千岁之言，晚辈真是茅塞顿开。
0: <笑>顿什么开呀？啊！
2: 千万别这么说话，老夫我就是爱信狗开河呀！啊，<笑>那对于攻打白虎关一事，刁老将军有何高见啊？啊，薛元帅，高见谈不上，只是想给元帅提个醒。此去白虎关沿途17路营寨，虽说他们都是下关的手下，但他们对这次变故的实情不太了解，所以。
1: 大军在向西开进之前，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唯恐他们在后面挡住咱们的粮道，此事可是危害不小啊！这可是件大事，多谢刁老将军提醒，不知有何解决之法呢？
2: 啊，薛元帅，下官想紧急召集17路山寨将领来玄武关议事，讲明实情。
1: 让他们不但不阻挡大军西进，而且要大力配合。此法甚好，不知召集他们来需要多少时日啊？少则10日，多则半月吧。哎呀，这时日可不短呀。
0: 俗话说得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就是一个月，恐怕也得等。
1: 程老千岁说的倒也是，那刁将军这件事就请您安排了。好。
2: 下官这就去安排。啊，
1: 程老千岁，您还有何指教？<笑>
0: 丁山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老夫就喜欢凑个热闹，老夫这一生就喜欢凑个热闹，喝个喜酒什么的。<笑>
2: 哎，说到喝喜酒，下官有一件事，还得请薛元帅成全呢。
1: 哦，
2: 刁将军但说无妨。这次变故。 秦汉将军两次救小女一命，而且秦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下官有心将小女许配给秦汉将军，不知薛元帅肯否成全？刁将军，此乃儿女私情，本不关本帅之事。我好兄弟秦汉能够取得这么优秀的姑娘，实乃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羡煞旁人呐！
0: 那既然如此，还有劳程老千岁作媒，不知程老千岁可否赏脸呢？<笑>只要有喜酒喝，老夫很是愿意呀！<笑>
2: 好，那就这么定了。薛元帅，程老千岁，下官去处理事情，先行告辞了。
0: 刁将军，尽管去办你的事，月娥的事儿，老夫尽快去办。
2: 好，下官告辞。
1: 刁老将军，恕不远送。
2: 好，留步，留步。
0: 丁山呐，啊，你真是高明啊！啊。
1: 你兵不血刃，不但夺了关，还得了几名。

0: 良将啊，乔老千岁，说实在的，我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启禀元帅，薛老元帅到了。
1: 我父亲，哎，快快有请。
2: 是。
1: 孩儿见过父亲。
0: 我儿免礼。老千岁一向可好啊？<笑>老夫还是老样子啊。贤侄啊，你身上的伤没事了吧？
1: 再没有犯过，应该是没事了。嗯，贤侄远道而来，莫非也是来喝喜酒的不成吗？哦，
0: 老千岁也知道要喝喜酒了。哦，贤侄指的是谁的喜酒啊？哎，
1: 我这次啊是和丁山他娘一起来的，丁山他娘想把金莲和一虎的婚事也给办了。哈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啊！我们说的是秦汉要娶刁姑娘了。
0: 哈哈，这下是双喜临门呐！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回还得请老千岁当月下老人了。哎，他俩成亲还用人做媒吗？哎，得要得要。这俗话说得好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嘛。哎，
1: 说的也是啊。
0: 这两桩婚姻，老夫我就一旦挑了。嘿，有劳老千岁了。
1: 哎，
0: 金莲。
3: 啊。
0: 为父与你娘商量好了，打算把你嫁给窦一虎为妻，你意下如何啊？
3: 你爹问你话呢，怎么不说话呀？
0: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总得说句话是吧？
4: 那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哎，我又没说反对。
3: 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0: 一切由父母安排就是了，那就行了。哎，既然这样啊，就把这事儿早点办了吧。你说办就办了，啊？你女儿说嫁人就嫁人了，那人家媒人还没回话，说不定人家一虎啊还不同意呢。
3: 哎，我，那就等一虎回话吧。
0: 哎，夫人，到时候别忘了把梨花姑娘给请来啊。
3: 她肯回来吗？
0: 肯不肯回来那是她的事儿，但是一定要请。
1: 韩姑娘要是能回来呢，
0: 把她和丁山的事儿啊也一起给办了。
3: 说的对，
1: 仁贵，哎呦，老千岁来了，
0: 老千岁，快来上座上座啊！哎呀，
1: 您向一虎提亲了吧？
0: 哎，提了。
1: 他同意了吗？
0: 你猜这臭小子说什么？
3: 他说什么？
1: 他难道不同意？嘿，臭小子太不讲理！哎呦，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嗯，对，您说呀。他说，他想下辈子还娶薛姑娘。
4: 哎呦，想得美啊！

0: 应龙，你看，今天是梨花的妹妹大喜的日子，她怎么也不回来啊？
1: 薛爷爷，义母她说，既遁入空门，尘世之事就再也不想理了，所以她特地叫我来替她祝贺。她说她会求佛赐福于这对新人的。
0: 娘，别想那么多了，吃饭吧。
2: 就你这个小冤家，把我这么好的媳妇儿给赶出门。

0: 娘，你别伤心了，今天可是妹妹大喜的日子。应龙，回去跟你义母说，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等她。
1: 大娘，我暂时不回去了。
0: 不回去了？
1: 为什么不回去？义父，我正要和你提起此事。我临下山前，义母她说我年纪轻轻，不应该在山上虚度光阴的。
2: 叫我要向朝廷效忠，义父正是用人之际，要我下山来助义父一臂之力，所以我想留在军中，听从义父调用。
3: 看来樊姑娘是身在空门，心在国家，情系丁山，真是难得呀！
4: 是啊，难得的好姑娘。丁山呐，以后不能让她再受委屈了。
2: 啊，应龙，你就听你义母的话，留在军中吧。
5: 义父，我一定会谨记你的教诲，绝不辜负义母的期望。嗯，好，先吃东西吧。啊，
2: 哎，父亲，再过几天大军就要出征了，您和母亲还是回锁阳城吧。啊，好，啊，我和你娘决定了，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啊，
4: 为何？
2: 为何？ 这眼看仙童与金定就要生了，你母亲不放心，所以呢，她要随军去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两口子决定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再说了，这个白虎关跟别的关可不一样啊，不是那么好破的，尤其是扬帆那个怪兽七杀阵，降破此关绝非易事。为父啊，对此阵略知一二，所以想留下来帮帮你。
6: 各位将士听令，
7: 有，
6: 马上要出征了。平定叛乱，是我们大唐每个将士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拿出大唐的气势，表现出大唐的风范。
8: 准备好了吗？
9: 嗯，我们向爹爹辞行吧。好，所有将士听令，准备出发。是。
10: 见过爹爹，我们就要出发了。我和月娥特来向爹爹辞行，不知爹爹有何吩咐？
11: 为父只希望你们恩恩爱爱，为朝廷奋勇杀敌，孩儿一定谨记。爹，女儿走后，没人照顾你了，女儿真的有些放心不下。
2: 傻孩子，你爹没病没痛的，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吧？你难道会跟爹过一辈子吗？别哭了，听爹话，别哭了。
11: 秦汉，
2: 月娥从小丧母，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
11: 对他难免有些娇宠，可能会养成一些不好的脾气，你要多担待一些。他可能会发一些小脾气，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2: 爹爹放心，我会好好待他的，在我面前，我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好了，快走吧。 别耽误了行军，
10: 爹，你要自己多保重。我们走了。
2: 放心吧，知道了。

0: 夫人到！夫人，怎么样？生了吗？
1: 生了，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

0: 是吧？哎呦，太好了！
1: 哎，你去哪儿啊？
0: 看我的孙子呀！哎呀，
1: 你这么急干嘛？孙子名字还没取呢。
0: 哎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夫人。取名字是当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丁山说了，此名啊要让他爷爷取。
0: 真的？
1: 嗯。
0: 哎，夫人，还是你来取，你读的书比我多，奶奶取也一样啊。哎，
1: 不行，还是相公你来取，我呀可以提提参考意见。
0: 要是这样的话，我都要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叫什么呢。有了，薛勇，对，就叫薛勇
2: 啊。薛勇，
0: 夫人，你认为如何？
1: 相公的意思是，咱们薛家一代胜过一代，这一代更需要勇猛刚强。
0: 我还真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一提啊，倒把含义提出来了。哎呀，这若是金定再能给咱生个大胖孙子，嘿，那就更美了。
3: 恭喜薛老元帅、薛老夫人，二少夫人刚产下一子。
0: 真的？哎呦，夫人，快打赏打赏打赏！
3: 来，薛元帅要老夫人为孙子取名。
0: 哎呀，夫人呐，早就把名字取好了，回去告诉你们薛元帅，叫薛猛。
1: 来，打赏打赏！
0: 快快快快去啊！
3: 谢老元帅，谢老夫人。
0: 哎，好好走好啊！
1: 哎呦，
0: 哎，夫人，我现在能看我孙子了吧？
1: 走，看孙子。
0: 哎，看孙子，走。

0: 前方就是怪兽七杀阵，据说此阵是由独眼跛足三人所创。此阵十分怪异恐怖，
1: 再怪不也是人组成的吗？嗯，
0: 相传此阵当中有众多妖魔鬼怪，不过都是人扮的。他们带着不同的面具，尤其是阵中七个人，他们分别带着狮、虎、豹、熊、狼、雕、猩七种面具，武功高强。
2: 来者可是薛景镇？正是本帅。你就是叛贼杨帆吧？本将军乃白虎关主将杨帆，你强夺人妻，罪责当诛。今日我不将你碎尸万段，乃现本将军心头之恨。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梨花是什么人？她乃是大仁大义、女中豪杰事业。你呢？不过是一个叛国之贼、狂妄之徒，怎能与其相配？你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3: 你胡说！梨花与我前些日子已经成亲，你强夺人妻还强词夺理，杨帆，你这卑鄙小人，诬陷梨花假娶亲，我今天绝不会放过你！延安，
4: 元帅，这种龌龊小人用不着您动手，我们就把他收拾了。行，走
0: 走。
4: 我看你们两个是来找死的！
5: 杀！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呀！放马过来！

0: 怪兽七杀阵果然凶险无比，今天一战差点毁了我两员大将。对此阵，我只知皮毛，并无经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1: 丁山呐，若无破阵之法，就绝不可硬去闯阵。
2: 程老千虽说得对，不可再盲目闯阵了。可是这白虎关一定要破，各位有何良策？
3: 我仔细观察过白虎山，也叫人打探过。
2: 后山有条小路，直通白虎关关内。我想，我们是不是前虚后实，打他个措手不及？
0: 父亲的意思是，关前佯攻，再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2: 正是。
0: 可要是杨帆发现了我们呢？好啊，让他首尾难顾啊。
2: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0: 程老千虽以为如何？老夫以为。
2: 目前也只有此法可行啊。嗯。既然如此，明日我们就按照此法攻打白虎关。
0: 丁山呐，你将如何分配兵力啊？
2: 我想派罗章和秦英在关前佯攻，然后我和程千中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0: 不妥。
2: 为何？
0: 你要是不在前面出现的话，必然会引起杨帆的怀疑。
2: 难道让罗章和秦英从后山主攻？
0: 一是不可，后山进攻情况复杂，需要随机应变。罗章、秦英他们勇猛顽强，当然不必说了。但从经验方面来说，尚且不足。
2: 那父亲的意思是，
0: 他们去主攻，我随后略阵。
2: 父亲，你
0: 不用担心，我还不是很老吗？啊，哈哈哈哈。
2: 要是我去啊，你就不算老了吧？<笑>
0: 这怎么可以啊？啊，为何不可以啊？后山进攻至关重要，能否拿下白虎山，在此一举。再说了，老夫一同前去，人贵有个事儿，也有个商量嘛。为何不可？我又不是去冲锋陷阵。
2: 对呀，这样最好，让他们动手，我们俩动动嘴皮子。
0: <笑>嗯，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丁山，不要再犹豫了。好吧，就按照两位监军说的办。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
5: 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 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加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 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 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一百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 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

0: 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

0: 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

0: 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3: 叫哥。
10: 哥，
5: 咱哪让车吧？
10: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5: 咱们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啊？
10: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笑。
15: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6: 我叫海威林，这辈子我受过可可系列，受过藏羚羊，现在收着几箱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我跟他进入了可可系列。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其实呢，走了2天2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6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青藏线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0: 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人呢？你果然有问题呀！
1: 赵虎了，赵虎了！赵医生想赵虎了，救虎啊！
2: 你杀人了？
3: 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
0: 确定人还在？
2: 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1: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4: 还不是因为你。
5: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再买辆车吧。
7: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

0: 报告王元帅，探子汇报，后山发现敌情。好，传令下去，我们从后山包抄上去。是。
1: 探贼杨帆，你给我出来！探贼杨帆，速速出来！

帅今天要与你一战。 怎么没胆了？杨帆，快出来！怎么了？没胆子了吗？

0: 我们追，放他去吧！
1: 现在不追，更待何时？
2: 去吧，
1: 我也去。你们要留下保护好千岁，其余人等跟我追。

0: 叛贼杨帆，拿命来！哼，看来你们唐军还真是有能人，知道兵分两路偷袭我白虎关。但是你们再能耐，也能不过本将军。你们这招，我早就知道了。哼，难道你就是薛仁贵吗？
1: 正是老夫。
0: 你儿子抢夺我妻，今日正好报仇，你放马过来吧。
1: 你个小毛贼，死到临头还在你爷爷面前嘴硬。 来啊！我拿下！
0: 薛老蛮子，你中了本将军之计了！哈哈哈哈哈！

0: 报告薛元帅，我们在后山遇上了杨帆，经过一番激战，罗将军和秦将军受伤，薛老元帅中计追杨帆上山，程老千岁让薛元帅速去后山。
1: 什么？千珠，我先去后山，你带三军速来。
2: 是。

0: 我们的将领成了千岁，我颠了。
1: 这，报！
0: 报告元帅，薛元帅与杨帆交战不敌，正往白虎庙而去。元帅，小心有！

0: 爹，怎么会这个样子？爹，爹，你倒是说话呀！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啊？爹，
1: 不哭，别难过，孩子，这不是你的错，是你爹没用。
2: 不要自责了，
3: 爹，爹，爹，将那个畜生拉出去斩首。
4: 相公，爹，
3: 你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金风的二路元帅，快斩老夫啊！
5: 铁岭山，功过相抵，功大于过。 朕就免了你的死罪，监禁三个月。
3: 人家有才能，而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0: 爹。

0: 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
1: 爹以后就不能再帮你了，正戏就靠你自己去完成了。
2: 我，爹，爹，
1: 听爹说，你有没有信心喝上皇上赐的御酒啊？
2: 爹
1: 说，
2: 爹，孩儿有信心。爹，您不会死的。爹，您不要死。
1: 好小子，爹，爹能闭上眼了啊？
2: 爹，
1: 别忘了，别忘到时候给你爹也带上一碗啊！
2: 爹，爹。

0: 你还有什么颜面在这个世上苟活？
1: 住手！
2: 元帅，
1: 元帅，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让我死！让我死！
2: 元帅，你不能死啊！元帅，
1: 人鬼！
2: 元帅，
1: 哎呀，人鬼！
2: 我们只有杀了叔贼，完成这次征西的任务，才能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啊！元帅，元帅，你不能死啊！
0: 人鬼，
2: 爹，
0: 人鬼，
2: 爹。

丁山，别难过了，吃点饭吧。孩子，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吃点饭。

0: 定山，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了，你别忘了，你虽然是你父亲的儿子，可你也是朝廷大军的元帅呀。定山，你误杀你父亲是错，倘若你再置三军而不顾。 那可是错上加错呀！
1: 快起来吧，你让丁山待一会儿。

0: 丁山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你是怎么想的？是一直这样下去，还是有个头啊？作为元帅，你应该考虑清楚，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啊？
1: 来人呐！
2: 在，
1: 传众将领。
2: 是。

0: 哎，丁山，
1: ，而在皇上没有下旨之前，三军不可无帅，征西不可半途而废。现如今有三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是要派人去向皇上报丧，这件事就交由程老千岁去办了。
2: 我知道，也只有我合适了。
1: 让千钟陪着您一起去吧。
2: 千钟就不必了，如今战事紧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

0: 量，还是把他留在前方吧。
1: 程老千岁是在顾全大局，那这样吧，派一队军士和程老千岁一同前往。第二，全军举丧三日，三日之内不得饮酒作乐。还有第三件事，就是要加强我军防守，不能让杨帆乘虚而入。这防务之事就交给罗章将军去办。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3: 是
4: 是。

0: 少爷，你回来了。
1: 老爷呢？
0: 老爷在房间里。御医说他很危险。开门。老爷，公子回来了。他回来做什么？父亲。
1: 听说父亲身体欠安，孩儿特从山西回来看望父亲。荒唐，我又没死，用得着丢下正事跑回来看我吗？
0: 孩儿只是担心。
1: 好了，我没事，待一会儿就回去吧，别忘了自己的使命。
0: 孩儿明白，孩儿只是想。
2: 父亲早日康复，孩儿一会儿就回山西去。去吧，
3: 皇上，程老千岁回长安了，欲进宫见驾，现正在宫外候旨。程老千岁怎么回来了？那一定是前方出了什么大事了，快宣。是，宣程老千岁觐见。
4: 哎呀，皇上，皇上！老千岁，快快请起。谢皇上。程老千岁征西为何归来？启禀皇上，我朝廷大军攻打白虎关，叛将杨帆，败下怪兽七杀阵，十分厉害。薛老元帅想从后山偷袭，不幸中了杨帆之计，被困在白虎庙中。
2: 啊，那赶紧派人去救啊！
4: 老臣和丁山一同上山救援，谁想一个白虎人扑向薛仁贵身上，丁山怕白虎人伤其父，就一箭将白虎人射杀。哎呀呀，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走近一看，原来射中的竟然是薛仁贵元帅呀！皇上，请注意龙体。
2: 不要太过伤心的，王兄。想当年，薛王兄跟随先帝，征剿伯辽，立下过汗马功劳，此次征西又屡建奇功。 如今西凉叛乱未平，王兄却离寡人而去。

0: 臣不较真，伤心呐！皇上，丁山社父本是无心，皇上龙体要紧，见皇上节哀顺变。这个逆子，其罪难逃，理当斩首。
1: 皇上所言极是，丁山师父可他是误杀呀！
2: 皇上，程老千岁言之有理。
3: 此事暂且搁下吧。
4: 老爷，程老千岁来看你了。老牛鼻子，你怎么样了？大白天的躺着干什么？程兄，我怕是不行了。
2: 别胡说了，什么不行了？你年纪还没我大，啊？要死也轮不到你呀。
4: 可是，我感觉我不行了。
2: 我告诉你啊。
4: 要死也得我签字，现在你休想！程兄还是这么不讲理。程兄，你为何回来长安？难道前方出事了？
2: 牛鼻子，算你猜对了，人贵阵亡了。
4: 你说什么？人贵阵亡了？是的。
2: 他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是误中鼎山之箭而死的。天呀！天！贤弟，你没事吧？你可别吓唬我呀！贤弟！ 贤弟，贤弟。

薛仁贵命丧西凉，徐茂公病故长安，平乱未成，先师一文一武，朝野上下一片惊慌。为了把平乱进行到底，高宗决定再次御驾亲征。高宗特封徐良袭赴军师之职，半驾而行。

0: 哎，应龙哥！哎，
1: 小翠，义母呢？
2: 你不是已留在军中，怎么又回来了呢？我是回来向义母报丧的。
1: 报丧？报什么丧？
2: 薛仁贵老元帅在白虎庙被我义父薛丁山误射致死。
1: 应龙哥，还是先别告诉小姐，大小姐她很惦记薛家的人，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2: 傻丫头，这事儿瞒得住吗？
3: 父亲，你平时对孩儿疼。

0: 爱有加，孩儿却不能为你守灵，请恕孩儿不孝。
1: 姨母，我回来了。姨母，老元帅他……
0: 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1: 可是，依附他痛不欲生啊！
0: 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你义父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1: 他几天几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义母，皇上他再次御驾亲征，现在已经到了西凉边境了。义姥姥让我告诉你。
0: 告诉我什么？
1: 让你前去拦驾，告义父的御状，就说他三次无故休你，求皇上给你讨个公道。
0: 什么？这么做岂不是落井下石？我娘她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想出这个方法来啊？
2: 是为师让你母亲这么做的。
0: 师父，你怎么来了？
2: 我云游路过此地，所以就来看看徒儿啊。
0: 多谢师父惦记。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想必师父也知道了。
2: 当然，所以特意前来帮你救你夫君呢。
0: 救我夫君？
2: 嗯，
0: 刚才师父不是说还要让我娘去告他吗？
2: 啊，只有告他才能救他。
0: 徒儿愚钝，不明所以，请师父明示。
2: 丁山犯的是死罪，轻则砍头，重则凌迟，只有你这样出面一告，就是让皇上明白丁山还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杀了丁山，皇上就失去了你，没有你和丁山，征西如何进行？
0: 徒儿明白了。
2: 你们告丁山的目的，一定要让皇上明白，是要让丁山为休妻而认错，使他回心转意，而不是置他于死地。
0: 可是丁山犯的是死罪，我这一告，岂不是火上浇油？万一皇上发怒，把他斩了怎么办？
2: 徒儿放心，皇上绝对不会杀了丁山的。
0: 为何？
2: 丁山文武超群，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帅才。皇上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手臂，你想想，谁愿意割舍自己的手臂呀？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杀了丁山，他靠谁去为他征西平乱？
0: 啊，多谢师父为徒儿操心。
2: 我知道，你和丁山相知相爱。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是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0: 三请？
2: 嗯，只有你狠狠地折磨了丁山，皇上赦免丁山才有充分的理由，朝野上下才没有异议，这样丁山才可以得到彻底的解救。

0: 皇上，皇上，
1: 干什么呢？
0: 皇上，皇上，皇上，民妇冤枉啊！皇上，
1: 是何人喊冤呢？
0: 民妇是樊梨花的母亲，状告薛丁山，还请皇上帮民妇伸冤呢。
1: 将状纸呈上来，军师先看看吧。
2: 梳妆，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喝。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很好。

0: 健康身体。
1: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2: 胃里有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行。
2: 胃里有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7: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贝利
10: 优，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谢谢。
7: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2: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姐。
14: 又见面了，
13: 欢迎欢迎。

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0: 范老师，
3: 三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

0: 可真是不行啊！
1: 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

0: 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大家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强强。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6: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7: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8: 是啊，
9: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6: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7: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8: 是啊，
9: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2: 太不上进了，
1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5: 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7: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7: 又挡酒又挡拳头，
18: 你大爷的！
1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6: 不合适，
19: 叫哥。
16: 哥，
11: 在哪辆车吧？
16: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6: 哥，
1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6: 哥，
1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6: 瞅你帅，
17: 是不是？
16: 真帅，
17: 我也觉得帅爆。
1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16: 拼搏搞事业，
20: 不要跳。
21: 我是托马斯·希顿。

0: 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 That is cool.
0: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欢颜，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京南这段时间雨水接连不断，昨天夜里又下了中到大雨。城镇当中昂倩县城的雨势最大，达到了20.9毫米。预计10号到11号，除了海西西部以外，还会有大范围的明显降水。连续的降水容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眼下青南地区正值虫草采挖的关键期，上山采挖的农牧民朋友要多留意气象预警信息。山区的天气变化快，遇到雷电、短时降水要及时避开山顶、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古洛、黄南大部会出现小雨，其中在杂多、至多、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或是阴天。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会出现小雨，其中在都兰、曲马来、称多、甘德、达日、久治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1到22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8到19度。海东阴转小雨，13到22度。乐都区阴转小雨，13到22度。德令哈阴转小雨，9到15度。共和阴转小雨，11到16度。海燕阴转小雨，3到15度。玉树中雨转小雨，5到13度。马庆小雨，4到9度。铜仁小雨，10到16度。格尔木阴，11到21度。民和阴转小雨，14到26度。马鞍阴，8到21度。都兰阴转小雨，5到15度。

0: 乌兰小雨8到15度。大柴旦阴8到16度。贵德阴转小雨14到20度。九至小雨4到8度。尖扎阴转小雨12到21度。河南小雨3到11度。西宁市区阴转小雨11到22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乘客，本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这次西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与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
1: 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即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0: 青海依托高原特色，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让高原好物走出青海，为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1: 新宁干河工业园区推进技改攻坚，推动绿色铝产业升级，助力工业低碳高质量发展。
0: 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蔬菜主供应基地在海东市互助县落地运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
2: 吴晓军、罗东川在座谈中说，青海依托水丰、光伏、丰濠、地广的资源优势，奋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15、57，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项目建设、技术创新、算电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更大贡献。邹磊表示，面向15、55，集团公司将进一步结合青海所需和国能所能，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6月10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即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0: 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持续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构建智慧执法体系，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
1: 近年来，我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聚焦特色优势产业，以全链条升级品牌化打造、联农式增收为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推动传统农牧产业转型，让高原好物走出青海，为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2: 在我身后呢，数十吨牦牛肉正沿着这条自动化生产线被转化为一颗颗标准化的牛肉丸，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向千里之外的餐桌。当放养的牦牛肉走进恒温洁净的车间，当牧民们成为产线上专注的技术工人，一场深刻的产业转型正在这里发生。而这样一颗牦牛肉丸，便连接起了畜牧产业与现代市场的广阔未来。
3: 在果洛州马庆县青海原牛乡食品有限公司车间里，300米的智能化生产线串联起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精工制造，从精细加工到自动化成型，每一道工序都实现标准化管控，改变传统畜产品粗放加工模式，让高原有机牦牛肉实现品质跃升、价值倍增。依托全产业链加工优势，企业成功打通全国销售渠道，产品远销上海、江苏、广东等地，
4: 实现了牦牛屠宰到成品牦牛肉丸产出，整个过程不超过4个小时。生产中采用的速冻螺旋急速锁鲜技术，能够在25分钟内将牦牛肉丸的中心温度迅速降低至-18度，最大程度锁住了牦牛肉特有的鲜美与营养。目前我们每天的产能最高可稳定产出30吨高品质牦牛肉丸。
3: 一粒小肉丸撬动产业升级转型，这得益于今年我省深入推进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继续统筹省级衔接资金6亿元，支持10大特色产业发展，
5: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它不仅仅是一个加工工厂，更是一个产业枢纽，向上整合提升牧业养殖和生产，向下拉伸产业链条，创建高端品牌。
3: 在禾黄大地，传统特色产业也焕发出新生机。在西宁市黄中区上武庄镇友爱村的海亚捆锅馍馍产业基地里，刚刚出炉的捆锅馍馍被快速打包分装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昔日主要依靠线下零散销售的地方特产，搭上传统工艺加现代营销快车，通过电商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目前我们的固定员工有40多个，每天能做个2万个左右的馍馍，然后每天会发个2000到3000单。
3: 西宁市黄中区以全产业链发展为纽带，通过政府引导、企业领头，引进企业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运营服务，搭建线上线下产供销一体化平台，助力更多的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7: 目前我们已经与40多家本地厂家和合作社建立了合作，精选了超过50种具有代表性的黄中好物，产品涵盖了青稞制品、高原牛羊肉、手工酿醋、特色野菜、传统手工艺品等多个品类。
3: 青海正在以特色为基，强化龙头带动链条延伸，推动农牧业产业转型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真正让特色

0: 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农牧民增收的聚宝盆。
1: 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聚焦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工艺革新与低碳改造，一批绿电驴、节能降碳、环保升级项目落地见效。
2: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单体电解铝生产企业，青海百合铝业坚持生产经营与技改升级齐头并进。眼下，企业全面启动285台生产设备技改升级，600千安绿电铝产能升级项目前期备案手续已全部完结。
3: 项目将依托原有厂区，全力打造高端绿电铝智能化生产线。项目建设投产后，可实现年产50万吨绿电铝产能，将有力助推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纵深迈进。
2: 近年来，干河工业园区以技改破瓶颈、以项目激活力，引导12家重点工业企业加大设备更新换代、生产工艺优化、数字智能改造、安全生产升级4大领域资金投入，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减碳。园区龙头企业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全面落地应用电解槽石墨化阴极加磷生铁浇筑技术，预备阳极底部开槽等国内行业前沿工艺，深挖能耗管控潜力。2025年，铝业综合交流电耗跻身省内同行业同槽型最优水平。
1: 全年节电量约3540万千瓦时，节能量约4350吨标煤，减排量约20000吨二氧化碳。
2: 园区深挖节能降耗空间，守住环保底线，淘汰老旧落后产能，依托电解碳素脱硫技改项目，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升级工艺与设备，完善制污体系，从源头减少污染物。
4: 截至目前，碳素系统脱硫改造项目已全部投用，各项环保指标达到超低排放，电解系统脱硫改造项目正按照计划稳步建设。
2: 截至目前，干河工业园区落地重点技改项目27项，涵盖安全环保类7项、节能降碳类10项、循环利用类2项、智能数字化类8项。园区新型工业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5: 持续紧盯技改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深化技术改造赋能作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级，推动技改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6: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检查组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理论赋能，统筹协同推进，坚持从严从实、求真务实，确保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核心条款，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全面摸清实施成效，深入查找短板不足，精准提出整改建议，依法有序开展执法检查，切实发挥人大监督职能。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配合，全力支持，让法律法规真正落地生根，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
2: 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创新公益诉讼机制，从事后办案转向靠前守护，为不可再生的红色精神筑起司法屏障，用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红色根脉。
6: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内，海北州人民检察院与海晏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正在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联系办公室内查看辖区红色资源台账，并将文物保护现状记录在册。
7: 海岩线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呢，红色文物珍贵且不可再生。以往呢，分头履职，部门联动不畅问题突出呢，为此我们设立了公益诉讼红色文物保护联系点，并呢成立了检察官公益团，就是呢要变。

0: 事后办案，被动监督为事前预防，靠前守护，凝聚多方力量，打通检察、行政协同壁垒，切实筑牢红色文物司法保护屏障。
1: 为保护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海淀县人民检察院对辖区内红色资源进行了全面摸排，联合文旅等相关部门组成办案团队，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工作。
2: 巡查工作时发现，国营221厂七厂区旧址出现不明水体漫灌，导致厂区局部的地面塌陷。我们依法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执发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全程跟进监督，遗址保护现状得到了明显改善。
1: 常态化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巡回检查，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全面履行辖区内红色文物的保护监管职能，成为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部分地区人大还出台了关于支持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决定，为公益诉讼检察履职筑牢了制度根基。
3: 我们紧扣辖区红色资源保护实际，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优势，州县两级院联动，聚焦两弹一星原存旧址、革命纪念设施等重点红色文物，开展精准监督，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进、检察监督、部门协同的保护工作格局，为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守护好海北红色根脉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聚焦长征文物、革命遗址、英烈纪念设施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协作机制，通过一体化办案、专项监督、巡回检查等方式，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工作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共治转变，以法治力量守护青海高原的红色精神财富。
4: 2023年至今，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9件。下一步，青海省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聚焦红色资源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在红色遗址、英烈纪念设施、长征沿线文物保护上办案再发力，积极探索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公益诉讼司法保护新路径，依法规范红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
5: 6月9号，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尚蔬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在海东市互助县正式揭牌运行，标志着沪青对口协作迈向标准化、品牌化、长效化新阶段，为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1: 依托上海对口原青机制，此次揭牌的尚蔬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是沪青协作重点打造的现代农业标杆项目，严格对标上海高端市场标准建设，打通了青海高原冷粮蔬菜直供上海及长三角市场的稳定通道。目前该基地一期已完成种植1560亩，品类以红菜苔、霸王苔、豌豆苗、池菜为主，预计年产值达3000万元。万亩园区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突破1.8亿元。
6: 我们对于青海互助的这个高原冷粮气候是非常看重的，包括这边的一个土壤性能非常好，没有污染，这个是我们看重互助的一个点。未来3年内，我们会要在这边发展将近10000亩的一个基地。
1: 该蔬菜基地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并引入智慧农业管理、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首批优质红菜苔将于6月中旬批量上市，直接销往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江桥市场、河马先生等。
7: 项目5月初运营以来，我们乡已经有3000多人参与了蔬菜种植、土地平整等工作。大量的用工还在蔬菜采收的这个阶段，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
1: 今年以来，上海原青团队以实干践行省委省政府依托对口原青机制促进飞地经济发展工作方案，不断扩大沪青两地在产销对接、技术支撑、品牌推广等关键环节的协作，助力青海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我们继续发挥我们尚蔬集团大市场、大平台、大流通的这种渠道优势，怎么样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前端的这种机制。

0: 体建设，一是进一步扩展基地的规模，第二个不断的完善和提升基地生产的这种标准模式，第三个怎么样把产品的包装化、规格化做得更精细。我们期待以本次基地建幕为起点，进一步深化沪青的合作，尤其是把我们青海基地打造成中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体系。
1: 西宁市紧紧抓住国家大力支持新型特色农业发展的契机，引导农户种植特色农作物，增加种植业亩均效益，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这两天，西宁市黄原县和大通县特色农作物种植全面铺开，成为当地联农带农助农增收的重要渠道。
2: 黄原县深中乡新泉村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抢抓农时，分工协作种植青蒜苗。依托高原冷凉气候禀赋，黄原青蒜苗产业已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成为当地联农带农助农增收的重要载体。
3: 村子亩制度现在种植自备亩，农建镇了黄原青蒜苗产业之发展。今年农民主食推广一两品种户薪资种植致富，把青蒜苗产业做得更大更强，让更多的村民靠这条特色产业过上好日子。
2: 近年来，黄原县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青蒜苗种植区域从日月乡核心种植区持续拓展，辐射带动和平乡、四寨乡、深中乡等多个乡镇连片种植，构建起多点开花、集中连片、全域发展的产业布局。2026年，全县青蒜苗种植面积预计达到1.8万亩。黄原县青蒜苗种植如火如荼的同时，大通县的特色马铃薯种植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西宁市大通县黄家寨镇黄东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里，整地播种、覆土等正有序开展。马铃薯是大通县的特色农业，今年大通县计划种植马铃薯10.6万亩，目前全县种植工作已接近尾声。
4: 我们合作社今年一共种植了400多亩马铃薯，其中专门规划了100亩造福品种，日土本质优越至高原气候条件，种出来的土豆不仅果实紧实，分质饱满，口感特别好，深受市场和消费者的喜爱。
2: 近年来，大通县稳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种植，以特色产业撬动农民增收，马铃薯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5: 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抢抓食用菌销售黄金期，以政策赋能、规模提质、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做大做强冷凉食用菌特色产业。
6: 在海北州门源县高原冷凉食用菌产业园内，170多座大棚迎来集中出菇高峰，菌棒层层叠叠，菇体鲜嫩肥厚，工人们抢抓最佳时段采摘鲜菇。采摘后的鲜菇经晾晒、保湿、整理等工序，迅速进入冷链仓储锁鲜。同时，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最快48小时即可直达上海、南京等多地农贸市场。
7: 昨天我们张掖的这个客户来了两波，然后酒泉那边还有陕西那边，这两天就是30多度，市场现在已经缺货了，然后他们都跑到我们这边来采购，
8: 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挣到钱。
6: 同时，为进一步适配夏季食用菌种植需求，今年园区在原有暖棚基础上新增投用18栋简易冷棚，进一步提升鲜菇品质，扩大种植产能。
7: 这个棚租就是说一查下来就是2000块钱，成本低。冷棚它就是说温度比暖棚能低个5度，品质要比暖棚要好一些。
6: 今年门源县统筹投入1180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用于食用菌高标准大棚建设和种植奖补，对种植户单个菌棒最高补贴1.5元，降低了群众种植门槛和经营风险，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9: 评估这个呢，它适合的就是冷凉气候，然后再加上一个高海拔大温差，这边门源算是最好的。

0: 国家有补贴嘛，对我们来说也希望很大嘛。河北等一些销售商过来统一收购都比较的稳定。
1: 优良的品质、稳定的供给，让门源高原仙姑收获全国市场的认可。门源县将持续深耕冷凉特色农业，让高原独有的气候优势持续释放富民效益。
2: 近日，爱在江河源助学办成长、中国建设银行高中生成长计划奖学金捐赠仪式在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举行。仪式现场，中国建设银行果洛州支行与果洛州教育局签订银教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立足果洛教育发展实际，聚焦青少年培育成长、困难学子精准帮扶、校园综合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化合作。以金融力量助推果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银行现场为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大武民族中学等学校的6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共计18万元。据了解，高中生成长计划助学项目自落地果洛州以来，已累计资助学生180人次，累计发放资助金54万元。
3: 我们面向果洛籍在读学子，择优开展资助，从单一的资金激励，逐步延伸为学子成长陪伴、金融知识赋能、常态化公益助力的综合帮扶模式，鼓励牧区学子积极进取，以实际行动助力本土人才培育。
4: 下一步呢，将计划联动开展金融科普进校园、高原研学实践活动，拓展常态化普惠助学项目，搭建社会实践平台，丰富牧区学生课外成长路径。
5: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6: 再见。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2: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1: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是因为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那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3: 叫哥。
9: 哥，
4: 咱买辆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

0: 付得出来。
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瞧你帅，
3: 是不是？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 That is cool。
0: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欢颜，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五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

0: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彻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

0: 制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

0: 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

0: 夫组建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1: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0: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2: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3: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0: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4: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5: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6: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7: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8: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

0: 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

0: 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8: 叫哥。
6: 哥。
1: 能买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1: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我叫拖车，我来自拉萨车务段拉萨西站调车组人员。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那时候，我们村里来了青藏铁路公司的几个干部，然后说我们村是扶贫村，是青藏铁路公司的帮扶村。从小对火车这个铁东西确实有感兴趣，那时候就想着能在铁路上上班，感觉是一种福气。高考结束之后，开始报志愿的时候，就去我们村委会过去问了铁路方面好不，然后我们的支部书记还有我们那个队长，他们都说，报考铁路专业就是跟铁饭碗差不多。从小我也有这个梦，然后就直接就毅然选择了铁路专业。
1: 当时他刚好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也在驻村，然后当时他也到我们村委会来，就是询问我们过。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一个就业抉择嘛。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2: 那可以，
0: 也挺感谢铁路的。那时候也选择了铁路，我觉得这专业，我觉得没选错。
3: 把重要机报一号机吗？
0: 一号明白。机号调102，
4: 调机3001，
0: 调机3001，回忆高站台，避免在注意安全。
4: 机号过六个。
5: 啊，同志，你看。好了。
0: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保人身安全和行车安全，上班20天，认认真真上完，然后就把安全保住。我们吊车主要干活就是跟旅客关系不大，也接触不到。然后拉萨这边的超市里的东西啊，啥都是从内地发到拉萨，然后就在拉萨这边卸车。虽然在外面干活吧，夏天下雨，冬天下雪的，虽然辛苦一点，但也值得。我干这个吊车组最大的成就，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服务到旅客，但是就间接性服务到了拉萨的人民，我觉得挺好的。在铁路坐了这么久，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
6: 让爸爸。
0: 她叫齐美，现在1周岁多。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他一直都在等着我，然后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现在，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特别幸福，有家有房啊，有孩子，这条铁路真的给我带来了幸福。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是深格卡岗村第一个铁路职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我叫韩卫林，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脏领养，现在守着吉祥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我跟他进入了可可洗礼。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着。曹书记其实呢，走了2天2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6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秦藏人在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三百让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6: 不要笑。
11: 旅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 That is cool。
0: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0: 他说邓棠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上草料房。
1: 西塘也要草料房？
2: 长官是饿了。
3: 即将播出《欢颜》。

0: 你别进去，这吓着美兰了。美兰呢？
1: 你来干什么？
2: 佳艺呢？
3: 佳艺不在，出去。
2: 不在吗？出去。佳艺，我的好兄弟。
1: 别碰我儿子！谁呀？啊，上海来的朋友，没事啊。张医生呢？他不在，出去了。
2: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 看不见啊，还能有谁啊？
2: 啊，陈虎说从西里背了个人回家。
1: 啊，
2: 人呢？
1: 之前还在里屋躺着，等着佳艺回来给看看。 我上火的功夫，人家没了。
2: 啊，没了，
1: 可能自个儿走了吧。

0: 美兰，
1: 全金华只有你做菜还有草原的味道。
2: 不可能，嘉义说了，他最喜欢我做的本地菜。
1: 本地菜不是这味儿。
3: 咱俩，我去问问其他人，见没见过陌生人。
0: 走，走啊！
3: 说你俩，
1: 走是走啊。
3: 行了，你就留这儿
0: 等张医生。
4: 啊，对，你们俩配合马长官去。
5: 是。
6: 你等一下。
7: 嘉义三，
0: 做什么去？哎，
7: 撞草了呀！
0: 不要去，天黑了。啊？天马上就要黑了，先不要去，明早吧。东塘药房撞草，好吧？我叫你现在不要去，我的话你听不听？
7: 听。
1: 是长得像你还是像嘉义呢？
8: 你醒了？
1: 我看更像你，小脸蛋。
2: 滚！
4: 美兰，有没有酒？
2: 家里没你喝的酒。
1: 我公干，抓共产党，知道吗？
2: 我们家没有共产党。
1: 嘉义从前和共产党走得近呐。
2: 我就知道，嘉义是我男人。
1: 酒拿来。上海的长官在外边，我在这儿比不在这儿好。啊，乡里乡亲帮你挡一挡，知道吗？

0: 你不吃点啊？
1: 等我男人回来。哎呀，一个人喝酒没意思。你这人本来就没什么意思啊。
0: 全双糖就咱们俩是老乡，咱们俩又好，要不然让外人怎么看？美兰啊，我这个人吧，一喝多酒，就感觉这浑身的劲儿就没地方用，啊，来。
2: 来，你摸摸我肌肉，摸摸，草原的汉子硬邦邦。
3: 回来晚了，
2: 准备吃饭了。哦，儿子吃了吗？
1: 我现在喂他。
2: 胡正亮平时练肌肉哦，果然硬邦邦。
0: 我用练吗？天生的。
2: 嗯。
0: 今天没有讲说要到家里来吃饭，怎么没说？
2: 说了，没有想今天。
0: 不是来吃饭的，来找金殿下我从你卫生所跑的那个人。
2: 谁呀？
0: 就送过去给你治伤那个。
2: 哪有啊？今天不就是您带着朋友去我那里喝口酒吗？哎，您那个朋友是谁？我也不认得。讲好了，
0: 你小子这么晚回来，干嘛去了？
2: 哎，搞了一坛老酒。 本来说明天要拿到卫生所陪您喝，
0: 现在喝，来都来了，跟美兰又炒了菜，来。

0: 你小子命是真好，来来来，这么好的老婆，怎么娶着的？啊！3年前吧，我从保定的私人队里爬出来，就爬了个7-8十米，哎，就看到美兰了。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嘛，也不知道美兰那时候去做。
1: 哎，你那时候去做什么？
2: 去我舅舅家。
0: 哦，对。
1: 还把我带到他舅舅那里住了几天，
0: 那我就问嘛，说你要不要跟我回浙江，他就跟我回来了。
1: 那这段没听你说过啊？谈恋爱第一次遇到的事情，怎么好跟人家讲？
3: 你怎么去死人堆里了呢？
0: 国共不是合作吗？结果到了民国16年又不合作，好多人好多事弄来弄去。
1: 你小子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我党还是共党？
0: 不是早就跟你报告过了吗？学校里是有工党，哎，那时候都参加北伐嘛。我真是什么党都不是。这，过来，不是的。哎，
1: 那，
0: 哎呀，这酒劲挺大。
4: 夏一，那个人有来头，你到底碰没碰？找张医生有事。谁？
0: 谁背？东堂啊，
4: 去拉草。可这偷草料这不带个人去，也没人跟我上草料啊。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吗？胡警长，我们不就是都不给自己添麻烦吗？对不对啊？
4: 哎，一杯全干。反正张医生让不去，就不去呗。
0: 你的意思是，张医生不让你什么？去草房。哎呀，你看这个下午的事情就记不得了，我什么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1: 警长，
0: 大家都不给自己添麻烦了，
4: 您讲对不对？
0: 哦，
1: 是一杯全干，你倒满不喝。好，来，
0: 走，走。
1: 那好，来来，
0: 这瓶还记得。
1: 哟，快没了，
0: 家里嘛倒还有，是下次，
1: 下次和下次的，这次我拿出来。
5: 哎，老婆，
6: 还喝呀？
5: 拿酒。
6: 哎。

0: 我知道，失眠我见过，沈仁茶人都经过。那过去的事情呢，就是不想再来一遍。我这是个老百姓，老婆又这么好，这么讲理解吧？
1: 理解。理解。
0: 美兰就是我的天，什么人都没有她重要。如果说有什么人、什么事伤到她，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了。是啊。
2: 这么好的老婆啊，
0: 您是双塘镇的警长，你要保护我们的，
2: 能行吗？肯定的，保护你和他，哎，这是肯定的。哎呦，所以说呀，我如果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我把老婆儿子给搭进去，那我不划算的呀，我这么讲你明白吧？
1: 要是再多一盘炒田鸡就好了。
2: 哎呀，我去捉两只。
1: 两只够不够？
2: 我去捉两亩田的。
1: 你小子，
2: 哎，胡警长啊，硬邦邦啊！再干一个。

0: 这下咋办啊？人你送出去了没有啊？
1: 房门不要关，韭菜他都不要动。哎，
0: 你还能骑车不？
1: 你男人硬邦邦，
0: 你慢点啊！
2: 三兄弟，啊，差不多就行了，孩子还等着，等着我们回家做饭呢。啊，回去了，回去了，
3: 咱们也回去吧。

0: 拉着！
1: 你不说是拉草药的吗？
2: 哎，人呢？你这是干啥嘛？吓死人了！

0: 西南部那拉草料，东南我不想来，是你非让我带你过来。
1: 他说什么？
2: 哦，他说东堂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拉草料。
1: 西堂也要草料房？
3: 抓老爹，掉下去可麻烦了。
1: 去哪里了？
3: 我哪里知道？先走再说嘛。不说，我就给你送到这里，下车自己走吧，找个没人的地方。

0: 小姨呢？
1: 你说呢？
2: 饿了，喝食奶。
0: 虎兰，好了，
2: 酒劲儿太大。
0: 张医生呢？
2: 刚才也在这儿呢。
0: 刚刚他自行车还在这儿呢，
2: 车呢？人呢？
0: 人呢？
3: 我哪知道？
4: 胡兰，胡警长，你玩忽职守了。张医生有问题，这一家人都有问题，知道吗？
2: 马兄，
4: 别叫马兄，工作是工作，我做事你该不该协助我？
2: 哎，我的人陪你跑一晚上，不是协助吗？
4: 那张医生呢？我让没让你留在这儿看住张医生？啊？
2: 你让我留？马兄这话不太客气了吧？那人不在这儿吗？
5: 这么多人。
4: 你去哪儿了？

0: 啊，我说，要是再多一盘炒田鸡就好了，是吧？
1: 兄，乡里乡亲自己人，当然麻烦解决不掉，我要害到我身上。

0: 长官是饿了，等下我叫老婆炒田鸡。不麻烦了，今天这事过去了。 大家辛苦，把他架过去。哎，太过分了，张医生，不好意思了。哎，
1: 过分了！你以为你谁呀？啊！过分。
2: 滚！都怪我，应该把人带回来。
1: 也怪我吗？我本来是可以把人还回去的。
2: 现在这个事儿算是过了吗？
1: 远没有。那个姓马的不是一般人的。

0: 没关系的，事情不大。不干了，回家了，不算计。哎，春虎，你昨天晚上挥过去那个人，给张医生惹麻烦了。警察在张医生家一晚上。刑事队的兄弟说，是共产党。
1: 共产党怎么了？嫂子让我背的。 背了，张医生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

0: 这个饭你拿着，中午记得热一下。嗯。你跟爸爸说再见。你争取今天早一点回家。啊？怎么了？如果没事的话，一点半。平时下班不是5点半吗？1点回来。什么叫如果没事啊？
1: 你不要问了。如果1点半还没有看到我，就带着他去。
0: 称呼他妈妈，这个月是期货寿，里边柜子有一份寿礼，我上星期就备好了。你跟他妈妈讲，要在家里住几天，反正他妈妈也喜欢他。
2: 那个人还是没送走是吧？
0: 送不送走不重要了，有些时候就不是人的事情。
3: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心里的事情。过去我有一些要好的朋友是共产党，但我什么都不是。可是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4: 爸爸这么一说，我们就不乱了，对不对？
0: 本来就不要乱。
3: 那这么说，这个人我们还就对了。
4: 你呀，来吧来吧。
3: 好了，跟爸爸说，我们一会儿就收拾东西，是不是？
0: 主要是你的功劳。
4: 哎呀，爸爸要走了是吧？是不是啊？啊，好了好了，来来，看爸爸啊。
0: 还是不要等到下午，等下午我过水电，让车夫来接你。
4: 我自己可以的呀。
0: 你可以，我不可以。嗯。

0: 睡得怎么样？硬板凳拼的，你说睡得怎么样？
1: 把姓辛苦。我让他们送你去县里送火车。哎，编号1783，住户办事处编号647，马田坊。你打电话到党务调查科核实一下。1783，1783，住户办事处编号647。对。 给我调县机动队，装备满员，一小时，西塘卫生所。那我不管，越快越好，耽误了事情，大家没面子。
0: 给我吃一半，
2: 小题大做了吧？
1: 吃一口行吗？
3: 醒酒了？啊。
0: 张嘉译，保定军校27，国民革命军打过北伐，杀过人，
3: 双当怕了条龙。什么龙啊，虫啊！
0: 换了。
1: 你去张医生家找他老婆，
0: 为啥？
1: 你不是喜欢他老婆吗？带到卫生所找我。
0: 他们安排我。

0: 你是谁啊？
1: 干啥？我找张医师，昨天头被敲了一棍，今天反倒比昨天疼了。
0: 你是谁啊？
1: 滚蛋！
0: 我找张医师。
1: 张医生犯事了，不看病了。

0: 你坐，张医生。病人我都替你赶走了。
1: 嗯，
0: 我们谈谈心。
2: 什么心嘛、啊？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1: 蛮好。老婆儿子在边上吗？
2: 我睡得不好，我给你开个药。
0: 本来我现在应该在火车上，明天到上海交差了。
1: 本来我这个时间应该是坐在你那里给病人瞧病了。

0: 保定军校有审讯科吗？工，民科没有。哪年去的保定？
1: 民国三年，保定二期，很久以前的事情。比我大6岁，你是前辈。
0: 不敢不敢。我没入党吗？谈不上前辈。什么党都没入？没有吗？你马先生，兵人呢？就是你党一次。
1: 2次吧，他就走了，就去东校那边还有一个诊所嘛，我还得赚钱养家交税的。啊，真当老百姓过安稳日子了？哎呀，普普通通的就挺好的，蛮好，
0: 蛮好。
1: 那为什么藏我的人呢？
0: 长官，我什么时候藏你人了？ 不是，谁呀？
2: 徐坚，
0: 徐坚是谁？我不认得呀。
2: 好，那我告诉你他是谁。
0: 你不要跟我讲，我不认得的人，我要。

0: 许家呢，兄弟三个，两个是共产党，一个做生意，也就是徐天的父亲。十几年前呢，他把上海的纱厂全卖了，资产转移到南洋，结果越做越大。六年前，两个共产党兄弟被我们搞掉了，然后发现徐天父亲挣的钱其实一直在资助共产党。徐家三兄弟就徐天一根独苗，这次让他一个人去上海，名堂大了。不过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太清楚。
1: 我不想听清楚了，但是我听也听了，好不好？让我开门做生意，好啊。
0: 张医生，真让他没什么好运。之前几个跟他在一起的都死了。
2: 我没杀。再说，没有好运，不也是因为你们要弄
0: 我为党国做事？
2: 那我之前参加北伐不也是为国家做事情吗？北伐都胜利了，还是没有好运呢？不是，好不好，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就想做个老百姓好了。
0: 把我的人藏了，然后你做老百姓，合适吗？

0: 送走了，怎么走的？我就看他可怜，送走了，半死不活的，怎么送啊？
1: 我就是一时糊涂嘛，我错了，我这就是给他送走。哎呀，
0: 前辈，大家都是明白人，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2: 长官，那您给我讲讲，怎么样才算有意思？

0: 有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工。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
4: 人呢？
5: 你果然有问题呀、啊！
6: 张虎了，张虎了，张爷子下张虎了，救虎啊！
3: 你杀人了？
7: 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
3: 确定人还在？
7: 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3: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8: 还不是因为你。
9: 即将播出《欢颜》。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咱哪让车吧？
5: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正在播出，欢颜。

0: 人给我，看在你是前辈的面子上，这件事儿过去了，我也不想再生麻烦。人不给我，这弄你，你夹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准像共产党一样抛家舍业干革命，就别沾他们的事儿，明白吗？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你要么把头别在裤腰带上，像共产党一样，要么把头低下，认怂过日子。
2: 哪有两边都站得道理？
0: 不是，你上一句那什么意思？哪句？你讲。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对，
0: 你舍不得什么就弄什么。
2: 何必难为人？
0: 还没开始呢。

0: 叫什么名字？
1: 许天。
0: 何必难为许天？山楂已干。
1: 人在哪儿？
0: 我求你也不行。
1: 本来光棍一条多好，偏偏要娶妻生儿子。
0: 那就没办法。

0: 人在哪儿？楼下。早晨都好，脑子有毛病。长官，我讲的没办法，不是你说的没办法。脑子别犯糊涂啊！
1: 没糊涂。这件事情我已经伸了手，你们就翻不过去了。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不用想。

0: 把枪放下！哎，
1: 跟你讲，把枪放下。
2: 我讲话你没有听到吗？
1: 放进去。

我告诉你，你们全当我的吃吧，你们当我临头了，我的。

0: 三万金条，皮夹照片信，还有半个详细字，点好你的东西，走。
1: 你要干什么？
0: 跟你没关系。
1: 怎么和我没关系？那是我带来的呀。
0: 你还是他带的，
1: 那不是一样吗？
0: 你到底要不要去上海？
1: 要啊。
0: 上海的事情要紧不要紧？
1: 肯定要紧。
0: 那就赶紧走。退烧药水包里还有吗？身体吃得消吗？再吃两天，每天吃三次就可以了，记得。走啊！
1: 他是国民党党部调查科的，
0: 这个不重要。如果你要再让他们抓到的话，我就被你害惨了。走啊！把门带上。
2: 张医生，我说，咱们聊聊。
0: 好啊，那怎么聊啊？
3: 张医生，我老婆倒霉了，破坏皮我都心疼了。
0: 你千不该万不该说要弄我老婆和儿子，
3: 你怕疼吗？
1: 怕。
3: 颈动脉切开，一开始会有点疼，切到后面就会麻。
2: 那听我说，
3: 你怕冷吗？啊？血液流出来的时候会有点冷，流到后面就没有知觉了，会很快。
2: 救命！
3: 不要乱动，
0: 你搞得一地都是血，我擦起来会很麻烦。
2: 你听我说，弄死我你老婆也得死，胡乱指导我来维生素。
3: 你说过你要来维生素，
2: 讲过。
3: 别动了，安逸日子过久了，考虑问题不周全。
4: 你贵姓？
2: 他姓张。
3: 叫我张医生就好。
4: 张医生他这个人我了解，他嘴里没有实话。
2: 我从来都是说实话的，我说过我昨天晚上就睡在双堂经书，我走的时候跟胡兰说我来卫生所找你，还有你。
4: 找不到怎么办？
3: 对呀，找不到呢，
2: 我让胡兰去找你老婆了。
3: 已经去找。
2: 就是不能动我，动我你老婆就有事。胡兰对你老婆有意思，晓得吧？
0: 你讲的倒是蛮有道理。

0: 双人许。
1: 我好不好求你帮个忙，我先要出去办一件小事，在我回来之前麻烦不要让别人进我的卫生所。
0: 好。
2: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可以相信你吗？
0: 可以。
1: 那就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0: 任何人都不会进来。
2: 你先把我放下来啊！

0: 哎，你用刀割过别人脖子吗？没有。哎，小赤佬，你不要乱来啊！张医生让你看住我，没让你杀我，他求了你，你别再给他添麻烦了，行不？
1: 你才是那个麻烦的。
0: 哎，你杀了我，把他一家都连累了，做人不能忘恩负义。
2: 对吧？火车上没那么杀你，我也是。大不了弄死你，任务做一半回上海也能交差。这下可好，我被吊起来。
0: 你又下不了手，大家都僵住了。张医师，自古当匪做盗都是抛家舍业，哪有又过安稳日子的道理？老婆孩子未婚妻牵肠挂肚，张医生、刀美兰、你杨芷，都是这样，半手半脚，一定会输。
1: 你懂什么？干革命，就是为了让普通人过上平等、安稳的日子。这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普通人为了自己的未来革命，要挟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做祸国殃民的事情，你们才是没有人性的匪盗。这吃肥懂个屁！
0: 再说一遍，我说就说，你敢割我喉咙？
3: 你倒是说呀，啊，再说一遍，赌一次呗。

又是城门，好，我认怂，好吧，你厉害，不可太多。

0: 哎，等一下，停一下，礼没拿，就是嘉义给你妈妈带的寿礼忘拿了。哎，
1: 不用了。
0: 什么不用？那本来就是带着孩子过去住的，那两手空空怎么行呀？回去拿一趟。
1: 你们北方人啊，就是道理多。行吧，我推你回去。
2: 哎，坐好了。
3: 不用不用，颠死了，我自个儿走回去，刚好带着他走一走，走吧。
4: 哎呀，我们回去了啊。

0: 你干什么？
1: 看头，恶心，想搞点药吃。
0: 杨医生不在。
1: 真不在吗？
0: 出去。
1: 我在这里等。
0: 出去等。
1: 昨天戏水冲下来的那个，是不是你？
0: 出去。
2: 美兰。美兰。美兰。

0: 美兰呢？
1: 美兰呢？
2: 你老婆你问我。
1: 我老婆你要找。
2: 这大白天呢你回家干什么？
1: 谁说大白天能回自己家？
2: 大白天你应该在卫生所里面待着。马天放让我回家里边带你老婆，他自己先去卫生所了。啊，你没看见吗？
1: 哎呀，没有啊。
3: 站住！
2: 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
1: 人呢？
2: 张嘉译，你果然有问题呀、啊！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早上一个生人，一个半生不熟，一个外一个里，不让我看病。张医师人呐，出事了，晓得吧？多叫一些人，
1: 带兵去。
2: 张医生，怎么了？
3: 胡先生，大家都是乡里乡亲，这么多年，好歹给几分面子，说不管马长官跟你怎么讲，不要吓到我老婆。等一下我自己跟他说好吗？
2: 你要跟他说什么？
3: 就肯定让大家都过得去嘛。
4: 走了啊。夏意，走了。
2: 不是想说吗？现在说。
4: 夏意，来不及了。陈虎，把这个给你妈拿着。
5: 不要了，嫂子，早就备好了，送过去。
4: 跟你妈妈说，长寿长福。
5: 谢谢嫂子。去吧，我这里没有什么事，放心。
6: 走啊，赶紧的。
2: 你们俩跟我走，去卫生所。走。
3: 对不起，老婆，事情没有弄好。
4: 事情大吗？
3: 本来不大，现在有点麻烦。
4: 没事的，我本来就是跟着你，从北到南，这就够了呀。现在还有儿子呢。

0: 我请官啊，求求你，通融一下，放我们一家人一条活路，好不好？什么活路死路？你把马长官怎么了？
1: 没怎么，就不能通融一下吗？马天放没怎么，人确实在卫生所。
0: 那就跟我走啊！
1: 不去了，我要带着老婆儿子远走高飞，这样你也好交代。
0: 家不要了。
1: 老婆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吗？你到底把马长官怎么了？你到底能不能通融一下吗？马长官是上面派下来的，我替上面当差做事儿，管双塘这么一亩三分地儿。你们俩家在这儿，我今天通融了，以后我怎么办？

0: 你干嘛？乡里乡亲这么多年，你没少在我们家吃肉，没少在我们家喝酒，怎么就不能给几分薄面？现在人走，家没了，我们一家三口一辈子不回西塘，这样是不是讲得过去？
1: 你杀人了？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确定人还在？
2: 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1: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2: 还不是因为你。
1: 这样你回去就好交差了。乌兰，放我们走。

0: 走了，走了，张医生想走了，救我！死局了，兄弟！我不是你兄弟。你怎么不明白呢？张医生找不找得到老婆，回不回来，现在已经都没有意义了。 你还在这等什么？我们一起回上海，啊，把金条交给共产党。只要我们离开这儿，张医生就没有任何麻烦了。我保证我不回来再找张医生的麻烦，怎么样？
1: 张医生和我说了两件事：一，看住你；二，不让任何人进来。
0: 你怎么这么死板呢？
1: 我答应张医生了，为人在世要有信义。
0: 信义有什么用？
1: 革命成功之后，这是一个平等、诚信的新世界。革命是一条政治、信义之路。我们不像你们尔虞我诈，
0: 何必呀？
1: 所以你不懂。

0: 哎，里面有人吗？
1: 起码有一个。
2: 啊，啊，啊！

0: 你谁呀？
1: 你是谁？
2: 县机动队的，没大没小。
3: 热火，
4: 快！
3: 嫂子，嫂子，张姨子。

0: 是不是你们家走虎了？哎，
1: 你独轮车呢？
2: 快点啊！救护车！哎，房子不要了。
1: 苍兄弟，我拜托你一件事情，马上带着你嫂子去16屋坐船，到绍兴找一个地方住下来，然后把口信捎回家里。美兰，事情不大，我去绍兴找你。
2: 哎，你又要走？
1: 拜托了，别人一些事情必须要去了解。
2: 你还说事情不大？
1: 事情就是不大，只要你没事，会弄好。
2: 我不管，你走哪我都得跟着。
1: 我怕有个万一，弄不好我真就要杀人了。
0: 杀什么人啊？
1: 曾兄弟，别问那么多，快送你嫂子去绍兴，快走。
2: 啊！哦。

0: 哎，这种子弹配哪种枪？
1: 下边这支。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一中队你叫来的。
0: 小赤佬，你不要想不开啊！
2: 你现在把我放下去还来得及？你要心死啊你！
1: 没有这些人，这一路上我就死了好几回。
2: 你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哎，我是六四七，我在地下室。哎，有没有人听到？我是马德发，马德发。
1: 快快，人来了。下车，都下来。
3: 我下车，我上。
1: 小柱哥，怎么弄？
4: 按兵，先不动。

南阳从小到大都像一场梦，从遇到老孙开始梦醒，现在彻底醒了，现实原来这么痛快。如果杨芷和我在一起就更好了，就算下一分钟子弹打进来也很好，他们一定会回击的。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就算死在这里，一辈子。

0: 门口走廊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人，给我打！
1: 华佗在石能把一个人的命救回来，但华佗也没有想到关公要过五关，我命没有关公硬。活到现在，全靠贵人。张医生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早知道这一路走到浙江就断了，早就不想那么多了。于义秀说浙江有天一阁，离这里。

0: 上海肯定是去不成了，我在浙江没有熟人，全中国也没有熟人，死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认识我的人都走了。老孙三天前走的，三天还是五天，这几天过了整整一辈子，真不如我替他死，他起码能把金条送到，老孙总有办法。他说过什么？
1: 不好意思，我的事情现在要靠你了，以后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
0: 靠我了，留个心眼。
2: 是谁呀？
3: 我是医生啊，这我诊所。
2: 里面往外打枪的人是谁？
4: 也就一个朋友吧。
2: 嗯。走，长官，老大，
3: 辛苦，我先。
5: 出去，要么我打死他，反正大家都得死。
6: 是我别好留自己，住户马是住，别好留自己，一匹马的马八天放，我是八天放，别开枪。
2: 什么动物？
6: 抓我后面那个人，快有他。
2: 这个医生吗？
5: 张医生也不能动，要不我打死他。
2: 现在怎么弄啊，马长官？
4: 这样，我跟你长官聊一聊，你们先出去好吗？
2: 你说出去就出去啊！
6: 出去！
2: 出去吗？
6: 滚蛋！
2: 马长官，都是出公差的，放尊重点。
6: 你他妈滚蛋！
2: 你。

0: 这枪里有子弹，留着。这把枪有毛病，一碰就出膛。
1: 叔叔，刚才我没开枪。哎，你们小心点，不能顶着我！我不跑，不跑，我不跑。
0: 嗯，
1: 我不跑。
0: 对不起啊，张医生，我还是动了你的枪。
1: 没关系。
0: 对不起啊，
1: 还是让他们进来了。
0: 也没关系的。 我算是你朋友吗？你是我救命的人。那就好办了。凡事你要听我，我现在有个办法。外面都是当差做事的，他在这儿，他们也不敢造次，所以我换你。你出门往左，如果走不动了，让东塘的兄弟送你一送，16坞坐船。水路会比较麻烦，但是到了县城。 就有火车到杭州，再换一趟就能到上海。
2: 张医生不是咱们俩谈吗？
0: 没错，这个人不能换，也没错。你到上海不是有重要的事情？

0: 等你走的差不多了，我再带他走，我拿他挡时间。
1: 你不能死。
0: 不会，我老婆美兰啊，已经让我收。

0: 不要讲对不起，但想不通的事情，你求他也没用。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好在这件事，他总想得通。
1: 张医生，你听我说，我这辈子啊，最欢喜的就是遇到他。你该见见他，北方人脾气不好，心肠不好。
2: 听我说，我有个办法。
3: 就这么定了。
1: 等一下。
4: 不是，我可是副作队，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就这么定了。外边现在天罗地网，我告诉你，
1: 张医生，你不能这样，太冲动了。你听我讲，
0: 这件事情
1: 还是有办法。
0: 我说我有个好办法。
1: 你说，外面有车，我们出去，
0: 拿它当盾牌。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8: 叫哥。
6: 哥。
1: 在哪让车吧？
6: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

0: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至于攻夷山的毅力，
2: 10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让我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过。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沈佳宜，带着老婆走。
6: 等等，
7: 你打我，吊我，大耳光抽我，说走就走，
8: 你还要怎么样？要不都还过去？
7: 不多，2个耳光。
9: 天底下你老婆最大是吧？
10: 你干什么？
7: 张医生，这回有意思了吧？
11: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12: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3: That is cool。
12: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3: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12: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3: Beautiful。
14: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2: 是用心的服务。
19: 太感谢你了，不
18: 用光扫。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20: 中学小学麻烦你这么
18: 多。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22: 么样？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4: 上
23: 那
24: 就
25: 应该
24: 了。
25: 是这样吧？
26: 相辅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28: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9: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0: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1: 太不上进了，
32: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0: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33: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34: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3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34: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3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35: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3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9: 又挡酒又挡拳头，
37: 你大爷的！
3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35: 不合适，
38: 叫哥。
35: 哥，
30: 在哪让车吧？
35: 哥，
30: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35: 哥，
30: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35: 哥，
2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5: 瞅你帅，
29: 是不是啊？
35: 真帅！
29: 我也觉得帅爆。
31: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35: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39: 我叫韩威林，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脏领养，现在守着吉祥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我跟他进入。

要刻刻训练。所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住。所书记其实呢走了两天两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6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写了一年多的信，真把自己当成真养殖。
2: 小姑娘嘛，没谈过恋爱，好理解的。
3: 所以徐天没来上海就死了是最好的，对吧？
1: 大家轻松，不用演戏了。
2: 不要再想了。
3: 今天之前，你们叫我多想想。
2: 人世间就是变来变去的，长大一点就习惯了。
3: 没跟我商量就死了，他要死也应该死在我手里。
4: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6: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5: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6: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5: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6: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5: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6: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

0: 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2: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1: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是吧？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2: 叫哥。
13: 哥，
3: 能买辆车吧？
13: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3: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1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瞅你帅，
10: 是不是？
13: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5: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笑。
17: 谁的青春埋进戈壁荒原？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一群少年告别繁华，以青春之名以身许国。
18: 当时我们进去就是特别觉得特别苦啊，要吃蔬菜，蔬菜没有，对吧？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帐篷底下都是刚把土豆挖完，放了个床板，没有房子，各个方面都不方便嘛，那有什么办法啊？既然到那儿了，我们就得忍受嘛，就这个思想，国家需要就是主要的。
17: 青春不止鲜衣怒马，更有藏于平凡的滚烫信仰，这些旧物件承载了青春的重量。

时代接力，青春续航，以精神为炬，赴报国之约，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6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
1: 吴晓军、罗东川在座谈中说，青海依托水丰、光伏、丰好、地广的资源优势，奋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15、57，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项目建设、技术创新、算电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更大贡献。邹磊表示，面向15、55，集团公司将进一步结合青海所需和国能所能，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6月10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纪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持续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构建智慧执法体系，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
0: 近年来，我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聚焦特色优势产业，以全链条升级、品牌化打造、联农式增收为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推动传统农牧产业转型，让高原好物走出青海，为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2: 在我身后呢，数十吨牦牛肉正沿着这条自动化生产线被转化为一颗颗标准化的牛肉丸，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向千里之外的餐桌。当放养的牦牛肉走进恒温洁净的车间，当牧民们成为产线上专注的技术工人，一场深刻的产业转型正在这里发生。而这样一颗牦牛肉丸，便连接起了畜牧产业与现代市场的壮阔未来。
3: 在果洛州马庆县青海源牛乡食品有限公司车间里，300米的智能化生产线串联起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精工制造，从精细加工到自动化成型，每一道工序都实现标准化管控，改变传统畜产品粗放加工模式，让高原有机牦牛肉实现品质跃升、价值倍增，依托全产业链。

0: 加工优势，企业成功打通全国销售渠道，产品远销上海、江苏、广东等地，
1: 实现了牦牛屠宰到成品牦牛肉丸产出，整个过程不超过4个小时。生产中采用的速冻螺旋急速锁鲜技术，能够在25分钟内将牦牛肉丸的中心温度迅速降低至-18度，最大程度锁住了牦牛肉特有的鲜美与营养。目前我们每天的产能最高可稳定产出30吨高品质牦牛肉丸。
0: 一粒小肉丸撬动产业升级转型，这得益于今年我省深入推进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继续统筹省级衔接资金6亿元，支持10大特色产业发展，
2: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它不仅仅是一个加工工厂，更是一个产业枢纽，向上整合提升牧业养殖和生产，向下拉伸产业链条，创建高端品牌。
0: 在禾黄大地，传统特色产业也焕发出新生机。在西宁市黄中区上武庄镇友爱村的海亚捆锅馍馍产业基地里，刚刚出炉的捆锅馍馍被快速打包分装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昔日主要依靠线下零散销售的地方特产，搭上传统工艺加现代营销快车，通过电商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目前我们的固定员工有40多个，每天能做个20000个左右的馍馍，然后每天会发个2000到3000单。
0: 西宁市黄中区以全产业链发展为纽带，通过政府引导，企业领头，引进企业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运营服务，搭建线上线下产供销一体化平台，助力更多的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4: 目前我们已经与40多家本地厂家和合作社建立了合作，精选了超过50种具有代表性的黄种好物，产品涵盖了青稞制品、高原牛羊肉、手工酿醋、特色野菜、传统手工艺品等多个品类。
0: 青海正在以特色为基，强化龙头带动链条延伸，推动农牧业产业转型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真正让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农牧民增收的聚宝盆。
5: 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禾工业园区聚焦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工艺革新与低碳改造，一批绿电铝、节能降碳、环保升级项目落地见效。
6: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单体电解铝生产企业，青海百禾铝业坚持生产经营与技改升级齐头并进。眼下，企业全面启动285台生产设备技改升级，6000000安绿电铝产能升级项目前期备案手续已全部办结。
7: 项目将依托原有厂区，全力打造高端绿电铝智能化生产线。项目建设投产后，可实现年产50万吨绿电铝产能，将有力助推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纵深迈进。
6: 近年来，干禾工业园区以技改破瓶颈，以项目激活力，引导12家重点工业企业加大设备更新换代、生产工艺优化、数字智能改造、安全生产升级4大领域资金投入，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减碳。园区龙头企业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全面落地应用电解槽石墨化阴极加磷生铁浇筑技术，预备阳极底部开槽等国内行业前沿工艺，深挖能耗管控潜力。2025年，铝业综合交流电耗跻身省内同行业同槽型最优水平，
8: 全年节电量约3540万千瓦时，节能量约4350吨标煤，减排量约20000吨二氧化碳。
6: 园区深挖节能降耗空间，守住环保底线，淘汰老旧落后产能，依托电解碳素脱硫技改项目，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升级工艺与设备，完善制污体系，从源头减少污染物。
9: 截至目前，碳素系统脱硫改造项目已全部投用，各项环保指标达到超低排放，电解系统脱硫改造项目正按照计划稳步建设。
6: 截至目前，干禾工业园区落地重点技改项目27项，涵盖安全环保类7项、节能降碳类10项、循环利用类2项、智能数字化类8项。园区新型工业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0: 持续紧盯技改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深化技术改造赋能作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级，推动技改成果。

0: 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检查组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理论赋能，统

0: 短板不足，精准提出整改建议，依法有序开展执法检查，切实发挥人大监督职能。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配合全力支持，让法律法规真正落地生根，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
1: 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创新公益诉讼机制从事后办案转向靠前守护，为不可再生的红色精神筑起司法屏障，用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红色根脉。
0: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内，海北州人民检察院与海晏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正在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联系办公室内查看辖区红色资源台账，并将文物保护现状记录在册。
2: 海晏县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呢，红色文物珍贵且不可再生。以往呢，分头履职、部门联动不畅问题突出呢，为此我们设立了公益诉讼红色文物保护联系点，并呢成立了检察官公益团，就是呢要变事后办案被动监督为事前预防、靠前守护，凝聚多方力量，打通检察、行政协同壁垒，切实筑牢红色文物司法保护屏障。
0: 为保护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海晏县人民检察院对辖区内红色资源进行了全面摸排，联合文旅等相关部门组成办案团队，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工作。
3: 巡查工作时发现，国营221厂七厂区旧址出现不明水体漫灌，导致厂区局部的地面塌陷。我们依法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制发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全程跟进监督，遗址保护现状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常态化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巡回检查，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全面履行辖区内红色文物的保护监管职能，成为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部分地区人大还出台了关于支持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的决定，为公益诉讼检查履职筑牢了制度根基。
4: 我们紧扣辖区红色资源保护实际，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优势，州县两级院联动，聚焦两弹一星原存旧址、革命纪念设施等重点红色文物，开展精准监督，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进、检察监督、部门协同的保护工作格局，为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守护好海北红色根脉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0: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聚焦长征文物、革命遗址、英烈纪念设施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协作机制，通过一体化办案、专项监督、巡回检查等方式，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工作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共治转变，以法治力量守护青海高原的红色精神财富。
5: 2023年至今，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9件。下一步，青海省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聚焦红色资源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在红色遗址、英烈纪念设施、长征沿线文物保护上办案再发力，积极探索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公益诉讼司法保护新路径，依法规范红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
1: 6月9号，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尚蔬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在海东市互助县正式揭牌运行，标志着互亲对口协作迈向标准化、品牌化、长效化新阶段，为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6: 依托上海对口原亲机制，此次揭牌的尚蔬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是互亲协作重点打造的现代农业标杆项目，严格对标上海高端市场标准建设，打通了青海高原冷凉蔬菜直供上海及长三角市场的稳定通道， 目前该基地一期已完成种植1560亩，品类以红菜苔、霸王苔、豌豆苗、池菜为。

0: 为主，预计年产值达3000万元。万亩园区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突破1.8亿元。
1: 我们对于青海互助的这个高原冷凉气候是非常看重的，包括这边的一个土壤性能非常好，没有污染，这个是我们看重互助的一个点。未来3年内，我们会要在这边发展将近10000亩的一个基地。
0: 该蔬菜基地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并引入智慧农业管理、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首批优质红菜苔将于6月中旬批量上市，直接销往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江桥市场、河马先生等。
2: 项目5月初运营以来，我们乡已经有3000多人参与了蔬菜种植、土地平整等工作。大量的用工还在蔬菜采收的这个阶段，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
0: 今年以来，上海援青团队以实干践行省委省政府依托对口援青机制促进非地经济发展工作方案，不断扩大沪青两地在产销对接、技术支撑、品牌推广等关键环节的协作，助力青海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继续发挥我们上蔬集团大市场、大平台、大流通的这种渠道优势，怎么样更好地服务我们这个前端的这种基地建设。一是进一步扩展基地的规模，第二个不断地完善或提升基地生产的这种标准模式，第三个怎么样把产品的包装化、规格化做得更精细。我们期待以本次基地建幕为起点，进一步深化沪青的合作，尤其是把我们青海基地打造成中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体系。
0: 西宁市紧紧抓住国家大力支持新型特色农业发展的契机，引导农户种植特色农作物，增加种植业亩均效益，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这两天，西宁市黄原县和大通县特色农作物种植全面铺开，成为当地连农带农助农增收的重要渠道。黄原县深中乡新泉村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抢抓农时，分工协作种植青蒜苗。依托高原冷凉气候禀赋，黄原青蒜苗产业已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成为当地连农带农助农增收的重要载体。
4: 村支亩制度现在种植制备亩，我见证了黄原青蒜苗产业的发展。今年我们主视推广医疗品种户新制种植致富，把青蒜苗产业做得更大更强，让更多的村民靠这条特色产业过上好日子。
0: 近年来，黄原县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青蒜苗种植区域从日月乡核心种植区持续拓展，辐射带动和平乡、四寨乡、深中乡等多个乡镇连片种植，构建起多点开花、集中连片、全域发展的产业布局。2026年，全县青蒜苗种植面积预计达到1.8万亩。黄原县青蒜苗种植如火如荼的同时，大通县的特色马铃薯种植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西宁市大通县黄家寨镇黄东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里，整地播种、覆土等正有序开展。马铃薯是大通县的特色农业，今年大通县计划种植马铃薯10.6万亩，目前全县种植工作已接近尾声。
5: 我们合作社今年一共种植了400多亩马铃薯，其中专门规划了100亩造福品种，日土本质有优质高原气候条件，种出来的土豆不仅果实紧实，分质饱满，口感特别好，深受市场和消费者的喜爱。
0: 近年来，大通县稳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种植，以特色产业撬动农民增收，马铃薯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6: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地理气候条件，青海河湟谷地正悄然迎来一场农业生产的深刻变革。从过去靠天吃饭的传统耕作，到如今智能高效的现代设施农业，从昔日品种单一、产量低下的困境，到今日良种繁育、科技赋能的产业高地，如今这里正依靠科技与汗水，在河湟谷地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篇章。

0: 在这片海拔2000多米的河湟谷地，冬日的严寒与春季的风沙曾是农作物高产无法跨越的屏障。如今通过推广抗寒抗病新品种，建设智能温室与水肥一体化系统，这一屏障早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四季不间断生产的现代设施农业，是亩产翻番品质跃升的丰收实际。走进海东市民和县的总保园设施果蔬基地，眼前的一切刷新了人们对高原农业的固有认知。这座始建于2010年的基地，历经10多年发展，已蜕变成为区域规模化、标准化的精品果蔬产业核心。整片的冬暖式温室铺展在阳光下，温室内温湿度传感器、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电动卷帘机等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科技的力量化解了气候的桎梏，实现了四季不间断生产。
1: 第一点就是推进这个水肥一体化，然后第二点就是用这个电动卷帘门，极大的就是减少误工和就是人力成本这一块，时间成本这一块。第三点就是我们用的就是菌菜轮作模式，用食用菌和蔬菜的一个轮作，然后极大提高这个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和产品的质量。
0: 一场以科技为核心的农业变革早已在高原大地上全面铺开，从河湟谷地到戈壁滩，高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荼。曾经零碎的补丁田被整合成大条田，为机械化作业铺平了道路。水肥一体化技术从设施大棚走向大田作物，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绿色防控技术取代了农药，守护着每一寸耕地的健康。
2: “十四五”期间，我们海东市农业科技发展成效显著，扎实推进建设高标准农田、集成水肥一体化、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绿色防控等技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近350项，农作物良种化率超98%，冷粮蔬菜、伏羲制种等特色产业稳步扩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0: 毋庸置疑，设施农业是稳产保供的压舱石，而种业创新则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动力。在青海海东市的互助县，一家种业企业以其自身实力书写着高原种业的传奇。
3: 这块的话是我们的青扎系列的一个品种展示区，占地面积的话大概是10亩左右。像青扎21号的话是我们这边主推的一个新品种，然后像这边的青扎12号、15号这些品种的话，在全国包括这个内蒙、新疆、青海、甘肃这些个春游菜区的话，也是得到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推广。
4: 对，
3: 然后年推广面积的话，大概能达到这个500万亩以上。
4: 对，
5: 十四五期间，单位也是引进了将近500余份自研和新品种，自己也有一成新品种新资源，再加上我们，从外引进引育新品种新资源，然后向农户推广转化新品种。带动农民增收增产。我们主要引进的是油菜新品种新资源。除了油菜之外，我们也引进了马铃薯、蚕豆、蔬菜、中藏药等等。青海能种的基本我们都有引进更新的青杂21号新油菜品种，它产量比之前的像是青杂15号这些老品种的话，就产量提升有将近20%以上。
0: 加速创新成果的转化是这家企业从科研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每年企业建设集约化至繁种基地超过7万亩，生产近6000万斤优质的农作物种子、种苗和种属。这些种子如同绿色的使者，被运往全国各地。仅此一项，每年就能带动农民增收近10亿元。品种的持续更新换代是种业企业生命力的体现，而这被

0: 候离不开强大的科研支撑。与顶尖科研院所建立深度合作，更是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所在。
1: 在菜籽油的研发和引进上，我们是主要与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这样的科研团队与他们合作。他们在技术攻关这一方面有着较强的科研实力。
2: 对。
1: 然后我们单位自己的科研部和他们合作，转化他们的技术。
2: 对。
1: 然后我们负责建立加工厂，生产油菜，转化了有将近200余份，重点推广有4个品种吧。
2: 像这个21号的话，是咱们现在培育的一个，就是适合就更适合于水地这种的，就是有灌溉条件的啊，灌溉条件的，然后它的抗导性、抗病性，还有分产性这些的话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也是最新的一个品种。像青簪15号这块的话是更接近于，就是更适合于有一个山地啊，山旱地。然后像青簪12号的话，目前来说的话也是入选了这个国家农作物推广目录里面的骨干性品种。
0: 历经多年推广与实践检验，杂交油菜的优势已得到充分印证。过去，当地不少农户长期依赖自留种子，产量在连年种植中悄然下滑。如今，随着杂交种的普及，亩产水平稳步提升，抗导服、抗病等性状也明显优于传统品种。从品种更新到种植习惯转变，每一步都凝聚着农业科技的支撑。
2: 杂交种就是聚合了它的副本和母本的双方的一些个特性，比如说副本抗导，母本高产，它结合之后就形成一个杂交种。那么现在有好多老百姓以前的话也是留种之后，它就会后代会发生一个严重的性状分离，就会导致它的这个适应性、抗性、产量这些个就是明显的下降。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不断的去给大家去灌输这个理念，用这个杂交种去种啊，杂交种的话，现在来说的话，对于这个产量啊、品质这些话的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杂交油菜在实际种植中的表现到底如何？种植户用土地上的收成为杂交种的优势投下了最真实的一票。
3: 身后都是你们家的地是吧？
4: 就是那么家子。
3: 种了多少亩？
4: 大概5-6亩够。
3: 你觉得这个种上现在新的这个油菜品种跟以前对比的话，有哪些好处？
4: 吃着和杂油啊，那以后就比以前好些是。杂啥子油多着点，然后那个啥材料啥子，不知道以前和如果就自个花着。以前只是很好，反正自了都就是一亩子了，就是手上个很大，就是2袋子半呐，3袋子哦，就这么高最多。现在来复合就是也是那就材料省着，也是和就是4袋子过啊，就这么高。
2: 油菜的话，目前我们来说的话，分为这个春油菜和冬油菜。然后像在咱们甘肃、新疆、内蒙这些个春油菜区推广的是咱们的春油菜，然后像其他的一些南方地区推广的是冬油菜。青杂系列的这个春油菜，它的抗寒性、抗旱性这一块的话，跟冬油菜比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随着品种的这个更新换代的话，目前我们青杂系列的含油量也是能达到50%左右，然后冬油菜的话也是能达到这个水平。
0: 从民和县总保园的果蔬大棚到互助县的种业基地，从一线承包户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人员的默默奉献，展现了一个立体生动充满活力的青海农业。
5: 步入15，我们将紧抓机遇，深耕种业振兴，提及高标准农田，推动农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深化产学研合作，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链，提升农机装备水平，以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科技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着这片高原农业的耕作模式，它不仅打破了气候对农业的束缚，让高原也能四季飘香，它更从源头上提升了农业的竞争力，让一颗颗小小的种子承载起乡村振兴的伟大梦想。高原的春天来得稍晚一些，但一旦到来便势不可挡。这恰似我省的现代农业，经过多年积累探索，科技正引领它走上康庄大道。未来，在这片生机勃勃的高原热土上，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愿景正一步步成为现实。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2: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1: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是因为。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的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 而且呢，这2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

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0: 我叫托车，我来自拉萨车务段拉萨西站吊车组人员。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那时候，我们村里来了青藏铁路公司的几个干部，然后说我们村是扶贫村，是青藏铁路公司的帮扶村。从小对火车这个铁东西确实有感兴趣，那时候就想着能在铁路上上班，感觉是一种福气。高考结束之后，开始报志愿的时候，就去我们村委会过去问了铁路方面好不，然后我们的支部书记，还有我们那个队长，他们都说，报考铁路专业就是跟铁饭碗差不多。从小我也有这个梦，然后就直接就毅然选择了铁路专业。
1: 当时他刚好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也在驻村，然后当时他也到我们村委会来，就是询问我们过。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一个就业抉择嘛。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2: 那挺好。
0: 也挺感谢铁路的，那时候也选择了铁路，我觉得这专业我觉得没选错。
3: 把中央机号102
0: 一号明白。
3: 机号
0: 调102，
3: 调机3001，
0: 调机3001，回忆高站台北面最注意安全。
3: 机号一共6个。
4: 啊，组织起跳。
0: 挂了。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保人身安全和行车安全，上班20天，认认真真上完，然后就把安全保住。我们吊车主要干活就是跟旅客关系不大，也接触不到。然后拉萨这边的超市里的东西呀，啥都是从内地发到拉萨，然后就在拉萨这边卸车。虽然在外面干活吧，夏天下雨，冬天下雪的。虽然辛苦一点，但也值得。我干这个吊车组最大的成就，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服务到旅客，但是就间接性服务到了拉萨的人民，我觉得挺好的。在铁路。做了这么久，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
5: 让爸爸。
0: 她叫齐梅，现在1周岁多。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他一直都在等着我，然后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现在。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特别幸福，有家有房啊，有孩子。这条铁路真的给我带来了幸福。

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是深格卡岗村第一个铁路职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
3: 就一句话，
1: 再有个圈子环圈来，
3: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13: 我们。

0: 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让车吧？
5: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这个不能随便乱动的，这是护身符坠，是我娘给我，能保佑我长命百岁的。
1: 啊，很别致，摘下来给我看看呢。
0: 哎，这可不行，我娘说身不离坠，坠不离身的。
1: 啊，一个坠子就能保佑人长命百岁的话，那人人都挂上一个，不是人人都能过了百岁了吗？
0: 别人如何我不管，这个坠子对我可管用了。小时候我命运坎坷，全靠它保佑我的。
1: 哦，
0: 哎呀，不要再说那么多了，再喝啊。
1: 好，来，来。
2: 本王再提醒你一次，石林脖子上锦囊一定要拿下来。
0: 开心吧？
1: 哎呀，走路小心点
3: 嘛。对不起，对不起。
1: 啊，是媚娘啊！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家大公子啊！
0: 二奶奶，
3: 二奶奶。
1: 哟，怎么兴致这么好啊？重阳登山采菊哪儿去了？
3: 我们也没什么，只是忙里偷闲应应景罢了。哎，这么巧遇到二奶奶，你要到哪儿去啊？
1: 哦，我啊，我可没那么大的造化，也没那么大的福分去赏菊啊。
3: 二奶奶真会开玩笑。
1: 哟，世林啊，怎么这阵子都没看你到我们

0: 镖局去啊？
1: 我最近很忙，有不少诗书要读哎。
0: 哎呦，这么忙，还能去赏菊？哎呦，那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真忙啊！
1: 就是因为诗书背多了，头痛，所以才出来走一走啊。
0: 哦，我说啊，二奶奶你也真是神通广大，管的事情还真不少呢，难道不怕忙得心力交瘁啊？是啊是啊，那改天再见吧啊。
2: 走了，世灵啊，你先回去，我要到绣庄去看看。
1: 那我先走了。
0: 哥，你看，哥，
3: 上哪去了？
0: 插起来，待会给哥看。

0: 送你。啊，
1: 这花漂不漂亮？
2: 好漂亮啊！在哪儿采的？
0: 在秀峰山上采的。媚娘送我的。
2: 哦，难怪刚才找不到你，还以为你在书房念书呢。
0: 哎，重九天，登高天，诗中有云：“愿陪九九尘，长琴千千里。”哎，碧莲，碧莲，你干什么？
2: 这个花不好看，把它丢掉啊！
0: 丢了太可惜了，哎，就放在那儿吧。
2: 花多眼乱，咱们这是野菊，遍地都是，多了就不值钱了。媚娘那只啊，是秀峰山上的珍品，娇艳动人。
0: 哎，碧莲，碧莲，哎，你怎么这样说呢？哎，才为了几枝花，就惹得你说那么大堆气话。这样好了，我的房间里都不要插花，这总行了吧？
2: 要不要随便你？

0: 娘，您又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啊？
1: 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0: 我又哪惹您生气了？
1: 还不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0: 娘，我都说过多少回了，我要陪着爹，陪着娘啊。
1: 傻孩子，爹娘不要你操心，只要你找个好人家，我们两老就放心了。
0: 姻缘姻缘，没有缘讲什么姻嘛？我都说过多少次，总不能急就章的随便将女儿嫁出去，那可是女儿的终身幸福哦。
1: 这会儿嘛，我倒觉得宝山的结拜兄弟李世林人不错，温文儒雅，知书达理。
0: 都碰过钉子了，你还提他干嘛？
2: 对，我也喜欢世林的孩子。
0: 爹，你跟娘的想法也一样啊？
2: 爹跟娘的想法一样也好啊，爹还能看着你多少年呢？
0: 爹爹是长命百岁。
1: 别太高兴，这会儿啊，世林的心啊，早就给人家迷住了。
2: 哦，谁？
1: 秀庄的媚娘啊。那天呢，我原先在李家巧遇到她，谁知道那时候他们早就粘在一块儿了。今儿个呢，我还看到他们在一块儿呢，登山赏菊。哎呦，那股亲热劲儿啊，哎，也不顾及别人的眼光，呸！哎，我还替他害臊呢。
0: 娘，你就别说了。
2: 别人的事儿，你害什么臊？世林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不会胡来的。
1: 我一看到世林跟美娘在一起啊，我那口气儿就不顺。
2: 你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哎，你。
3: 哎，这不是你平常最爱吃的时令菜吗？见着不爱吃了。
4: 平时喜欢吃啊，今天没胃口。
5: 大过节的，别背气找气生啊。
6: 好了好了，老婆，别难为他了，女儿大了，心也大了，由着他吧。
5: 什么大了？没有婚嫁的人，在娘眼里都是小孩。

0: 哎，你给我回来！
1: 哎呦，这三更半夜的吹脑门子笛子，这吵得人睡都睡不着。
0: 小孩的心事你少管。你没听人家说呀，十月里的芥菜，少年郎的心香脆着呢。你就让他吹，也好让我做少年郎的梦啊。
1: 你哟，人老心不老。
0: 我老了，你怎么办呢？
1: 你看着办吧，睡吧。

0: 胡记绣砖，
1: 原来是个做手艺的。哎，这不是李公府家隔壁吗？这女人住在李公府家隔壁，难道是别有用心？
2: 来啦！
1: 啊，
3: 姑娘，你要买刺绣吗？
1: 我想进去看看。
3: 请进。
2: 我们这里最擅长的呢是手工刺绣，你看顾绣啊、湘绣啊、杭绣啊，啊，不晓得姑娘想绣些什么呢？
1: 啊，不好意思，我进来不是买什么绣的，我是因为好奇才进来的。
2: 好奇？啊，那我就搞不懂了。
1: 啊，因为姑娘，你长得跟我的一个亲人一模一样。
2: 啊，你的亲人是谁呀？
1: 她是我的姐姐。
3: 啊，那就太巧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两个人长得像。

0: 近是很平常的事嘛。
1: 不止相近，简直是长得一模一样。
2: 这样说起来，可能是我们有缘了。不晓得 你那位姐姐去哪儿了？
1: 她在另外一个地方。
2: 哦，原来她已经……
1: 不是，我是说她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2: 啊，
1: 姑娘，贵姓芳名？
2: 我姓胡，叫媚娘。
1: 狐狸的狐。
2: 这位姑娘真会说笑话，当然是古月狐了。
1: 啊，那姑娘，你是不是本地人士？还是你从别的地方迁来钱塘的？
2: 我们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家是在凤凰山。为了刺绣生计，我和彩英两个才搬到这里来定居的。啊，你看我一直谈自己，还没请教姑娘您呢。
1: 啊，我姓陈，我叫碧青，大伙儿呢都叫我青姑娘。我也不是本地人士，我是来钱塘镇找一个亲人。
2: 找到了没有？
1: 还没有。
2: 不晓得那位亲人是做什么的？
1: 他是在衙门当差的。
0: 哎，那就更巧了，我们隔壁也住了个当差的，还是个捕头呢，要不要请他帮你查查？
1: 不用了，我想我还是自己找好了。
2: 啊，彩英，去看看。
0: 嗯。
1: 姑娘，既然你有客人到访，那我就不打搅了，告辞了。
2: 哎，没关系，既然我们谈得那么投缘，那你就多坐一会儿嘛。
1: 以后机会多的是，我还要向姑娘讨教刺绣的手艺呢。
2: 啊，不敢当。
3: 姑娘，李大哥来了。
0: 媚娘，我带了你喜欢吃的绿豆糕。这位姑娘是？
1: 啊，我姓陈，我叫碧青，你叫我青姑娘好了。
0: 哦，青姑娘你好，我叫李世林，我就住在隔壁。
2: 啊，李世林，
1: 你今年有20岁了吧？
0: 哎，对呀，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啊，不是，我也只是猜猜罢了。
0: 哦，
2: 世林啊，这位青姑娘她是路过此地要找亲人的，还没有找到，刚才我们还说要托你爹帮她查呢。
0: 啊，那没问题啊。你把你朋友的名字告诉我，我爹他一定找得到的。他呀，在衙门当了20几年的差了，只要一提李公府、李捕头三个字，就谁都认识了。
1: 啊，李公府，他还好吧？
0: 啊，你也认识我爹啊？
1: 啊，啊，不是，这是你刚才说的。你说提起李公府，差不多每个人都认识。
0: 哦。
2: 青姑娘还说我像她姐姐呢。
0: 哦，是吗？
2: 嗯，
0: 啊，那好极了，你们可以结拜做姐妹呀。
1: 我哪有这种福气啊。
0: 啊，其实你说她像你姐姐，我倒想起来了，我家曾经有一幅姨娘的画像，那画里的姨娘跟你长得像极了。
2: 哇，啊，世林，那你家的画像到哪去了？
0: 嗯，我也搞不清楚，好几年没看到了，大概是我娘把它收起来了。
2: 哎呀，
0: 哎，姑娘，姑娘，你怎么了？
2: 我有些头晕。
0: 啊，那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
2: 啊，
0: 哎，小心。
1: 奇怪。为什么胡媚娘提起那幅画就会头晕？世林家里的那幅画为什么会不见了？难道是……
0: 青姑娘，青姑娘，怎么不见了？
4: 青姑娘，怎么是你？好久没见了。
1: 白福，你跟其他几个兄弟一直在暗中保护世林，我都知道。可是姐姐，她现在还在塔里面。那我代替姐姐先谢谢你们了。
4: 哎，青姑娘，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1: 可是白福，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你们帮忙。
4: 你。

0: 管吩咐。
1: 白福，我要你到凤凰山去查两位姑娘，一位是彩英，一位是狐媚娘。我怀疑她们两个都是妖魔，而凤凰山是专出妖魔的。
0: 好吧，我这就去，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回话。
1: 好。
2: 青姑娘，你在哪儿遇见她的？
3: 就在媚娘的绣庄啊。
4: 怎么你又到狐媚娘那儿去了呢？我看你啊，心根本不在家里头。
2: 哎，你先别打岔，那个青姑娘是干什么的？
3: 哦，她好像要到衙门找一个亲人，本来我想托爹替她找的，可是她又没说明没说信。
2: 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3: 没有什么。娘，你好像很关心她哦。
2: 啊，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3: 哎，可是当我提到爹的名字李公府三个字的时候，他忽然就说他还好吗？好像跟我们认识似的。
4: 啊，那是因为爹在县里头人面熟，接触广，知道他的人很多啊。
3: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哎，他还说媚娘好像他姐姐。
2: 好像啊，这里面有什么神秘似的。总之我也说不上来。
3: 青姑娘真的来了。
5: 哎呀，
3: 那她一定会来这儿看世林。
2: 哎呀，这万一要是把世林爹娘的事情说出来了，那一定会出乱子吧。
5: 我也是这么想啊。哎，我看这样子好了，在青姑娘还没到咱们家来之前呢，先去跟她见个面，嘱咐她千万别把世林爹娘的事情呢说出来了。
2: 这谁又知道他住在哪儿呢？
5: 哎呀，这个好办呐，咱们这个镇上总共也没有多少家客栈，明儿一早我挨家挨户的去查。

0: 都混片了，根本没有小青姑娘住过店啊。我看啊，这小青姑娘根本就没有住在客栈里。
1: 也有道理，一个单身姑娘家也不会住在客栈里。根据宝山的说法，应该是小青啊，她会在哪里呢？
2: 施主，施主多年不见，别来无恙。
1: 是你啊，法海，你又回来了。
2: 妖魔出道，天下即将大乱。阿弥陀佛。
1: 什么妖魔鬼怪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20年前你害得我们家还不够，如今你又回来，还想再害我们呢？
2: 20年前除掉了一个，漏网的那个，如今已经到了钱塘县了。施主，你要多加小心啊！
1: 你少管闲事，是福是祸，我自己承担，用不着你管。走。

0: 法王，我问你，昨天来的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啊。嗯，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他只是个普通客人呢。哦，普通客人。你竟然敢欺骗法王！
1: 啊！你有500年的功力，怎么可能连这么一个妖精都认不出来？
0: 我事后也有怀疑啊。
1: 既然你怀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嗯，我告诉你，他就是青蛇精，刚刚修炼出来。
0: 啊啊！我现在知道了。
1: 嗯。 既然你知道了，那你该知道怎么做了。不过，我警告你哦，要尽快对那个李世林下手。嗯。

0: 我看你已经对他有了感情了。
1: 不是，
0: 你不要忘记了你对我的承诺。如果你没有完成我给你的任务，我就会对你不客气。

0: 只是希望法王能改变个方式，让我能完成的使命罢了。
1: 好，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后天，你想办法把他骗到清虚观来。哼，本王要亲自下手。
0: 白福，你真的确定彩英跟胡媚娘是受金马法王控制，而金马法王就是吴公瑾的父亲？
2: 千真万确，这凤凰山一定是众妖皆知的事。
0: 这么说来，金马法王是为了要报当年丧子之仇，所以叫胡媚娘设下了圈套陷害世林，是不是？
2: 看来事实是如此了。
3: 啊，坐坐坐。宝山呐，大叔今天请你来呢，是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
4: 大叔有什么事情，请尽管吩咐。
3: 你跟世林两个人情同手足，他专攻文才，你善于武艺，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但是啊，自从世林认识了隔壁的媚娘之后啊，就经常往绣庄里跑，有时候啊，难免会忘了念书了。
4: 大叔是不是要我劝劝他，少跟胡媚娘来往？
3: 哦。那也不是了，年轻人嘛，交交朋友也无可厚非啊。只是啊，媚娘做了这门生意啊，交往的人物比较复杂，再加上有些人呢、啊、对她少少产生误会，我怕这万一有事把世林牵扯进去，那就不太好了。再说她是一个文弱书生，比不上你这么孔武有力呀、
4: 啊。啊，我懂了。大叔是不是要我多保护他一点？
3: 啊，我也不是要你刻意的保护他，你只要平时啊多加注意一点，多加照顾一点就行了。
4: 大叔，请尽管放心，他是我兄弟，谁敢欺负他，我就对付谁。
3: 你瞧你，好像大叔叫你去跟人家打架似的。
5: 媚娘，媚娘，啊，你的头晕好了没有？我从家里带了些草药来。哎呀，你呀是过风痰清外邪症，这里是龙胆草、车前子、黄陵，还有薏苕。
0: 没想到你还挺内行，会抓药啊！
5: 你忘了，我爹以前是替人看病开方的，家里呀多的是医经药典、药瓶、药罐的，就是不刻意去学，也就会了。
0: 世林，你看我这是什么病啊？
5: 我看呐、啊，应该是多愁善感症。外表看来嘛温柔贤惠，其实内心啊疑云重重。简单的说嘛，就是难以捉摸。
0: 没想到你还会一些医学门道。
5: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过不便说明，今天说出来更好。媚娘，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你有什么愁就对我诉，不要老是憋在心里，要是这样真的会憋出病来的。
0: 世林，
5: 媚娘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0: 世林，我真希望离开这里，到个没有烦恼的地方，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5: 媚娘，你想离开这儿？为什么？
0: 因为暗浪声汹涌，平地气风不好。
5: 哎呀，你真是越想越离谱了。风平浪静的，又怎么可能会有暗浪汹涌呢？你安心吧，看来啊我得替你多抓一副药
0: 啊。不，世林，你千万要记住，有许多事情并不是跟心病有关的。
5: 我知道你关心我，不过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啊也要我替你顶着，不必杞人忧天了。我看你啊是在屋里太久了，这样吧，改天我们再到郊外去走走好不好？说想要到哪里去？
0: 你一个人去好了，我不想出门。

0: 那这可是你说的。
1: 不过这附近的地方我都玩遍了，缺乏新鲜感。哎，到哪去好呢？
2: 世林，清虚观你去过吗？
1: 清虚观？没有啊。
2: 好啊，就去清虚观。世林，我随便说说的，你是真的要去吗？
1: 哎，既然确定了，当然要去啊。
2: 世林，
3: 世林，世林，哎，世林，哎，你要去哪里？可别忘了我。
0: 去哪儿能少得你吗？
3: 是你爹说的，要我有空多陪着你，多照顾你啊。
1: 哎，我是个大男人，还要你来照顾我吗？你们今天是怎么了？一个说平地生病，一个又说要照顾我，哼，好像天下要大乱似的。
4: 娘，你看我这莲花跟秋葵绣得多雅致啊，最适合娘这个年纪了，又高贵又淡雅。
5: 哦，好是好，我就嫌花了点，我都这把年纪了，哎呦，还是简单点好啊。
4: 嗯，年龄大有什么关系啊？像您这种岁数的人呢，照样穿红带绿的。
5: 娘要是再年轻个十岁呀，我也不怕穿红带绿的。哎呀，人老了还是素一点的好。
4: 娘不老。嗯，
5: 哎，碧莲，去看看是谁。
4: 好。娘。
5: 嗯。夫人，青儿，真的是青儿。
2: 夫人，青儿来看你了。
5: 起来，快快起来。
2: 夫人，您跟姑老爷这一向还好吗？
5: 好，托你的福，大家都好。
2: 是姐姐叫我来看你们的。
5: 那弟妹她
2: 还是关在雷峰塔下面。

0: 20年了，这离弃都没有变，还没变。我都老了，你看我女儿都这么大了。哎，这是我女儿碧莲呢，你们刚离开的时候她才满月，碧莲，赶快叫青怡。
1: 青怡，啊，乖，啊，碧莲，她长得好端庄，夫人的福气，适龄的造化。
0: 来来来，坐下，慢慢说。夫人，许相公他好吗？他出家了。自从弟妹被关在雷峰塔底下，我那个弟弟就抛弃了红尘，出家了。
2: 真难为夫人了，邪气的事，碧莲跟世林都已经长大成人，夫人你也应该觉得欣慰了。可是弟妹一天不出堂，我这颗心就一天不舒服，看到了世林就想到了我弟弟，这让人痛心啊。
1: 世林他长得倒是一派官格富贵相，你有没有跟他提起过什么？
3: 没有，都没有。世林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哦，青姑娘，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关于他爹娘的事，我怕他受不了。姐姐跟你的想法都是一样，可是我在想，我们总不能够一辈子都瞒着世林啊，娘。 青姨说的对，总不能让世林哥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爹娘是谁吧？再说，姐姐跟许相公的冤仇，什么时候才可以报呢？
2: 哎呀，算了，不用报了。

0: 这都是命啊，这都是前世的孽债啊。
1: 不行，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我小青苦修了20年，我为的就是要找那个法海算账，我要斩断雷锋，以雪此恨。
0: 哎，为什么你们满脑子里头不是报仇就是雪恨呢？
1: 人活着就是为了要争一口气。
0: 可是
1: 夫人，青儿就此告辞，你要好好保重，
0: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多多保重。
1: 青儿知道。
0: 碧莲，送送青姨。
2: 是，
1: 不用了。夫人，碧莲，你们好好保重。青儿告辞。
2: 娘，哥哥他，
0: 你心里想什么娘都知道。你跟世林是指腹为婚的，看着你们一天天的长大，我这颗心就一天天的焦急。这件事不告诉世林，他总是把你当亲妹妹看待，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可是要是告诉了他，我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娘，您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到底要等到哪一天嘛？再说时间越久危害就越大，这件事情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会被揭穿的。
0: 要说也得等到他上京赶考之后啊，这段时间我们可都要守口如瓶啊。
3: 世林，你这要去清虚观打醮？
4: 哎，当然了，你说清虚观是个好地方，当然要去了。我听人家说啊，重阳要去打醮才会有一年的好运哦。
5: 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神拜得多自然神保佑，对吧世林？
4: 对，心诚自然灵啊。哎，宝山，你知道清虚观怎么样去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4: 媚娘，你也去吧。
3: 你们去吧，我不能去。世林，你们可不可以不去清虚观，去别的地方啊？
4: 既然确定了，当然要去了。
3: 我看你还是去别的地方好了。
4: 媚娘，你今儿个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3: 没什么，没什么，
4: 没什么。那我们走了，走吧，
5: 走吧。
3: 宝山，
5: 嗯，
3: 你要好好照顾世林哦。
5: 放心，包在我身上，我走了。你走快一点吧，走这么慢。哎，你看，前面就是清虚观了。
4: 啊，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
5: 哎呦，就在前面那个岔路，一转个弯，跨过一条小溪，再往北走就到了嘛。
4: 你说什么？又是岔路，又是弯，又是小溪的，那你说说，到底还要走多少个时辰呢？
5: 哎，差不多还有3.5的时辰了，快了快了，走了。
4: 还有3.5时辰呢。
5: 哎呦，快走吧，我的书呆子，快了快了，走了。

0: 两位施主可是来进香的？
1: 。
2: 哦，施主，我这里一切都准备妥当，香炉也住了香了，还有金银纸钱也都准备好了，请两位就位吧。
3: 哎，道长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来？
2: 哦，这里都有一定的礼仪还有规矩，每位施主都是一样的。
4: 哦，原来如此。
2: 哦，两位请。

0: 哦，请。
1: 开明三省吾身，九。

0: 礼仪已经完毕，请两位施主到斋房用斋饭。啊，这些都是为两位施主所准备的斋菜。
1: 也不用这么多吧？
0: 不不不，这都是清淡的素菜，就是吃的再多也不会觉得太饱。哦，天气寒了，这山上的雾气都泥成霜，寒气逼人呐。需要些酒来暖暖身子，这大意不得。哦，去把徐知府送来的那坛荷花酒拿过来。是，这一坛酒是前两天知府老爷送进来的，你们喝一杯，然后再下山，时候还早了。
1: 不用了，道长，你的美意我们心领了。
2: 哎，我什么酒都听过，就是没有听过荷花酒。
0: 哦，荷花酒清香淡雅，这是诗人最爱喝的一种酒啊。哦，来来来来来，啊，请慢用。
1: 宝山。
2: 来来来，咱们干一杯，来啊！
0: 贫道不喝酒，还是请两位施主慢用吧。
2: 是你喝了它。
1: 宝山，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喝酒的。
2: 道长的盛情难却啊。

0: 施主，你喝醉了。
1: 宝山，哎呀，宝山，
2: 我没醉。别以为我喝醉了，其实我清醒得很。你不是道长？
0: 你说什么？
2: 道长哪有劝人家喝酒的？你不是道长。过来。

0: 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笑。

0: 凌晨被叫醒，习惯了抱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告你的名字、年龄，让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

0: 天地平和，
1: 张飞飞，
0: 因为有你，
1: 大王，刘乃旭。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8: 叫哥。
6: 哥，
1: 分哪辆车吧？
6: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大胆妖孽，竟敢冒犯庄严法相！
1: 你是？
0: 秦姑娘，我是你姑奶奶，小秦姑娘。
1: 好啊，你来的正好，我等了你16年，新仇旧恨刚好一起算。

0: 秦姑娘，秦姑娘，秦姑娘，谢谢你救了我们。
1: 不用谢了，你是我姐姐的儿子。啊！
2: 哇！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妖怪打架呀！诗琳，诗琳，怎么了？吓傻了？
0: 秦姑娘，秦姑娘，
3: 诗琳，你快把这酒给喝了，压压惊啊！
4: 是真的，她就是那天前来绣庄的秦姑娘。
3: 不可能吧？我看呢，你大概是让那个道士给吓昏了。
4: 是真的，他那天临走的时候还说，我爹就是他小姐的姐夫。难怪他那天向我爹问好。我爹是他家小姐的姐夫，哎，那不就是？
3: 是什么？
4: 我娘应该有个弟弟才对，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秦姑娘都有这般的武功和道行，那她家小姐的功力更深了。原来我们家有这么一门武功高强的亲戚啊！
3: 世林，你还是别胡思乱想了。
4: 我回家去问吧。
3: 哎，世林，世林。
5: 哎呦，娘，您这样绣不对啦。
6: 哎，人老了，两眼也花了，人一老就不中用了。我要是年轻20岁啊，我这手比你还巧啊，绣的这猫身上的毛啊，一根根都数得清楚啊。
5: 当然还是娘行了，要不然啊，怎么能管得住我爹呢？对不对？
4: 娘，娘。娘，哎，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啊，是不是？
6: 是什么弟弟啊？
4: 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就是我舅舅啊。
6: 有是有了，不过那是远房亲戚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现在很少来往了。
4: 哦，这就对了。这还有点道理。
6: 碧莲啊，我们去看看馒头蒸好了没有？
5: 好，
6: 你爹也快回来吃饭了啊。
4: 哎，
6: 快去快去
4: 娘
6: 啊！哎，要记得
4: 啊！来来来，
6: 哎，
4: 来娘，以前我们书房挂了姨娘的画，那个姨娘是不是有个姐妹叫秦姑娘？
6: 哎，你听谁胡说嘛？我跟你舅舅家本来就很少来往，更不知道什么亲的红的姐妹，不知道。
4: 哎，可是我倒在绣庄和清虚观跟她见过面，她是个会法术、道行不浅的人呢。
6: 哎，怕是你看错人了吧？秦姑娘哪会什么法术啊？
4: 娘，你说你跟秦姑娘没有见过面，又怎么知道她？

0: 不会法术呢？哦，哎呀，我是想，女孩子家懂什么法术嘛？嘿，我就看馒头蒸好了没啊？
1: 哎，娘。
2: 奇怪，娘说的话漏洞百出，言辞闪烁。哼，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和不让我知道的秘密。哎呀，我去找亲姑娘问个水落石出。
0: 世林，世林，世林啊，馒头蒸好了。哎呦，世林，这孩子怎么又不见了？
2: 给我碗茶。
3: 啊，好。

0: 是你啊，世林，找我有事吗？我是有些事想问问你，青姑娘。哎，你不应该叫我青姑娘的啊？那我该如何称呼？世林啊，你该叫我青姨。青姨，我为什么要叫你青姨啊？你忘了吗？那天我们在清虚观，我不是告诉你，你爹是我家小姐的姐夫吗？
1: 可是我娘说，那是她的远房兄弟，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啊，
0: 那不是远亲的话，可能是近亲了。近亲？嗯，不管是什么了，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世林，
1: 我告诉你，其实我跟你亲娘亲如姐妹。当年我还看着你出生呢。啊，
0: 这不对呀，我娘说。
1: 他不认识你这个亲姑娘，
0: 青姑娘，如果你真是看着我出生的，那你应该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事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1: 你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说，也要跟我说呀。好吧，
0: 世林，我想我应该告诉你。
2: 你现在的爹不是你亲爹，你娘也不是你亲爹。啊？什么？我不相信。不相信？你想想看，我跟你非亲非故，我为什么要救你？你自己好好想想看。啊！阿弥陀佛。
3: 法海，
2: 哎哎，
0: 青姨，法海，你不要走，我正要找你。
2: 孽畜，不得无礼。
3: 你不思漏网20年，
2: 老衲当初是好生之德，放你一马。今日你来是要做大孽吗？
0: 哼，法海，你害得我姐姐一家人不能团圆，妻离子散，难道这是慈悲为怀、替天行道吗？
2: 哼，老衲乃此已经多时救小来收你，孽畜，早日俯首皈依，尚可稍属前言。你可知？ 白素贞的功力比你高出很多，尚且埋在塔内，何况是你？
0: 哼，我小青苦心修炼了20年，也不是白白修炼的。
2: 好极了，你既然不知道悔改，老衲也绝不容情。大界之上不便动武，有种的话，请跟老衲来。
0: 好。

0: 孽畜，孽畜，老衲20年前放你一马，没想到你现在固态复明，饶你不得。
1: 废话少说，来吧。

0: 既然如此，饶你不得，老衲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1: 那又怎么样？

0: 南无观世音菩萨。
1: 法海，且勿再造杀孽。
0: 启上菩萨，白蛇已受青蛇讨厌，事隔20年，如今青蛇返回人间，再次作孽，故恼剌在此收服他。
1: 法海，你已收服二妖，功德圆满，今日那百事业已归于正道，待文曲星君出世，其自可超生。这青蛇妖性未除，但其向道之心尚且可泯，就由本座带回紫竹林再行炼淬，可无他虑。你自去吧。
0: 是菩萨。
1: 青蛇，你与白素贞20年前水漫金山，残害无数生灵，实为天理所不容。本座念你是为了报恩，再加上千年修行，实属不易。现在你应潜心修行，再赎前孽，不应再生事端。本座望你大彻大悟，改过自新，随本座回紫竹林再行淬炼，你可愿意？
2: 感谢菩萨慈悲，小青愿任凭处置。
1: 那现在你就到我净瓶里面来吧。

秦姑娘。

0: 世林，世林，这屋里也不点个灯，乌漆嘛黑的，怎么了？哎，也没听你说话，你也不吃东西，一头就栽在书房里，是不是不舒服啊？来，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还是诗文难背呀？啊，是不是媚娘还是碧莲？哼，好啊，你长大了是不是？翅膀长硬想飞了是不是？你连娘的话都懒得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
1: 你根本不是我亲娘。
0: 什么？你说什么？
1: 你不是我亲娘，爹也不是我亲爹。
0: 你这个畜生，你娘我怀胎十月，哺乳三年，千辛万苦，风里来云里去。

0: 辛辛苦苦养下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早知道你这样子，我就不要生下你了。
1: 娘，
0: 不要碰我，就当我没有生你这个儿子。
1: 娘，我不是有心顶撞你的，可是当我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另有其人，我的心里能平静吗？
0: 究竟是什么人啊，胡说八道的，你带我去找他，对质，当面对质。
1: 他已经走了。
0: 啊，走了？是男的女的？
1: 是女的。他说与亲娘情同姐妹。
0: 难道是他？他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所以我才问你。娘，你告诉我，我亲生父母到底在哪儿啊？
0: 这都是街坊邻居的闲言闲语，你不要当真呐。
1: 娘，

0: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我亲爹娘。
0: 人海茫茫，你到哪儿去找？
1: 就是踏破铁鞋，天涯海角，我要找我爹娘回来。
0: 你娘没有走远，
1: 在哪？
0: 就在你身边。
1: 娘，你又哄骗孩儿了。
0: 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
1: 锦囊啊。娘给孩儿戴的平安护身符。
0: 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1: 头发
0: 是你亲娘留给你的。
1: 是我亲娘留给我的。
0: 你爹姓许，名仙，字汉文，你娘叫白素贞，是一条修炼千年的白蛇精，她跟你爹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以玄壶济世，婚后倒也美满。有一天，有一个法海说你娘是个妖精，把你爹骗到了金山寺。

爹娘所负不成，一怒之下，和贴身丫鬟小七，与那法海和尚大战了一场，水漫金山寺，触犯了天条，被压在雷峰塔底下，爹心灰意冷。 待发休息。当时，你还只是个刚满月的孩子，抚养你的重担就在我身上。娘，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孩子，苦了你了，孩子，
1: 娘。
2: 你们俩怎么了？露在一块哭哭啼啼的。啊？怎么了？
1: 爹。
2: 啊？哎。
1: 爹。
2: 真是女流之辈，太没见识了。你怎么可以把事情全告诉世林了呢？万一将来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岂不是辜负了弟妹给咱们的重托吗？
0: 你别啰嗦，我心里乱得很。
2: 哎，好了好了，别乱了别乱了，天都快亮了，快睡觉吧。
0: 真是孽债，

0: 姐姐，你绣得真好哎，这西湖十景都让你给绣活了。哎，姐姐，这叫什么名字？
1: 柳浪闻莺。
0: 哦，那这儿呢？
1: 三潭映月啊。
0: 嗯，那这儿呢？
2: 这是平湖秋月，花坛观鱼，苏堤春晓，曲院荷花，双峰插云，还有这边是南屏晚钟，雷峰夕照，
0: 啊，雷峰塔。
1: 雷峰塔？
0: 嗯，我听人家讲啊，说塔下照了一条白蛇，嗯，有这么粗呢？
1: 市井流言怎么可以信呢？那只是野老谈古罢了。
0: 可是人家还说那条蛇有个儿子，哎，就不知道这蛇儿子长得像人还是像蛇了。
1: 不准胡说，
0: 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干嘛动那么大的肝火？
1: 算了，你去把大门关上，我们今天不做生意了。
0: 嗯。

0: 王。
1: 嗯。嗯，嘿，贱人，
0: 法王，
1: 你想让那小子找到他娘，一块来报仇吗？
0: 媚娘不干。
1: 那这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能给你500年道行，就可以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2: 媚娘，开门！
1: 哎，快点把李世林脖子上锦囊抢过来，让他母子有难相逢，到那个时候，就任由我做主。嗯。
0: 是
3: 媚娘，开门。哎，媚娘，你怎么搞的？大白天关着个大门。
0: 宝山呐，这么急着来找我，有事吗？
3: 媚娘，世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整天躺在床上胡言乱语，痴迷心窍的自言自语。
0: 有这种事？
3: 你赶快去瞧瞧吧。
0: 好，
3: 走。
0: 这是千年的野山参，拿好，很贵的哦。还有起死回生的灵芝，这里面啊还有鹿茸，还有沉香，沉香拿好。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开药铺，还是皇城进贡啊？
0: 哎，你懂什么？老糊涂！这是咱们家女儿的机会来了。这世林一病啊，我们多送点名贵的药材，一来嘛可以表示关心，又能显示咱们家的财气呀。再说反正这药材还不都人家送的，一举两得嘛。
5: 娘，你怎么这么市侩啊？
0: 哎哟，我市侩？哎呦，娘可不都是为你的终身打算吗？再说啊，钱能通神，那我就不相信啊，这世界上有哪个是不爱钱的。
4: 干咱们这一行的讲究的是义，才能在江湖上广结人缘，站得住脚。
0: 嗯，呸！义能值几个钱？情又值几个钱呢？咱们呢，现在是利字中间摆，情义两头占。
5: 娘，世林他不是这种人。
0: 哎呀，天下的人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些人是深藏不露罢了。哎，娘啊，可都是为你的终身打算呢。好了好了，快走了。待会儿还是给那个媚娘先走一步啊，咱们可输一齐了。走了走了。哎，对了，哎呀，我还得去找个道士去。
5: 道士，
4: 真是脚底下长了几只爪。
0: 哎，你说什么？
4: 什么样的人都有。
0: 他反正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呀一点都不关心他。好了，走。
6: 今闻世林病在身，忙坏

0: 娘，
1: 急什么急？
0: 哎呦，大娘啊！哎呦，我听说你们那郎世林病了，哎呀，真叫人担心死喽。
2: 二奶奶，您有心啊。
0: 我啊，哎呦，我的心啊是七上八下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哎呦，今儿个早上啊，屋顶上乌鸦这呱呱叫的，哎呦，我的心啊，还是凉了一大截儿呢。哎，
3: 大娘，
2: 哎，媚娘你也来了。这消息传得真快啊。
4: 哎，是我告诉媚娘的。
2: 这几家子就你的嘴最快。哎，大家坐下来说嘛。哎，
0: 好。哎呦，李大爷啊，你看你怎么也在这儿，都没看到你啊。哎呀，真是难得啊。哎呀，在这钱塘县住的每一个人呢，大伙都伸大拇指夸奖您，说我们李大爷啊为人正直尽责。哎，
5: 好说好说。哎，好说。
0: 对了对了，还听说啊你们家世林得了什么气迷心窍的病。哎，我还带了贵重的中药。哎，你看啊，来来来，哎，这有千年的野

0: 人参，还有万年的何首乌，还有原山老林灵芝草，好贵的。
1: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0: 别客气嘛，拿着，拿着，拿着吧。
1: 我们市里没那么大的病啊。

0: 话，你别介意啊。
1: 怎么会呢？听说世林卧病在床。
0: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哎，宝山，通知世林说媚娘来看他了啊。
1: 哎，宝山，别忘了我们家香巧啊。
2: 嗯，行了。世林，世林呢？
1: 宝山。
2: 哎，快快快，快躺下。
1: 怎么，二奶奶他们来了？哎呀，吵吵闹闹。
2: 哎，三个女人两个虚，二奶奶跟香巧带着好多名贵的药材来看你了啊。哎，
1: 不用了，你替我打发他们走吧，没病也给他们吵病了。
2: 那还有一个人来了。
1: 谁呀？
2: 媚娘，是不是要让她走啊？
1: 哎，那还用说吗？
2: 也敢走？
1: 哎呀，你就会耍嘴皮子。
2: 是，我就去。
3: 大娘，世林他到底染的是什么病啊？
4: 怪病。
5: 嗯，依我说啊，是啊，被狐狸精给缠住的怪病。
0: 不许胡说啊。
5: 哎，我没有胡说，我还好心，哎，待会儿我叫个巫师来这儿看看风水，顺便捉捉妖。
0: 我们家哪来那么多的妖，那么多的怪啊？
5: 我说啊，不是什么妖啊怪的，是庸人自扰。有些人呐，连妖都不如，妖且有意，人却无情啊。嗯，哼。
3: 哎，娘，好了呢。
2: 世林说了，他不想见任何人。啊，
0: 看吧，你们都听见了，他不想见任何人，那我也没办法。
4: 二奶奶，真是不好意思啊，世林那孩子的脾气就是这么拗。您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这些贵重东西您带回去吧。
5: 这，好吧，那我就先带回去，下会儿再来看你们啊。香巧，拿着。嗯，咱们走吧。
4: 二奶奶，您慢走啊。
2: 哎，世林说了，他只想见你媚娘。
4: 功夫啊，你看看，人都让你得罪光了。哎，哎，宝山人呢？
6: 到后面去了。
4: 哎呀，宝山，宝山啊！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2: 带媚娘去见世林啊。
3: 大娘，我
4: 可是世林，他说了不想见任何人呢。
2: 可是他又说了，只有媚娘例外啊。
4: 你这孩子，
7: 七大哥，我看这根本不是世林哥的意思，是你在自作主张嘛。
2: 碧莲，我哪敢啊，不相信你可以去问世林啊。
7: 问他根本就多余，你们本来就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嘛。
3: 碧莲妹妹，要不然我们一块进去看世林好吗？
7: 哎呦，那多不方便呐！你们难得在一块儿卿卿我我的，我夹在中间算什么？多没趣！
3: 碧莲啊，
4: 碧莲，你怎么这样子跟人家说话？
7: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既然大哥这么喜欢媚娘姐，我乐得成人之美啊。不过我可有句话放在前面：世林哥生病在床，心情不好需要人安慰。所以啊，这一次啊，你是例外。可是啊，在往后的日子里，可别借故来串门子，影响大哥读书习文事小，耽误你绣庄的生意买卖啊，那可就事大啦。哼！
4: 哎，碧莲，碧莲，碧莲，这孩子越来越没规矩。
3: 大娘，不看我还是先走了。
4: 哎，那又何必呢？既然来了，就到屋里面去看看。
2: 碧莲，她小心眼，不要跟她计较，走吧。
4: 嗯，
2: 走。世林，世林啊，世林，
1: 进来，
2: 进来。
3: 世林，哎，你快别起来，再躺一会儿啊。
1: 下床活动活动也好。
2: 那你们聊聊，我到前厅去坐了。
8: 哪里不舒服啊？
7: 有没有找大夫？

0: 看一下。
1: 我也不知道哪里不舒服，我头脑清晰，手脚灵活，就跟常人一样。可是，我心里好像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压着，让我喘不过气来，难受极了，痛苦极了。
0: 世林，那你是有心事，那就说出来啊。
1: 就算吐露出来，也无济于事。
0: 告诉我，告诉我你心中的秘密，你就会舒服一些了。世林，你这是心病啊！心病要心药医，其实你的心药就是你心中的秘密。你快告诉我，这几天你突然失踪，你跑去哪里了？
1: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向外人提起的。
0: 那我也算是外人喽。
1: 不，媚娘。
2: 哥，这是我刚炖好的莲子汤，特地给你送来的。哎，媚娘姐，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对不起啊，我没有端一碗给你。
0: 啊，没关系。
2: 哎，我可不是故意的，媚娘姐，我再帮你端一碗来啊。
0: 哎，不用了，碧莲妹妹，我也该回去了。世林，你多休息一下，我先走了。
1: 媚娘，
2: 媚娘姐，慢走，慢走。
1: 媚娘，
2: 哥，来，赶快趁热喝，刚刚才炖好的，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哥。有什么了不起？看见媚娘来就有说有笑的，看见我们来就相应不理。哼，不喝就不喝，好心没好报。
3: 我说的没错吧？我这张老脸啊，全让你给丢尽了。
4: 哼，敢跟我作对，咱们就骑驴看唱的，走着瞧。你让我弄不到手，我也让你得不到。
3: 这何必呢？天底下王孙公子多的是，还怕咱们女儿嫁不出去吗？
4: 你少说风凉话，这种大事你从来就不会关心。我既然出主意，自然就会有办法。
3: 哎，宝山呢？
4: 不要提那个吃里扒外的家伙，飞来的鸟儿养不住的。
3: 我们的亲朋好友啊，都被你得罪尽了。我看呐，你以后少出去，免得在外面丢人现眼。哼，
4: 你，哼，才不会那么便宜他呢。
5: 世林，这孩子睡得真沉啊。哎呦，还在发烫呢。
0: 我原先以为他在故意装病，现在看来病得还真不轻呢。
5: 你这个丫头，生病哪能装啊？看样子还得另外请个大夫来看看他。
0: 好了，娘，您先去忙别的，这边我来伺候啊。好了好了，您先去忙别的。

0: 哎，是林顿孩子，就是心事太重了，整天足不出户，闷也会闷出病来嘛。哎，碧莲呐，赶快到同仁堂把施大夫请来瞧一瞧。
1: 钱塘县有名的大夫都看过了，
0: 他们怎么说啊？
1: 他们都说气迷心窍，混乱之症。
0: 哎呀，混乱呐！哎，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药都用过啦，像。

0: 牛黄朱砂黄橙等名贵药材，可是都没有用啊。
1: 哎呀，哎，我看干脆啊，把媚娘请来给他治，上一次的病不也是他治好的吗？
2: 哎呦，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啊！让媚娘来看世林，那世林的病会越来越重。
0: 对呀、啊，
1: 何以见得啊？
2: 你看那媚娘的媚功多厉害啊！啊，以世林这有病之身呐、啊，那简直是雪上加霜啊！
1: 哎呀，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2: 求人不如求神
1: 啊！哎呀，妇人之见。
2: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家世林。
3: 善哉，现在文曲星君有难，医药难救，我应该立刻前去搭救。

0: 野人参三两，沉香二两，黄芩，哎，不对不对呀、啊！啊，太清丹最灵了吧？丹砂、雄黄、白细、增青、磁石。哎，瞧，《世说新语》上说，非为治病，一觉神明开朗。嗯，这个准灵啊。
1: 爹，怎么又是雄黄啊？
0: 是啊，雄黄有什么不好啊？
2: 哎，不行不行，一提到雄黄这两个字啊，我就心惊肉跳的，我就想起咱们弟妹汤。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让车吧？
5: 哥。

0: 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6: 不要笑。
7: 我叫韩威林，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脏礼养，现在受着吉祥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我跟他进入了可可洗礼。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其实呢，走了2天2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6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青藏人铁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哪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2: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
3: 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2: 我错了，
3: 知道错了，
2: 晚了，没晚。
3: 小豆，
2: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哎！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6: 地震了！地震了！
5: 不要慌乱，不要乱跑，快去找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即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2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

0: 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5: 那学着享受生活。
6: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三十二，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子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啥的，听不见吗？
9: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情？
12: 我看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权的。
15: 你大爷的！
16: 别了，您的了，兄弟，叫哥。
17: 不合适，叫哥。
18: 哥。
19: 三百让车吧。
20: 哥，
2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22: 哥，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3: 哥，
2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5: 我说你帅，
26: 是不是啊？
27: 真帅。
28: 我也觉得帅爆。
2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0: 上班下班，
3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哎，是不是法海和尚又来了？碧莲，
1: 啊，
0: 来赶走。
1: 爹，我怕。这个老和尚和他弟弟一家人妻离子散，
0: 我去跟他拼了去。
2: 哎，爹，
1: 你这个大粗人呐，什么事儿都坏在你的手上。哎，
0: 碧莲，来，跟娘去看看。
3: 哎，
1: 快点走啊！
2: 我怕爹。
1: 这位道长，请问有事儿吗？贫
2: 道自幼出家，在天竺国得到一人传授仙方，云游天下普救众生，偶到贵地，今造贵府募一善缘。
1: 道长，弟子有个孩儿得了失心症，日夜呼叫，医药无方。既然道长有仙方，不知道道长是否肯相救？
2: 贫道专一救人，既然施主的令郎有病，贫道理当效力。
1: 啊，谢谢道长，贫道设下一叙。

0: 哦，有药丸一粒，施主可用水调化，赋予令郎吞服，即可见效。
1: 多谢道长，请到前厅用茶。
0: 不必了，贫道还要赶回紫霞山去。
1: 保佑令郎早日康复。

谢谢菩萨。哎呀，你跪下来，快跪下来呀！哎呀，菩萨，是你有救了。

0: 啊，病刚好，别看书了。
1: 是，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好
0: 的，好不好
1: 啊？
0: 赶快喝啊！
1: 多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了我儿子，谢谢。姑娘，怎么样？
2: 不要了
1: 啊！再来啊！客官，客官，来看看，你看这么漂亮的荷包，买一个送给心上人吧。送荷包给心上人啊，就能百年好合哦。怎么样？还有这个，这是并蒂莲花，包您心连心啊。怎么样？看看别的啊，这个是双环扣，它能够让你永世缠绵哦。
3: 就这个吧，
1: 这个好，
3: 多少钱？
1: 送给心上人的吧，5分钱就好了。谢谢谢谢啊！哎，等一下，回来回来，
3: 干什么？
1: 等你娶了那位姑娘之后啊，我再做个麒麟送子给你啊。
3: 承您吉言。哎。
4: 大白天的想吓死人呐！
3: 这个好不好看？给你。
4: 无功不受禄，自己留着吧。
3: 哎，碧莲，人家刚才啊经过城隍庙会，那里好热闹啊，有耍杂耍的，有卖小玩意儿的。我看见这个小环扣，挺好看的，我就买下来送给你。
4: 我娘说过，女儿家不可以随便收人家的东西的。
3: 你娘，你娘，又是你娘，你把你娘的话当圣事啊？你看不出人家的心啊？
4: 你的心怎么啦？有病啊？
3: 有啊。
4: 那赶快去治啊。
3: 没得治啊，心病还得心来医。碧莲，你看不出我宝山对你怎么样吗？
4: 好啊，对我们家都好，对我哥啊更好。
3: 我和你哥还有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如今世林都已经有心上人了。
4: 谁呀？
3: 这个你都不知道？就是媚娘。
4: 哼！
3: 哎，碧莲，碧莲，怎么了？我又说错什么了？世林，世林啊，哎，世林，你刚好又跑出去了，真是。准是到媚娘那儿去了，我真是想不通，我怎么没那么好的造化？同人不同命吧？哎，不对呀，我跟他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怎么会不同命呢？奇怪。

0: 刚到，不想打断你的思路，所以没有叫你。
1: 这是兴隆钱庄的那位三姨太要过生日，特地跟我定做的，所以我在赶着刺绣。
0: 真是远看桃花红似火，近看杨柳绿沉沉。
1: 看你啊，做文章的人都是出口成章的。
0: 哎，这塔是
1: 西子湖畔，雷锋。
0: 雷锋，
1: 世林啊，你看，这是胡家大奶奶送来的五子图，多有趣啊！

0: 世林，你是说你要远行？
1: 我要去找我亲娘，她被妖僧法海罩在雷峰塔下，我双亲的冤情如海深，我的罪孽如山重，空读诗书白做人。
0: 世林，这西子湖虽然是奇丽万千，但是你单身一人出门在外非比寻常，而且世间人心险恶，不可以掉以轻心。虽然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危机了。世林，你要多加考虑才好啊。
1: 总之不能查明真相，我是不甘心的。
0: 既然你有这心愿，那我也不阻拦你了。等你们母子重逢以后，要早些回来啊。
1: 媚娘，
0: 世娘。

0: 教官好生面熟，请问尊姓大名啊？
1: 姓许，名士林。
0: 哪里人士？
1: 浙江钱塘。
0: 那你父亲尊姓大名是？
1: 许汉文。
0: 啊，那你母亲就是白素贞了。
1: 你怎么知道？
0: 18年不见，终于长大成人了。
1: 请问您是？
0: 老衲法海。
1: 你就是金山寺的法海？
0: 正是老衲。
1: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算账。你害我娘亲被震雷峰塔下，你害我爹落法为僧下落不明，你害我18年来不见亲人面，你害我全家难团圆。这天大的冤仇比海更深，你到底居心何在？居心何人？
0: 阿弥陀佛，吾佛本慈悲，皈依

0: 不敢违，一回文棒喝，万事一成灰。
1: 呸！世间多少不平事，战乱纷争，生灵涂炭，有钱人挥金如土，贫穷的人苟延残喘，你为什么不去看，不去管？你为什么要苦苦把我爹娘来缠？关你什么事？
0: 是你，你好吃啊！难道老衲不去管，他们就能够安享天年吗？小人生，浑如醉乡，回头看无穷惆怅，睁惶恐，看空空色色，色色空空。
1: 什么色色空空？我不管，我只要我的亲爹娘。
0: 是嘞，你娘在雷峰塔下皈依佛法净心，你爹代法为僧，云游四海，将来功德圆满之时，一尘佛来一尘仙呢。
1: 我不羡佛也不羡仙，我只要我亲娘。你要放我娘出来，让我们母子好团圆呐、啊！
0: 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1: 好狠毒的风僧！你憎恨人间恩爱美眷，你要将世间美好的事物摧残，你活活生生千方百计将我爹娘拆散，你要让他们的孩儿失去天伦之爱。你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何德何能？
0: 何德何能，岂是无知草木可以污蔑？生生死死又怎么可以证明天道无情呢？
1: 什么天道地道，谈玄说意，全都是蛊惑人心的甜言蜜语。我只知道有一天，我要你乖乖地打开塔门，放我娘亲出来。法海，你等着那一天吧。
0: 如此狂言，阿弥陀佛。
2: 天都快黑了，世灵怎么还不回来？这里又昏昏沌沌的，像是清魂出窍似的。唉，碧莲啊，碧莲，
3: 来了。娘，你叫我啊？
2: 这屋里就只有你跟我，难道我还叫别人呢？
3: 叫我干嘛？
2: 你在做什么？
3: 我在厨房烧饭呢。
2: 你到宝山那儿去看看，世灵在不在那儿？
3: 人家在厨房烧饭嘛，待会儿爹就要回来了。
2: 是烧饭重要还是世灵重要？我知道你不喜欢到宝山那儿去。宝山呢，这孩子虽然是个团练教头，粗里粗气的，不过有时候呢，他还真是个细心人。娘知道宝山这孩子喜欢你，有事没事就来这儿找世灵，其实啊，他是来看你。
3: 哎呦娘，瞧你说的，他跟世灵哥是结拜兄弟，他当然是来看他的喽。
2: 你心里想什么娘都明白，偏偏你遇到的是世灵。
3: 娘，自古姻缘是前世注定，该配对的一定配对，不该配对的也勉强不得的。
2: 说的也是，你跟世灵的婚事是我跟他娘指腹为婚的，两家的香火就由世灵来当家，这是亲上加亲呢。可是这会儿跑出个程咬金来，胡媚娘她不请自来，怎么不叫人担心呢？
4: 担心什么？担心我又到小酒铺去喝酒不回来了？
3: 爹，嗯，
2: 你就是几天不回来，把你丢在山上，让那些狼把你的心给掏光了，我也不担心。
4: 哎呦，你早这么宽心呐，我就有艳福可享喽。
2: 你有这个胆？
4: 哎，可以开饭了吧？
2: 你是饿死鬼投胎呀，一回来就要吃饭，你就不会问问家里是不是少个人呢？
4: 啊，谁呀？
2: 世灵啊。
4: 哦，他又跑哪儿去了？哎，碧莲，到媚娘那去看看，说不定她又上那儿去了。
3: 如果要去的话，爹你自己去。

0: 你有什么吩咐？
1: 我的是一条血性灵，朕前往雷峰塔要见他的母亲，您必须要前往拦阻他，把他抓来见我。
0: 是。

0: 嫂子啊。哎，来来来，哎，坐坐坐
1: 啊。二奶奶您甭客气了，咱们又不是什么外人
0: 啊。请坐请坐。
1: 我这会儿来呢，是问世林这孩子有没有到您这儿来。
0: 没有啊，世林好一阵子没来过了，自从他病好之后就再没来过。我为这事还问过宝山呢。
1: 哎呦，这就奇怪了，这么晚了这孩子会上哪儿去呢？
0: 八成啊又到秀庄去了。哎，大嫂子啊，不是我多嘴，这世林的病啊才刚好，哪经得起媚娘的勾引啊，你得多留神点儿啊。
1: 说的也是。
0: 我说啊，那个媚娘啊长得妖里妖气的，哎，别说是男人，就是咱们女人看了也是骨子里发酥。再说呢，她也不是我们钱塘县的街坊，她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们也摸不着边儿啊。嗯，我看呐，我们得谨慎点儿。哎，搞不好啊她是狐狸精变的。
1: 狐狸精？哎呀，您可别吓我啊，我们世林怎么会喜欢上一个狐狸精呢？二奶奶，咱们可不能随便猜疑啊，话要是传了出去可是会得罪人的。
0: 我这是为世林着想。哎，不如啊请个道士去秀庄捉妖。哎，这万一啊媚娘现了形，世林哎不就死心了吗？
1: 这么做合适吗？弄不巧画虎不成反类犬，那不成了人家的笑柄。
0: 哎呀，不管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啊非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你们，我就是许世林。两位大人有何贵干？
1: 我们是奉命来求。

0: 边。
1: 我与你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我的命？
0: 我们是奉金拔法王之命，谁敢不听？
1: 谁是金拔法王？哎，我不认识他。
0: 你不必认识他。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父债子还，母债子也要还。
1: 我爹娘怎么样得罪你家法王？
2: 20年前，你母亲白素贞杀了法王之子吴公卿，那么这笔债不就得向你讨吗？
1: 你们要杀就杀，难道还有王法吗？哼，真亏你家主子叫法王。
0: 法王，王法，哈哈哈哈哈，真是一介书生啊！在你们人间，有权有钱的人就是法王。在我们灵界，呼风唤雨的就是法王。
1: 哼，
2: 别跟他啰嗦，杀了他。
0: 你是谁？
3: 我是当方土地，何人胆敢在此杀文曲星？
0: 文曲星，
3: 还不退下？
0: 是
2: 是。
3: 我知文曲星下界有失远迎，

0: 哎，
1: 爹，
0: 哎，
1: 爹，麻烦大了呀！
2: 哎呀，你瞧瞧你，一大清早有什么麻烦事儿啊？
1: 世林哥，他昨天一夜都没有回来呀、啊。
2: 一夜没回来？不可能啊，他从来都没有不告而出、一夜不回来的。哎，会不会是一大清早出门的？
1: 昨天夜里二更的时候，我就敲他的门，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二个一大早，我就到他房里看。棉被都叠得整整齐齐的，证明他昨晚就没有回来。
2: 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1: 你跟娘睡得那么熟，我怎么敢惊动你啊？再说世林哥也不是三岁小孩子，走不丢的。
2: 那你这会儿又说麻烦大了。
1: 哎呦，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嘛。
3: 哎，谁麻烦大了？
2: 世林一夜没回来。
3: 他真的一夜没回来，现在该轮到我说几句话了吧？
2: 啊，你想说什么？
3: 我问你们，你们一老一少眼里可有我？
2: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是说世林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跟眼里有你没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是啊，娘，我们在谈论世林哥。哎，
3: 哦，现在你们才着急啊，我从昨儿个傍晚就开始担心了，我还到九爷家里去问二奶奶，啊，你们父女俩谁关心了？我要你们去找找，你推他，他不理，这么一点普通的事儿，难道也要我亲自跑腿啊？
2: 哎，哎，怪起我来了，白天我忙了一整天，回到家来，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还要过问呢。
3: 哦，那你的意思，我整天都待在家里闲着了？你不想想，你饭来伸手，茶来张口，这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我没说你闲着没事做。
1: 好了好了，
2: 我是
1: 好了啦，不要再动些无聊的邪气，好不好嘛？你们说来说去就是说我嘛，我才是大闲人一个。好啦，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找世林哥回来啊？
2: 找是当然要找了，除非世林不是咱们一家人，
1: 那得赶快想办法。
2: 哎，你别哭嘛，哭并不能解决问题啊。
1: 娘，你别担心嘛，世林哥是个大男人，一夜不回来是很平常的事嘛。
2: 是吗？他不是三岁小孩子，
3: 你们能想得太简单了吗？自从世林知道他自个儿的身世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变得不爱说话，变得不爱理人。

0: 我是怕他一时想不开，钻牛角尖呢。
1: 啊，哎，你早上起来清醒了没有啊？你不要胡说八道，不要乱想啊。
2: 是啊，娘，您别吓人好不好？
0: 那你们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
1: 哎，他可能跟宝山在一起啊，是您把身世说出来，于是呢，他们俩就聊开了。
2: 爹，您也真是的，宝山哥是那么木讷的人，哥怎么会跟他谈心事呢？除非……
1: 哎，除非呀，他们两个啊，心里头闷得慌，于是乎呢，他们买了一瓶酒，两个人呢就喝醉了，于是乎呢就醉倒在路边，于是乎呢，
0: 呼你个头！
1: 啊？
2: 哎，爹，你也真会起哄哎！我的意思是说，哥会不会去找另外一个人去说心事去了呢？
1: 啊，另外一个人呢？
0: 哎呀，亏你还是个做长辈的人。碧莲指的是狐媚娘。
1: 啊？
0: 哎，碧莲，娘的判断不会错，就是她。
1: 哎，等等，你是说世林一夜没回来，是住在狐媚娘那儿啊？那怎么成呢？他们俩还没论婚嫁呢。
2: 爹，你要是再说，我可要走喽。
1: 哎，你看你，爹又说错了。
0: 好啦，都别争了。说，是你去还是他去？
1: 去哪儿啊？
0: 到隔壁绣庄找狐媚娘啊！
1: 哦，哎，这个我去当然不适合了。哎，碧莲，我看还是你去好。
2: 我，要我去找他？
1: 是啊。
2: 哼！
1: 哎，你们彼此年龄相仿，谈得开嘛。
2: 我告诉你，我讨厌他。
1: 你。
0: 算了，一个嘛不愿意去，一个嘛讨厌去。难道非要我自己出马吗？对不起，我也没那个心情去。既然你们都不去，拉倒。反正啊，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也乐得清闲。我去忙我自己的，
2: 娘，
0: 这都不管了，我什么都不要了。
2: 娘，别生气嘛。
0: 怎么样？
2: 那我去把他找回来就是了嘛。
3: 碧莲妹妹，对我们秀庄来说，你真是一位稀客啊！来啊，请用茶。
2: 不必客气了，你别忘了，这儿的环境我并不陌生哎。
3: 你不提醒我，差点忘记了。你是说那天晚上你跟你娘一起到我家后院？
2: 媚娘，请你不要把话题扯远了好吗？今天我到秀庄来，不是想来谈论这件事情的，而是……
3: 是为了什么呢？没关系，有话不妨直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啊，一向是坦诚相对，不藏虚假的。
2: 好啊，既然我来了，就不必隐瞒了。老实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3: 好啊，有话的话不妨明说。
2: 我来找我哥哥，请你叫他出来。
3: 你哥哥他不是应该在自己家里头吗？你怎么会反而找我要人呢？
2: 你说他不在此地，
3: 你哥哥是个大人了，我有什么理由把他藏起来呢？
2: 那么你是说他没有来过？
3: 我不否认他来过，可是他现在并不在我家。
2: 那么，昨天晚上呢？
3: 昨天晚上？你的意思是说他昨天晚上？
2: 他昨天晚上一晚都没回家。他不在你这儿，那他会跑哪儿去啊？
3: 这就奇怪了。你哥哥是常来我这儿做客，可是他每次来只逗留一两个时辰就走了，绝对不会待到晚上，更别说是在这里过夜了。碧莲，我想你是误会了。
2: 误不误会啊？只有你心里明白。
3: 碧莲，你不要忘记了，我也是清白人家的儿女，你千万不要胡乱栽赃，破坏我名声啊！
2: 名声？你也知道要名声啊？这左邻右舍谁不知道你是专门勾引男人的狐狸精啊？
3: 碧莲妹妹，请你说话，
2: 住嘴！碧莲，碧莲，什么碧莲啊？碧莲也是你叫的。
3: 人生而有名，情造而有因。碧莲，你来我家做客，我不叫你碧莲的。

0: 难道我说，哎，喂，这样叫你吗？
1: 你，
0: 哎，不要动气，有话慢慢说。凡事以礼待人，以诚服人，总不会错的。来，请坐啊，坐啊。碧莲，我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曾经表示过了，说我们既是街坊又是邻居的，就应该和睦相处，礼尚往来。可惜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没有这个福分了。
2: 哼，仿佛天下所有的好事都被你一个人给赚光了。
0: 啊，你完全误解了，碧莲，我们之间哪有谁占谁的好处呢？要说的话只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为了世林，对吗？
2: 你为什么又要提他嘛？
0: 你不是为了要找他而来的吗？
2: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啊？
0: 碧莲，有些事我也不妨直说，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应该知道我是很喜欢你的哥哥世林。
2: 天底下的公子哥这么多，为什么就偏偏喜欢他了？
0: 可能这是缘分，难道有错吗？
2: 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可是自从你搬到我家隔壁认识世林哥之后，我们家里就一连串发生了不可思议稀奇古怪的事情，使一个原本平和宁静的家平添了许多波折困扰。难道你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吗？
0: 碧莲，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料到的，也许是有些巧合而造成了许多误解。不过请你相信我，对于世林，我一定会保护他而不会伤害他。更何况世林心里面有许多不足为外人所道的痛苦，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帮助他的。
2: 他内心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难道他都对你说了吗？
0: 他都说了。
2: 这么说他确实来过此地了？是什么时候来的？
0: 昨天。
2: 果然不出我所料，世林哥也真奇怪，有什么话不能跟家人说，非要跟外人讲。
0: 也许他在我这里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的。
2: 这是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情在家他又不便启齿的呢？
0: 这关于他自己离奇的身世，还有他从来就没有见过面的亲生爹娘。
2: 是林哥连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了？
0: 能把心中的苦闷吐露出来也是一种解脱啊。
2: 只可惜他解脱了自己，却把家人给套住了。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2: 自从是林哥知道他的身世之后，整个人就变了，昨天一天也没看见他的人影，而且整个晚上都没有回家，我爹娘正为此事焦急万分呢。
0: 所以你就来这里责问我，还问我要人？
2: 现在至少证明我来这儿找并没有错啊。
0: 我不妨坦白地告诉你，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并没有通知你们家人，他是去雷峰塔去探望他的亲娘。
2: 啊，雷峰塔？
3: 什么？世林跑到雷峰塔去看他娘？
4: 哎呀，由这儿走到杭州得走几天几夜，他身上又没带钱又没带衣服，那怎么办呢？这孩子的脾气真是倔。
2: 娘，现在抱怨也没有用，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去找他？
3: 找啊，这到哪去找啊？这天南地北各奔东西，等你追到雷峰塔还不知他又跑哪去了呢。
4: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3: 什么办法也没有啊，等啊，只有等他回来啊，等他了了心愿，他自然会回来。

0: 是我儿。
1: 娘，开门吧，你亲儿子雪玲来看你了。
0: 是雪玲她来了。是林
1: 娘，
0: 是林娘，你听到孩儿在呼唤你吗？

白素贞，你要兼修佛道，练真行，皈依佛法，静修行，潜心修炼菩提果，此番大罗也名缘。

0: 听说啊，他们两个来了，
1: 是不是来了？
2: 来了，
1: 来了，
2: 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沈灵根回来了，沈灵根回来了。
1: 碧莲，
0: 原来是宝山哥啊。
1: 哎，是是是，李大叔回来了吗？这是九爷过五十大寿的喜帖，让我送过来给你爹。
0: 好，那我先收下，等我爹回来我再告诉他啊。
1: 好。哎，你娘呢？
0: 娘啊，到街坊刘大娘家去借鞋样去了啦。
1: 哦，那我先走了。
0: 不送你啦。
1: 哎，碧莲。
0: 啊。
1: 我有句话一直憋在心里头，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是我真的很想说。
0: 有话就说出来啊，憋在心里怪难过的。
1: 但是我怕我说出来你会不高兴呢。
0: 话还没说出来怎么知道我会不高兴啊？
1: 其实我是个搬腔弄斧的武夫，笨嘴拙舌的。唉，可是
0: 瞧你话还没说出来呢就直冒汗，那么多徒弟那么大场面也没见你心跳气喘的。
1: 哼，那怎么一样，那是教场啊，个个都是堂堂男子汉，我是教头，是统帅啊。
0: 嗯
1: 哼，只要我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军令如山倒。哼，没点威风怎么当得了教头啊。哼，
0: 那我不明白你平常都教他们些什么。
1: 南拳呢，蔡李佛拳、红佛拳、螳螂拳、太虎拳，还有铁线拳。
0: 哎呦，哪记得了这么多的名堂啊。
1: 其实也不难呢。

0: 就像你们女孩家穿针走线一样，功夫了得的，游刃有余。像什么双龙夺珠啊，牡丹花开啊，孔雀开屏呢、麒麟送子，哎，吉庆有余，还有，
1: 你懂得还真不少哎。
0: 听得多了，自然也懂得多了。
1: 是谁教给你的？
0: 哎，这你就不要管了。
1: 是不是媚娘啊？
0: 不是不是，是听香巧说的。
1: 哼。
0: 哎，你们女孩家就是心眼最窄了。我刚一提媚娘，你就不高兴。好了好了，以后我再也不提了，行了吧？碧莲，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跟世林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你跟世林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那我跟你不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可真是有缘。难道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吗？有缘千里来相会。
1: 我也听人说啊，见面无缘也枉然呢。
2: 哎，宝山，你来了。
0: 大娘，
2: 有事儿吗？
0: 没有什么了，我送喜帖来的。
2: 哦，哪家娶亲嫁女儿啊？
0: 不是啦，是九爷过五十大寿。
2: 哦，那得去啊。你回九爷的话，说我们全家都会去。
0: 嗯。
2: 世林呢？
1: 还没有回来呢。
2: 哎，这孩子真叫人担心啊。
3: 媚娘，喝碗银耳莲子汤提提神清清火。
4: 先放在那儿，我喝不下去。
3: 什么事情你闷闷不乐的？
4: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自问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为什么总是有人跟我过不去呢？
3: 你是说宝山、世林、碧莲，还是顺天镖局的二奶奶呢？
4: 当然是那个欺眼跋扈的二奶奶了，简直是欺人太甚。为了世林的事情，莫名其妙的跟我过不去，到处散播谣言，存心来对付我，分明是想把我赶出钱塘。别想得那么容易，没有金刚钻就别想揽瓷器活。
3: 对，是该还你颜色给他们看，不灭灭他们的威风，哪有我们立足之地呀、啊、
4: 彩英啊，明天是不是顺天镖局九爷的五十大寿？
3: 我听宝山说过。
4: 好，我就要看那二奶奶有多大的本事。
5: 什么？五十岁就做大寿？那七到八十怎么办呢？我今年也叫五十了，我是不是也过个大寿庆祝庆祝啊？
2: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了？人家九爷过五十大寿请客，招你了？
5: 当然招我了，要不然干嘛发帖子请我？
2: 人家发帖子是有礼貌啊，怎么发错了？我们去不去是我们的本分，你用不着说话带刺儿吧？
5: 本来就是嘛。他这分明是在显露嘛，我就是不喜欢这一套。
2: 那你也得有这个命啊。哼，想摆还不见得成谱呢。
5: 哎，我告诉你，那可是不一定的。将来我们世林考上状元，被封个什么大官的，那我到时候就摆给他看看。
2: 哎，说正格的，世林这一离家出走，音讯全无的，我还真没那个心情去喝寿酒。
5: 是吗？既然你不想去，我也不愿意去，咱们就不用去了。
2: 可是咱们也不能这样做人呢。世林的事，九爷也出过力，同时又有宝山这层关系在。再说，他那镖局，将来跟你们衙门也会扯上关系啊。哎，我看，咱们就勉为其难吧。
5: 好吧，你想去啊，咱们就去。别为这个事情多说了，睡觉睡觉，快点啊。

0: 开心吧，恭喜你啊！
1: 恭喜恭喜，
2: 恭喜九爷，恭喜恭喜！
0: 请，
2: 恭喜九爷，恭喜恭喜！
0: 请，
2: 恭喜九爷，恭祝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3: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2: 这是一点薄礼，敬请笑纳。
0: 好，
2: 请，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4: 人到了我就高兴了，这是小女碧莲，还不赶紧给九爷磕头拜寿？
5: 碧莲恭贺九爷，长命百岁。
2: 嗯，好，好。郭府兄，你有这好女儿，真是个好福气啊！难怪宝山啊，时常的提起来。
6: 娘。
2: 哦，小女儿害羞了啊。哎，怎么没看到世林呢？
5: 哦，世林他到镇时去看他叔公去了，明儿个一早回来，我再让他来给您祝寿。
7: 好，好，世林这孩子啊，我倒蛮喜欢的，秀朗之中带着才气。
5: 是啊，这老爷呢，常常夸奖他。
7: 哎，湘巧，赶快拜见李大爷啊！
8: 是，
7: 李大爷，
8: 大娘，
7: 好好好，
8: 李姐姐。
6: 不用客气，叫我碧莲就好了。<笑>叫我们湘巧呢，是又乖巧<笑>又懂事啊。
2: 请坐，请坐啊！谢谢。
6: 弟子七宝山给九爷磕头，恭贺九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笑>
2: 请起。
6: 九爷，这是弟子们的一点心意，请九爷笑纳。
9: 九爷没白疼你们啊！宝
7: 山，你还真懂事啊！
6: 碧莲，你今天打扮的真漂亮，所有的宾客都让你比下去了。
9: 贫嘴！
7: 哎，你这孩子，九爷刚刚才夸你，你就得意忘形了。
6: 真是个小孩子，
9: 不敬秀庄的媚娘姑娘道贺。
2: 哪个秀庄的媚娘啊？
9: 咱们钱塘出了名的狐媚娘。哦，哎，既然来了，
2: 就请她进来吧，我也想看看她是怎么样的媚呀。<笑>小女子狐媚娘，恭祝九爷寿比南山，二奶奶万福啊！嗯，<笑>
9: 好，好。
2: 久闻九爷您是钱塘鼎鼎大名。
9: 德高望重的标主，本来一直就想早一点来拜访的，可惜一直苦无机会。啊，今天趁着您个大好日子，特地来瞻仰风采，也是小女子三生有幸修来的福气啊。<笑>
2: 媚娘，你真会讲话啊！
9: 宝礼一份，请九爷笑纳。
2: 恭祝九爷您长命百岁，万寿无疆。
9: 嗯，好极了。
2: 好极了，<笑>哪里呢？我是趁着九爷您今天大好的日子，大家高高兴兴的，我就献点丑而已。<笑>
9: 哎呀，真是出神入化，巧手天工啊！
2: 哎呀，人家就是学这门手艺的嘛，要不然怎么有胆开绣庄呢？
6: 啊，笑笑笑，
9: 什么巧手，什么天工啊？依我看呐，都比不过狐姑娘的狐媚幼丽。你看我们家老爷的魂儿。 差点都给你给勾过去。二奶奶，您这位开玩笑啊！今天是九爷的大喜日子，啊，神祥淑女，宾客盈门的，我狐媚娘只是个普通女子，啊，您就不要再挖苦我了。哎呦，我怎么敢挖苦你啊？不相信的话，可以问问左邻右舍，大伙儿呢都认为。
2: 好了，客人都被你得罪了，进去休息吧。
9: 什么？你叫我进去？
2: 对，我叫你进去清醒清醒。
9: 好啊，你叫我进去清醒，我告诉你啊，该清醒的是你，不要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
2: 放肆！
9: 我走南闯北的，什么样的事我没见过，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要你来提醒我，进去。
2: 好，我进去。
9: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
2: 二奶奶，你好走啊。
9: 好个狐媚娘，白天竟然叫我当众出丑，这分明是妖精作怪。哼！

0: 怎么啦？看你恍恍惚惚，神色不安的样子，真烦人。烦什么你就说出来嘛，看我能不能帮帮你啊。
1: 跟你说有什么用啊，你只会唱反调。
0: 你是说许世林啊？
1: 他又怎么了？他那天不是说要去雷峰塔看他亲娘的吗？可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0: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来啊？说不定他到了家被管束了，所以不能出来啊。
1: 怎么会呢？那天九爷生日，他们一家人都去了，就只有世林没有到。后来我悄悄地问碧莲，他说他一直都没有回来，他们一家人都急死了。
0: 也许是心情好，游山玩水，乐不思蜀呢。
1: 哎呀，你看你还有心情说笑。
0: 哎呀，我不逗逗你开心，难道跟着你一块发愁啊？
1: 哎，彩英，你刚才不是说想帮我的忙吗？
0: 是啊，你说这忙要怎么帮？
1: 从现在开始你帮我照顾生意，我想去找世林。
0: 哎，慢点慢点，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唯独这件事情啊要研究一下。
1: 哎，彩英，你刚才说的话就反悔啊。
0: 哎呀，这不是反悔啊，是慎重。而且事实上你真的不能走吗？
1: 为什么呢？难道你不赞成我去找我心爱的人吗？
0: 哎，媚娘，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不仔细想想，我们自己都身不由己了，金拔的威力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阴影啊随时随地都跟着我们呢。我们两个的举动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哎，他要是知道你再去找许世林的话，那后果会怎么样？
1: 可是要是世林有难呢？
0: 那你也该考虑到我们也有难啊。
1: 为了救世林，我可以牺牲我自己。
0: 我绝对相信你有这份痴心，可是你想想值得吗？就算你牺牲好了又得到什么呢？而且最主要的是根本就没有事实证明许世林有难啊，全都是你一个人胡思乱想罢了。
1: 可是
0: 哎呀，你就别可是但是的了，全是你自己啊庸人自扰，自寻烦恼。世林堂堂一个大男人，他会没事的，更何况家里一大堆活都还没做呢，你可不能说走就走啊。你听，生意又上门来了，来啦，我去看看。

0: 谁呀？
1: 就是上次那个二奶奶介绍的朋友吴夫人嘛，她说要取回帷帐。
0: 哎呀，她的帷帐还没绣好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一定要取回耶。哦，
0: 夫人，你的帐子还没有绣好，还差一点颜色。等过两天我绣好了，就叫彩英给您送过去。
2: 不必了，再过两天麻烦可就大了。
0: 夫人，您这会开玩笑，我们做生意的就是要准时交货，哪会说有什么麻烦呢？
2: 怎么不会啊？我听说李捕头的儿子常到这绣庄来耶，回去没有多久就迷迷糊糊生了一场大病，还听说这屋子不干净，有邪气。要是我的帐子染上了什么邪气，那我们全家老小麻烦不就大了吗？
0: 夫人，你这是越说越玄了。那些啊，都是人家故意重伤我们的，你不要相信那些蜚言流语的。我们啊，可是正经人家哦。
2: 正经人家就好。秋菊，我们走。
0: 是，夫人，你不多坐一会儿？
2: 不必了。
0: 哎，就在这儿，到了，到了。哎，让让让让让。哎，就是这儿。怎么来了个道士？哎呀，你别看了，快点施法。
3: 天灵灵，地灵灵，昨日拿了无名鬼，今日做鬼不留情。武昌老君亲降临，护法神王补千金，一金如利。大胆妖魔，往哪儿走？还不赶快现身！
0: 现你个头啊！现！

0: 姑娘，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人，聚集在门口，说是要来捉妖，还有个道士在那做法念咒的。我看我们还是快躲躲吧。
1: 要躲也来不及了，他要是道高一尺的话，我就是魔高一丈。哎呀，你别光站在这儿啊，赶快施法呀。
2: 哦，
3: 赫赫扬扬，日出东方，不断却噩梦，少出不祥，急急如律令。
1: 哎，你出来呀、啊、狐狸精，你赶快现形出来呀、啊、媚娘，你赶快出来受死吧。你哎呀，赶快再施法呀，你赶快呀，把这个妖怪给逼出来呀、啊、
3: 天灵灵地灵灵，妖魔地现形，急急如律令。
1: 哎，出来了！哎，出来了！各位街坊，媚娘来到跪地开绣庄，一向奉公守法，声名卓著，承蒙各位街坊帮忙才能立足的。我一不伤天，二不害理，怎么会是什么妖孽呢？法师，你说对不对呀、啊？哎呀，你说话呀！你说呀你！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跟你无怨无仇的。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呢？
4: 你呀、啊，论起理来了，论理，邪魔妖孽，人人得而诛之。我是替天行道。
1: 啊，那请问法师，我算是什么妖，又是什么魔？你说话呀、你分明就是妖精嘛！哎哎，各位，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说也没有用，我要问他。我问你，我像妖吗？这道士怎么跑了呢？我花钱请他，怎么跑了呢？真是没出息！你好，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下次。你走着瞧吧，你，我跟你没完没了。道士啊，道士回来呀、啊！各位街坊邻居都看见了，那都是二奶奶搞的闹剧。好了好了，大家没事了，散去吧。

0: 什么事啊？
1: 到门口去守着，暂时不要放任何人进来。
0: 这么晚了，到底什么事啊？
1: 叫你去就去嘛，快去。

0: 点小小的惩罚，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胡乱说话。
1: 娘，娘，你醒醒啊！娘，你醒醒啊！我是你女儿香巧啊！娘，
2: 香巧，你明明就是狐狸精九尾狐！
0: 我是张天师，专门抓狐狸精。
3: 你先去休息吧，休息休息，别胡闹了啊！哎
0: 呀，
1: 娘，
0: 我是张天师，我是张天师他派来的。妖孽，看你往哪里跑，看你往哪里跑，我要收拾你！
3: 不要胡闹。
0: 找妖精，找胆精。我找的你现原形，你现原形吧，你
3: 不要胡闹了，
0: 行
3: 啊，不要胡闹了。
0: 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妹，你饶了我吧。
1: 娘，你休息一下。爹，你看娘病成这个样子，我看恐怕。

0: 宝山，宝山，
1: 啊，来了，九爷。
2: 九爷，有什么吩咐吗？
0: 你快到绣庄去，请媚娘过来。
2: 这么晚了，还要请媚娘过来？
0: 你说二奶奶病了，九爷特地请她过来。
2: 二奶奶病了，应该赶快去找大夫啊。
0: 别啰嗦了，快去快回。
2: 啊，是。
3: 媚娘啊，这下子那二奶奶再也不敢胡言乱语、造谣重伤了。
4: 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那些啊专门搬弄是非、乱嚼舌头根的人呢、啊，就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作茧自缚的道理。
3: 不过媚娘，你这么做不怕有危险吗？
4: 哎，放心，我只是对她略施一点惩罚而已。要是他们聪明的话，就来找我啊。
3: 那你去不去啊？
4: 我不是说过我不是存心害他的吗？八成是来了，你去看看。
3: 好。媚娘，宝山来了。
2: 媚娘，九爷请你赶快过去一趟。
4: 什么事那么急啊？
2: 二奶奶中邪了。
4: 中邪？中邪关我什么事啊？我又不会治邪。
2: 哎，我也是这么想啊，可是九爷一定要你过去。媚娘，我看你还是勉为其难去一趟吧。
4: 好吧，那我就去试试喽。宝山，我们走了。
0: 二奶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中了邪了？
4: 二奶奶不是中了什么邪，只是她气迷心窍，只要通通血脉，舒舒气就好了。
0: 哎，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0: 媚娘，我九爷在江湖上闯荡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物我都见过。有些事情在我眼前一晃，我就能够掌握个七八分了。
4: 九爷不愧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
0: 自从在我寿诞的大堂上，你用特异的障眼法戏弄了二奶奶，我就知道你的来路不太简单。
4: 哦，九爷的意思是？
0: 你放心，许多的旁门左道我都见过，可是我不会故意拆穿。江湖上个人有个人的生存之道。
4: 九爷这么一说，我反而觉得有点惭愧。不过我并不是靠那些旁门左道来求取生存的。
0: 这个我懂。这件事要怪我家二奶奶喜欢招事惹非，坏吧就坏在她一张嘴。这件事情多半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这件事情既然跟你胡媚娘有关，所以不得不请你亲自过来一趟。解铃还得系铃人，请你除去他的法术，还他以自身吧。
4: 九爷这几句话真是说得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九爷您放心，其实我跟二奶奶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一点小小的误会，我可以立刻就给她消除的。九爷，您可以先在外面暂时先休息一下。
0: 偏劳了。
4: 哪里？

0: 二奶奶，二奶奶，你好多了吧？
1: 是你，
0: 二奶奶，你不用担心。其实我并不是有心要戏弄你的，我只不过是略懂一些。

0: 茅山之法，我既不是什么妖，也不是什么怪。不过最重要的是，以后我们河水不犯井水，不要没事找事，要能和平相处就好了。啊，你们可以进来了。二奶奶她没事了。
1: 二奶奶，你没事了吧？
2: 娘，你好了。
1: 谢谢你，宝山。送媚娘回去。
3: 是。
0: 请。
1: 请。
3: 媚娘，请。

0: 阿弥陀佛，相公急着敲门，有什么急事？是烧香还是随喜啊？都不是，我要见法海和尚，他可在这里。
1: 哦，本寺并没有法海和尚，
2: 他是住持方丈僧，怎么说没有？
0: 哦，哎，要说住持和尚，哎，那本寺是三年一换，或者是五年一换。 哪有常住此间的道理呢？那法海现在在哪里？哎，出家之人好比闲云野鹤，没有一定的地方。再说，法海禅师原本是上方活佛，19年前曾经在此地收妖降魔，以后又曾经来过两次，现在不在山上。
2: 老师傅，你可曾知道，有一个钱塘县姓许的僧人在此修道？哦，那就难说了。本寺有500多个僧人，再说这500多个僧人中，来自天南地北、来来往往的，又都没有俗家的姓氏，这要如何查起呢？再说，如果要查，也得要经过方丈的许可。 这样花一段时间呢。啊，相公，你既然从老远的赶到此地，何不进去歇息一下，再做打算呢？那就打扰了。说哪里话，我们能相见，这也是一个缘分，我们要。
3: 聚缘惜缘呐，相公请。人皆欢然皆聚首，缘尽离别最情伤。
2: 听相公的话，你要找的人，一定是最挚爱的亲人了。至亲至爱。
3: 依我看，如果不是亲如手足的兄弟，那一定是养育之恩的言辞了。
2: 是的，
3: 下了课了。

0: 相公，相公，你要到哪儿去啊？
1: 爹，爹，有没有见我爹？你有没有见过我爹？你有没有见过我爹？爹，有没有见我爹？有没有见我爹？有没有见我爹？爹，你有没有见过我爹？爹。你有没有见我爹？你有没有见我爹？你有没有见我爹？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你帮我去找他。他叫许仙，他叫许仙。
2: 许仙？啊，你爹叫许仙？啊，那你，
1: 我叫许世林，我从钱塘县来找他的。
2: 你找他做什么？
1: 我要他跟我回去，我不能没有爹啊。
2: 贫僧不知道，你去问别人吧。哦，阿弥陀佛。
1: 到底在哪里？

0: 这是你要的大唐藏经，放在那儿吧。哦，哎，简体，哎，
1: 什么事儿？晌午时来的那位施主，还在寺里吗？
0: 哦，已经留他在寺里过夜了。吃的、住的，准备好了吗？住持已经吩咐过了，我已经交代下去了，错不了。
1: 给他多带一床被子，山上气候寒，别让他睡觉着了凉。
0: 禅师，你怎么那么特别的关心那位相公？啊，
1: 年轻人出门在外，粗心大意总是难免，能多关心一点，总是好事。
0: 哎，禅师啊，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心神不安的？
1: 没事，我问问而已。你下去吧。
0: 是。

0: 祈求佛祖指引，赐我夫子好相亲。
1: 佛祖保佑你父子相聚，但不知你父俗居何处，尊姓大名？

0: 母亲，她叫许仙，又名许汉文。我母亲白素贞，住钱塘县，以行医为业。我刚满月，家就遭横祸，家破人亡，母亲被关进雷峰塔。我父亲出家修行，一晃二十年。我这次不远千里而来，就是想见他一面。
1: 哎，真是一片赤子之心。要是你亲爹知道了，真不知道他心里作何感想。
0: 听老师父之言，难道你知我爹去处？
1: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这寺里有500僧人，不可能连名册都没有。
1: 有啊，当然是有啊，但是这并非我职责所管啊。再说寺里的规矩，不准过问别人的私事。
0: 老师父，请你看在人间伦理亲情的份上，破一次例，破一次例。
1: 真的，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0: 老师父，谁不是亲爹娘所生？谁没有亲爹娘所疼爱？

0: 怜我，一满月就失去了慈爱，日思爹爹，夜思娘。老师傅，这世上谁没亲爹，谁没亲娘？我就是连做梦也在想，我的亲爹到底在哪儿啊？老师傅，我求求你，你告诉我，我亲爹在哪里啊？
1: 谁？什么人？
0: 重相逢，是爹，是爹，爹，爹，爹！你的亲儿子施灵来找你了，你来看看我。

0: 你也盼，为的就是一张纸吗？我亲你还在雷峰塔下，我亲爹又不肯回家，佛祖，我求你告诉我这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何爹何月才能团聚？
1: 相公，你不必过分的忧伤，有缘自会相聚的。佛祖他会保佑你的。相公，阿弥陀佛。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别在这晃来晃去，晃得人真心烦呐。这是我的家，我爱怎么晃就怎么晃，谁管得着啊？
3: 好好好好，我不管，我不管，我知道你想是得理不饶人。好，好，好。
2: 哎，你上哪去啊？
3: 我到院子去静一静，行不行啊？哎，
2: 我是公府啊，世林太经离家好几天了，他会不会出事了啊？我这个心啊，砰砰砰砰的跳，你说是凶是吉啊？
3: 怎么？难不成他会去寻短见呐？
2: 呸呸呸！乌鸦嘴呀你！啊，满嘴胡说八道的！
3: 哎呀，
2: 你这捕头是怎么做的？就不能让你的手下四处去找找看啊？再不然，贴个告示，写个寻人启事的。
3: 哎呦，我的天哪！你们衙门是为你开的，你没听人家说过，这衙门口朝南开，你没钱没事别进来。
2: 哦，那他们就不管了吗？
0: 他们管什么呀？在做官人的眼里呀，那有钱人就是丢个小狗小猫啊，也是件大事。咱们就是一个活人不见了，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芝麻绿豆的事儿啊。
2: 我不管，你得把世林给我找回来。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弟弟跟弟妹他们嘛？都怪我，我不该告诉他，他娘就被招在雷峰塔下，他爹出家的事。
3: 哎，怪我，好了好了，这件事儿啊，反正他早晚都会知道的嘛。纸是包不住火的嘛，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哎，好了好了，赶快去弄个饭菜，我肚子饿得慌啊。
4: 我哪有你那个闲情啊？还买什么？还吃什么饭呢？
3: 哎，怎么？你想饿死我不成啊？啊，没关系，我到酒楼去吃，我吃个痛快去。
5: 大叔大娘
2: 啊，宝山怎么样？怎么样？
5: 啊。
2: 我刚从金山寺回来，
5: 就是不见世林的人影。据那里的僧人说，昨天是有个叫世林的去过那儿啊。
2: 金山寺，他去找他爹去了。那人呢？
5: 走了。
2: 上哪儿去了？
5: 不知道啊。
2: 那僧人有没有告诉你他见到他爹了？
5: 我问过了，他说没有。今儿一大早，世林就走了。
2: 他没见到他爹，那他就应该回来了。
5: 那。

0: 我再到处去找找看。
1: 哦，好。哎，宝山呐、啊，天黑了，要下雨了，路上滑。
2: 你太啰嗦了。
1: 你嫌我啰嗦，你也跟我过了一辈子了。

0: 说是说非，风过耳。好衣好落，自然风。君莫记取当年事，如意还如，我亦同。如意还如，我亦同。
1: 哎呀，这是好话呀！
0: 娘，你
1: 侄儿莫若娘，你想什么，娘都知道。在想世林，对不对？太太又哭了。
0: 谁哭来着？
1: 眼泪都还没干呢，要擦都来不及了。
0: 娘，你又在笑话女儿了。
1: 来，你瞧，这是董仲寻亲卦，也就是孩儿见母之相，也就是说世林去见他母亲了。
0: 那你是说世林哥到雷峰塔去了？
1: 嗯，雷峰塔。但愿他们母子能早日团圆。
2: 嗯。哎，铁口直断赛神仙，算命。你这人走路不长眼睛呢？
3: 谁不长眼睛？
2: 哎，你是要赶去投胎是不是？
3: 哎，你怎么张口就骂人？
2: 哎，骂你又怎么样？哎，你撞人还有理啊？可别说我不认识你啊，你不就是那个团练总头一介武夫吗？
3: 武夫怎么样？
2: 哼，白练了一身肌肉，身大无脑啊。
3: 嗯，那也比你这个江湖术士好啊，骗神讹鬼，骗人钱财，误人前程。
2: 你说什么？哼，看我来修理你。
3: 我砸了你的招牌，免得以后你再四处招摇撞骗。
2: 我跟你拼了！哎呀！救命啊！哎呀！欺负人啊！救命啊！哎呦！打死人了！哎呦，你们看看，我这身老骨头啊，都快被他给打散了！哎呦！
4: 好了，起来，你也别装了，看你的样子也没什么伤嘛，你。
2: 你别跑，你们别跑啊！天杀的，你们也不张开眼睛看看老子是谁？我是赛神仙哎！凭我一句咒语啊，让你倒霉八辈子！笑什么笑啊？走！莫名其妙的。
3: 是条死巷。
5: 奇怪了，明明看他钻进来了，怎么不见人影了？哦，对了，一定是翻墙过去了。

0: 姑娘，姑娘，姑娘，什么事啊？宝山，
1: 媚娘，
0: 你怎么躲在这里啊？
1: 我，
2: 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
0: 来了来了，
1: 有人在吗？
0: 来了，啊，是两位官差大哥，请坐。
1: 不用坐了。
0: 啊，那两位是想买一点什么东西啊？我们这边是专卖刺绣手工的，什么湘绣啊、固绣啊、杭绣啊都行。哎，两位来看看，我们的细水鸳鸯绣得多好啊！还有这些桃花都是我们绣的。

0: 那你们是要选一些什么绣呢？
1: 我们不是买绣面的，是找人的。
0: 找人？啊，可以啊，只要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们又不知道的。
2: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不知名姓，那可难喽。啊，不过可以，你可以告诉我他的长相，那也行。
3: 我们也没看清楚啊。
0: 嗯，又没名又没姓，又不知道长相，那到底是找谁啊？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的？小心点儿，弄不好我可要告到官府里面去，说你们是白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两位请吧。
1: 哟，小娘子，你别恶人先告状，我先告你。
0: 告我？告我什么？
1: 告你窝藏逃犯。
0: 真是笑话，大白天见鬼了。我问你，凭证何在？
1: 我看你是心里有鬼。说，刚才逃进你们院里的人呢？
0: 哪个人呢？
1: 你别装疯卖傻了，我明明看见有个人翻墙进入你们院子里来了，还说没有。
0: 哈，既然看见了，好啊，那请搜吧。
1: 搜。
0: 哎，那后面可是私宅哦，闲杂人等免进。
1: 怎么了？我就是要看看。怎么怕了？
0: 哼，不是说怕了，而是把话说在前面，要是你们搜着了，我服罪，要是搜不着呢，那我可不是好惹的，我可要告到官府里面，说你们私闯民宅，目无王法。
1: 哼，走。
0: 哎，
1: 站住！叫什么名字？
4: 彩英。
1: 做什么的？
4: 媚娘的丫鬟。
1: 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啊？
4: 嗯，没有，什么也没看见。
3: 在那边。哦，
5: 哎呀，吓死人了。嗯，郎君你可来了，我在这等了好久啊。嗯，来，郎君，我的心肝宝贝。
1: 放手你，
5: 我就知道你
1: 干什么。你
5: 来，我
1: 不敢。放手你。
5: 哎呀，你这死没良心的东西，我在这里等了那么久你都不来，哎，把我推到地上。
0: 哎，春兰呐，你这个吃丫头等汉子。彩英啊，快带春兰回房去啊。
4: 哦，是
5: 哪里
4: 啊？春兰。
0: 哎，小心啊。
5: 哎，郎君，
1: 快滚快滚快滚，你这个疯子啊，真是。
5: 郎君。
0: 哎，你们刚才不是说要找人吗？怎么现在找到人又怕了？其实啊，说真的，我们的春兰姑娘虽然有点那个，可是还是个人呢。
3: 我们要找的不是他，是个男的。
0: 哎，你说话尊重点哦，我们这绣庄里面里里外都是女儿家，如果传出去藏了什么汉子在这里坏了名声，那我们生意还要不要做啊？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什么意思啊？讲话要听音，锣鼓要听声啊。你们两个打从一进来就没头没脑的要搜啊查的，我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是正经人家，不是什么贼窝，有没有王法？
1: 算了算了，别跟他啰嗦了，真是撞了眉头。
0: 哼，有空来坐啊。宝山啊，你堂堂一个大男子汉，又是坛教的总教头，刚才又扮成那个样子，传出去不是要笑坏人家了吗？
6: 哎，我可不怕他们，我要是在外面闯祸，我爹非骂我不可。如果被衙役抓住了，传到李捕头那儿，那可不得了。
0: 好了好了，那以后就少惹事。
6: 嗯，
0: 喝杯热茶润润喉压压惊。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6: 世林他没有回来，我出来找他。
0: 什么？他没回来？
6: 是啊，他又到金山寺找他爹去了。
0: 张许仙，
6: 媚娘，你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宝山，你快去找他，有消息的话再回来告诉我。
6: 好，我现在就去。

0: 色色色色轰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善哉善哉，无佛在此为，皈依不敢违。一回文茂鹤，万事一成灰。前身冤孽深重，今世有此报应，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
1: 是你？哎，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怎么了？
2: 怎么会是你？
1: 怎么不会是我？你离家五天，家里都炸了窝了，又是要报官，又是要张贴告示，父母都坐卧不安，还有一个人最惦记你的，你猜是谁？媚娘啊！他听说你不见了，七魂出窍，六神无主。哎，哎哎，等一等啊！你别走，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你中邪了？
2: 哎呀，
1: 哎，你可别吓我好不好？你到金山寺见了大爹没有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等一等啊！哎，
3: 哎，哥回来了，爹，哥回来了，
4: 回来就回来就好啊！哎，世林啊，你让我们担心死了。哎，
3: 哎，
4: 哥，世林，
2: 哥，
4: 世林啊，
2: 哥，
1: 世
4: 林。
1: 怎么变这样啊？不晓得，我找到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啊。哎，
4: 世林，世林，你开门呐！世林，世
2: 林，
4: 你有话跟姑妈讲，姑妈来帮你解决。世林，你开门呐！
2: 哥，开门嘛！
5: 世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扭断他的脖子。
6: 世林。爹他会回来的，你娘他也会回来啊。世林，
4: 宝山他有没有见到他爹？世林，你开门啊。
2: 哥，
5: 别哭嘛，你越哭他心里头越难过。
6: 世林，你开门啊。
2: 爹他是不会回来了。
5: 说话呀，怎么都不开口了？

0: 说什么？该说的都说完了。一出门半个月来，害得大家提心吊胆，左盼右等。终于盼到这一天，他回来了。一回来就这样对待咱们，我们这是干什么啊？
1: 娘，您别这么说，世林哥他一定是心烦。
2: 是吗？世林他有心事。
0: 我知道他心里烦呢，那他为什么一个人憋在肚子里面烦呢？他不会说出来，大家商量商量吗？
2: 你不是常说吗？知子莫若母啊，这一点就证明啊，你不了解他。你想想看，世林他什么时候喜欢把心事向别人诉苦的？
0: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啊，他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闷在窝子里面，他总得为将来打算呢。
1: 娘，别把哥逼得那么紧嘛，等过一段时间再说也不迟啊。
2: 对呀，船到桥头自然直，事情到那个地步啊，自然就解决了。
0: 要是不直呢？
2: 不知就把那桥拆掉。
0: 我去。
2: 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到金山寺去找汉文去。
2: 哎呀，你疯了。
1: 娘，金山寺好远呢。
2: 这不是远近的问题呀，问题是你找汉文干什么？
0: 我去找汉文，让他回来好好管他这个儿子。事到如今，事情已经揭穿了，这个担子我再也不要挑了。
2: 你这是在说赌气的话？汉文他要能回来，不早跟世林一块儿回来了？
1: 是啊，娘，你也听见了，世林哥说舅舅他不会回来的。
0: 你们不知道我这个肩头的担子压得有多大，我真是太累了。
2: 我知道你很累嘛。来来来，坐下来，我替你捏捏啊，捏捏就不累了啊。哎，捏捏捏捏，哎，这儿也捏捏。哎，
0: 好了好了，真是。
3: 李头，李头，
2: 谁呀？
3: 李头，
2: 哎，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有事吗？
3: 看您怎么还没来上班，大伙都想着您呢。
2: 才一天而已嘛，什么事啊？
3: 是这样的，衙门请你去一趟，说京城里面有个要员要到。
2: 啊，什么要员呢？
3: 好像是叫顾宗顾大人的，说是为了秋考到县里来视察的。
2: 哦，顾大人啊。
3: 嗯，
0: 这名字好熟啊。哎呀，功夫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世林的启蒙老师啊？世林曾经拜在他门下的，
2: 大概就是他吧。
0: 哎呀，要是他的话，那就太好了。
2: 好什么？
0: 哎，世林秋菊宝剑的事就可以拜托他了。
2: 你看看你个人，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打点奉迎的嘛，你怎么老叫我去办呢？
0: 哎，这是我弟弟汉文跟弟妹的事啊。如果世林能早一天高中魁元，那弟妹就可以早一天出塔了。这么大的事，就算你不喜欢寒暄，你也得去问问嘛。
2: 哎，行，我心里有分寸了啊。
0: 跟了你一辈子，都是心里有分寸，办起事来漏洞百出。
2: 我们大男人办事嘛，总是大智若愚嘛，小事糊涂，大事清楚就行了嘛。
0: 哎，我问你，世林的事是大是小啊？
2: 大。
0: 那不就结了，你就赶紧去办呢。
2: 行了，走。
3: 哎，
4: 各位回去后三日之内将贵县的秋氏名册呈报上来，不得有误。秋氏乃朝廷中一年一度的重要科试，各位务必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偏劳了。
5: 好，大人，大人，
6: 告辞了，
4: 请。
7: 功夫兄，
2: 顾大人，来，顾大人，
7: 请，
2: 谢谢，顾大人，一路辛苦了啊！
7: 好说。老夫的门生许世林准备的差不多了。
2: 哎呀，不瞒您说，我今天就是为他来的。
7: 啊，世林他怎么了？
2: 哎呀，他最近呢情绪低落，意志消沉，一点读书的心情都没有。
7: 为什么呢？
2: 哎，也难怪他了，自从他知道了这。

0: 亲的身世以后啊，又跑去看了他爹娘，回来以后啊，整天的不说话不出门，像坐牢似的。眼看着秋实就快到了，我正替他担心呢。哎，
1: 世林是个有才气的孩子，文章出众，不苟于俗套，见解精辟，富有神采，是个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之才。
0: 是是是，
1: 我想今年的秋实，他不难过关。
0: 顾大人是他的启蒙老师，对他了解最深刻了。而且大人在朝中也专司其职，我是想啊，想请大人呐，对他另眼相看，助他一臂之力啊。
1: 这个当然，我已经在荐举的名册上把他列为第一名了。
0: 哦，
1: 只要回到京城，交给梁相国核审了后，就可以定案了，让他安心好好准备考试吧。
0: 哎呀，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谢谢大人，谢谢大人，您多栽培多提拔啊。
1: 哪里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
2: 许世林，钱塘县荐举的这个名册，许世林。明明他的父亲是李公甫，为什么他姓许呢？
3: 啊？
2: 莫非他是？
3: 啊，怕是许汉文的儿子吧？
2: 啊？
3: 听说白素贞被镇压在雷峰塔底下的时候，他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婴儿，交给他姐姐。
2: 那他姐夫姓什么？
3: 姓李，好像在钱塘府当差。
2: 嗯，对，不错，叫李公甫。
3: 嗯，
2: 想不到20年前的夙愿，今天可以了断。白素贞，你让老夫绝嗣，老夫就让你断子。
1: 这会有这种事，简直是岂有此理。梁相国，你欺人太甚。
0: 相国，
1: 来人呐！
4: 大人，
1: 备轿。
4: 是。
5: 启禀王爷，顾中顾大人求见。
4: 哦，请他进来。
1: 我臣顾中觐见梁相国。
4: 顾大人，请坐。
1: 是，谢相国。
4: 顾大人，深夜来访，想必有要事相告。
1: 微臣有一事不明，请相国明鉴。
4: 顾大人不必客气，有话请说。
1: 微臣呈上荆轲科试荐举名册上，有一人被相国勾销了。
4: 是哪一个？
1: 许世林。
4: 许世林。他可是顾大人的门生。
1: 正是。
4: 顾大人，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吗？
1: 我不管他是什么来历，我只知道他是个文采出众，气宇昂然，才气横溢，是个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之才，所以我才荐举他。不知相国为何将他勾销了呢？
4: 顾大人，老夫就跟你明说了吧，这许世林就是那千年妖孽白素贞的儿子，如果让他得中荆轲状元，这天下岂不是要妖孽当道了吗？
1: 相国此言差矣，白素贞虽是千年蛇妖，但其一行可封，也曾为百姓做过不少善事，如今钱塘这一带的百姓到现在还念着他的古道热肠，如今白素贞被镇压在雷峰塔底，是非曲直尚未分明，就该让许世林参加秋试，若得高中，他日必有功断。
4: 顾大人，你知不知道妖孽之子永远是妖孽这句话吧？
1: 哼，我也听过，有些人翻手是云，覆手是雨，当面是人，背地是鬼，哼，连妖都不如。我看如今妖亦有道，哼，人却无情。
4: 哼，顾大人，你的意思是说人不如妖了？
1: 相国，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千方百计阻挠许世林进京考取功名呢？难道你跟他有什么宿仇？
4: 这老夫跟他没有什么宿仇。
1: 既然没有宿仇，你为什么不荐举他为国家罗织英才，于公于私都有利啊？
4: 顾大人，你千方百计要荐举许世林，

0: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受了他什么好处？
1: 我顾中一生为官清正，可才爱才，为国家育才疏才，得到什么好处？要发财去当官，遇人却受穷，这是明训。我之所以荐举许世林，因为他是个少得的人才。
2: 好了好了，
0: 不管他是人才也好，蠢才也好，老夫决定的事情绝不更改，
1: 除非老夫这个相国不干了。
2: 相国，相国。
3: 娘，
2: 世林都喝了，都喝光了。他还说啊，娘炖的莲子汤就是好喝。<笑>只要他能静下心读书啊，我就天天炖莲子汤给他喝。<笑>
3: 哎，碧莲啊，你要劝劝他，时常出来走动走动啊，老憋在屋子里面呢，头会晕的。
2: 我也是这么说啊，可是世林哥说离秋市的日子没有多久了，再不念啊就来不及了。
3: 金秋啊，他不管无论如何一定要考中魁元。<笑>哎呀，世林的心终于转回来了。哎，谢天谢地，菩萨保佑啊！<笑>
1: 我早就说过了吧，世林他呀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一定会力图上进的。他做人做事啊，都是有分寸的，害得咱们白费的操心了。
3: 哎，什么白操心啊？哎，世林是我们许家唯一的一条根呐。
1: 他爹娘又不在，我这个做姑妈的不操心，谁操心啊？是啊，也害得我这个做姑爹的操了不少心呐。<笑>
0: 托儿，托儿，
1: 哎，
0: 今天里啊，有人送一份顾大人的专信来给您的，
1: 给我的？ 是啊。
3: 听说是有要事相告。哎，谢谢你啊，你先回去吧。
1: 是。
3: 这个顾大人会有什么要紧事啊？
1: 还派给人专程送信来啊！
3: 这不可以这样子，太岂有此理了！啊，
1: 哎，这个信里面说些什么了？
4: 顾大人说，说世林今年不用参加秋试了。啊，
3: 爹，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哎，咱们不是拜托顾大人举荐世林 的吗？是啊，可是梁相国把世林的名字给删除了。
3: 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样子哪有王法呢？
1: 什么王法不王法，有钱人就是王法。
3: 有权也要讲道理呀、啊。
1: 讲什么道理啊？官大口大，他说出来的话就是道理。
3: 爹，
1: 世林
2: 哥跟梁相国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恩怨呢。可是他为什么要断了世林哥的青云之路呢？
1: 我想啊，八成啊是你娘舅的关系。
3: 娘舅？
1: 哎呀，世林他娘啊。
3: 哦，这跟弟妹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你们不想想看啊？弟妹丫头小青杀了他的儿子，他一定会找机会杀弟妹的儿子来报仇。啊，
3: 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哎呦，那将来麻烦的事情不是更多了吗？哎呦，我看世林也别去考什么状元了，干脆啊，做个什么草包平民算了。
1: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考不考状元的事情了，问题是梁相国可能随时随地会找机会杀掉世林，来为他儿子报仇啊！
3: 啊，那怎么办啊？那赶快叫世林躲起来啊！
1: 躲啊，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吗？

0: 天底下还有什么讲道理的地方吗？
1: 梁相国他财大势大，一手遮天，这回士林哥秋实是没希望了。
0: 不行，我到京里去找梁太师评理去。
1: 哎，京城里的梁王府其实我们平民百姓能够进得去的。
0: 哎，有理走遍天下，有什么地方去不得的？
1: 可是那里戒备森严，我们靠都靠不得的。
0: 哼，我这身功夫怕什么啊？哼，就凭这双拳头也要拼出个道理来啊。
1: 宝山哥，此事非同小可，你不要那么鲁莽嘛，到时候会误了正事的。
0: 哎呀，士林跟我是结拜兄弟，我不能眼看着他就这样被人家欺负啊。兄弟有难不能帮，哎，

0: 这算什么兄弟嘛？
1: 你一定要去，我也跟你去。
0: 哎，你是女孩家，去了不太方便，更何况从这儿到京城要走好几天的路，而且到了梁王府，如果是真的要打起来，我怕你会吃亏啊。哼，
1: 你别小看我，我爹教过我功夫的，你也教过我的。
0: 我不是小看你，你要陪着世林好好的读书。哎，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世林知道，我去就成了啦。
1: 哦，那你一定要小心哦。
0: 行啦，凭我宝山押镖送镖的本事，哼，什么险途恶浪我没遇见过，更何况我只是去找梁太师去评个理去，你还当我真是去打架？
2: 哎呀，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回到家里来商量商量，就让宝山一个人跑到梁王府去评理，这不是羊入虎口吗？你们以为梁相国是个讲理的人呐？他以权谋私，就是为了要报他丧子之仇。万一要让宝山出了什么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爹娘啊？
3: 哎，宝山这个孩子，性情憨厚，脾气躁，到了梁王府，三句不合就要动手。就算他有再好的功夫，也难比梁王府的官兵啊，真是叫人担心。
1: 宝山哥不会有事了，
2: 不会有事，我看是捅了麻蜂窝了，麻烦大了。
3: 真要是有什么麻烦，想躲也躲不掉了。
2: 志玲呢？
3: 在书房里啊。
2: 叫他出来透透气，别老是闷在书房里，那会闷出病来的。
1: 好嘛，我跟他说就是了嘛。
0: 来，快进来吧。这边坐，坐。老实一点啊，我去禀告王爷。
4: 麻烦大哥了。

0: 哎，这位大哥，王爷在不在？真好笑！你们王爷到底在不在啊？
1: 不知道。
0: 哎，你们三个到底在笑什么？
2: 我们在笑什么？
1: 不知道。
3: 是谁在那喧哗呀？
0: 到底在笑什么？想必是梁夫人吧。
3: 说，你是什么人呢？
0: 在下是钱塘县顺天镖局的教头戚宝山，想来求见王爷。
3: 哦，原来是钱塘府镖局的小小教头，竟敢跑到梁王府来闹事，吃了雄心豹胆了。
0: 您客气了，没有两把刷子，哪敢登门讨教呢？
3: 快说，有什么事儿？
0: 我要见梁王爷。
3: 真是不巧，梁王爷不在府上，出去了。
0: 既然王爷不在府上，为什么不早一点派人通知我一声，害我白等了老半天？
3: 是你自个乱闯进来的，谁让你等了？
0: 好，既然王爷看不上我，那我也不必再见他了，告辞了。
3: 慢着，你以为梁王府的大门是为你开的？

0: 我要见王爷。
1: 哪来的蛮子，竟敢私闯本王府？
2: 他只不过是钱塘府镖局的小小教头。
1: 一个小小的教头竟敢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抓走？
1: 我们是来求见您的，您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
2: 禀王爷，此人身上搜出三把匕首。
1: 你来本王府，还带着暗器，分明是想意图不轨。什么意图不轨？我是想来问王爷，为什么将荐举书上许世林的名字给勾销掉。
0: 大胆！你在跟谁说话？
1: 王爷，许世林是顾中大人的得意门生，由顾大人荐举的，主政他才华出众，高人一等。可是王爷，你却把他的名字给勾销掉，这不是与人为难，故意埋没人才吗？
0: 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也想过问官府的事情，分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难道老百姓就不能说话吗？
0: 我问你，你跟许世林是什么关系？
1: 许世林是我的结拜兄弟。
0: 只为了一个结拜兄弟，竟敢意气用事，妄想干涉朝政，真是自不量力！押下去。
1: 王爷，王爷，你听我说啊，王爷。

天悲泣，功名要紧切莫停，此去直上青云路，他日双亲重相逢。

事情究竟办没办成也该回来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可真急死人了。会不会可是他明明说好的五六天就回来了，怎么会过那么久呢？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又不能跟世林哥去说，也不能再叫爹娘生气了，究竟该找谁去商量呢？可真是难为我了。哎，可以找隔壁秀庄的媚娘啊。适合吗？

0: 起来。你刚才是，
1: 我。

0: 玉莲，
1: 娘，
0: 怎么了？
1: 事情砸锅了，怎么办啊？
2: 原来你们两个也都把我当成妖怪呀、啊！
1: 哎，我也真是的，为什么要那么任性失礼呢？其实媚娘的个性挺随和的，
3: 现在想要藏个心都是那么困难了。
1: 我是去呢

0: 不去呢？
1: 碧莲妹妹，
2: 哎，原来是你啊！
1: 我来得太冒昧了。
2: 哎，快别这么说了，你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你冒昧呢？只要你不是来找我吵架就好了。
1: 快别这么说了，
2: 啊，坐下聊
1: 啊。
3: 碧莲姑娘，请用茶，
1: 谢谢。媚娘。我以前跟你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2: 快别这样说了，我们是街坊邻里的，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再说我知道你是个心直口快不藏虚假的人，只要你不是真的讨厌我就好了。
1: 我要是真讨厌你也就不会来了。
2: 说的也是。
1: 今天我专程来看你，主要想聊点心里话，有一些话不找个人谈谈闷在心里好难过。
2: 这种经验我也试过，谢谢你看得起我。
1: 媚娘姐，
2: 嗯，
1: 你知不知道是林哥恐怕不能参加今年的秋试了？
2: 什么？为什么呢？
1: 经理的梁相国把他名字给踢掉了。
2: 啊，难道梁太师跟世林之间有什么过节吗？
1: 那怎么可能呢？他们连面都没照过。
2: 哎呀，不管怎么样，总该有个理由啊。
1: 我们要是知道这个理由就好了。
2: 啊，那世林他自己知道吗？
1: 不敢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心情。
2: 对，千万不能向他透露。不过这事情中间一定有些什么误会，等把事情查清楚，一定会有转机的。
1: 宝山哥为了这件事情愤怒不平，已经赶到京城去了，
2: 去找梁太师。
1: 嗯，说是要找他评理。媚娘，你看像梁相国那种人会跟我们讲理吗？
2: 啊，那也不一定啊，做官的也应该讲理啊。
1: 可是宝山哥已经去了七八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担心他会不会……
2: 碧莲，你先别难过，我们再想想办法。
1: 真的？你有什么办法？
2: 跟我生意有买卖来往的有很多商家，他们每天都有快马来往京津要道的。
1: 哦，
2: 而且他们在京城里面人面很熟，我可以托他们帮我去查一查，有什么消息的话我立刻告诉你。
1: 真的？这太好了。媚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2: 快别这么说了，我们是好姐妹嘛。
1: 那我就先回去了，待久了我娘会找我的。
2: 好，来，我送你。
1: 不用了，我自己走。
2: 好，来。
3: 媚娘，
2: 彩英，彩英，我刚跟碧莲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3: 嗯，
2: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3: 看法？看什么呀？不用看就已经够清楚的了。你现在为情所困，根本就无法自拔嘛。什么生意买卖的大商家，什么每天快马来往在京畿道上，其实是你自己想上京城一趟嘛。
2: 算你精明。
3: 媚娘，我知道你一直为世林的事情忧心忡忡，可是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彩英，我们情同姐妹，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3: 媚娘，你受金拔法王之命来这里伺机杀害世林的，为他儿子报仇，可是现在迷恋他太深了，这样子下去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世林的命，连你自己的性命和500年的真功都给赔上了，你认为值得吗？
2: 彩英，这也许是前世的夙愿今生报，可以说是宿债根深情更深。世林他才气横溢，真心情切的，如今却被梁太师他算计，无法高中魁元，现在前途堪忧，你叫我的心里面怎么能够平静得了呢？

0: 你打算怎么帮他？
1: 其实我现在也拿不定主意。哎呀，秋实快到了，我能不到京师里面去想想办法吗？
0: 你真的要上京城啊？
1: 嗯，到那里再见机行事好了。
0: 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去？
1: 啊，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应付。彩英，你帮我夜行衣准备好。

0: 王爷，
1: 你看顾中的老头会不会因为许世林的事到皇上那参上一本，说你假公济私埋没良才？
2: 他怎么敢呢？他也不称称自己有几两骨头向皇上参本，哼，还轮不到他。
1: 哎，要是当年那白蛇精不把莲儿害死，到现在至少也是封官告爵了。哎，想起这事儿，我无名火就冒起，恨不得把那蛇精一家人给碎尸万段。
3: 哼，我恨不得杀了你们这对老奸贼。啊，不行，我不能贸然行事，搞不好会连累世灵。
1: 王爷，那本荐举名册是不是还在顾中那老头的手里呀？
2: 哎，不，他不肯往宫院送，一定要我恢复许世灵的参事权。哼，我才不理他呢。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1: 他不送，咱们自个儿送。明天夜早你就送去，免得夜长梦多。
2: 对，有道理。

Thank you.

0: 白素贞。
1: 快放他们走，快放他们走啊，快呀、啊！
0: 不是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吗？
1: 怎么会？
2: 不可能啊，白素贞被压在雷峰塔底下是难逃天日的。
0: 难道天底下就有这样模样相同的人吗？不，

0: 可能啊！快快快快，去请法海大师来啊！
1: 哎，现在天还没亮，也得等天亮了再去请啊！
0: 哎呦，我怕呀！
1: 哎，你怕什么？
0: 我怕白素贞她又施展妖术，让我浑身瘫痪呐！哎呦，我这把老骨头还有几天好活嘛？就让我安安适适的活几天吧。好了，快快快快去请法海大师来！
1: 好，我去吩咐下人去。啊。
0: 来人呐！
2: 王爷，
0: 把这份荐举名册送到贡院，当面交给监考官王大人，就说老夫的意思，要他三天之内把这份秋试名单公告示众。
2: 是。
0: 哼，老夫就此拍板定案，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0: 来来来，我来包着。来来来，
1: 哎，人家碧林做得好好，你干嘛要插手啊？
0: 你懂什么？
1: 我不懂，可是我就懂得你这个辅导人家多事。哎，宝山呐，你告诉我，媚娘是怎么把你救出来的？
2: 啊，当时啊，我在牢里面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间，我两只手突然就脱开了，我一睁开眼睛，我就看见一个女侠站在我的面前，什么也没说，就带着我逃出了大牢
1: 啊，
2: 还跟梁王府的卫士打起来了。还真看不出来，这个媚娘还真有点功夫呢。
1: 不对呀，这媚娘是个绣花女，她怎么会懂得功夫呢？再说梁王府戒备森严，她怎么能够进得去啊？你会不会看错人了？
2: 怎么会看错呢？我不会连媚娘我都看不清楚吧？而且啊，
1: 好了好了，我们也不是要去研究这个问题，只要你能够安全回来就好了。
3: 老禅师数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4: 托福托福，恕再来，老衲是提魔杖挂蒲团，云游四海救济众生，寺庙之事已经少有过问了。
3: 那可真是广布慈航，四海为家了。
4: 素斋当作一日过，一针穿透佛顺心啊。
3: 好，老夫今天劳师动众请你来，是要请教你一件事情
4: 啊。请教二字愧不敢当。
3: 好，老夫府里又出了一件怪事。
4: 哦，
3: 有一天夜晚来了一个女刺客，劫走了一个犯人。你猜这个女刺客是谁呀？
4: 是谁？
3: 白素贞。
4: 白素贞？不可能。
5: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可是我们家老爷亲眼目睹，不会错的。
4: 这倒是奇怪，白素贞在雷峰塔下已有20年，目前白素贞在塔里修身养性，脱胎换骨，老衲前时前去勘察，他已经不是以前的蛇妖，我相信白素贞不会为这一点点的小事而甘冒生死之危。
5: 那你看他被压在雷峰塔底，会不会逃出来了？
4: 夫人，雷峰塔乃是佛门禁地，他怎么可以随便的出来随便进去呢？
3: 可是我看到的确实是他呀。
4: 那被掳走的人犯是谁？
3: 只不过是窃盗毛贼呀。
4: 那就更不可能了。
3: 可是
5: 法海禅师，这个你能不能查查看白素贞还有没有被压在雷峰塔底下？他要是跑出来以后在外面闹事，那我们的日子可不好过了。
4: 好，二位不必担心，待老衲看看。

0: 威武原型，死路一条。
1: 哦哦，那不是他，会是谁呢？
0: 阿弥陀佛。
2: 哎，谁呀？有谁？快点，出来了！出来了！
3: 真的，
2: 已经出来了。你看看，
3: 是吧？哎呀，
4: 了不起
3: 啊！他这么牛逼，
4: 就是。
3: 哎，真好，
2: 真
3: 有爱，
2: 真是，
3: 太好
2: 了。
3: 张有福
2: 嘛？
3: 张有福，
0: 什么？许世林的名字公告在案，这怎么可能啊？是你亲眼看见我把他勾掉的呀？
3: 哎呀，我也是纳闷啊。可是来通风报信的人说这是千真万确，不会有错啊。
0: 怎么会有这种怪事呢？
3: 会不会是你勾错了？
0: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我也不会老眼昏花到那种程度啊。
3: 哎呀，哎，王爷，我看能不能把他抽回来重新再公布啊？
0: 那怎么可能呢？贡院发布的公告怎么可能再改呢？
3: 这就怪了，那是谁动的手脚呢？
0: 除了他还会有谁？
5: 梁太师居然会改变初衷，恢复了许世林的考试权，这不太可能啊，这完全不像他的性格嘛。在早朝上他还得意洋洋的瞪了我几眼。
0: 不会是他，
5: 绝对不会是他。可是这明明，嘿嘿，这也许就是天意，让许世林绝处逢生，败部复活。真是应了吉人天相的话。来人呐，
2: 大人，
5: 书房笔墨伺候，老夫要修书。
2: 是。
6: 碧林，这真是吉人天相。我的朋友从京城带来个好消息，说世林啊被注销考试之事乃是一场误会，现在查清楚以后啊，世林他已经恢复资格可以参加秋试了。
3: 啊，真的？那可真要谢谢你
6: 了。
3: 可是这消息正确吗？至少也有个正式公文才能作数啊。
6: 放心，三天之内公文一定送到府上，到时候要叫世林用功读书啊。
3: 好。
7: 这哎，有救了，有救了，老伯，有救了。
8: 什么事儿有救了？
7: 顾大人来信说啊，世林啊已经恢复资格可以参加秋试了。
8: 真的？一会儿说行，一会儿说不行，究竟怎么回事嘛？
7: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呐，世林既然恢复资格参加秋试了，这是个大喜的事情，你干嘛这么唠叨啊？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世林去。
8: 你是怎么了？这件事情从头至尾，他根本就不清楚啊。你这么一说，不是增加他麻烦吗？
7: 我一高兴就糊涂了，忘记了。
8: 平心静气的，什么都别提，就当没发生这件事。世林这孩子，现在每天都埋头苦读呢。
6: 哎，你这是做什么？
9: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6: 救命之恩？我什么时候救过你的命啊？
9: 哎呦，媚娘，你别再卖弄关子了，好不好？前两天晚上，我被关在京城梁王府的地牢里面，有一个身怀绝技黑衣女侠，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功夫，就这样把我给救出来了。那个女人啊，就是你。
6: 哎呀，宝山呐，我真给你弄糊涂了，什么京城的，什么黑衣女侠的，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啊？
9: 我怎么会在说梦话呢？她不但把我救了出来，还把府里的卫士打的是落花流水。哎呀，那一身武功啊，连我都自叹不如啊。
6: 宝山呐，你可真是天马行空，胡扯一通了。哎，我问你，你认识我到现在，有没有见我露过两手功夫啊？
9: 没有啊。
6: 对呀。我再问你，从京城到这里要多久？
9: 就算是快马吧，也要一天一夜啊。
6: 对呀，我能救了你还立刻快马赶回来吗？除非啊我是长了翅膀会飞。还有，我昨天还跟碧莲妹妹见过面呢，不信啊你可以去问问她。
7: 对呀。

0: 还有一点，你什么时候去京城？到辽王府做什么？为什么会被关在地牢里面？这我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我是神仙吗？
1: 哎，是有点道理。哎，可是
0: 我再告诉你，你说我去过京城，其实啊，我哪里都没有去，在家里面。彩英啊，彩英，
2: 哎，媚娘，你叫我啊？
0: 你告诉宝山，我这几天在家里面做什么？
2: 哎，每天都干活啊，有的时候啊，还忙到三更半夜呢。怎么啦？
0: 宝山呐，他说我去过京城，还扮成什么侠女的去救他呢。
2: 京城，去京城救你？你真是异想天开，滑天下之大稽耶！
1: 哎，你们别笑啊，因为那个救我的侠女跟媚娘长得是一模一样啊，所以我才……
2: 你猜什么？你猜胡思乱想啊！我可提醒你啊，我们媚娘可是有心爱的人了，你呀，可不要自作多情了，小心让世林知道了，他唯你是问呢，我告诉你。
1: 哎，你这是扯到哪儿去了？我是说，
0: 好了好了，别钻牛角尖了。宝山啊，你现在可弄清楚了吧？我不是什么神仙，也不是什么妖哦。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变多一点的金银财宝啊，我可以过舒坦的日子啊，不用那么一针一线的辛苦的讨生活。
2: 就是嘛。
1: 嗯，难道我真的眼花了吗？
2: 我看你啊，不止眼花了，还心花。你呀，回家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1: 哎，算了算了。
0: 哎，宝山，等一等，你这些啊带回去啊。
1: 既然都送来了，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啊？
0: 哎，有道是无功不受禄啊，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1: 哦。
2: 真是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0: 室里。你整天关在书房里，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1: 姑妈，今年是大比之年，开科取士，我要进京复试。若我取中状元，而要替父报仇，搭救我母出塔，阖家团圆。
0: 我早就那么想了，如果能得中魁元，启封官告，扶起圣安降旨，拆了雷峰塔，救你娘出来，再去迎接你爹，全家团圆，到那时候还怕那法海不成吗？
1: 姑妈说的对，孩儿明日就登城进京。

0: 姑妈，你们回去吧。孩儿有朝一日登皇榜，回来再谢谢两位老人家。
1: 即使登不了榜，也要回来。我们不求富贵，也不要光宗耀祖，只求全家团圆。那我就安心了。
2: 我们两口子就靠着你了。如果你能够状元及第回来，我就退出差役，在家里面颐养天年，逗小孙子了。
3: 世林啊，你考中了状元，我也要考个武状元，咱们两兄弟名扬钱塘县，看谁有我们威风。你这次进京考状元，有没有告诉媚娘？媚娘要是知道了，心里一定很难过的。

0: 为报家仇，哪里顾得上儿女情长呢？
1: 嗯，有志气。
2: 宝山啊，你们俩在说些什么？神神秘秘的。
1: 没什么，一点小秘密。
2: 没一点正经。
3: 好了，客官，尽快上船吧。
1: 啊，
2: 好了，走吧，来。

0: 到京城的路这么远，这得走几天呢？世灵这孩子真是命苦啊。
1: 娘，你别哭了，你哭我也要哭了。
0: 儿大不由娘，哭也没有用，不哭了。天色也不早了，我去做饭去了。哎，这路上可有客店呢？哎呀，他可不能住野店呢。哎呀，我怎么就忘了嘱咐他这件事儿呢？哎呀，怎么办呢？我真是老糊涂，老糊涂啊！
2: 娘，你少烦点心，可不可以啊？
3: 大娘在吗？
2: 哎，媚娘来了，是林哥去赶考的事，可别告诉他
0: 啊！我知道，
2: 别忘记了。
0: 知道。哎，媚娘，
4: 大娘，
0: 你来了。嗯，碧莲，快去倒茶去。
2: 火都没烧，哪来的茶？
0: 媚娘，坐坐坐坐坐坐。
4: 大娘，我们绣庄里面最近来了一些新鲜的丝绸，你看好不好？来，听说啊是从暹罗来的耶。
0: 哦，这花色真是美耶。可惜我老了，穿不得这个颜色，还是姑娘们穿好。
1: 不，不用，
4: 给碧莲做件新衣裳最好不过了。
0: 哎，对对对对对，这多少钱呢？
4: 不用钱，送给碧莲吧。
0: 啊，这怎么成呢？你们开店做买卖的，我们不能老占你便宜啊。
4: 不会的，谁叫我们是邻居呢？
0: 啊，
4: 哎，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见李大叔跟世林呢？
0: 啊，这，啊，世林啊，在屋里头睡觉。这孩子啊，读书读累了。
4: 嗯
0: 啊，你大叔这个人呐，他那份差事啊，太阳不下山他是不会回来的。
5: 谁说的？
2: 哎，你回来了，
4: 李大叔。
5: 他呀，不管我几时回来，他都嫌晚。改明儿个我住衙门里算了。哎呀，碧莲，倒碗汤给我喝。
2: 饭都没烧，哪来的汤啊？
5: 啊？他娘啊，世林虽然走了，可是咱们得喝水吃饭呐。
0: 你一顿饭不吃会饿死啊。
5: 这，哎，你是怎么了？
0: 你，
5: 媚娘，你瞧瞧嘛，这世林进京赶考，这是正当的事情嘛，他连饭都不做了。
2: 爹，
0: 媚娘，
4: 大娘，我走了。
0: 哎，别忙嘛，留在这儿吃晚饭呢。
5: 哎呀，你干什么？得了吧，你饭都没有做，留人家下来喝西北风啊。
0: 娘，
5: 瞧瞧吧，你把人家得罪了。哎呀，我跟你说，世林虽然走了，可是日子我们总得过吧。
2: 哎，爹
5: 啊，
2: 你还说，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嘛？
5: 我又说些什么了？

0: 雪狮灵走了，你为什么不向我禀报？美娘实在不知情。你对雪狮灵情有独钟，是不是？美娘不敢。雪狮灵是文曲星转世，一旦考中状元，是恩将至，雷峰塔头，白蛇出世，到时候，我要说你是个小小的玉兔精，就是我金拔大王也难逃厄运。也许。
1: 那个雪狮灵对你不忘前情，饶了你也说不定。大王笑言了，
0: 那就杀了他。今晚，雪狮灵会到青龙山，你到青龙客栈去等他。我告诉你，如果你下不了手的话，我就先送你上西天。
2: 是。

0: 你们这两头猪啊，客官来了，还快开门！
1: 哎，这是是。
2: 客官，朱店是吧？哎，里面请，
3: 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0: 嘿，客官，请坐，请坐。快招呼！
2: 客官，你要吃点什么？
4: 一碗大肉面，多加汤水。哎，
2: 天阴湿寒，要不来二两烧酒啊？
4: 不用了。
2: 啊哈哈，是的，一碗大肉面，宽汤，不带烧酒。
1: 哎，好，哎，马上来，马上来。
2: 客官，您是行商的还是赶路的？
4: 关你什么事啊？
2: 不瞒您说啊，我们这群龙山可有土匪呀、
4: 啊！土匪，
2: 专门打家劫舍，遇见像您这么白净的人，也许给绑上个山。好，不说了，不说了啊！
1: 哎，公子，公子，面来了。你慢吃，慢吃。
2: 不过啊，话说回来，公子您要是肯舍些银子的话，我们可以替您前后打点打点，也许能够通融通融的。哎，
4: 哦，原来你们跟土匪可以通融的。哎，
1: 哦，没错。那我们不是成了土匪了吗？读书人就是读书人，哼，骂人啊还不带脏字儿呢。
2: 我们也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您肯舍命不肯舍银子，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您可别说我们没有通知你哦。嗯，
4: 谢谢你们的一片好心。客房在哪里啊？嘿，
2: 楼上，要灯加五钱。嗯，哎，请。

0: 哎，客官，您睡觉熄灯，起身撒尿要小心一点啊。
1: 小心什么？
0: 我说小心灯头火。
1: 好。

0: 我看你以后敢不敢再偷懒。
1: 哎呦，好好好，不敢了，不敢了。
2: 队长，
0: 慌慌慌慌什么慌啊？
2: 生意上门了。
0: 啊？有没有油水啊？
2: 他的包袱啊，沉甸甸的，有料哎。
0: 好，老规矩，晚上午夜三时动手。
2: 那我先去睡一觉。
0: 懒虫，还不快去磨刀去？
2: 哎，是是是。
3: 快跑，孩子，快跑，快跑，快跑啊！
0: 哎呀，你怎么了，老婆？
3: 我看见一伙人拿着刀要杀士林，哎呀，眼看着就要追上了，我就大叫：“孩子，快跑，快跑，快跑！”
0: 哎呀，哎呀，你是气迷心啊，神经病啊！士林才走了一天呢，你就什么死啊杀的？你成天揍他？
3: 谁说我揍他？我是放心不下呀。
0: 哎呀，天哪！士林今年都20岁了，想当年我20岁的时候，我都开始当捕头了，不要老把他当小孩子看吧。
3: 你哪能跟士林比呀？
0: 哎呀，
3: 你只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士林他娘，他可是一只千年修道的蛇精啊！阿弥陀佛，是只好蛇精啊！这会儿，他人还被关在雷峰塔下面。你以为法海那个老和尚会死了心吗？天下那些妖精老道也都死了心吗？还有那个邻居媚娘，怎么长得跟弟妹一个样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0: 哎，这倒也是啊。
3: 你叫我怎么能睡得安稳呢？这倒也是。这孩子，这会儿他走到哪儿了呢？
0: 一估计啊，应该到了青龙山了。
3: 青龙山？
0: 哎呀，啊，青龙山呢？
3: 公府啊！
0: 啊，
3: 这抹来上哪儿去啊？
4: 我去找士林啊！
3: 哎，你要到青龙山呐？
0: 是啊，青龙山那个地方龙蛇混杂，士林经过那个地方会有危险的，我保他过去啊！
3: 哎，你要去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0: 哎，好了好了，你放心好了，我心里面都有数了。

0: 我不能下手，我下不了手。为什么要我去害我所爱的人？太残酷了，太可怕了！
1: 王媚娘，时机已到，还不赶快动手？这是你最后机会了。
2: 难道你忘了你的身份，你的任务吗？赶快去青龙山！大王，求菩萨，让公府跟世灵平平安安的回来！还不赶紧跟菩萨磕头！
3: 事到如今，光磕头有什么用啊？赶快想个法子啊！
2: 妇道人家，还有什么法子好想的？我们又不会搬刀弄斧的。哎呀，找宝山，让他去把你爹给找回来。天都这么晚了，恐怕不太方便吧？事情到了这么紧急的时候，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们这会儿就走，跟娘走。哎，就这样。
4: 谁呀？哎呀，三更半夜的。

0: 你是谁呀？干什么呀？
1: 请问七教头在吗？
0: 哎呀，深更半夜的，有什么急事找我们七教头啊？
1: 请转告一声，就说李公府的家人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0: 李家的人？哎，李大嫂，冒犯之处，请多包涵，请多包涵。哎，这位是？
1: 小女碧莲。
0: 哎，既然大嫂跟千金都来了，哎，你们两位等一下，我马上去通报啊，马上通报啊！哎，
1: 有劳了，有劳了。
0: 七教头，七教头啊！
2: 哎，大娘，这么晚来找我，是不是世林他？
1: 是这样的，出了一点事儿了。

0: 得跟死人一样，现在下手是最好的机会。哦，
1: 哎，掌柜，快下手啊！哎哎哎哎！

0: 你呀、啊，今天就算不死在武媚娘的手下，也快成了这两个山贼的刀下鬼了。世林，世林。
1: 我是不是做梦啊？
0: 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不辞而别呢。
1: 你误会了，我是怕你不高兴。
0: 你这样一走了之，就不怕我会伤心吗？
1: 什么一走了之？等我中了状元，报了家仇，我就会回来找你的。你不信？不信，我可以对天起誓。
0: 我信。你看你啊，急出一头大汗了。
1: 哎呀，你总是……哎呀，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既然你老远跑来送我，我就索性对你说出我心里话。
0: 世林，你想说什么？
1: 虽然我姑爹姑妈一直很疼我爱我，他们为了抚养我长大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可是自从我知道我的真实身世以后，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所以这次我赴京赶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媚娘，你一定要原谅我不辞而别，我是不能让你替我分忧解愁的。不辞而别，我是不能让你替我分忧解愁的。
0: 世林，你的好意我当然明白，可是能替你分担忧患是我心甘情愿的。再说人世间很多事情是很难预料的，就好像天有不测风云，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来这里的原因。
1: 你是怕我会变心？我对天发誓，如果我
0: 世林，我是说

0: 说呢？哎，你怎么了？
1: 我是怕听天一变，好梦难圆。

0: 诗琳，你的眼睛怎么了？
1: 哎，没事，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这点小意思算什么？就算真的伤了眼睛也没事。你是个弱女子，要是换了你啊，你就受不了了。
0: 我不是弱女子。
1: 难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你怎么了？啊，你，
0: 我是武夷山的玉兔精。啊，我本来是天上瑶池的一只玉兔，可是我触犯天条，被贬下凡。但是我不甘心被人烹煮下酒，所以在武夷山修炼成精，现在奉了金拔大王之命，追随你，死尽报仇。
1: 啊！我跟你何冤何仇？
0: 因为你亲娘拜娘子，杀了金拔大王的儿子蜈蚣精。
1: 啊！可是，你从来也没有对我下过手，从来都没有。
0: 我。有人来了。
2: 啊！几位公爷有何贵干？
3: 这是这青龙客栈啊。
2: 没错，青龙山远近十八里，就咱们这家青龙客栈。
3: 那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来同店呢？
2: 这可记不大清楚了。好像……
4: 哎，别吞吞吐吐的，到底有没有一个年轻白净的书生啊？
2: 书生。是带方巾的还是没中举的？大比之年赶考的书生这么多，公爷您说您要找的是？
5: 哎，哪那么多话呀，支支吾吾的，其中必有隐情啊。
2: 公爷，咱们可是正经的买卖家，青龙山方圆百里也是出了名。
3: 哎，到底有没有啊？
2: 这我就不清楚了。
3: 好好好，快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2: 掌柜的不在房里。
4: 咱们少跟他废话，上去搜。
0: 姑爹。
5: 哎，世灵啊！哎，世灵，哎呀，世灵，
0: 姑爹，
5: 我可找到你了。
3: 公子，
0: 发生什么事？
5: 自你走了以后啊，你娘成天在那儿啊，疑神疑鬼的，一会儿说你啊被强盗给抢了，一会儿又说你被妖精给害死了。你看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0: 是好好的。哎，
5: 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5: 没事，那我就放心了。早点睡啊，那我回去交令了。
0: 姑爹，请你回去转告姑妈，承蒙你们的恩泽，哺育成人，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就此拜别。
5: 哎呀呀，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只要记得，中了状元回来以后，光宗耀祖的时候啊，别忘了我们两个老姑母就得了。哎。明天呢，早点起来启程，到了京城啊，记得给我们写封信啊！哎，快歇着吧，我回去了啊，告辞。
4: 告辞，
5: 走走走走。天亮以前赶回县城啊，还误不了明天的事儿啊！
3: 我可警告你啊，好好伺候我们许公子，要是出了事，我找你要人。
2: 哼，是是是，
4: 当心点啊！
2: 是是是，哎，公爷慢走啊。还好，幸亏掌柜的还没下手呢。

0: 有人！
1: 哎呦，哎，死人呐、啊！哎哎哎，有鬼，有鬼呀、
0: 啊！哎呀，大声叫什么？早就死了。哎，可是我刚明明看到有人呐、啊。四处搜一搜。
2: 是。
3: 哎，头儿
0: 啊，
3: 你看，
0: 青龙客栈。哎呀，室内会不会出事情啊？快跟我回去。
2: 是。
4: 你为什么不叫你姑爹抓我走呢？
5: 冤有头，债有主，无谓连累他人遭殃。
4: 不愧是白娘子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走呢？
5: 哼，走到哪儿也是一样。既然母亲的债要我归还，你动手吧。
4: 沈凌，我要是要下手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
5: 不杀我，金马法王能放过你吗？
4: 我就凭着我500年修炼的功力，跟他拼了。
5: 媚娘，
4: 沈凌，沈凌，我留下来应付金拔法王那个妖孽，怎样也能抵挡几个时辰呢？你趁天黑，你赶快走吧。
5: 哎，不，要死，我们死在一起。
4: 说什么死？你要活着，你要考中状元，为你爹，为你娘，为冤屈的白娘子伸冤报仇啊！来，你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
5: 让你为我承担千斤重量，就是我中了状元，报了母仇，我还算是男子汉吗？我不走。
4: 沈凌，金拔就在附近。
6: 极度魔界，无法无天，贫血显微，循环不息。
4: 法王，徐家公子，他跟你无怨无仇呢，可求法王，你就放他一条生路吧。
6: 你凭什么要替他求情？
4: 找法王。你放过世林，我愿意舍弃500年的真身，你从此服侍大王，听我发落。哼，
6: 有一个白娘子，又一段人妖情，你不知道吗？那条白蛇精，因为一段孽情，至今还压在雷峰塔下。我今天要把你斩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

Ah!

Thank you.

0: 快快快！世林，
1: 国君，
0: 你们没事吗？
1: 我们没事，可是
0: 我们去帮他。
1: 小心啊！

0: 祖名间，愚昧弟子不守清规，眷恋红尘，私自出塔，实在是因为母子连心，我不忍心看见儿子迷丧那个妖魔之手，所以甘冒天谴出塔救子，望求佛祖明鉴。
1: 大胆孽畜，竟然敢逃出塔去！
0: 救了儿子，我立刻回来。
1: 你儿子如果得救，你就前功尽弃，永不超生了。
0: 救子心切，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此拜别神仙。
1: 本身职责所在，不许你出去。
2: Yeah!

0: 是？
1: 金拔，我就是你要找的白素贞，冤有头，债有主，今天就是你我了断的时候。
2: 娘，
3: 弟妹，
1: 圣灵，圣灵，
2: 娘。
3: 失灵了，
2: 娘。

0: 妖孽，私逃雷塔，该当何罪？
1: 世灵是我亲生子，他已经危及一旦，我身为亲母，不去救助，且待何人？
0: 白素贞，你在塔内修炼真心，就是要却除六根，戒起三念，否则难忘有超生之日。
1: 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为人父母，爱其子女，实乃人之常情。我有什么罪？
0: 你就罪在六根未净，心未归正道。白素贞，回塔去吧。带他回去。
2: 是，走。
1: 娘，我自己会走。是，
3: 娘，不，不要回去，不要回去。
1: 是，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3: 娘，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啊！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慈悲为怀，其实你只是个假仁假义的江湖术士骗子，你是造成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
0: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2: 世灵啊，
4: 李大叔，
3: 爹，
2: 来，
3: 爹，
2: 世灵啊，你还要赶着进京，别误了考期啊。
3: 那你，
2: 我只是受了点小伤，没有关系的。爹还等着你中状元回来呢，啊，宝山，你好好照顾他。
4: 是
2: 啊，
3: 不，不，娘，
4: 世林，
2: 快去，
4: 世林，
2: 快去啊，
4: 世林。

0: 志玲，志玲，志玲，啊，志玲，你别喊了，他们都被抓走了，你就算喊破喉咙也没有用嘛，是不是？
1: 什么？都走了，全部都走了。
0: 诗琳，你一定要振作，咱们还得进京去赶考。只要是你能得状元，册封官告，将所有的事情奏明圣君，这样的话就可以救你娘出塔，说不定媚娘也能再相见啊。
1: 真的能救我娘？还能见媚娘？
0: 会的，一定会的。走吧，往京城的路还远呢。
2: 嗯。哎呦！哎
3: 呀，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嘛？哎呦！待会儿啊，我找个大夫给你瞧瞧。哎，
4: 老婆，我见着弟妹了。
3: 弟妹，
5: 姨娘。
3: 哎，那她人呢？
4: 又被那法海给押走了。
5: 啊？又被那可恶的和尚给押走了，哎，
4: 真可怜呐。

0: 他们母子两个匆匆忙忙的见了一面，又分开了。哎，还有啊，那媚娘她也去了耶。
1: 媚娘，媚娘她去干什么？
0: 去救世灵啊。
1: 哼，她行吗？
0: 哎呦，你不知道啊，她不是一个凡人呢。
1: 又是个妖精啊？
0: 哎，妖啊，又是一个痴情的妖啊。
1: 怎么回事？
2: 我们家是怎么了？两代人都跟妖结了缘了，作孽啊！那如今世灵呢？哦，
0: 宝山陪着他进京了。
1: 娘，哎呀，你放心了，世灵他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儿的。哎，你有宝山陪着就没事了，不会有事儿的。娘，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们许氏家门代代平安，保佑世灵到京城一路顺利。
2: 求菩萨保佑我世灵哥皇榜题名，衣锦还乡。
1: 保佑世灵不要再碰到妖魔鬼怪了。

让女才雪诗琳的阳精争气，可是你迷恋她动了真情了。哎，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痴情的人，真是可笑可怜啊。你留下了真情，到头换来的还不是人家精心烹制的一盘美味的兔肉。哼，好，我不会轻易废掉你，我会慢慢的熬你煎你，直到你剩下最后一口气。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你倒是说句话呀，一连好几天嘞，你也不说句话，也不爱吃东西，这样下去啊，会死人的。京城还那么远，这半路上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让我回去怎么跟你爹娘交代啊？你再这样下去，就是到了京城，你拿什么精神去参加考试？如果你得不了头科状元的话，你爹娘的冤仇又怎么报呢？
1: 是宝山，我娘被押回雷峰塔，我救不了她，美娘被金马法王带走，我无能为力，你说我还算什么男子汉，还算什么尽孝道？我恨不得能逼着一把钢刀把那个法海和金马法王统统杀掉。
0: 世林，你千万不能这样自怨自艾，这仇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这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呢、啊。
1: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不甘心啊。
0: 谁甘心啊？可是还是得等机会啊。

0: 的也是。
1: 本来就是嘛。想不到我这个粗人在孔夫子面前还能卖文章，哼，还真有用啊。

0: 前面就是一街客栈。
1: 啊，不行不行，我怕怕了。
0: 怕什么啊？
1: 怕又是家黑店呢。
0: 嗯，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嗯，真是的。
1: 哎，难道你没听说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吗？
0: 嗯，还是你们读书人会说话，走吧。
1: 啊。
2: 哎哎，客官啊，小店的包子可比得上京城的柳泉居啊，保证你们吃了以后啊还会再来买。
0: 你说了老半天，你那个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
2: 哎，有猪肉韭菜、羊肉白菜、牛肉大葱，还有一种啊可是绝活啊，
0: 人肉馅儿
1: 啊。
0: 哎，世林啊，你别紧张嘛。
2: 怎么这样说话呢？你当我们这儿开的是黑店呐、啊？像母夜叉、孙二娘啊？
0: 哎呦，我们这个兄弟啊，就是给黑店吓怕的。哎呦，没事了。
1: 哎呀，
2: 难怪难怪会吓出病来。
1: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绝活
2: 啊？我那是啊，黄鱼羊肉馅。
0: 那是什么馅啊？怪腥的。
2: 哎，小哥啊，你可真是少见多怪啊。那我问你，鱼加羊是什么？
0: 鱼羊
1: 啊，鲜
0: 啊，鲜，
2: 对，就是鲜。咱这包子王的铁招牌可不是吹来的哦，在这京城百里四周，有谁不知道我这包子王的？
0: 哼，
1: 哎，说他胖他就传起来了。
2: 那我还告诉你啊，这样往京城赴考的举子，只要路过包子王一定进来买。
1: 哦，为什么呢？
2: 哎，吃了它呀，保证独占鳌头，皇榜首名啊。
1: 哦，这么说我可得尝尝了。
2: 哎，客官，我看你这像啊，准是个举子。你看你轻易潇洒，温文有礼。
1: 哦，谢谢谢谢你金口玉言。
0: 哎，好了好了，包子王啊都变成铁嘴王了。哎，
2: 对不起啊，
0: 快拿包子吧。
2: 哎，好，
0: 我肚子饿得都咕噜咕噜叫了，
2: 马上来啊。
3: 哎哎哎哎哎呀哎呀，轻点轻点轻点，你会不会治啊？
1: 我又不是大夫，也不是跌打接骨的师傅，我也只能这个样了。
3: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1: 了，跌断了也干脆，省得你东跑西跑，连家门也不摘。
3: 拿火锅酒来。
4: 我给你啊，爹。
3: 打开啊。
1: 别管他，怎么做都不对。
3: 那就不用你们管了嘛。李林，你给我把九爷请来。
1: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九爷也是个出名的跌打接骨师傅啊。
3: 本来就是嘛，你们女人碰到事情呢就会手忙脚乱的，没有城府撑不住气。
1: 哦，就你沉得住气。碧莲，去请九爷来吧。
4: 好。
3: 过来呀，不忘捏捏呀。
1: 啊，我捏你可不许叫疼啊。
3: 哎呀，轻一点捏就行了嘛，活血活血啊。
1: 啊，
3: 哎呀，哎呦哎呦，
1: 别叫疼。

0: 告诉你，就那么回事儿啊。哎，这不是碧莲吗？怎么又来找七教头了？
1: 哎，我们七教头不是前天晚上跟你们走了吗？至今还没见他回来过。哎，
0: 你怎么那么笨呢？古语说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况且已有两日，该有六秋了。
2: 哎，你们说话放尊重点啊，我要是告诉九爷的话，让你们吃不了兜就走。
0: 哎，是是是，丽姑娘，那你来这儿是找谁呀？
2: 找九爷。
0: 九爷？哎，丽姑娘，你可别告诉九爷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啊。
2: 就是要告诉九爷，说你们口无遮拦的胡说八道，欺负女儿家。哼，小心九爷扒了你们的皮。
0: 哎，李姑娘，你可高抬贵手，饶了小人吧。
2: 哎，吵什么吵啊？哎呦，顺什么风把我们李家大小姐给吹到这儿了？二奶奶，哎，你们干什么？小六子，
0: 没什么。二奶奶，
2: 我们碧莲可是李捕头的闺女，你们要是胆敢轻佻狂言，小心你们的狗腿啊。
0: 是是，不敢不敢不敢。
2: 碧莲，咱们进去吧。好。
0: 哎，进进。
1: 哎，进。这回可有你好看的了。
0: 怕什么？我又没把他怎么样。
1: 你要是敢怎么样啊，七教头回来的时候小心扭断你的脖子。

0: 九爷，九爷，九爷，碧莲来了。
1: 在哪儿？
0: 在这儿呢。
1: 啊，
0: 九爷，
1: 在屋里坐吧，碧莲。
0: 不用了，九爷，我爹请您赶快上我家去一趟。
1: 哦，什么事那么急啊？
0: 我爹伤了，想麻烦您去看一看。
1: 哦，谁那么大胆子，敢在老虎嘴上拔毛？
0: 哎呀，就甭说这么多了，快去啊！
1: 小六子，九爷叫你呢，这回可有的好看了。
2: 哎，九爷来了！我进去瞧瞧什么事。
3: 哼，还问什么事？屁股都要开花了。
1: 小六子，
2: 是九爷。是九爷，
1: 怎么那么慢呢？快去拿药箱，跟我到李捕头家去。
2: 啊，是是是，
1: 快去啊！骨折不能够耽误的，要不胳膊就毁了。碧莲，咱们走吧。
0: 九爷请。哎，等等，我也要去。
1: 什么都有你的事，你好好在家里给我待着吧。碧莲，咱们走。赖姐姐啊，想当年啊，关羽刮独鼓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边下棋边刮鼓。
2: 哎，不对啊，关老爷是圣人呢，我不过是凡夫俗子而已啊。
1: 哎，一样，有病啊就不分圣人跟凡人了。
2: 哎，对对对对对，李大爷，该你下了，我下我下。哎呀，
0: 哎呦，哎呀，功夫怎么了？哎呀，九爷，您轻点儿嘛！
1: 行了，已经接上了。
2: 啊，接上了。
1: 你抬抬胳膊。
2: 哦，好。哎，哎呀，好。哎，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这骨头接上了，整盘棋也下完了啊，下完了。是啊，哦，下完了，下完了。
4: 真的接上了？
2: 是啊。
4: 九爷啊，高明高明啊，您真是妙手回春呐、啊。碧莲呢、啊？就准备酒啊！
1: 哎，不必了，不必了。
2: 哎，要要啊！来来来来，哎，上座上座啊，上座。
0: 九爷，请喝酒。
1: 啊好，
0: 你也喝一杯吧。
2: 好好好。
1: 话说回来，你这骨头是怎么断的？
2: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九爷，我先敬你一杯啊。
1: 好嘞。功夫啊，
2: 啊，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我到那青龙客栈去啊，去看我儿子世灵啊。

0: 娘，
1: 别藏了，娘都看见了。
0: 娘，
1: 娘也是你这个年龄过来的，你心里想什么，娘怎么会不知道呢？
0: 李耀龙呢，是林这次进京，如果能够李耀龙众魁首榜，那弟妹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2: 世林哥也该到京城了吧？
0: 哪会那么快呀、啊？才去半个月而已、啊。
2: 可是我好像觉得去了好久好久了。
0: 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娘，你又来笑话女儿了。
0: 碧莲呐、啊，这一次世林要是中了状元回来，我就给你们俩完婚，也好了了我这一桩20年来的心愿。
2: 可是谁又知道世林哥他心里想什么呢？
0: 世林他是个知书达理守孝道的人呐、啊、他爹娘的夙愿他一定会遵行的，到那个时候那真是亲上加亲。哎，我这又是姑母又是丈母娘的，我连睡觉都想笑出声来呢。
2: 娘，您看您说的八字都还没一撇呢，你嘴啊都笑得合不拢。

0: 大王有命，任何人都不准来沙石洞探望媚娘。<笑>我知道，小妖给你。哎，
1: 慢着，这可是千年桂树花酿的酒，只有禅宫的吴刚哥哥才能喝。我也是偷偷的弄来一瓶。嗯，
0: 哎，
1: 拿给你，你得应承我一件事儿。
0: 你说嘛，彩英姐姐让我办的事情啊，我绝对没二话。
1: 你让我进去。不不不不不不，那可不行，要是让大王知道了，那我可就惨了。那好，我不进去。你也甭想喝。这样吧，你进去一会儿，看看媚娘，马上就出来哦。媚娘，媚娘，哎呀，媚娘。
2: 彩英，坐，你坐着吧。彩英，几把法王怎么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他灭得了我的身，可是他灭不了我的心。哎，
1: 媚娘，你这是何苦呢？干脆我们回瑶池潜心修行吧。
2: 可是，人去人流，能由得了我们吗？哎，
1: 媚娘。
2: 我知道你心中只有那许世林，可是人妖之间能有结果吗？强好强求，有违天道，到最后还不是人妖殊途吗？我不管什么天道，什么殊途，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是情，什么是义。哎，世林。 为了救他的母亲出逃，他不顾千里迢迢的去京城考取状元。他不为路途的艰险，孝感动天。他这么一个好人，我能杀他吗？我宁愿用我的命来换取他的生存。
1: 媚娘，爱情本来就是虚幻不实，徒添嗔欲。
2: 你又何苦陷得这么深嘛？我不在乎什么实，什么虚。 我只想跟他在一起，我才能感受到生存的实在，总比那些风花雪月、甜言蜜语的更甜、更温馨。
0: 不要管他，就让他为那个小子死掉吧。
2: 彩英，你快出去，我熬得住。要是被法王看见，你的麻烦就更多了。你快走吧，
1: 媚娘，你自己要多保重。
3: 我会再回来看你的啊！有人在吗？哎，大娘，在拜拜啊，还是应该啊多烧香拜拜菩萨，求菩萨呢保佑世灵不要再给妖精给迷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我求的是平安，啊。
3: 哦，哎，是是，平安，哎，求平安。这会儿二奶奶来有什么事吗？哎呀，九爷啊，让我带药来给李捕头。哎呀，我这个人呢，就是沉不住气。早就要想过来跟大娘您聊聊的。我啊，早就知道那个媚娘啊是狐狸精变的。你看她那个媚眼呐，绽放着风骚。哼，那纤腰婀娜，走起路来啊是如百花摇。嘿，这是从头看到脚啊，嘿。

0: 竟往下流，从脚看到头，骚竟往上流。哎，尤其啊，生了浑身的风骚劲儿啊，就像那水晶盘里的珠子一样。哎呀，怪不得世林啊，被他迷得迷迷糊糊的，哼，差点赔上一条命。想起来，哎呦，好可怕呀！
1: 我虽然不喜欢媚娘，但她也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儿。她是有点来路不明，骨子里呢也是有那么一点风骚劲儿，但也总算是个有情有义的妖啊，总比有些当着面是人，背后里做鬼的人要强得多。
0: 啊，是啊，大娘您说的是有道理，可是啊，你总得让世林知道这么一回事儿，将来以后啊，睁大眼睛做人。哎，再说话说回来，我们家香桥有哪一点不好吗？好是好，可是我哥哥偏偏就不喜欢他。哎呦，碧莲姑娘啊，二奶奶，哎呦，这碧莲姑娘啊，是越看越漂亮，心灵手巧，又是大体。哎呀，我们宝山那个傻小子可真有造化。二奶奶，宝山有没有造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既然宝山千好万好，那您为什么不把香巧嫁给他呢？
1: 碧莲，怎么这样跟二奶奶说话呢？哎，二奶奶，您别见怪，这碧莲就是那么心直口快的。
0: 没关系，没关系了，大伙儿都是自己人嘛，讲话就不会转弯抹角。碧莲，这些日子呢，我也看得出来。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人家偏偏喜欢的是媚娘。俗语说得好，男追女是隔层山，女追男是隔层纱。哎，像咱们这节骨眼儿，是偏偏是隔层墙啊，看不见又摸不着。二奶奶，你到我们家来是干什么的？给你爹送药来的。我爹病好了，不用你了，你回去了，省得在这嚼舌根。你回去了，走了。哎，你这丫头怎么这样说话？我哪嚼什么舌根了？这是实话，句句实言呢。好好，你回去了，你请回去了。哎，不要推，不要推，我自己会回去。哼，下次啊，我还会再来的。哼。
2: 哎，
0: 哎呦，
2: 二奶奶啊！
0: 哎呀，李大爷，
2: 怎么你不多坐会儿就要走了？
0: 哼，不坐了，你们女儿下逐客令
2: 啊。
0: 这是姐姐叫我送来的药，拿去吧。
2: 谢谢，谢谢。哎，二奶奶，你这是干什么？惹得人家二奶奶生那么大的气啊！
0: 乱嚼舌根，也不怕将来下地狱，被阎王爷把舌头给割掉了。
2: 碧莲，你这丫头，不看僧面看佛面呢。人家九爷对咱们家不错哎，爹这胳膊要不是他给我接上，这不就废了吗？
1: 碧莲，二奶奶，她千方百计的要把闺女嫁给世林，你心里不舒服，这谁都明白。但是这大面儿总得让人家过得去啊。
0: 娘，你们这也顾那也顾，心里不开心还非要装个高兴样给人家瞧瞧。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谁顾到我了，谁又顾到世林哥了？他们个个都是唯恐天下不乱，个个都想挖点芝麻蒜皮的事来乱嚼舌根，日子就好过了。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我也最恨这样的人。
2: 那你就不顾我们的面子了？
0: 爹，我们为什么要为别人活着？多累啊！我已经受够了啦！
1: 碧莲，
2: 哎呀，
1: 碧莲，
2: 别管他了。
1: 女儿大了，做父母的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0: 哎，世林，你看，京城快到了，听说那儿啊可热闹了，这皇上住的地方跟咱们小县城是不一样的哦。
1: 那当然了，天子驻地还不威风吗？
0: 嗯。

0: 宝山，前面有家古书店，现在时间还这么早，我去买本书。
1: 你自个儿去吧，我一看到书啊，头都痛了，我才不要去呢。
0: 哦，哎，那么正午时辰，我们在鼓楼那边相会。
1: 好啊，就这么办。
0: 啊，那我走了。
1: 好。

1: 这种路数啊，不过是用来骗钱的。这位大爷像是远道而来。
2: 我是从钱塘来的。哦，
1: 钱塘，好地方。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2: 过奖。
1: 刚才听大爷褒贬我们的武艺，听口气像是行家。
2: 不错，顺天镖局，教头七宝山。
1: 我没有听过什么顺天镖局，只知道当场不认错，拳脚不留情，倒想讨教讨教。
2: 怎么想比划比划？快打起来！快打起来！打起来！快！
1: 想怎么样比划？
2: 果然是江湖中人，今天可要讨教讨教。
1: 弟兄们，上！
3: 快！

0: 壮士果然好功夫，陈让，在下今日还有事，改天再来讨教。告辞了。两位住店吗？哎，有房间吗？这房间嘛。
1: 我们这已经住满客人了，哎，现在是大比之年呢，我们吉祥客栈呢，住的都是上京赶考的举人呢，不收闲杂人等呢。
2: 啊，我也是应试赶考的。
1: 啊，你也是啊？哼，房间是有啊，可是二两银子一间的上房啊，你们住不住啊？
3: 二两银子，哎，太贵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哎，便宜一点当然有了，别家。啊，
4: 别家已经客满了。
1: 那不就结了吗？我也没办法。哎，掌柜的，这……啊，哎，便宜的倒是有一间呢。啊，有啊。啊，哎。
3: 徐大公子，在里面看书啊，看累了，我到外头去逛逛。
1: 哎，对对对对对，老看书也没意思，到外头逛逛。哎，对对，要不要预备轿子？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哦，徐大公子，待会儿给你预备饭吧。
4: 哎，不用不用了。
1: 哎，徐大公子，待会儿我给你留门啊，我给你守着这儿啊。
3: 店主东，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一间房间吗？哼，看你们两个挺可怜的啊。小二，带他们两个去吧。啊，哎哎哎哎，话可说得头巧啊，这房租呢是一天20吊，不供水，不供饭，也没有人给你开门。哎，还有，也不可以有访客哦。 这东西要是掉的话呢，你们要照价加倍赔偿。
4: 你，走了吧，跟我来吧。哼。

0: 一副穷酸样子，还想考状元呢。嘿嘿，我看呐，是梦里面娶媳妇儿，鬼迷心窍了吧？小二，你给我多注意他们一点啊，别让他们偷了我的东西啊！
1: 就是这里了。
2: 什么？这是客房啊？是人住的吗？
1: 哎，客官，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金山客店在京城也开了300年了，这不是给人住的，那是给狗住的。
2: 哎，你别狗眼看人低啊，惹毛了我，你七大爷我可要……
1: 哎，你干什么？你想打人呐？给你打，给你打呀！
3: 宝山，店家，我们就住在这儿吧。
1: 这还差不多。
2: 哎，你还不走啊？
1: 我走，我怎么走啊？
3: 麻烦你了，店家。
2: 哼，势利小人。
3: 哎呀，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小人，也就是小人嘛。快醒醒，媚娘！媚娘！彩英，你被锁在这里十几天了，什么东西都没吃，你还撑得住吗？
4: 我有500年修炼功力，可是也快熬不住了。
3: 哎，这是灵崖的泉水，你快喝了它，快点！

0: 我知道，我的期数快要尽了。金巴为了惩罚我，要把我干死熬死。可是我太不甘心了。
1: 媚娘，你不要激动，要留住元气啊。
0: 留住元气，也不过是多受几天的苦。我真想飞出这个沙石洞，再见世灵一面。
2: 媚娘，媚娘。

0: 自从我在瑶池收留了你，我们一直情同姐妹，如今我们也要分手了，来生再见了。
1: 不，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出去。
0: 我现在被金巴锁着，怎么逃得了呢？
1: 啊，我先偷到钥匙再说。
0: 就算开了锁，凤凰山83道山口，每一处都有金拔的小妖守着。
1: 你听我说，金拔有金牌，只要带着他，就能冲出山口，畅通无阻。我们只要偷到他，就可以逃出去了。
0: 不行，不行，太冒险了。
1: 你要留住元气，你等我，等我一天。
0: 彩英，
1: 你等我，彩英。

0: 呀，快醒醒，媚娘！
1: 彩衣，
0: 你看，啊，
1: 钥匙，
0: 还有金牌呢。

0: 起走啊！不，媚娘，你先走吧。为什么不一块走啊？这金牌一次只能带一个人走，你还是快走吧，快点！
1: 不行，这金牌是你冒着生命危险盗回来的，我怎么能一个人走呢？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0: 那怎么行呢？生机只有一个，事不宜迟。而且你还有诗玲挂在心上，我彩英无牵无挂，得而无憾。你快走吧，离天亮只剩三个时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
1: 哼，真是冤家路窄了。
0: 哼，你这明明就是故意找茬嘛！
1: 哼，我故意找茬，你又怎么样啊？
0: 哼，乖乖的替我把东西捡起来。 捡起来！
1: 我要是不捡呢？
0: 你。

0: 又是鞭炮，又是敲锣的，
1: 这关你什么事啊？
0: 哼，这你就没学问了。这是鲍禄爷的报喜声，我兄弟许世林是应试的举子，拍地是中了头名状元，官府报喜来了。
1: 你说什么？你兄弟真的中了头名状元了？
0: 当然了，我哥如果是中了头名状元，哼，你把我打伤了，那可是得罪皇亲国戚，哼，搞不好是要砍头的呢。今天啊，饶你一命，不打了。
1: 哎，等一等啊！
0: 干什么？
1: 你没有听说过不打不相识吗？
0: 听过，你的名字叫赵威，卖野药的，摆地摊的。
1: 谁跟你说这个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交个朋友？
0: 朋友，咱们两个交朋友，没问题。我这个人啊，最爱交朋友了。
1: 那好，待会儿你就带我去见你的兄弟，也好讨个一官半职的。
0: 哦，那你不打算卖野药了？
1: 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嘛。
0: 行行行，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1: 你们先回去吧。
2: 是。

0: 大宋德宗第八次科举第一甲第一名许世林许老爷高中了。
1: 恭喜许老爷。
2: 许少爷您高中了。
1: 我中了。
2: 是报老爷报的是许志林大老爷没错嘛。
1: 报的真是我。夏我听得清清楚楚啊。
3: 苍天有眼，祖上有德，弟子这里拜谢了。快马回乡，向老爷太太报喜，叫他们祭天祭祖，准备十匹彩绸，装饰家宅，迎接我这金科状元。
1: 是。
3: 哎呦，把我苏州的姑妈、福州的舅爷、南昌的姨母，还有武汉的表亲，叫他们统统接到府上来啊！
1: 还有，
3: 千万别忘了我那几个漂亮的表妹啊！快去！
1: 是，马上去。
3: 老天有眼，天哪！
2: 许大老爷，要给赏银啊！
3: 有，两位报官，每人赏文银十两，其他每位文锭二两，铜钱一串。
2: 各位，听到了没有？大老爷有赏呢啊！
4: 谢谢大老爷，
2: 大老爷，里面请。鲍老爷，里面请吧。
3: 里面请。
2: 你笑什么？赶快进去！
1: 是。
2: 大老爷，请坐。
0: 烦请徐老爷明日五谷进宫金殿面见圣上。
2: 知道了。
0: 官服跟金印拿过来。官服金印请徐老爷过目。
2: 看过了。
0: 对呀。烦请徐老爷取私印来。
5: 这怎么这么啰嗦？
2: 对啊，这是怎么这么啰嗦？
0: 这是规矩，状元老爷一旦有了金印，今后就再也不能用原来的私印了。我等也是奉命行事啊。
5: 等老爷到后头取私印
0: 啊。是。
6: 请。
2: 等着啊。
7: 让人，
5: 谁中了？
1: 不就是刚刚走进去的那个吗？
5: 那个人是谁啊？
0: 那不是新科状元徐老爷吗？
5: 徐老爷，我兄弟真的中了，他真的中了状元。
1: 状元，
5: 志林，
2: 你吵什么呀吵？
5: 我兄弟中了状元了。
2: 什么？你兄弟中了状元了？
8: 大老爷到。
5: 不对啊，不是他，是我兄弟许世林啊。
2: 你什么不对啊？你给我出去啊你！
5: 分明中状元的是我兄弟，怎么会是这个人呢？
2: 你乱讲话。

0: 小心大老爷治你的罪哦！
1: 来人，
2: 在，
1: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哎，对对对，
1: 不是他，走了，
3: 是我兄弟，是谁了？
1: 哎，谢谢谢。

0: 哎，奇怪啊！老弟啊，你看我是不是眼花了？
1: 这回呢，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2: 嗯，新科状元明明是许志林，许大人，这印上怎么是许志林的名字呢？
0: 对呀、啊，
2: 一个是言无许，一个是双人徐，音虽然相近，哎，可是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哎。
0: 我看八成错了
2: 啊，错了，我就问他，
0: 哎，你瞧他那个样子，万一他发了火，你我可担待不起啊。
2: 哎呦，那怎么办呢？
0: 嗯，哎，我看这样，把那个店主东叫过来问问啊。
2: 好好好。
0: 哎，店主东，这不说话。
3: 哎呦，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您这客栈里头有没有姓许的？
3: 有啊。
0: 啊？
3: 哎，这上面坐的不就是吗？
0: 那他是言无许呢，还是双人徐呢？
3: 还什么言无许、双人徐的？你刚才你们明明报的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徐大人吗？
0: 店主东。那您这客栈里还有没有姓许的？
3: 没有了。
4: 你敢打包票？
3: 当然敢打包票了。
0: 错了哪里是问呢？
3: 嘿，这
2: 老哥，打他是问有什么用啊？报错了新科状元是欺君之罪，你我要杀头的。
0: 杀头？不行啊，这件事情我可弄清楚啊。
5: 小的罪该万死，敢问徐老爷的名讳？
6: 徐志林。
5: 小的听不大清楚。
6: 嗯，告诉他。
3: 是大老爷，不过这我也弄不清楚啊。
6: 哎，废物，哼，居然连本大老爷的名讳都弄不清楚，明天面见世上，告你们欺君之罪，诛灭九族。哼，听着，本大老爷就是新科状元徐志林，徐大老爷。哼。
0: 店主东
3: 啊，
0: 进一步说话。
3: 哎呦，这又什么事啊？
0: 店主东，
3: 嗯，
0: 我看这件事有问题啊。
3: 嗯，
0: 你一定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在吉祥客栈里面再找一个姓许名士林的人来啊。
3: 这，
0: 要不然这件事情可严重了，你我都要杀头的呀。
3: 哎呦，这个，这不就为难我了吗？
1: 哎，掌柜的，会不会是住在茶园坊里的那个？
3: 会是他。
4: 哎，起来起来啊，起来了、
7: 啊、
4: 我们店主东来了，快起来吧。
7: 店主东。
4: 是啊。
7: 进来吧。
4: 哎，掌柜的，请。
3: 嗯。哎呦，真不好闻啊。
7: 这是发霉的味道。
3: 哦，你就睡在这儿啊？
7: 是你让咱们住在这儿的。
3: 哎，是，我忘了说明白了。这个万一呀、啊、你要是中了状元，可别说我欺负你啊。哎呦，其实啊，你到时候不要拿这个草席滚起来就悬尸啊。嘿嘿嘿，不过我看呢，你也中不了状元呢、啊。哎，你姓什么？
7: 我姓许。
3: 哦，姓许呀、啊。
7: 我不姓徐，我姓许，言无许。
3: 啊，你真的姓许啊？
7: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姓许，姓什么？
3: 哦，那你的官讳是？
7: 不改，小字志林。
3: 哎呦呦呦！

0: 生和死就如太阳每天的朝升暮落，尼罗河的干涸与泛滥一样循环往复。所以尼罗河就是我们的生死界限，我们将城市修在它的东岸，将神庙和坟墓修在它的西岸，这样死去人的亡灵就可以在东方搭载上太阳神的宝船，跨越天空、大地和尼罗河，回到坟墓里。我们始终相信，在神明安排的某一天，亡灵会回到肉身当中。
1: 究竟是什么促使埃及人对死后世界的存在和对再生的可能如此坚信不疑？埃及文字里，船是旅行的意思。在卢浮宫，我们看到了一组行船文物。船的中央有一个凉棚，法老王的尸体被安置在下面，几个奴隶或蹲或站地守在他身旁，也许他们正在护送法老前往幽冥世界。在他们看来，人的一生就是由此岸到彼岸的过程。船头上画着神秘的眼睛，称为乌加特之眼，代表着重生与正义。埃及人认为死亡并非一切的寂灭终止，乃是再生的开端。对于死者来说，这双眼睛就像护身符一样，保护着尸身完整，不受邪灵侵害，安全地

0: 等待再生。于是他们把自己的肉体精心处理好，把自己生前喜爱的物品甚至动物也一并处理，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就像一个要出远门的人一样，把行李打包放好之后，愉快而平和地踏上旅程。等到旅行结束之时，再把包裹打开，重回世间。所以在埃及墓葬中会发现那么多人的木乃伊，甚至还有动物的。
1: Puisqu'il y a une chose très importante à connaître dans le monde de l'égyptologie au niveau de la pensée, il était clair dans leur pensée que la momie ou le défunt, le support physique, devait traverser l'éternité, que le corps continuait de vivre à travers pendant tout le temps de la mort.
0: 我们在中国帝王的坟墓里也找到另一种处理尸体的方法。死者身体上包裹着用线穿起来的玉片，被形象地称为金缕玉衣。
2: 玉虽然是石头的一种，但是呢，因为非常漂亮，非常灵动，所以人们呢，又根据这种物质的特点，把它想象成一种成仙或者美好世界的象征。这种象征性又使得玉变成了丧葬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去想象一个美好的来生。
0: 汉代人制作的这件玉衣，有鼻子，有眼睛，有一个细细的嘴，他的手都是精心的雕琢出来的，他的肉体最后会腐败，会消失，这件玉的身体就代替它的存在，永远不会腐败，永远不会消失，象征着死者永恒不朽的存在。
2: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代人的观念，对身体的观念，对死后的观念，和埃及人有一定相通之处。他们也追求升仙，也追求灵魂的不朽，但是他们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0: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是没有六道轮回的生死观念的。汉代以前的人们认为是天、地、人构成了宇宙。天为阳，地为阴。当人死之后，魂会脱离肉体升上天界，而魄将跟随肉体一起消亡于地界。这张像衣服一样的帛画是在汉朝的一个坟墓里找到的，其中内容可以分成三层来看。最上面的部分是天界，右边有一个圆的太阳，左边有一个弯曲的月亮，还有一些坐着的仙人，两条飞在天上的龙。中间的部分是人间，人生活的世界，一个侧面站立的老太太，她的前面有人跪在地上，在向她报告着什么。下面是地界，一个大力士双手上举，撑着大地，他的四周是许多奇怪的鸟兽，似乎是一个奇幻的神话世界。出土于长沙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也都是表现引魂的故事。画中男女穿着大袖宽袍，身形潇洒，气度华贵，飘举如仙。女子双手合十，仿佛拜谢龙凤引领。这些把写实与幻想都融合在一起的绘画，表达的正是汉代人的追求。他们不只留恋人间，也奢望死后到了天界，获得比人世更多的幸福。天界里，自由

0: 浪漫，
1: 其实人类最早的艺术是和当时的社会

0: 在卢浮宫里的这些埃及物品大多来自于我们王国的坟墓里。对长眠于墓中的人们而言，这些物品都是为他们来世生活做准备的。我们还会把来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心地描绘在我们墓穴的墙壁上。我们的人死后还要经历很多种考验，才能进入死后的世界。
1: 记录这些规则与考验的文书叫亡灵书。在埃及，几乎每个坟墓里都会有一份，告诉死去的人们该如何赞颂神奇，经过考验得到重生的机会，如同一部死亡指导手册。它的内容被书记官卷写于纸，被工匠雕刻在墙，其累计的长度总和也许远远地超过了尼罗河。

据亡灵书记载，对死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考验就是称心仪式了。死者的心脏和正义女神玛特的羽毛被放在天平的两端，如果心脏重于羽毛，就意味着死者有罪，他会被守在角落里的鳄鱼神索贝克吞噬。如果心脏与羽毛等重，那么死者就是无罪的，他将在诸神的祝福下进入复生的旅程。

0: 这是尊美丽动人的雕像。尽管身着长袍，我们仍能看出她的身体曲线刻画得玲珑而精致。她手持水罐，头顶一篮食物，水和食物应该都是供奉给墓中人的。这些和死亡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墓葬品，向我们传递的竟是几千年前尼罗河畔生的气息。也许正是因为埃及人对于生与死的认知和感受，使他们的态度坦然乐观，也让这个文明散发出超越时空的恒久生命力，以至于现在的我们被它牢牢地吸引住。展示在故宫博物院里的青铜玉器，收藏在卢浮宫中的埃及艺术，将几千年前人类对于生死的认知和感受传达给我们。种种艺术作品以生动的形象讲述着当时人们的生活故事。
1: 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但我的思绪已经飘远，想站在雄壮的金字塔脚下，想仰视庄严的法老雕像，想听听阳光照射下尼罗河水流淌的声音，想闻闻热风扬起黄沙布满空气的味道。并不是我想要离开这里，只是离家太久，害怕会忘记家乡的模样。如果有一天你们当中的某个人会前往埃及，请替我看看家园故土。
2: 炽烈的阳光下

0: 2000多年以前，他站在萨摩色雷斯岛祭坛剧场的上方，面向大海。他在这里庇护海员，免于海难。他也是一次盛大海战胜利的纪念碑。而今天，这胜利的女神在卢浮宫。1863年，从神庙的废墟中被发现后，就移到了这里。它不像别的雕塑那样被放置在展厅，它独自站立在打卤楼梯的高处。是的，它必须被独尊在此，仿佛仍站在神庙之巅，大声地宣誓：“我永是胜利之象征。”它迎着海风，让衣裙紧裹着身躯。他站在船头，引导着舰队破浪前行。他张开羽翼，庇佑脚下的土地与人民。他很伟大，可这座博物馆里面的艺术品何止千件？为什么他能被称为镇馆之宝，让卢浮宫甘愿把它放在最高处？在胜利女神的故乡希腊，这样一座神庙以这几根女象柱闻名。她们的姐妹很容易就能在卢浮宫找到。在这间摆放希腊雕塑的展厅，因为入口的四根廊柱，更是被俗称为女象柱厅。
1: Mais c'est vrai que la culture occidentale, la culture française en général, est proche de la culture grecque, en ce sens qu'elle a choisi d'en faire une référence. Et puis aussi parce que notre univers, hein, les rues, regardez par la fenêtre, hein, le vocabulaire même architectural de l'architecture française, avec l'ordre corinthien, l'ordre ionique, est très lié à ce qu'a inventé l'art grec.
0: 自从皇宫变成了博物馆，希腊成了这里最重要的宝藏。凝望着他们，可以追溯远古的历史；凝望着他们，遥远的时间那头，就仿佛亮了一盏灯光。这些浮雕残片，正是来自希腊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如果他们仍在希腊，我们会看到一座更完整的建筑。可随着希腊的衰落，他们被掠夺到各处，却让希腊文明随之散播。征服者征服希腊，又被希腊的美所征服。那灿烂辉煌的古希腊文明，正是今天西方文明之源。几乎所有的西方艺术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希腊的影子。

中央美院，这里有一间巨大的雕塑教室。胜利女神从希腊飞过卢浮宫，飞过西方，

0: 如今停在这里。学习美术的学生们都要从画石膏开始，这是从头感受希腊。
1: 在卢浮宫里边，它是放了一个大阶梯，两个阶梯对面那个阶梯的上边，很高，光线也很好，你真看上去它那有那个气势。在这个地方，它就是当作一个观察和描写的对象。为什么希腊女神要带翅膀？而且这个翅膀是鸟的翅膀，因为它要飞，就得弄一个真的鸟翅膀。包括他们所有的天使，都是带着鸟的翅膀，而他把这个翅膀做的也可以活灵活现，也可以跟人的肉体结合得很好。飞天都不用翅膀，飘带一飘，你就知道它是在空中在飞翔，用不着翅膀。这个就我觉得这就是由于世界观不同导致的艺术内容、艺术形式的不同，这个是它由于系统不同，然后细节也不同。
0: 细节，让我们好好看看我们与他们的细节，让我们与他们直面相对。

差异如此明显，如果忽略结构、材质、形式甚至主题，那终极的问题将更加清晰。为什么？为什么会不同？西方与东方，同在阳光之下，是什么造成了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世界观如此不同？

故宫，东方这座伟大的博物馆，蕴藏着无数艺术与历史的宝藏。它们在时光中沉淀至今，等待人们的朝拜。如果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根源，而雕塑是它的符号，那东方文明的符号是什么？它解答的也许不仅是靠什么飞翔的问题，它将指向文明的根源。这些秘密在这座巨大的城中，在那些建筑或文物的身上能找到吗？

我们，当我们来到故宫，被这里的点点滴滴吸引，我们是否想到，冥冥中，我们是被一种力量所牵引，一种血液中的直觉，带我们来寻我们的根。

他们，当他们来到卢浮宫，是否也意识到，在这里看到的将不仅是文物，也是祖先，是他们的根，他们来的地方，他们心中的那个自己，一直在召唤，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历史难以说清，你会在卢浮宫里看到另一种希腊，他们来自更远的过去，是不是觉得熟悉？他们古拙简单，似乎与我们文明的早期没什么不同。可为什么后来越走越远？希腊走向了写实的形体，而我们走向了抽象的线条。

从安吉海嫁出去的姑娘米雪，今天带着儿子回娘家。正值农忙季节，父亲米建军正在晒场上忙着晒辣椒，母亲王小花正在地里采棉花。农家人的夏天充满了辛劳和汗水。

米雪的婆家开了间大盘鸡店，米雪在那里学会了做大盘鸡的手艺。作为一种风靡新疆的美食，米雪做的大盘鸡正是最普通、最家常的。正如方如果在《大盘鸡正传》描述的那样，大盘鸡胜在整只鸡、整块菜，迎合了人们追求完美完善的祈愿。虽然是肉菜杂烩，但鸡是鸡味儿，辣是辣味儿，土豆是土豆味儿，各味之间不欺不磨，保有本色。鸡肉与配菜互为补充，出味入味，心力除弊，充分保留了新疆菜本色本味的风格。满满一大盘，鸡身各部位俱全，菜味有辣有淡，拌面可轻可重拌，各由自主，各取所需。

对于米雪这样的新疆女孩子来说，拉面片做大盘鸡不只是可以安身立命的手艺，更是他们从小到大必须学会的家务事。

而对于米雪来

0: 说，这满满一盘大盘鸡，藏着的不只有自己对父母的孝顺，更有他对家的深深眷恋。
1: 没事，都忙了。

他的灵感有一半来自这里，今天的江苏，古老的吴地南朝旧都。江苏南部有座古城名曰丹阳，这里是南朝齐高帝梁武帝的故里。在丹阳的市郊，曾经的

0: 皇陵掩于荒草之中，但这里隐藏着一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却正是作品构思的关键。
1: 我古代的那个概念，就是你如果在今天这个社会，你今天活着，在咱们今天这个生活空间里边，你看事儿就是左是左，右是右。但如果你不在这个世界，它是反的。
0: 这片荒凉的古皇陵，如今只剩下神道上的两个石兽和两个石碑。它们工整地左右对称着，但最有趣的是其中一个石碑上的字也与另一个严格地对称，它们是左右反着刻下的。为什么会这样？要刻下这样的文字？
1: 你死了，你在过去的世界，或者你还没出生，你在未来的世界，你如果你那时候你能存在在那个地方哈，你来看咱们今天这个世界，
2: 跟我现在看的不一样，
1: 就正好相反嘛，正好左是右，右是左，前是后，后是前，他的意思就反着写，那个阴间的人才读正着读，才正着读，他对他来说才是正的，因为他在另外一个空间里边。这个跟中国古代的这个对世界的认识是有关系的。
0: 中国古代对世界的认知是怎样的？什么是天地？什么是人？什么是左右？为什么如此规定？什么是时间？它如何构成宇宙的生命？从那两个石碑上，我们到底能获得多少解答？冬天，乘船离开雅典，去往爱琴海上一个叫米洛斯的小岛。阳光下的海水泛着金属的光泽，很美。船拉出一道长长的白色泡沫，不知道里面又有多少个维纳斯诞生。冬天去岛上的游客很少，于是到处都难见人烟。呜呜的海风不知还有多久就要把远处岛屿上的一大片雨云吹过来，野草和小灌木都摇头晃脑地等着呢。那些点缀着蓝色的白房子安静地在阳光下睡着了，总觉得是神迹让我们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有那个作品的另一半灵感。

0: 你看西方这种文化，希腊的东西，放到中国来，大概有七八十年了吧。看着好像你已经很熟悉了，是吧？其实它的根源、它的来源，你其实往往是你很不清楚。所以你真要临的时候，并不像你顺着临的时候那么容易。也许你怎么反着临，你才知道它到底有多难。那我就想把这个作品这样做过来。相当于你从另一个空间来看这个雕塑，我觉得这种相反其实是代表了就咱们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它的巨大的差距，这种不同。其实中国这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啊，就是已经完成了形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就是建立在这个人对土地的依赖，对自然条件的依赖，一年四季，然后风调雨顺，你的粮食才能生产出来，所以人就必须是跟自然协调的，啊，这就是变成一个由于你生存的这个必须性，然后就你的所有的世界观都根据这个建立了起来。
1: 它的躯壳上满是这里的泥土，或者说

用这里的泥土雕塑了一个那里的女神。这个西方的形象按照东方的逻辑被反转过来，她因此来到我们中间，来看看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文明。作为交换，她正指引着我们去她的家乡，去寻她的身世。1820年，他被一个农夫挖出来，法国与土耳其几乎为他开战，海上风暴大作，抢夺的过程中他丢失了手臂，软硬兼施，最终去了巴黎。这些遥远的故事夹杂着传说，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米洛斯的维纳斯正是以这个小岛命名的，可是当地人似乎并不太在意，没有路标，我们只能猜测着前行，只走到路的尽头，仍是一扇紧锁的、没有任何标示的门。这，就是发现它的地方吗？或者也许他并不需要我们找到什么，只是来看一看诞生他的这片土地，而土地又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些希腊人的神都有着人的弱点，人的残缺。完美原来不存在，神且如此，何赐于人？奥林匹亚，这是神的殿堂，也是人的竞技场。什么是竞技？希腊人看来，如果你在某方面接近完美，那就是神。于是，在希腊的奥运会开幕式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

这是另一次开幕式，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为宏大的一次，让我们倍感骄傲。它诉说着我们的

文明，诉说着我们的价值观。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个缩小的人，但是他们组成了集体，群体的人，一个整体，震撼了世界。

站在紫禁城中的刹那，那巨大的城让人唯有叹服和谦恭。我们感到的是它的宏伟和自己的渺小。这不仅是建筑问题，更是人在价值观中尺度的问题。一如我们广袤的国家，这个千年来绝大部分由农民组成的国家，丰饶的土地让我们能年复一年地享用着播种然后收获的喜悦，所以我们种农，种农则敬天，因为天时地利决定收成，决定土地上人的生存。于是艺术便指向天意，越模糊甚至抽象的难以名状，可能才更接近天意。

希腊。欧洲大陆南部那一小块略显贫瘠的土地，有的是海水和岛屿，海风和岩石。它们物产稀少，最适合种植的也就是橄榄。收获了橄榄，再拿去做贸易，换来别的生计。所以他们重商，重契约。他们的土地，神并没有眷顾，他们是依靠人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相信人，相信自己。他们建造神庙，供奉那些和人差不多的神。这里的感觉与供奉着人的紫禁城不同。走进希腊的神庙，置身于诸神之间，看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影子，自己的气息，自己就是这神庙的一部分。你会感到神庙的伟大，但站在这里，你也会感到自己的伟大。因为与神同行而自尊，因为与神同高而自信，人因此与神一样，可以成为万物的尺度。如何生存，如何看待自己，还有思想、艺术、心灵。遥远的过去，我们与他们曾如此不同，但都产生了灿烂的文明，传扬到今天。希腊雅典的宪法广场，这样的卫兵交接仪式仍然保持着。

他们的动作看上去很特别，甚至有些可笑，但他们严肃的表情中总觉得有种力量，也许那就是对传统与文明的自信和坚守。

卢浮宫继承着希腊，这个浪漫又傲慢的地方也有一种自信和坚守。你在文物间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地便被感染。

这个巴黎周末的跳蚤市场可以找到各种有趣的货物。不经意间，你会发现一些东西像神迹般出现。它已经把所谓文明带入了我们身边的生活。

夕阳将爱琴海碧蓝的海水镀上了一层金色，风也不烈了，暖暖地和着海浪吟唱。海边维纳斯又从历史的缝隙中出现，他在等待再一次消失，然后再一次被发现。

反转的维纳斯完成了。这一次，他以这种方式被发现。千年以前，没有灯光的夜晚，那个创造他的艺术家，就是这样举着蜡烛，看他的吧。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恍惚间已经跨越了千年，从公元前150年一直到今天，也跨越了神话，让他被毒死的情人也能从阴间凝视，同时跨越了东西方

在大明宫太液池的北岸，有一个自娱亭，这里优雅清静，非常适合艺术创作。据说唐玄宗在一次做梦中曾来到月宫，看到美丽的仙女翩翩起舞，在梦境的启发下，唐玄宗吸收西域以及印度的乐曲，创作了大型乐舞剧《霓裳羽衣》。唐玄宗谱曲，杨贵妃担任编舞，《霓裳羽衣》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唐玄宗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和心爱的女人飞越人间，在月宫中长生不老。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很少有人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复杂的人。在前半生，他果敢而睿智，一手缔造了开元盛世，但进入中老年以后，唐玄宗却完全放弃了一个帝王的责任。沉迷在爱情中的唐玄宗并不知道，表面繁荣的大唐就像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次致命的引爆。公元755年11月，镇守大唐北疆的节度使安禄山造反，150,000大军从幽州南下，直逼长安。大敌当前，唐玄宗没有思考如何抵抗，竟然准备逃亡。这个地方叫马嵬驿，位于陕西省兴平县。在唐玄宗逃往蜀地的路上，皇家卫队在这里发动了兵变。愤怒的士兵们杀死了专权误国的杨国忠，并且牵连到了杨贵妃。杨国忠是当时的宰相，也是杨贵妃的族兄。据说杨贵妃就是在马嵬驿的一棵梨树下自缢而死。曾经威名显赫的唐玄宗再也无法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唐玄宗流亡之后，太子登上了帝位，李隆基成为空有其名的太上皇。跟随在太上皇身边的只剩下了忠心耿耿的太监高力士。历史似乎潜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轮回，每一轮都因盛极而衰退，因灿烂而显得短暂。无比辉煌的开元盛世只持续了30多年就匆匆结束了。唐玄宗一手缔造了大唐的辉煌，又将大唐带入衰败的深渊。

在蜀郡滞留了一年多之后，太上皇李隆基才返回长安。返回长安后的李隆基，只能住在破旧的太极宫。

公元762年四月，太上皇李隆基在孤独中死去。史书记载，流放在外的高力士听到太上皇去世的消息，吐血而亡。

0: 责任与担当。
1: 我的新花瓶擦擦更漂亮了，我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放着。放在凳子上被撞到怎么办？桌子底下会被踢也不好。放在钢琴上，不好不好。放这里也不行，还是放在这里吧。画条警戒线，这样就更安全了。终于放心了。人呢？大家都去哪里了？我去找找。会不会在操场？找到了。小火车和小草莓在打篮球，我还是去找乐比玩吧。
2: 我们开始比试吧。
3: 我先来。嘿，来我厉害吧。
2: 这算什么？还有什么厉害招数？
3: 看仔细喽。小草莓超级大灌篮。
2: 你这算什么？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小火车超速旋转。小梅，你不是我的对手。
3: 不行，我不能输，我要想个办法。看，飞碟。
2: 咬死了，小草莓。小草莓，小草莓，耍赖。花瓶碎了。
3: 哇，这可是红绿灯最喜欢的花瓶。
2: 要是让红绿灯知道。
4: 好漂亮的花瓶啊，
2: 我也要摸。

0: 以。花瓶打碎了怎么办？
1: 凭什么小草莓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从现在开始谁都不可以。
2: 绿灯，你太小气了，花瓶摸一下又不会碎。
0: 不行，我是花瓶守护者。
2: 不行不行，红绿灯发现就完了，要想个办法。
1: 要不就用它吧，用花盆挡住花瓶。
0: 小火车和小草莓怎么在教室里面？你们在干嘛？我的花瓶，你们给我说清楚，我的花瓶到底是谁打碎的？
2: 不是我，是花盆撞碎的。不关我们的事，你仔细看看。
0: 你们两个骗子，花盆怎么可能把花瓶撞碎？肯定是你们。
2: 篮球，是篮球，我们打篮球的时候它飞过来打碎了花瓶。
1: 就是篮球打碎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找篮球了？
2: 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还没决出胜负呢，我们先走吧，拜拜。
0: 你们赔我的新花瓶。
1: 让我先来。小草莓接招吧。
2: 哼，小火车，我可不怕你。
1: 这可不怪我，
2: 这是篮球的问题，和我没关系，我先走了，拜拜。
0: 小草莓和小火车真可恶，推卸责任，
3: 不和他们玩了。传我传我，
1: 红绿灯传给我。
3: 接球悠悠，
1: 怎么都不传给我。红绿灯，这里这里，大家怎么都不理我啊？大家不会以后都不理我了吧？红绿灯，我请你喝果汁。
0: 谁要喝你的果汁？推卸责任的人不和你玩。
1: 红绿灯，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
0: 我才不要你的玩具。

0: 该怎么办？
1: 最近学校出现了一个魔法篮球，它不仅砸碎了红绿灯的花瓶，还砸伤了乐比。同学们知道怎么回事吗？
2: 篮球怎么会这样？
1: 在找到事情真相之前，老师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位将军自己犯了错，吃了败仗，也不想承担责任，于是他向皇帝告状，把责任都推到丞相那里。下人为丞相打抱不平，丞相并未怪罪将军，还为将军解释，他只是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将军知道后非常羞愧，于是决定去向皇帝承认错误，并主动上门向丞相道歉。两个人最后和好如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同学们一定要勇于承认错误，不要推卸责任，做一个敢于担责的人。

0: 下课。
1: 老师，我们错了，花瓶是我和小草莓不小心打碎的。
0: 你们能够站出来主动承认错误，老师很开心。
1: 我们错了，对不起红绿灯。

0: 还能在一起玩吗？
1: 当然啦，
2: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0: 那我们可以一起打篮球喽。
1: 小草莓，那下次打篮球不要再砸到东西了哟。
3: 那小火车和小草莓一起把碎片打扫干净吧。
2: 那我帮你们一起打扫吧，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0: 给小火车，现在没人。
1: 红绿灯知道肯定很开心。
0: 一定会的。

0: 寻找爱好。
1: 鄂别，你看，我的爱好就是看日出。看到日出的时候，心情会变得很好。
0: 真的好好看。
1: 那当然。鄂别，你的爱好是什么？
0: 我还不知道呢。
1: 你可以试着去寻找一下，每个人的爱好是不一样的。
0: 哇，感觉好酷啊。
1: 那是当然，有人喜欢玩游戏，有人热爱运动。
0: 好好玩，我也要拥有一个爱好。
1: 你可以尝试一下去看日出。
0: 好耶好耶，明天让爸爸带我去。

0: 嘿嘿，乐乐，你想吃苹果？可这是我要在路上吃的。别拿那个苹果，乐乐，你快放下来。
1: 乐乐，听话，这是姐姐准备爬山的东西。乐比，准备好了吗？
0: 那当然，我带了好多东西呢。
1: 是吗？
0: 看，我的墨镜。
1: 很不错，但我们是晚上去。
0: 嘿嘿，那我就不带它去了吧。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我现在好期待啊。
1: 哎，别急，你可以先去睡一会儿。
0: 哦耶，去找爱好了耶。

0: 乐比，起来啦！
1: 哇，
0: 还要不要找爱好？
1: 爸爸，等我一下。
0: 好。

你没事吧？加油，马上就到了。走吧，乐比。

0: 哎，天没亮就有人来爬山了。他好像还没睡醒，让我来捉弄捉弄他。
1: 我好困啊，走开走开，快走开，别来烦我。
0: 既然你那么困，那就让我来帮帮你吧。
1: 哇，这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床，我来啦，舒服的大床等着我。哇，大床，真的好舒服啊，我喜欢。不错。
2: 乐比，乐比，快醒醒。你怎么趴在路上睡着了？马上就要到了，再坚持坚持。
1: 可我不想去了，我不喜欢这个爱好。
3: 乐比，乐比，我来找你玩了。
1: 小火车，我今天不想玩，昨天尝试了看日出。
3: 那你觉得怎么样啊？你不喜欢啊？那我帮你找个爱好。
1: 谢谢你。
3: 你看这个呢。
1: 不喜欢。
3: 那出去探险呢？
1: 也不喜欢。
3: 我也想不到了。对了，玩游戏怎么样？乐比，你看看呢。那我们再继续找找。
4: 今天玩得不开心吗？

0: 比。怎么了？
1: 我还是不知道我的爱好是什么。
0: 仔细想想呢，
1: 我想不出来。
0: 你经常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爱好啊。
1: 经常做的是，我想到了，妈妈。悠悠，我知道爱好了。堆积木。妈妈，明天我要去搭积木玩。
0: 好。
1: 小草莓，我找到我的爱好了，那就是搭积木。
2: 哦耶！那我们一起玩吧。
1: 搭什么好呢？对了，我们搭一个城堡吧。开始吧。悠悠，
2: 乐比，你看。
1: 怎么了？不是看日出，也不是玩游戏机，而是自己每天都能乐此不疲，并且享受其中的事。

0: 物。妈妈，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1: 妈妈今天要大扫除。
0: 好，妈妈加油。妈妈生日要到了，妈妈那么辛苦。我想送个礼物给妈妈，让妈妈开心，想给妈妈一个大惊喜。开灯，方便妈妈晚上看书。可妈妈不经常看书。音乐盒，爸爸妈妈听着歌跳舞。
1: 好疼，
2: 抱歉。
0: 爸爸妈妈可以天天跳舞。就像童话里王子和公主那样。耶，好浪漫。可妈妈会不会不喜欢呀？悠悠，你是说送妈妈一架飞机？这样妈妈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飞机了，还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确实很不错。可我买不起，我们再想想别的。去问问大家吧。
3: 悠悠，你们好呀。你们要去哪儿的呀？
0: 我们想问问你们给妈妈送什么礼物好。
3: 我也不知道。对了，那我帮你问问别人吧。我现在就去。乐比，
0: 红绿灯，你知道吗？
4: 我觉得你可以帮妈妈做家务，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这个主意很棒吧？
0: 不行不行，上次，不会刷呀。我想到了，把碗放进洗衣机里洗。结果把碗洗碎了，妈妈很生气。
1: 乐比，
0: 我们几个大扫除，跟大草莓、小草莓他们一起洗衣服。我们直接用水管去清洗衣服，然后因为使用不当，洗得到处都是水。草莓妈妈回来看见了，训了我们几个一顿。
5: 真刺激啊！
4: 那我也不知道了，你再去听听别人的建议。那我先走了，
0: 拜拜，
4: 拜拜。
6: 接好了。

0: 大草莓，小草莓，
1: 波比，一起玩吗？
2: 不不不，
0: 我是想问问你们给妈妈送什么礼物比较好。
3: 你可以送好吃的，反正要是有人给我送，我就会很高兴。
1: 是的，我最喜欢小蛋糕了。一块好看的蛋糕总是会让人心情美好的。真的很喜欢，乐比，你给妈妈送小蛋糕吧。
0: 可妈妈总说吃甜的会蛀牙，这个不行。
3: 乐比，过来。送花怎么样啊？
1: 送花也很不错的。
0: 可家里已经有很多花了，都是爸爸送的。
2: 谢谢你们的
0: 建议，我再想想吧。拜拜，大草莓，小草莓，
4: 拜拜。
0: 爸爸，爸爸。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忙。
5: 乐比，别闹，爸爸在做实验呢，没空跟你胡闹。
0: 你知不知道妈妈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求求了。
5: 你可以送双鞋，妈妈最近想换双鞋。对，乐比可以给妈妈一个惊喜。
0: 那我可以，到时候我把地上铺满纸，再放点颜料在纸上面，等妈妈进来就会踩在铺有颜料的纸上。妈妈过来一点，帮你拍张照片。然后就能得到脚印，知道妈妈的鞋码。这样的话怎么样呀？
5: 没问题，快去吧。
0: 妈妈一定会喜欢的。耶！这边一张，那边一张，都铺满。等妈妈过来就好。现在去门口等一会儿吧，我刚刚跟妈妈讲了，妈妈说马上就来。妈妈过来了。完了，不要啊。妈妈，
6: 把房间玩得乱糟糟，下次不许了啊。你看乐乐像个小花猫。
0: 妈妈，等会儿。这下怎么办啊？没弄到妈妈的脚印。有啦。看，是妈妈的脚印。哦耶！我们把它拿着去买鞋

0: 照顾乐乐。
1: 悠悠悠悠，哦，悠悠，
0: 好香啊！

0: 灵敏。
1: 妈妈，你在做什么啊？
2: 请你帮妈妈照顾一下乐乐，好不好？
1: 好的，妈妈。
2: 快喝吧，宝贝们。有点烫，小心点。今天这个汤是由很多种蘑菇混合起来，吃起来营养又健康，对身体很不错。你们多喝点啊。
1: 哇，看起来好好喝。
2: 用勺子。

乐乐，我来帮你捡。不用谢，妈妈，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乐乐的。

小草莓。

0: 嘻嘻。
1: 也不是故意的。悠悠还蛮有当哥哥的样子的。
2: 你看，悠悠还会冲奶粉哎。比我这个姐姐做的要好很多。
1: 现在进去看看吧。
3: 想要问点什么呀，乐比？
1: 乐比说他不会照顾乐乐，
3: 这很简单的呀。
2: 大草莓，我想知道你平时是怎样把小草莓照顾得很好的。
3: 这没什么技巧的，你要知道他是小孩子，不知道对与错，你得正确的引导他，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1: 啊，是的，
2: 可我刚刚对乐乐，
4: 乐乐，你能不能听点话，不要捣乱，跟叔叔好好的。
2: 原来我应该细心的告诉乐乐不要捣乱吗？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大草莓，小草莓。我回家喽。

我们一起玩积木吧。我想想搭什么呢？城堡吧。看，一个小星城。

好厉害呀！好棒，再搭高一点。城堡的墙完成啦，房顶给乐乐来吧。城堡。我们在这周围再多搭些城堡。原来照顾小孩子也没那么难，只要拥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就够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你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能买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0: 有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通关设备关。
2: 有人问我把脉打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着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来，姚章，
4: 上海人，
3: 在上海上班，
4: 数目大吗？
3: 蛮大的，
4: 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哎，本来我是不想管，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掉。
3: 我给你50个点，
4: 那怎么好意思呢？
3: 哎，
4: 哎。

0: 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1: 他还不起也要还，
0: 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
1: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分买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可以给您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与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
1: 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0: 青海依托高原特色，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让高原好物走出青海，为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1: 新宁干河工业园区推进技改攻坚，推动绿色铝产业升级，助力工业低碳高质量发展。
0: 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蔬菜主供应基地在海东市互助县落地运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
2: 吴晓军、罗东川在座谈中说，青海依托水丰、光伏、丰好、地广的资源优势，奋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十五五时期，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项目建设、技术创新、算电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作出更大贡献。邹磊表示，面向十五五，集团公司将进一步结合青海所需和国能所能，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6月10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明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持续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构建智慧执法体系，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
0: 境。近年来，我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聚焦特色优势产业，以全链条升级、品牌化打造、联农式增收为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推动传统农牧产业转型，让高原好物走出青海，为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3: 在我身后呢，数十吨牦牛肉正沿着这条自动化生产线，被转化为一颗颗标准化的牛肉丸。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向千里之外的餐桌。当放养的牦牛肉走进恒温洁净的车间，当牧民们成为产线上专注的技术工人，一场深刻的产业转型正在这里发生。而这样一颗牦牛肉丸，便连接起了畜牧产业与现代市场的广阔未来。
4: 在果洛州马庆县青海源牛乡食品有限公司车间里，300米的智能化生产线，串联起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精工制造。从精细加工到自动化成型，每一道工序都实现标准化管控， 改变传统畜产品粗放加工模式，让高原有机牦牛肉实现品质跃升、价值倍增。依托全产业链加工优势，企业成功打通全国销售渠道，产品远销上海、江苏、广东等地，
5: 实现了牦牛屠宰到成品牦牛肉丸产出，整个过程不超过4个小时。生产中采用的速冻螺旋急速锁鲜技术，能够在25分钟内将牦牛肉丸的中心温度迅速降低至-18°C，最大程度锁住了牦牛肉特有的鲜美与营养。目前我们每天的产能最高可稳定产出30吨高品质牦牛肉丸。
4: 一粒小肉丸撬动产业升级转型，这得益于今年我省深入推进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继续统筹省级衔接资金6亿元，支持10大特色产业发展。
6: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它不仅仅是一个加工工厂，更是一个产业枢纽，向上整合提升牧业养殖和生产，向下拉伸产业链条，创建高端品牌。
4: 在河黄大地，传统特色产业也焕发出新生机。在西宁市黄中区上武庄镇友爱村的海亚捆锅馍馍产业基地里，刚刚出炉的捆锅馍馍被快速打包分装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昔日主要依靠线下零散销售的地方特产，搭上传统工艺加现代营销快车，通过电商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7: 目前我们的固定员工有40多个，每天能做个20000个左右的馍馍，然后每天会发个2000到3000单。
4: 西宁市黄中区以全产业链发展为纽带，通过政府引导、企业领头，引进企业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运营服务，搭建线上线下产供销一体化平台，助力更多的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8: 目前我们已经与40多家本地厂家和合作社建立了合作，精选了超过50种具有代表性的黄中好物，产品涵盖了青稞制品、高原牛羊肉、手工酿醋、特色野菜、传统手工艺品等多个品类。
4: 青海正在以特色为基，强化龙头带动链条延伸，推动农牧业产业转型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真正让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农牧民增收的聚宝盆。
1: 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聚焦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工艺革新与低碳改造，一批绿电铝、节能降碳、环保升级项目落地见效。
2: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单体电解铝生产企业，青海百合铝业坚持生产经营与技改升级齐头并进。眼下，企业全面启动285台生产设备技改升级，6000000安绿电铝产能升级项目前期备案手续已全部办结。
9: 项目将依托原有厂区，全力打造高端绿电铝智能化生产线。项目建设投产后，可实现年产50万吨绿电铝产能，将有力助推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纵深迈进。
2: 近年来，干河工业园区以技改破瓶颈、以项目激活力，引导12家重点工业企业加大设备更新换代、生产工艺优化、数字智能改造、安全生产升级4大领域资金投入，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减碳。园区龙头企业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全面落地应用电解槽石墨化阴极加磷生铁浇筑技术，预备阳极底部开槽等国内行业前沿工艺，深挖能耗管控潜力，

0: 2025年铝业综合交流电耗跻身省内同行业同槽型最优水平，
1: 全年节电量约3540万千瓦时，节能量约4350吨标煤，减排量约20000吨二氧化碳。
0: 园区深挖节能降耗空间，守住环保底线，淘汰老旧落后产能，依托电解碳素脱硫技改项目，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升级工艺与设备，完善制污体系，从源头减少污染物。
2: 截至目前，碳素系统脱硫改造项目已全部着用，各项环保指标达到超低排放，电解系统脱硫改造项目正按照计划稳步建设。
0: 截至目前，干河工业园区落地重点技改项目27项，涵盖安全环保类7项、节能降碳类10项、循环利用类2项、智能数字化类8项。园区新型工业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持续紧盯技改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深化技术改造赋能作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级，推动技改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检查组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理论赋能，统筹协同推进，坚持从严从实，求真务实，确保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核心条款，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全面摸清实施成效，深入查找短板不足，精准提出整改建议，依法有序开展执法检查，切实发挥人大监督职能。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配合，全力支持，让法律法规真正落地生根，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
0: 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创新公益诉讼机制，从事后办案转向靠前守护，为不可再生的红色精神筑起司法屏障，用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红色根脉。
4: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内，海北州人民检察院与海晏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正在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联系办公室内查看辖区红色资源台账，并将文物保护现状记录在册。
5: 海晏县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呢，红色文物珍贵且不可再生。以往呢，分头履职、部门联动不畅问题突出呢，为此我们设立了公益诉讼红色文物保护联系点，并呢成立了检察官公益团，就是呢要变事后办案被动监督为事前预防、靠前守护，凝聚多方力量，打通检察、行政协同壁垒，切实筑牢红色文物司法保护屏障。
4: 为保护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海晏县人民检察院对辖区内红色资源进行了全面摸排，联合文旅等相关部门组成办案团队，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工作。
6: 巡查工作时发现，国营221厂气厂区旧址出现不明水体漫灌，导致厂区局部的地面塌陷。我们依法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制发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全程跟进监督，遗址保护现状得到了明显改善。
4: 常态化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巡回检查，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全面履行辖区内红色文物的保护监管职能，成为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部分地区人大还出台了关于支持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的决定，为公益诉讼检查履职筑牢了制度根基。
7: 我们紧扣辖区红色资源保护实际，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优势，州县两级院联动，聚焦两弹一星原存旧址、革命纪念设施等重点红色文物，开展精准监督，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进、检察监督、部门协同的保护工作格局。

0: 为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守护好海北红色根脉，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聚焦长征文物、革命遗址、英烈纪念。

0: 2023年至今，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9件。下一步，青海省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聚焦红色资源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在红色遗址、英念纪念设施、长征沿线文物保护上办案再发力，积极探索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公益诉讼司法保护新路径，依法规范红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
1: 6月9号，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尚蔬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在海东市互助县正式揭牌运行，标志着互星对口协作迈向标准化、品牌化、长效化新阶段，为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2: 依托上海对口原青机制，此次揭牌的尚蔬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是互青协作重点打造的现代农业标杆项目，严格对标上海高端市场标准建设，打通了青海高原冷粮蔬菜直供上海及长三角市场的稳定通道。目前该基地一期已完成种植1560亩，品类以红菜苔、霸王苔、豌豆苗、池菜为主，预计年产值达3000万元。万亩园区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突破1.8亿元。
3: 我们对于青海互助的这个高原冷粮气候是非常看重的，包括这边的一个土壤性能非常好，没有污染，这个是我们看重互助的一个点。未来3年内，我们会要在这边发展将近10000亩的一个基地。
2: 该蔬菜基地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并引入智慧农业管理、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首批优质红菜苔将于6月中旬批量上市，直接销往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江桥市场、河马先生等。
4: 项目5月初运营以来，我们乡已经有3000多人参与了蔬菜种植、土地平整等工作。大量的用工还在蔬菜采收的这个阶段，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
2: 今年以来，上海原青团队以实干践行省委省政府依托对口原青机制促进非地经济发展工作方案，不断扩大互青两地在产销对接、技术支撑、品牌推广等关键环节的协作，助力青海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继续发挥我们尚蔬集团大市场、大平台、大流通的这种渠道优势，怎么样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前端的这种基地建设，一是进一步扩展基地的规模，第二个不断的完善或提升基地生产的这种标准模式，第三个怎么样把产品的包装化、规格化做得更精细。我们期待以本次基地揭幕为起点，进一步深化互青的合作，尤其是把我们青海基地打造成中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体系。
2: 西宁市紧紧抓住国家大力支持新型特色农业发展的契机，引导农户种植特色农作物，增加种植业亩均效益，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这两天，西宁市黄原县和大通县特色农作物种植全面铺开，成为当地联农带农助农增收的重要渠道。黄原县深中乡新泉村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抢抓农时，分工协作种植青蒜苗。依托高原冷凉气候禀赋，黄原青蒜苗产业已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成为当地联农带农助农增收的重要载体。
6: 村子亩子多，现在种植几百亩。我见证了黄原青蒜苗产业的发展。今年我们主席推广优良品种户性质种植致富，把青蒜苗产业做得更大更强，让更多的村民靠这条特色产业过上好日子。
2: 近年来，黄原县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青蒜苗种植区域从日月乡核心种植区持续拓展，辐射带动和平乡、四寨乡、深中乡等多个乡镇连片种植，构建起多点开花、集中连片、全域发展的产业布局。2026年，全县青蒜苗种植面积预计达到1.8万亩。黄原县青蒜苗种植如火如荼的同时，大

0: 通县的特色马铃薯种植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西宁市大通县黄家寨镇黄东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里，整地播种、覆土等正有序开展。马铃薯是大通县的特色农业，今年大通县计划种植马铃薯10.6万亩，目前全县种植工作已接近尾声。
1: 我们胡主席今年一共种植了400多亩马铃薯，其中专门规划了100亩造福品种，日土本质又有着高原气候条件，种出来的土豆不仅果实紧实，分质饱满，口感特别好，深受市场和消费者的喜爱。
0: 近年来，大通县稳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种植，以特色产业撬动农民增收，马铃薯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2: 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抢抓食用菌销售黄金期，以政策赋能、规模提质、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做大做强冷粮食用菌特色产业。
3: 在海北州门源县高原冷粮食用菌产业园内，170多座大棚迎来集中出菇高峰，菌棒层层叠叠，菇体鲜嫩肥厚，工人们抢抓最佳时段采摘鲜菇。采摘后的鲜菇经晾晒、保湿、整理等工序，迅速进入冷链仓储锁鲜。同时，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最快48小时即可直达上海、南京等多地农贸市场。
4: 昨天我们张掖的这个客户来了2波，然后酒泉那边还有陕西那边，这两天就是30多度，市场现在已经缺货了，然后他们都跑到我们这边来采购，
5: 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挣到钱。
3: 同时，为进一步适配夏季食用菌种植需求，今年园区在原有暖棚基础上新增投用18栋简易冷棚，进一步提升鲜菇品质，扩大种植产能。
4: 这个棚租就是说一查下来就是2000块钱，成本低，冷棚它就是说温度比暖棚能低个5度，品质要比暖棚要好一些。
3: 今年门源县统筹投入1180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用于食用菌高标准大棚建设和种植奖补，对种植户单个菌棒最高补贴1.5元，降低了群众种植门槛和经营风险，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6: 评估这个呢，它适合的就是冷凉气候，然后再加上一个高海拔大温差，这边门源算是最好的了。
7: 国家有补贴嘛，对我们来说也希望很大嘛。河北等一些销售商过来统一收购都比较的稳定。
3: 优良的品质、稳定的供给，让门源高原鲜菇收获全国市场的认可。门源县将持续深耕冷粮特色农业，让高原独有的气候优势持续释放富民效益。
0: 近日，爱在江河源助学办成长、中国建设银行高中生成长计划奖学金捐赠仪式在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举行。仪式现场，中国建设银行果洛州支行与果洛州教育局签订银教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立足果洛教育发展实际，聚焦青少年培育成长、困难学子精准帮扶、校园综合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化合作，以金融力量助推果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银行现场为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大武民族中学等学校的6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共计18万元。据了解，高中生成长计划助学项目自落地果洛州以来，已累计资助学生180人次，累计发放资助金54万元。
8: 我们面向果洛籍在读学子择优开展资助，从单一的资金激励逐步延伸为学子成长陪伴、金融知识赋能、常态化公益助力的综合帮扶模式，鼓励牧区学子积极进取，以实际行动助力本土人才培育。
9: 下一步呢，将计划联动开展金融科普进校园、高原研学实践活动，拓展常态化普惠助学项目，搭建社会实践平台，丰富牧区学生课外成长路径。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10: 再见。

当下，凭借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青海河湟谷地正悄然迎来一场农业生产的深刻变革。从过去靠天吃饭的传统耕作，到如今智能高效的现代设施农业；从昔日品种单一、产量低下的困境，到今日良种繁育、科技赋能的产业高地。如今这里正依靠科技与汗水，在河湟谷地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篇章。

0: 在这片海拔2000多米的禾黄谷地，冬日的严寒与春季的风沙曾是农作物高产无法跨越的屏障。如今通过推广抗寒抗病新品种，建设智能温室与水肥一体化系统，这一屏障早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四季不间断生产的现代设施农业，是亩产翻番品质跃升的丰收实际。走进海东市民和县的总保园设施果蔬基地，眼前的一切刷新了人们对高原农业的固有认知。这座始建于2010年的基地，历经十多年发展，已蜕变成为区域规模化、标准化的精品果蔬产业核心。整片的冬暖式温室铺展在阳光下，温室内温湿度传感器、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电动卷帘机等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科技的力量化解了气候的桎梏，实现了四季不间断生产。
1: 第一点就是推进这个水肥一体化，然后第二点就是用这个简动，就是电动卷帘门，极大的就是减少误工和就是人力成本这一块、时间成本这一块。第三点就是我们用的就是菌菜轮作模式，用食用菌和蔬菜的一个轮作，然后极大提高这个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和产品的质量。
0: 一场以科技为核心的农业变革早已在高原大地上全面铺开，从禾黄谷地到戈壁滩，高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荼。曾经零碎的补丁田被整合成大条田，为机械化作业铺平了道路。水肥一体化技术从设施大棚走向大田作物，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绿色防控技术取代了农药，守护着每一寸耕地的健康。
2: 十四五期间，我们海东市农业科技发展成效显著，扎实推进建设高标准农田、集成水肥一体化、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绿色防控等技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近350项，农作物良种化率超98%，冷粮蔬菜、伏羲制种等特色产业稳步扩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0: 毋庸置疑，设施农业是稳产保供的压舱石，而种业创新则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动力。在青海海东市的互助县，一家种业企业以其自身实力书写着高原种业的传奇。
3: 这块的话是我们的青扎系列的一个品种展示区，占地面积的话大概是10亩左右。像青扎21号的话是我们这边主推的一个新品种，然后像这边的青扎12号、15号这些品种的话，在全国包括这个内蒙、新疆、青海、甘肃这些个春秋菜区的话，也是得到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推广。
4: 对，
3: 然后年推广面积的话，大概能达到这个500万亩以上。
4: 对，
5: 十四五期间，单位也是引进了将近500余份自营和新品种，自己也有1成新品种新资源，再加上我们，从外引进引育新品种新资源，然后向农户推广转化新品种。带动农民增收增产。我们主要引进的是油菜新品种新资源。除了油菜之外，我们也引进了马铃薯、蚕豆、蔬菜、中藏药等等。青海能种的基本我们都有引进。更新的青杂21号新油菜品种，它产量比之前的像是青杂15号这些老品种的话，就产量提升有将近20%以上。
0: 加速创新成果的转化，是这家企业从科研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每年

0: 企业建设及约化至繁种基地超过7万亩，生产近6000万斤优质的农作物种子、种苗和种属。这些种子如同绿色的使者，被运往全国各地。仅此一项，每年就能带动农民增收近10亿元。品种的持续更新换代是种业企业生命力的体现，而这背后离不开强大的科研支撑。与顶尖科研院所建立深度合作，更是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所在。
1: 在菜籽油的研发和引进上，我们是主要与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这样的科研团队与他们合作。他们在技术攻关这一方面有着较强的科研实力。
2: 对。
1: 然后我们单位自己的科研部和他们合作，转化他们的技术。然后我们负责建立加工厂生产油菜，转化了有将近200余份，重点推广有4个品种吧。
2: 像这个21号的话，是咱们现在培育的一个，就更适合于水地这种的，有灌溉条件的然后它的抗导性、抗病性还有分产性这些的话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也是最新的一个品种。像青簪15号这块的话是更接近于，就是更适合于有一个山地山旱地。然后像青簪12号的话，目前来说的话也是入选了这个国家农作物推广目录里面的骨干性品种。
0: 历经多年推广与实践检验，杂交油菜的优势已得到充分印证。过去当地不少农户长期依赖自留种子，产量在连年种植中悄然下滑。如今随着杂交种的普及，亩产水平稳步提升，抗导服、抗病等性状也明显优于传统品种。从品种更新到种植习惯转变，每一步都凝聚着农业科技的支撑。
2: 杂交种就是聚合了它的副本和母本的双方的一些个特性，比如说副本抗导，母本高产，它结合之后就形成一个杂交种。那么现在有好多老百姓以前的话也是留种之后，它就会后代会发生这个严重的性状分离，就会导致它的这个适应性、抗性、产量这些个就是明显的下降。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不断的去给大家去灌输这个理念，用这个杂交种去种杂交种的话，现在来说的话，对于这个产量啊、品质这些块的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杂交油菜在实际种植中的表现到底如何？种植户用土地上的收成为杂交种的优势投下了最真实的一票。
3: 身后都是你们家的地是吧？
4: 就是那么家子。
3: 种了多少亩？
4: 大概5-6亩这个。
3: 你觉得这个种上现在新的这个油菜品种跟以前对比的话，有哪些好处？
4: 吃着和杂油那个好，就比以前好一些是。杂啥子油一多着点，然后那个啥材料啥子，不知道以前好习惯就自个花着。以前子是很好，反正子了早就是一亩子了就是手上个很大就是。2袋子半拿3袋子就这么高最多。现在来复活就是也是那就材料甚至也是和就是4袋子过就这么高。
2: 油菜的话，目前我们来说的话，分为这个春油菜和冬油菜。然后像在咱们甘肃、新疆、内蒙这些个春油菜区推广的是咱们的春油菜。
3: 对。
2: 然后像其他的一些南方地区推广的是冬油菜。青杂系列的这个春油菜，它的抗寒性、抗旱性这一块的话，跟冬油菜比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随着品种的这个更新换代的话，目前我们青杂系列的含油量也是能达到50%左右。然后冬油菜的话也是能达到这水平。
0: 从民和县总保园的果蔬大棚到户柱县的种业基地，从一线承包户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人员的默默奉献，展现了一个立体生动、充满活力的青海农业。
5: 步入15，我们将紧抓机遇，深耕种业振兴，提及高标准农田，推动农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深化产学研合作，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链，提升农机装备水平，以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科技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着这片高原农业的耕作模式，它不仅打破了气候对农业的束缚，让高原也能四季飘香，它更从源头上提升了农业的竞争力，让一颗颗小小的种子承载起乡村振兴的伟大梦想。高原的春天来得稍晚一些，但一旦到来便势不可挡。这恰似我省的现代农业，经过多年积累探索，科技正引领它走上康庄大道。未来在这片生机勃勃的高原热土上，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愿景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那证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0: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5: 你大爷的！
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
6: 叫哥。
2: 哥，
7: 咱哪让搓吧。
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啊？
2: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种子，农业的芯片。种子与泥土相遇的那一刻，奇迹就开始发生。从破土而出到蓬勃生长，直至粮食满仓，丰收总是源于种子萌发的那一刻。这是一粒水稻种子，中国水稻的育种水平世界领先，不单种源自给自足，而且还出口至一带一路国家。这是一粒小麦种子，如今小麦品种100%源自自主培育。玉米，新的中国粮食作物产量之王，90%以上选用中国种。中国的蔬菜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繁盛样貌，为中国人的餐桌提供着更多元也更均衡的选择。中国水产以养为主，养殖的水产品总量全球第一，水产种业已经基本实现了种源立足国内，自己有保障。攥紧中国种子，端牢中国饭碗，伴随着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一场种业振兴的时代大幕正在拉开。

0: 五月初，当全村村民都将玉米下了地，73岁的刘怀志像往年一样，在一片偏僻的山头上种下自家的玉米自留种。
1: 我小时候，我爷爷跟我讲一个故事，说这玉米袋子特别小，怕这大玉米。这玉米的种有个隔离带，回上山头上呀、山洼里呀，啊，离这大玉米远的地方可种。

0: 现在中国玉米平均亩产已经超过800斤，而刘怀志家这块田里的玉米亩产最多只有200斤，但刘怀志却不舍得抛下这个老品种。在这片山坡上，刘怀志和他的父辈们把这玉米种子耕种了百余年。2020年，刘怀志所在的村庄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当普查人员来到刘怀志家中时，被他家体型小巧的玉米吸引了。
1: 哎呀，你的玉米比较喜欢啊。
2: 这玉米苦啊，颗粒小，软，我叫它珍珠玉米。
0: 刘怀志告诉普查员，珍珠玉米除了外形小巧以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0: 刘怀志家珍藏的珍珠玉米爆裂率高达99%以上，是非常优良的爆裂玉米品种。爆裂玉米是生产爆米花时专用的玉米品种，而过去中国一直缺少这种玉米品种。这样的玉米特性很快吸引了北京的作物种植资源专家。
1: 我把它扒了底下，你看这底下，它没有那个，
2: 你看，下面都没有
3: 不爆的，
1: 不爆这个花，你看，
3: 全是花，
1: 这花多大的，你看，像这种就是家里边自己爆的。
0: 珍珠玉米品种的发现，将可能扭转中国爆裂玉米依赖进口的现状。珍珠玉米被农业农村部评定为2021年十大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之一。2015年，中国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这是中国对农作物种质资源前所未有的全面普查。中国数十万的种质普查员日复一日跋山涉水，到密林深处、高原腹地、偏远山村，发现并抢救式保护了大量濒临灭绝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一点一滴逐步摸清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家底。
2: 在自然外界环境里面，这种质资源就逐渐会散失。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能收尽收，把它收集下来，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这个大事。
0: 没有丰富的资源，就没有自主的品种。相比农作物来说，畜禽、水产新品种的培育更需要种质资源的支撑。2021年，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行动启动。这次普查新增加了畜禽和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6月初，布拖县畜禽种质资源普查员王进康来到了拖觉镇石嘴村，他的任务是对当地特有的黑绵羊品种进行详细的调研。
4: 这个黑绵羊是我们布拖彝族同胞从古到今他们就饲养的一个品种。
0: 这是当地独有的绵羊品种，每周的绵羊交易会上都会举行斗羊仪式。两羊相斗，黑绵羊强劲的体魄展现无疑。2021年，凉山黑绵羊入选农业农村部十大新发现优异畜禽遗传资源。截至2022年8月，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共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11.7万份，新发现鉴定畜禽遗传资源18个，抢救性收集保存6万份遗传材料。

0: 料，新收集水产养殖种质资源50,000份。2022年6月，国家农作物种质新库新一轮的种子自动入库流水线测试开始了。机械臂、传送带将取代人工操作，完成种子的自动化入库。这座新建成的全自动化国家种质库，是中国乃至全球单体量最大、保存能力最强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这里可以收藏各类珍贵的农作物种子的种质资源150,000份，贮藏寿命最长可达50年。为了将丰富多样的种质资源尽可能妥善地保存下来，中国在各地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种质资源保存体系。目前，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库长期保存着52万余份农作物种质资源，560多个畜禽地方品种，96万多份遗传材料，以及10万份农业微生物资源。清晨，扬州人会以一笼灌汤包或一碗色香味俱佳的苏式面条，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好准备。在忙碌了一个上午后，重庆人往往以一碗麻辣鲜香、红润诱人的小面安抚饥肠辘辘的自己。傍晚来临，倦鸟归巢时，家里饭桌上无论是鸡鸭鱼肉还是青粥小菜，总是会配上花卷馒头，这是山东人的日常晚饭。百姓餐桌上蒸煮煎炸炒烙烤，一切皆可能是面食。5月，小麦又到了收获的季节，高德荣和团队成员正在500亩试验田里查看前一年种下的小麦育种材料的表现。这是他的团队从前一年秋季播种开始，持续了210多天的工作。
1: 我们的耕地面积还是比较少的，人口多，迫切的需要寻找新的种子、新的方法、新的基因，来大幅度提高一下我们的产量。这个穗子改变了，从这个症状看，应该是赤霉病。
0: 赤霉病一直以来被看作是小麦的癌症，也是世界粮食作物中最难以防治和解决的病害之一。高德荣所在的扬州市处于长江中下游麦区，正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
1: 穗子蛮大，但还是有改变，还要下功夫。
0: 试验田里发现了杆病麦穗，意味着高德荣之前的试验材料需要进一步提升。
1: 所以呢，就是说把赤霉病抗线和优良的丰产线结合起来，这个确实是很难很难。
0: 今天新的组合试验又开始了，高德荣要将丰产的小麦雄蕊去掉，用抗赤霉病的小麦花粉进行杂交。小麦的花蕊大约3毫米，它们每年人工去雄就多达10,000多穗。经历失败，重新开始。在近1000万次的失败后，他们终于筛选培育出了具有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的双抗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2021年6月，这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并在长江中下游麦区迅速推广。2022年5月底，高邮市的小麦种植大户赵怀金家的麦田迎来了收割，他率先在自己的田里种下了高德荣团队研发的小麦双抗高产新品种。
2: 进入大丰收，
3: 怎么样？我告诉你，真的大丰收，兄弟。
0: 开镰这一天，赵怀金特地邀请

0: 多少度啊？也是，十个正好。
1: 啊，这个正好，来，我们是四。
0: 老大，根据我们刚才对田里面水土和米水的历史调查，你这块田的里能产量是694公斤，到手的产量呢，应该说620公斤。
1: 这么高啊？哎，什么概念啊？这个真是大了。
2: 产量一高，村民看，村民看也好，对吧？为的是丰收，我们也感到高兴啊。2014年以来，中国先后启动实施了四大粮食作物，11种特色作物和畜禽两种联合攻关，以及种业基础理论创新攻关。随着两种联合攻关计划的推进，近10年来，中国现代种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8月，玉米授粉季。烈日当空的正午12点，86岁的玉米育种家程向文已经在试验田里工作了3小时。
3: 玉米呢是9点钟才开始授粉，到下午3点钟以后都死了，所以你必须在这5、6个小时去完成，5、6个小时很正常啊。
2: 年过80旬。
4: 已经为国家选育出39个玉米新品种的城向文，依然保持着每天下地的习惯。
2: 随着中国种业振兴的不断推进，育种技术也在不断进步。 传统育种方式与分子育种技术相结合，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为此，86岁的程向文也开始学习分子育种技术。
3: 像杏仁玉米、甘蔗玉米、看着玉米，一天一离不开玉米。
2: 像程向文这样一代代的农业科学家。
3: 为中国铺就粮食安全之路，做着久久为功的努力。我们的粮种经历了几代的更新换代，这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为使我们的粮食产量、使我们的粮食单子上一个台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一大批的种业科学家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畜禽水产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超过了 75% 和 85%，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粮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 45%。 番茄是中国人菜篮子里最常见的食材之一。 1000个家庭有1000种番茄炒鸡蛋的做法。今天中国已自主选育出超过2000种番茄，不同的特性和口感点化出形形色色的菜肴风味。这些形态和口感各异的番茄，种子都来自一个个制种基地。当番茄新品种要扩大繁育，播种到农民的大田时，制种就成了必经的程序。
5: 6月，番茄制种户陈建花每天都蹲守在他的两亩番茄制种田里。哟，这花开的这大了，赶紧收到分量的。现在田里的番茄迎来了保证种子纯度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必须是人工授粉，循环的这个熏的没办法，这本来就是你看，特别微妙，特别小的一个，你看。 我们用人工都要眼睛好的人才能做上，你这次咋弄呢？
2: 每年6月、7月2个月，授粉工就如蜜蜂追赶花期一般，在甘肃酒泉、武威、张掖等制种基地辗转，为制种田进行人工授粉。